0: 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防暑防晒的工作也要引起重视。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那主要有一起事故情况提醒一下大家，发生在黄石高速的石家庄方向，在县县西站附近的153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事故现场是有管控情况。那受到事故的影响，沧州辖区的站口往石家庄方向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事故正在清澈当中，提醒大家可以耐心的等一等。那京台高速同样受到黄石高速这起事故的影响，沧州北站的上海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秦唐高速的秦皇岛段目前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以及诸葛庄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现在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3: 这里是九九二早高峰节目的稍后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高考圆满收官，不少考生呢把考驾照当作假期的新目标，多地驾校呢迎来了报名咨询的高峰。稍后来关注记者报道。
3: 九九二酷评，央广曝光停车缴费诸多难题引发关注，扫码缴费层层弹窗困扰车主，顽疾为何屡禁不绝，甚至愈演愈烈呢？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4: 邯郸五安石榴沟幽谷藏奇，邢台临城蝎子沟秘境探幽，双沟竞秀各具风姿。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穿石榴沟，越蝎子沟，于山峡幽谷间寻山野奇趣。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7: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8: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 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3: 早间的8:07啊，我们来关注两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
14: 批评一个白色小轿车司机，车牌 GAAD3696，丰田牌轿车。
3: 嗯，
14: 这个司机副驾驶随手开窗户就把垃圾扔出来了，直接扔到路上了。
3: 嗯，
14: 在淮安路西向东方向接近公安厅的位置，这个素质太差了，应该批评一下。
3: 嗯，哎，节目来批评一下啊，这个在路上随手乱扔垃圾。另外还有高原这位朋友，他是看到有事故了，听听他的语音。
15: 淮安路高架段建成北京这个匝道是有车祸，两个车撞了，追尾的，追点堵的。
3: 淮安路西二环北行方向有事故，有两车发生追尾了，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另外呢，魏先生提醒到说，石家庄镇定新区新城大街衡阳路北行方向右转车道上经常有人从这里上下车，挺危险的。希望大家这个要想接送人的话呢，咱们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路段。还有朋友问到说，今天的幸运数字是多少呀？我们的幸运数字已经出炉了，
1: 出炉了啊。
3: 哎呀，这个幸运数字啊，五。
1: 五，我这个五是第二个五啊，不是在重复啊。
3: 五九，
1: 这个数字啊，有没有朋友发的是559呢？可以来认领一下现在啊。
3: 好，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的大家庭当中，每天呢和我们早高峰的这个听友们一起聊聊天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就可以了。
4: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呢。高考是圆满收官，那考生们呢是终于卸下了多年的备考重担，迎来了超长的假期。不少考生呢不愿意虚度空闲的时光，选择把考驾照当作假期的新目标。那多地驾校呢也迎来了报名咨询的高峰。那我们的记者呢是走进了石家庄的一些驾校呢，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6: 在石家庄一所驾校的报名大厅里，前来咨询办理报名手续的高考生和陪同家长络绎不绝，大厅内座无虚席，人气十分旺盛。
17: 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学车来放松身心，并且又能掌握新的技能，提高自我。
18: 已经提前准备好要来那个考驾照了，就来驾校就来报名了，
19: 比在那个家刷手机强一些。
20: 大学之前都说要考那个驾照嘛，所以说趁着这时间长就给孩子办一个，
21: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刚需了。为了将来这个生活也好，学习也好，打下一个技能方面的一个基础吧。
16: 高考落幕之后，石家庄各驾校同步迎来报名热潮，咨询窗口、报名前台客流扎堆，工作人员忙个不停，接待压力陡增。
22: 现在就是学生报名的人数比较多一些，昨天一天报了40来个吧，今天上午的话也大概有20来人，预计应该第一轮就是比较人比较多一些，就是出分之前，孩子们这段时间比较空闲，心情也比较非常的好啊，然后大概会有200多人吧。
23: 从9号下午5点左右吧，咱们这边的咨询量逐渐就增多了，电话咨询啊，现场咨询啊，今年的家长还有孩子们还是比较积极的。昨天一天的量基本上就达到了200-300人，现在也在持续的增加。
24: 活动开始到现在一天的时间，我们已经报名将近1000多的高考生，1000多的学员。
16: 面对大批量高考生集中报名的情况，各大驾校提前统筹部署，推出高考生专属报名优惠，灵活调整练车课时排班，增补在岗教练，延长日常教学时长，全方位承接暑期学车客流。
23: 比如说从教练呀、教练车呀、人员呀这一块，我们配备都比较充裕。
16: 除了升级练车配套，优化学车环境，驾校还借助智能模拟器优化教学流程，新颖的学车模式贴合年轻考生习惯，进一步吸引应届高考生报名学车。
0: 我们这个模拟器呢，主要做的就是什么呀？我们学完科一合格以后，到科二有时间间隔期，在这时间间隔期里边，我们就在我们的模拟器上边，也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啊。他就在这儿，就像玩游戏一样，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学车设备特别顺利的学完。
2: 环境挺好的呀，挺好的。这个环境还不行吗？对不对？
5: 挺好。也能比较真实的模拟这个环境，
6: 而且会比较凉快啊什么的，
5: 是。
16: 驾校工作人员也特意提醒计划学车的考生，报名前务必备齐各类必备材料，避免耽误报名流程。
22: 到店以后，我们需要进行咱们体检，然后需要穿个深色的上衣来进行咱们的拍照，然后需要带上我们的这个学生的一些证件，来证明是我们学生专属的一些活动来享受。
6: 对，就是带上证件。
22: 对，务必要带上身份证原件。
3: 高考过后啊，孩子可以学车，可以旅游啊，可以多睡会儿觉，但是作为家长还是需要帮孩子提前考虑一下专业和学校如何报的，上学以后该如何规划呀，等等等等。想知道未来还能如何帮助孩子做得更好，那么可以来参加我们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
1: 大家将会收获清华、同济、港中深、河北科大等省内外的名校教授亲自给您讲透大学四年怎么规划，保研、考研、就业如何提前准备。
3: 会帮孩子看清啊 AI 时代哪些专业是长线风口，不同分数段怎么来选是最划算的，还能学到充文保志愿填报的技巧，现场预约高招大会的门票和高报师面对面的答疑解惑，一天7场讲座，帮孩子少走一年的弯路。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13，因为我们是6月13号开始啊，回复613这个数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现在天呢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呢喜欢喝奶茶啊，那如果说一口气喝不完就会随手放在一边，过几个小时接着喝，但是呢这种做法可能暗藏健康的隐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4: 平时就喝两口，有的时候就放到旁边就干别的事去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喝得快，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喝完了。
25: 有的时候我喝奶茶喝一下午，然后就掉一边忘了。
26: 奶茶是市民日常消费的爆款饮品，喝不完留存，断断续续喝一下午，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但多数消费者不清楚，只要吸管入口，饮品开封，奶茶就不再稳定，悄悄地埋下了腹痛、腹泻等消化道隐患。奶茶营养丰富的配料，为什么极易催生细菌呢？
27: 奶茶呢，它本其实是一个细菌特别喜欢的一个豪华培养皿啊，因为呢。它既有糖分啊，又有蛋白质啊，再加上合适的一个水分和温度啊，细菌想不繁殖都很难。第二呢，就是还有奶、牛奶和奶精啊，鲜奶呢，如果说冷链运输或者储存温度不达标啊，容易滋生细菌啊。另外呢，如果受潮或开封太久，也会变质。喝过的奶茶呢，大肠菌群会暴增，它的核心原因呢？在于口腔细菌的回流与营养过剩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风暴啊，口腔菌群呢直接接种啊，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变量。
26: 相关研究也证实了酒制饮品的细菌滋生风险，喝过的瓶装茶饮开盖接触口腔后初始菌落便能破万，常温静置一整天，细菌总量暴涨上百倍。反观奶茶、糖、鲜奶、奶盖配比更高，营养条件更优，久放后的细菌污染问题远比普通奶茶更加突出。
27: 奶茶里中的糖分呢，提供碳源，蛋白质呢来自奶盖、鲜奶，提供氮源，加上适宜的水分和酸碱度，这简直是细菌繁殖的一个培养基啊。另外呢，再说一说它的繁殖的一个速度，在常温下呢，这些细菌呢会利用这些营养进行二分裂繁殖啊。实验表明呢，在适宜条件之下呢。这些个细菌的数量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 成倍的一个增长。另外呢，就是这个有些数据显示呢，喝过的奶茶呢放置两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啊，虽然菌群总数增长不到两倍，但大肠菌群最高涨到了5.9倍。
26: 针对大家日常

0: 分次饮用奶茶的习惯，医生也结合专业经验给出了简单实用的奶茶存放和饮用安全技巧。
1: 技巧一呢，就是两个小时的黄金法则，两个小时之内如果喝不完，那就放冰箱，盖好保鲜膜，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两到四个小时之内如果没喝完，加热一到三分钟啊，冷却到适口温度啊再去喝。技巧三呢，就是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了啊，或感官异常了，直接扔掉。
2: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九九二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3: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2: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3: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两晚五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2: 六幺八福利加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3: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五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五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

0: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0: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的8:20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开奖的幸运数字是559。刚刚呢，我还冲出去跟露露说呢，说行啊，你们啊，行，你们最近这个数字啊，真的是让人很难猜到，
4: 怪里怪气的。
3: 对，所以说呢，今天只有一人中奖啊，独得500元，是老张这位朋友，186，手机尾号3678，哎，恭喜这位朋友啊！一人独得500元，赶紧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呢直接联系帮忙团群内的帮主胖鸭。另外呢，想要查看视频的话，也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或者在首页中间图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就可以了，可以查看到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喝奶茶啊，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就有朋友说到了，用户256这位朋友就说到从来不喝奶茶，一次都没有哦，那您可是意志力够坚定的。
4: 主要可能也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啊。
3: 其实我也是，我不敢喝奶茶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茶，
4: 哎，
3: 我怕我
4: 睡不
3: 好，
4: 睡
3: 不影响我的睡眠。对，但是呢，如果有时候朋友喝的时候，我总是想喝一口，来，让我尝一口。
4: 峰哥就说啊，他说我只喝玉米、高粱、小麦加水泡制出来的42度到53度的白茶，您那是茶吗？您那个
3: 还带度数的茶是吧？哎，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说一说，您喜欢喝奶茶吗？如果喜欢的话，一天会喝几杯呢？怎么来找到我们？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4: 近日呢，央广曝光了停车缴费当中的诸多难题，引发关注。那不少车主呢，在扫码缴费停车的时候呢，哎，这个遇到了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比如说呢，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甚至呢，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的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那停车缴费呢，本来应该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儿，怎么就变得这么难呢？
3: 按理说呀，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等一些相关的规范早经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了，可是类似的停车缴费弹窗的顽疾却屡禁不绝，甚至愈演愈烈，无孔不入。而且呢，面对这些弹窗的层层刁难，消费者想要投诉都找不到目标到底是谁。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5: 前几天参加一个国家级社团机构改选，发过来的选票链接一打开，哟，是一保险公司的页面啊，就根本就找不到参加投票的按钮。看着一个像啊，试着点进去了，好，然后又是输手机号、输身份证号，最后弹窗告诉你您可以选多少万的保险。尽管后来终于完成了投票啊，但是这个社团组织无论多高级别，相信在所有参与投票的人当中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您这是差钱呢，还是有人差钱呢啊？今天这事儿也是这问题啊。所不同的是，停车场交费啊，这是多着急的事儿啊！你赶上大商场、火车站、机场停车场啊，你缴费慢一点，后面就是一片喇叭声啊。可真如此设计的话，你后边你跑这儿缴费，不也是后面一片喇叭声吗？啊，作为一个停车场，本应将提高自己工作场域、工作效率放在第一位啊。如此情况下，如何能最快效率缩短收费时间啊？这不就是提高缴费时效，增加来此停车乃至驻留的好的体验吗？让大家以后愿意来是吧？可是你前面放一堆跟收费八竿子打不着的广告页面跟这儿待着啊，也没提示啊，就由着司机在这驾驶室里边又是砸方向盘又着急啊，你是对面停车场派过来给这边挖坑出门。

0: 回头来了，对吧？其次，尽管万分不理解啊，但相对来说，商业停车场还可以想见啊。你毕竟跟网站不一样嘛，多年前你打开一个网站，各种广告、角标、弹窗，那把你吃了，那种密度啊，商人重利可以理解。可是现在一些公共停车场，比如路边画出来个停车位等等，很明显这是政府行为啊。所谓管理公司，那也是代政府行使收费管理职责，对吧？严格意义上说，啊，这样的停车收费具有一定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性质。可即使这样的停车场缴费，许多地方打开链接页面，好，也是这状态啊，这就说不过去了。说起来，你这条路都是以税费构成的政府公共投资建设的。现在好，路边画一框框，你就可以给交了税费的人再收费。并且还是在我们交停车费这简单结算路径中，再进行一次这样的扒皮收费。您是演艺电影《半夜鸡叫》周扒皮现场版了吗？啊，许多地方的管理公司还是国营的啊，我们都人民城市人民建了，可建好了让你们管管吧，好还一层一层被你们收钱。正经交停车费的路径我们反倒找不着，如此对待城市的主人合适吗？尤其是。既然你是政府背景公司，我们能问您这钱收走以后怎么花的吗？其三，很明显，类似这样的做法已经涉嫌多项违法了啊！尤其是以这样的方式，动辄在着急麻慌的司机手里套走好几十块钱所谓的打折月费，又找不着地儿啊！一摁好，打折月费一个月多少钱啊？而实际上司机根本都不知道这钱是怎么被收走的，这何尝不是一种欺诈呀？难不成不应该接受法律的裁决乃至惩治吗？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爱商城618的一个活动，就是全场满额就直接打折，比如说满198减打96折，398打92折，618呢打88折，而且呢不止这些啊，我们提醒大家，只要您来到爱商城的话，一定要享受这个免费抽奖，千万别错过了，一定要记得抽奖，有可能会抽中这个优惠券，6到8折的优惠券，那就可以在超值专区啊直接优惠上折上加折。那这个618呢，大家购买东西就更优惠更实惠了。首先我们要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是一个大牌美妆啊，就是雅诗兰黛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100毫升的，还会再加赠同款的眼霜5毫升的2支，配送礼袋。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100毫升的大瓶的特润精华啊，其实呢熟悉雅诗兰黛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啊，是维稳界的扛把子啊，晚上涂它，白天涂它，时间长了以后呢，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水润透亮，换季泛红啊，熬夜暗沉啊，干燥粗纹，一瓶就全搞定了。另外呢，我们这次还会送这个眼霜5毫升的2支，是一个有礼袋装的，自己囤着送人都特别的划算。价格我们来说一下，平时一瓶这种精华露呢75毫升就要近1000元，今天的专柜活动价只需要329块钱，还加赠眼霜。那如果您参与我们这个订单满减的这个优惠呢，还打一个96折的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315.84块，还给大家配送礼袋啊，数量有限。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蚂蚁溯源，品质也是有保证的。
3: 另外呢，咱们今天还有一款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啊，那我们618的好物这个推荐。今天呢是为爱美人士精选的这样一款经典老款的，那多年的口碑爆款，水油黄金配比，上脸好吸收，深入的滋养肌肤，改善暗沉粗糙，坚持用皮肤细腻又透亮啊，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护肤刚需。有很多种精粹，还有很多种功能啊，可以提亮肤色呀，淡化干纹，一直多效。现在618这个爱商城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老版本，到手只需要249元，参加商城单笔订单的满意198元，还打96折的活动，最终呢，到手只需要239.04块啊！支持蚂蚁溯源啊，让大家放心的来查验。黄金双萃维稳修护，数量有限，顺丰直发，大家呢可以进入商城发送666，发送3个6来看到它。
2: 另外呢，我们今天说到好运的幸运数字是559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说哎呦，我就差一个数，我是759。还有一位朋友 橡皮的眼泪发来信息，他说弱弱的问一句，咱们即使好运的奖金一般是多长时间能到手啊？我都请完客了啊，千万别让我空欢喜一场。而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几个人分这个奖金，不会比我请客的要少吧？
3: 那可不好说啊。
2: 对，您当时不清楚几个人分吗？
3: 几号中的您可以看一眼当天的这个中奖信息。
2: 对对 对, 对，而且也不用弱弱的问啊，您直接拨打我们的领奖电话问一下就可以了。
1: 上午八点三十分，九九二，半点导航。
2: 来到半点导航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一下环线。环线的话呢，南二环东平方向呢，依然是在文明大街到石通路这一段呢，会有少量的压车。往西走的话呢，是在建通街到后方的体育大街之间，中段部分整体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东二环北行方向，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会偏大，其他的环线整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环路的话呢，中段部分东行方向比较顺畅，但是在西半段的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往西走的话呢，主要一个是在胜利大街桥面，另外一个是在安建桥的桥面位置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路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顺畅的。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呢，现在从建设大街缓行是到了二院桥面了，往西走的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都是一个排满车的状态。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体育大街南北双向中山路的交口一直需要一到两个灯时，以及北行方向的淮安路后方缓行是到了东港路的位置，还有就是在胜利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现在玉华路现在缓行呢是到了中山路了。另外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呢，后方也是压车持续到了新华路的位置。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凯路到和平路之间也是出现了排长队的现象，北行方向的工农路、黄路以及新市中路这几个路口的话呢，需要一到两个等时，大家多一点耐心。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周边的站口以及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潘多峡区黄石高速在西行方向153公里处，也就是在这个信县西附近，是有一起事故，导致后方缓行2公里。从怀镇开始一直到黄花岗之间两岸方向的站口，现在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张晶。
1: 一体彩，乐善人生，九九二体彩时刻，绿茵盛宴启幕，足球激情燃动。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精彩开赛，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为广大球迷增添观赛乐趣，提供参与公益事业的渠道。即日起至7月20号，在北美的16座城市举行，决赛圈有48支球队参赛，共进行104场比赛，其中小组赛72场，淘汰赛32场。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即周一至周五11时到22时，周六日11时到23时。世界杯冠军、冠亚军竞猜游戏已于6月2号开售，小组赛赛制的竞彩足球常规玩法于6月8号正式拉开帷幕。传统足彩同步发力，世界杯主题游戏覆盖14场胜负，胜负任选9场，6场半全场胜负，4场进球等，全方位满足球迷参与需求。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5年热爱，纯白如初。
5: 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五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手。

0: 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点35分了，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金一发来信息说，报个路况啊，复兴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迎旭门隧道的最左侧车道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提醒过往车辆要提前减速慢行。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是复兴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迎旭门隧道的最左侧车道发生了追尾事故。
3: 另外呢，高强发来消息说到，和平路高架上最右侧车道啊，停着一辆车，车里也没人，在白府这块很危险，大家注意避让。
2: 嗯，刚才呢我们说到，今天我们的获奖听众啊，早晨8点钟的获奖听众是一人独中500元、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景玉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就是我中的啊，今天中奖的就是我。
3: 哎，
2: 今天晚上要带着媳妇儿孩子好好出去吃一顿啊，正好是周五了哈，
3: 表示支持啊。
2: 嗯，人均100多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当时为什么要选这个号码呢？
3: 是呢，
2: 嗯，好的，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要去新疆，电话是多少啊？电话是400-888-7998，稍后呢我们给您回复一下。那这次呢我们带大家是去到专属为大家定制的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会打卡新疆十大顶流的核心景点。那这次呢我们会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还会去天山神秘

0: 沙漠的越野车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名额了。也可以拨打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同时呢，咱们的北疆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油同步火热招募当中。记住，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
1: 嗯，我们看到有朋友回复北疆啊，如果呢您想跟着我们去北疆走这个精品线路的话，你需要直接拨打电话400-888-7998。哎，我们问到了景玉啊，说为什么您会选559这个号码呢？感觉挺小众的。他说了，这个号码纯随机的，就是突然间蹦出了这样一个号码。然后就是送媳妇儿上班路上突然想起来的，
0: 这也太随机了。
1: 看来上天就是想让您中这500元啊，
0: 哎、
1: 跟这500元有缘。还有朋友说到了，说我发的是595哈。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好运抽奖活动当中啊！今天下午的18点我们会继续抽奖，那么此时此刻您发送的信息呢，就有可能会成为今天下午18点的中奖号码。怎么参与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看到我们的好运帖，然后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0: 再来回到新闻当中啊，我们来说说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而且呢，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是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的链条呢？应受访者要求呢，部分录音也是做了处理，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3: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4: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2: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5: 我们店就能上，
3: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5: 选不了，都是挨着人。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6: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2: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6: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2: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6: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2: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6: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2: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3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 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7: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

0: 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那么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呢，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是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非机动车的，需要满足车速、整车质量、电机功率等严格限制条件，而且不用驾照就可以上路了。
2: 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而且呢需要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的标准也就更高了。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一些环节，特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了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的非机动车号牌，违规上路。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4: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的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3: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4: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它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来年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3: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5: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着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哎，
7: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7: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49了，这里是992早高峰。刚才呢，我们说到我们今天上午8点独中500元的这位幸运听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559这个号呢？他说没有任何的为什么原因，突然脑子里就蹦出这个号了。我们说他幸运啊，但是景玉这位朋友给我们回复了，说我是992的老听众，上车就锁定992，这是992对我忠实的奖励呀。哎呀，这话说的啊，让我们感觉以后年底咱们得颁一个忠实听众奖。好的，想要继续参与我们的992即时好运的朋友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继续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今天下午依然是500元在等着您呢。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
1: 我们再来说说近年来呢，互联网短剧是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呢，也存在不少侵权转发或者盗用的现象。那些版权方呢，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呢，短剧作品通常没有片头，也没有片尾的署名信息，怎么来确定版权的归属？又怎么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的对比，合理的判定侵权作品的数量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3: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3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14: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13: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14: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13: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14: 那么有一部分权利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13: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14: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那就认定这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1到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到60集里面

0: 再选一级，然后在80到100级里再选一级，在这三级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1: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0: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是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1: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0: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辩解合理解释啊。
1: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 早前的8点55分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语音路况。君少，
3: 学长，
2: 哎，你好。
3: 南二环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中华大街出口，两辆车对尾，占据正左侧道路，马上就要堵。
2: 南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中华大街这块有两车发生了追尾，马上这儿可能就会有压车的情况了，能绕行的提前绕行一下。那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京津冀3地人社部门6月11号联合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专项举措，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动、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政策举措。
1: 即日起，河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延时办、专场办、专窗办、智能办、网上办5项快捷高效的便民举措。7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工作日预约和周六办证等延时服务。55个服务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夜间办证、专场服务188场。
0: 为了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的出行难题，廊坊已经开通了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巴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过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
1: 儿童旅客6月11号起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按成人旅客的5折计算，享受折上折优惠。该产品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模式，旅客可在指定车间内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目前共有26款产品，覆盖全国242个车站，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0: 相关的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草原游的热度空前。呼伦贝尔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100%。在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其中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8%。
1: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乘，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好的，上午的9点钟呢，现在我们市区的环线呢，基本上大部分的路段都已经恢复了畅通，但是南二环需要大家来留意，下体育大街到塘沽大街之间这一段往西走的话呢，会有间断性的压车。中平方向是从红旗大街到石通路这一段呢，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其他的环线基本上没有明显的缓行点。环路的话呢，现在双向通行呢也是比较顺畅的。和平路高架以建设大街为起点的话呢，两端延伸的话还会有少许的压车。东行方向队伍的尾端是到了胜利大街，西行的方向呢基本上就是在广安街这一段会有少量的压车环形。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的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的新卡路交口，以及北京方向的工农路、南京方向的淮安路，以及在北京方向的新市中路，这几个交口的后方呢都会有短距离压车的环形。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黄石高速的史家庄方向县县西站附近的153公里处，目前事故还在清澈当中，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要注意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沧州辖区的站口沧州西站一直到黄花岗站沿线的站口史家庄方向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崔尔庄站以及县县站的史家庄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高速。还有一起事故是京哈高速宝山段去往沈阳方向，在卢荣站附近的224公里处，事故也在清理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目前玉田站、雅虹桥站、唐山北站、甄子镇站以及千安站以上站口的沈阳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道。 秦唐高速的秦皇岛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和诸葛庄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及时的市区事故的信息。日月在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留言说，省会的南二环辅路东向西的方向过了石桐路发生了两车之间的剐蹭事故，请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1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8度。
1: 今天夜间全省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极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
0: 再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1和6。
1: 来关注还有朋友也是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石家庄沧州方向的这个高速已经封了呢？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点击学校二服务高速实况，我们已经为您总结好了。
0: 好，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9: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9: 拎起温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九九二大家帮，
12: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小小儿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0: 另外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一个置顶帖，叫做帮个忙呗，您可以在我们的帖子下面跟帖留言打卡报道。
1: 用户3147就在留言呢，他说主持人好，我刚下载了即时新闻，想问一下怎么看九九二大家帮啊？您已经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了，随时留言都可以参与互动的。
0: 来看一下征途，他说龙哥我去太原了。哎，你去太原干嘛？看世界杯吗？
1: 太原会有世界杯吗？
0: 世界杯不是美加墨吗？
1: 嗯。
0: 好，接下来哈，我们给大家一道送分题，朋友们，今天凌晨3点钟熬夜看球了吗？开幕式看了没有？另外的揭幕战看到了吗？早晨起来这个结果总知道吧？墨西哥踢南非，我们想问问大家，第一道送分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啊，送分题来了，墨西哥跟南非这场揭幕战比分是几比几，谁赢了？
1: 哎，龙哥，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都猜中你的套路了。很多朋友特别早就开始纷纷的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留言，他说我想猜一猜龙哥今天的问题会不会就是跟世界杯有关，或者说会不会跟昨天晚上的比赛比分有关？可不是，就猜中了，赶紧留下具体的比分数字。
0: 那你告诉我哈，是几比几？
1: 我其实已经偷偷看到答案了，各位抓紧赶紧留言哈。
0: 另外呢，我还会追加答案啊，追加问题
1: 啊，
0: 我们难度会一步一步的增加，因为第一场。揭幕战哈，就很多人，就是万人也不是万人瞩目，一人瞩目哈，全球数亿人在看哈这场揭幕战，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看点多多。当然啊，墨西哥和南非孰优孰劣，谁强谁弱，这个好像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小鹿看了吗？
1: 我今天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狂刷世界杯的
0: 相关信息，看比分了是吧？
1: 对，包括有一些特别简单的世界杯的常识，通过大家的科普，我知道了世界杯里面是没有姚明的。
0: 姚明是踢足球的是吗？还是跨栏的？还是游泳的？
1: 还有很多朋友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网上进行科普，说世界杯啊，它都是小组赛，或者是跟一些其他的像那种俱乐部的也是不一样的，包括它每几年进行一个比分啊等等。我早上起来我就狂刷了好多的知识。
0: 好，比分是多少？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啊！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答对的朋友呢将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992大家帮的文创产品。大家帮的钥匙扣，世界杯已经来了。刚才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的留言，在我们节目哈、就是开始之前，有位朋友他说：“这啥歌啊？放的什么歌？听着脑仁疼啊，还不是大帽的这个蓝精灵好听。”朋友们，那今年这个世界杯已经到来了，咱们来听一首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歌曲吧。嗯，听听您有感觉吗？您如果说有感觉，咱们就继续听；如果说没感觉，咱们就赶紧啊 ，stop， 咱们就赶紧停止。

0: 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征途，他说哈，这是夏奇拉第三次现场世界杯了。是的，是的，还有日月，他说夏奇拉可以说是世界杯主题曲的专业户，没错，没错哈，演唱者之一就是夏奇拉。
1: 嗯，所以有很多朋友哈，真的是对此特别的关注，但也有朋友怎么回事啊？您看的是盗版的世界杯吗？比如说小江留言，他说我知道这比分是2-1，还有球童说我知道这比分是1-0，
0: 你是盲猜的吧？瞎猜的吧？接下来我们今天啊，在这以后的世界杯期间，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会开一个班，叫做哈世界杯扫盲班。你们俩就是扫盲对象。
1: 这个班里面只有2个人是吧？
0: 再加你一个
1: 啊！嗨，我今天可是知道具体的比分呢，赶紧哈，各位把具体的比分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帮个忙妹的帖子当中，我们一块来看看究竟还有哪些扫盲对象，一块给您报个班。
0: 哎呀，这个答案就在嘴边的是吧？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都刷视频了，那肯定是2-0嘛，墨西哥战胜了南非。另外呢，我追加一个问题，在首场揭幕战的这个比赛当中，裁判一共是出示了几张红牌？红牌满天飞啊，可以说揭幕战，没有想到吧，几张红牌几张黄牌，朋友们，我们再考考大家，这个你要盲猜，盲猜对的话我算你厉害。
1: 盲猜对的话给你一个我们的钥匙扣是吧，赶紧留言来看看。龙哥，这确实这完全超出了我今天做功课的预期，我倒是没有看到这具体红牌是多少个，各位能不能来科普一下。
0: 再来看一下张兵，他说哈，哇，龙哥有没有头两注啊，今天上午韩国队捷克会是什么比分，还没开始呢，咱们静等10点钟开始哈，咱们也可以预测一下这个比分。
1: 还有 MLC 他说，我想问一下，美加墨世界杯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的吗？
0: 你猜。还有一朋友，我们来听听，他说哈，世界杯啊，生命之杯，我们是冠军，意大利之下，听听这些世界杯的主题曲吧。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还真的有准备。意大利之下呀，还有生命之杯啊，这都是脍炙人口的世界杯的主题曲，稍后我们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很多朋友也在关心一件事儿哈，就是包括刚才微信上好几位朋友也在问，他说想问问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要寻找的95岁的那位老奶奶有没有找到啊，有没有最新消息啊，包括阿凯在内哈，都在关心都在问。
1: 我们来跟大家整体的回溯一下，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位刘女士打来电话说，家里的老人是前天上午的时候从高邑县拄着拐杖就离开了，后来呢有人说在回力大街见过疑似的老人，家属全员出动，一直通过公共视频寻找，但是没有老人的相关线索。
0: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做了关键词寻人，很多朋友呢也是发送关键词来看一下老人的相关的信息，包括哈，关注身边的体貌特征类似的这样的老人，积极的向我们来提供线索。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听众刘女士给我们打来了一个反馈电话，非常遗憾，我们来听听。
2: 着了，
3: 在哪找着的？
2: 在车里边，自己爬进车里边，他不会开车门。
3: 自己的车吗？
2: 对对对对，他在车里头的，不知道在车里，过去调监控转圈找，但是唯独没想起来他在车里边，车里有1天多了，去世了。
0: 非常遗憾。
1: 对，所以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吧，就是夏天确实天气非常的炎热，有的时候这个车里它温度也会更高一些，我们在外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家里老人啊、小朋友啊，或者一些小宠物啊等等，尽量不要让它自己单独留在车内。
0: 对，那稍后呢，我们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从我们的关键词寻人当中来做一个撤除。当然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朋友打过电话来要寻找自己的这个父亲75岁的龚瑞琴，那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家人有没有最新的线索，或者说有没有通过附近的村民大喇叭呀，包括这个相关的视频监控啊，查到相关的消息，我们稍后呢再来了解一下。

0: 好，我们这是刚刚打通了龚先生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消息。龚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怎么样，咱们家老人有消息了吗？
1: 哦，我们现在找到了。
0: 哦，是刚找到的吗？
1: 对对对，刚找到的。
0: 哎，在哪里呢老人？
1: 在那个鹿泉区的郑家庄。
0: 鹿泉区的郑家庄。
1: 对对对。
0: 那距离昨天咱们提到的那个西凉乡大宋楼那边远不远？
1: 有一段距离吧。
0: 老人怎么样，身体状况
2: 还好吗？
1: 整体状况还行。
0: 他那个
1: 这两天他吃的东西少。
0: 这两天
1: 又身上本身就没钱嘛，对吧？
0: 对对对。那个电三轮还在吗？
1: 电三轮找不着了，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
0: 老人家这是找到的时候他当时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这是什么呀，这是咱鹿泉分局接到了报警，给我们打了电话，在这个郑家庄村委会接到了他。
0: 就是有咱们的村民把他送到村委会了是吗？
1: 应该是。
0: 太好了，这是万幸。
2: 对，那他这么多天就一直在埋头走吗？也没有试图向别人求助过吗？
1: 没有。
0: 那这样吧，咱们接回去好好的这个安抚一下，然后咱们好好的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咱们提个建议，以后看看能不能给老人家佩戴这样的定位装置好吗？
3: 没有他不。
1: 哎，好嘞好嘞，知道了知道了。
0: 好嘞好，找到就好，那先这样。找到了，这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最好的一个结果。
2: 对，万幸。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包括最近几天呢依然会有高温的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从昨天的下午4点就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整天的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大部最高气温会达到36到38度，包括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呢也会达到34到38度。再次提醒各位，如果家里有老人一定要注意，给他们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相关的措施。那如果确实老人已经年纪比较大了，这个头脑不是特别的清楚，给他们带好定位装备。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姓张，张先生是捡到了一张身份证。
1: 九九啊，我这样发信息能收到吗？我在大兴机场捡到一张身份证，我一看正好是河北邢台的，这能通过咱们的节目找一下这个失主吗？把这个身份证发给他。
0: 好的，谢谢哈，我们看到您发来这个图片了哈。这位先生姓谢，谢谢的谢，叫做谢宪辉，1989年5月生人，家庭住址写的是邢台市的萍乡县萍乡镇谢庄村。那有没有萍乡县萍乡镇谢庄村的咱们的村民认识谢宪辉吗？1989年生人，如果说您认识他的话，赶快跟他联系一下。
2: 嗯，还有很多朋友就是纷纷的发来语音，参与之前龙哥问到的那个问题，到底有几张红牌呢？我们来听一下爱心永恒。
3: 三黄三红，
2: 还有常玉波，
4: 4张红牌，
2: 到底几张红牌？怎么有朋友说3张，有朋友说4张？
0: 三红三黄啊，这是哈揭幕战，就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过程当中，裁判出示的一共是6张牌，三红三黄。
2: 嗯，
0: 所以是由此可见，虽然说世界杯扩军了，但是从第一场比赛来看的话，今年这一届世界杯的执法的这个力度是非常的筋道啊，非常的严格。
2: 嗯，哎，包括龙哥，我看到好像说今年的世界杯出了很多的新规是吗？很多的规定它都会更加的严谨一些了，比如说好像是不允许炸伤接受治疗。这样的话可以缩短比赛的时间，然后包括这个次数也可以下降，进比赛的时间就增加了一些。还有比如说 VAR 那个补错判啊等等，这个前提也会提升了一些。
0: 更多的哈依赖于这个高科技，包括这个 AI 的这个智能系统。
2: 嗯，
0: 好，咱们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叫做指纹所发来信息。
4: 什么3张红牌？
0: 是的是的，3张红牌。
2: 嗯，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2大家帮的钥匙扣。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包括崇小梅在内哈，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拜帖子下面发送扣一个字儿，没问题哈，可以发送扣，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大家帮的钥匙扣。有些新朋友呢还没有看到我们的钥匙扣长什么样，您呢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也发一个关键词一个字扣，就可以先看一下，先睹为快。
2: 哎，之前还有朋友说呢，他说就是号召全家老小一块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现在大家帮3个字儿都已经是集齐了，所以各位您集了多少，或者您最想要哪个字，也可以随时留言发送到我们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我们来看看您许愿的这个真正的汉字是不是您最后领取到的那个。
0: 3个钥匙扣都集齐，目前还没有吧？
2: 那天有一天晚上像小鹿来了的时候，有朋友留言的说通过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全家老小一块参与，说现在好像这3个字已经集齐了。
0: 哇，以量取胜是吗？
2: 嗯，
0: 好，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封先生，他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封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6: 我在6月9号大约3点左右，我在新，那是新赵这儿，应该是新赵这儿有一个安政物流院，我从这儿点了一个单子往正经沟，就在那个新赵街的北段，回湿地路向角的时候，它有一个地道桥。走到那时候，我这个因为道不熟，我走错了，应该是从那个地道桥走的这个道通过就对了。
0: 嗯，
6: 我下了地道桥了，下了地道桥以后，我一看那有个黄线中间，我就掉了个头。
0: 嗯，
6: 掉了个头上来以后，哎，正好桥头交警都把我递出来说我逆行， 我看着看着有黄边，中间有条黄边，而且那个地道桥那路口呢也没有一个大型路的标志，所以我对这个判决责任不清楚，想找你们电台帮助一下，看能不能给解决一下。
0: 说您逆行，但事实上呢，你是压着黄线在这掉了头了。
6: 对，那个黄线它不是太清楚，但是肯定是有。
0: 当时你也看到了。
6: 啊，
0: 那你也不行啊，那在桥底下也不能是压着黄线在这掉头啊。
6: 他这黄线不是也不知道是实线是线还是虚线，因为不清楚。
0: 桥底下肯定是实线。
2: 嗯。
0: 啊，这种涵洞桥底下肯定是实线。我们想问一下，你这个逆行是扣几分罚多少啊？
6: 三分二百。
0: 那你知道如果说是违规掉头是扣几分罚多少吗？
6: 我这个好像是违规掉头，好像是一分吧。
0: 那我告诉你，我们这儿查到的，如果说违规掉头的话，也是三分两百。背着抱着一般沉。没事，等会儿我们可以哈帮您问问哈，就是你这种情况到底属于这个违规掉头还是属于逆行？你车牌号你说一下。
6: 61KD3。
0: 啊，多少？
6: 61KD3。
0: GA61KD3。
6: 对。
0: 这是哪个交警大队给你开出来的？
6: 这个是。在经开区交通管理局交通管理大队。
2: 嗯，
0: 经开区交警大队吧。
2: 您这什么牌什么车？
6: 我这是个小单排货车。
0: 小单排。好，别着急，稍后呢我们帮您问一下，核实一下到底属于这个逆行还属于违规掉头，扣几分罚多少好吗？
6: 你们桥底下的肯定是直线是不是？
2: 一般来说桥底下肯定是
0: 对，像这种涵洞啊或者隧道啊，它中间肯定是实线。
6: 因为它这个线也不清楚，不是太清楚，肯定是有。我认为这是我看着这车辆也不多，我估计我都按虚线掉了个头。
0: 这是咱们的交警当场给你开的单子是吧？
6: 对，
0: 那就更没错了。行，好嘞，您注意听广播吧好吗？
6: 好嘞。
0: 好，稍后呢我们再帮他来核实一下这个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我们想问问大家，违规掉头是不是也是要扣三分两百啊？我们再来求证一下。
2: 对，一般它是不是有一个区间，还是说其实现在都是顶格处罚，扣三分罚两分。
0: 稍后呢我们再来问一下哈，经开区交警大队这边哈，把这个车牌号告诉他们，帮他来这个查询一下。那接下来哈，我们赶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的九九二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了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就打卡新疆的十大顶流核心景点，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另外呢还会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还有穆什塔格峰，漫步千年古城喀什古城，驰骋辽阔的达瓦昆沙漠。可以说这条环线串联起了北疆的绝美风光和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了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纳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的薰衣草的花海。可以说这条环线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的出游。
2: 618专属福利报名呢，立减300块钱，最高可以省1800块钱，下单即赠达瓦昆沙漠越野车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呢，还有北疆的精品环线、感情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是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品质出游就选银台翠。抢位热线您可以记一下，就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新疆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0: 好的，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经开区交警大队，来看一下他这个违法行为到底是属于什么。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有一个置顶帖跟你留言。
3: 上午9:30，
5: 992半点导航。
0: 即时新闻飞雪连天，他说哈，这位司机可别问了，问多了之后罚的更多。
2: 他这个违法行为他肯定是确定的。应该是罚，至少我们目前了解到应该罚的是相似的。还有用户8543也在说，他说桥下肯定不能掉头啊，也不可能有黄实线，这是一个也不可能有黄虚线，这是一个司机基本的常识，该罚。
0: 从善如流，他说就算是虚线也不能在桥下掉头。
2: 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问不问的吧，肯定是违章掉头。我们到时候再来凿实一下，再来确定一下，像这种行为他到底应该按照什么来处罚。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之前提到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西行153公里处呢是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完毕了，后方的各站口也都已经打开了。在京哈高速上去往沈阳方向的224公里处卢龙口附近呢，也是发生了一起两车间的追尾事故，占据了部分车道，所以导致后方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呢是在缓行当中。后方呢是从卢龙一直到玉田之间的沈阳方向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关注贺岩，也是发来信息，他说他就是逆行了，去年这个桥洞底下呢是整改的道路，而且有路标提示。哎，其他朋友能不能来帮我们确认一下，就这条路它这个桥洞底下它到底是单行道呢，还是说其实有双向的车道，这到底能不能进行掉头呢？
0: 好，我们再把这个位置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新兆县和石津路，新兆县和石津路这边它是往正定方向，朋友们经常走这个路段吗？这个桥底下它到底是属于一个单行道吗？还是说桥底下是有这个黄石线，它在这儿违规掉头了？反正和交警给他开的单子是逆行。
2: 拜托各位，谁了解这一路段的话，您来给我们回复一下。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地的天气情况。石家庄继续迎来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是22度。
0: 承德多云转中雨，16到29度。
2: 哎，还挺凉快的。张家口雷阵雨，14到28度。
0: 秦皇岛雷阵雨，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2: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19度。
0: 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雷阵雨，19到31度。
0: 沧州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南风3到5级。
2: 衡水多云转阴，23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中雨转阴，19到33度，西北风3到5级。
2: 邯郸多云转阴，22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
0: 北京雷阵雨，20到32度。
2: 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太原小雨，13到30度。
2: 郑州多云转晴，22到34度。
0: 济南多云，25到34度。
2: 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那个桥洞的北头307出口处标志着禁止右转进入省道204。那他禁止右转的话，比如说左转掉头，这个受到影响吗？能不能有了解的朋友您来帮我们确认一下？
0: 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经开区交警大队。
5: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7: 618来了，
8: 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8: 太划算了吧？
9: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0: 992大家帮，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的九九二大家帮。这样哈，就刚才这个逆行的问题，我们问一下经开区交警大队。电话正在接通，我们稍等一下。
2: 我们稍微跟他确认一下，这段路到底是什么情况？
7: 喂，你好。
0: 哎，经开区交警大队是吧？
7: 是的。
0: 你好，我们这儿河北交通广播帮忙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有这么一个关于违章的问题啊，向你这儿咨询一下好吗？
7: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是大厅处理违章的
0: 啊，就是关于违章的。
7: 我听不清、啊、我听不清您说什么。
0: 这样，我们把这个车牌号先跟您说一下，我们大声一点好吗？
7: 您这里是哪里呢？
0: 我们这儿河北交通广播。
7: 交通广播，那您记一下电话吧，85858889。
0: 哎，这是哪儿啊？
7: 这是我们值班室的电话，有问题您可以跟这个电话来沟通，因为我们这只是说处理这个违章。
2: 对，我们这个就是关于违章处理的事儿，到时候可能还得转到您这儿，我们先跟您说一下、
0: 啊、
2: 好不好？您先查一下。
7: 您稍等啊，我让我们领导给您接电话、啊、而且您这个车牌号我们也不能给您查询，因为这里涉及到个人的隐私。
0: 嗯，您先记一下也可以好吗？
7: 您稍等，我让领导给您说一下这个情况。
0: 好嘞。
2: 嗯，
7: 刘姐，这是有一个什么交通广播打过来的电话，
2: 嗯，
7: 是要查询这个什么违法交通。
0: 我们哈确认一下，这个违章它到底属于逆行呢，还属于其他的违法行为？
7: 喂，
0: 哎，刘警官你好。
7: 你好。
0: 你好，我们这儿是河北交通广播。是这样，我们简单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哈，您先听一下好吗？有一位小货车驾驶员啊，他在9号的时候，他走这个新兆线和石金路，这儿有一个地道桥，他是往正定方向走，结果他在桥底下掉了个头。

0: 图片可能也就一目了然了，地下那个标线到底是一个什么标，或者路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提示标牌，或者这就是他们辖区，那关于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他们肯定烂熟于心。
1: 还是刘姐管事儿。
0: 感谢刘姐理解，是吧？
1: 刘警官，谢谢您啊，辛苦了。
0: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给我们报路况呢。彪总他说，雄安新区荣西这边已经下小雨了，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行程要注意安全。
1: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何中他说，龙哥，即时新闻客户端好像暂时不能发送图片。对对对，暂时不能发，但是给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很快就可以发了啊。
0: 嗯，
1: 敬请期待。可以的，
0: 图片和语音
1: 可以，之后图片啊、语音啊，甚至包括视频信息都有可能在即时新闻上来参与，就等同于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了。
0: 没错。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啊。他说，你看我这车贴有了，就差一个钥匙扣了。何先生，我们想问一下，你得到我们的钥匙扣之后，你想把这个扣拴在车的什么地方？
0: 贴在那个车贴下面，给它粘在那儿晃荡着，是吧？
1: 来看一下您的后风挡右上角已经有我们的这个橙黄色的992大家棒的车贴了。你有了车贴了，已经被很多人羡慕嫉妒了。
0: 嗯，积极参与节目互动吧。咱们这个领钥匙扣的机会其实还是挺多的，多留言，咱题海战术是吧，主要靠留言的数量，多刷一刷肯定有机会可以领取到。
1: 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怎么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那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事儿我知道，桥底下不能掉头。他说新兆线这个车呢只能是由南向北通行。
0: 哦，所以那个车道它其实可能本身就不属于对向车道，它只有单向的一个车道，是吧？嗯，还有朋友这也是在留言呢，说有个地儿啊现在也去不得，咱们来听听这是哪儿。
2: 这个报个路况。嗯，等三院门口这出租车是实在太不积极了，把北往南右转车道那儿都彻底堵死了。
0: 嗯，是在排队是不是？在等待乘客上车呢？我们提醒大家吧，省三院门前。那如果您要去往这边就诊的话，咱们把车稍微停远一点，免得您排队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他说啊，我买了一点包粽子的食材。哎呀，可不是嘛，马上很快就要端午节了，朋友们，动起手来包粽子了吗？哎，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伙如果说自己动手和包粽子的时候，一定要用什么？
0: 叶子
1: 什么叶子？
0: 粽子叶
1: 粽子叶，对，没错，粽子叶。想问一下，粽子叶它是什么叶？
0: 它是一个
1: 啊，它树叶吗？
0: 啊，不是，它是那种长条的
1: 啊。那什么叶？
0: 哎，草叶
1: 啊。草什么草？
0: 各位，咱们了不了解或者就是准备自己亲自动手包一包的非常有生活常识的其他的朋友，能不能来回复？哎，龙哥，那你说这个叶子它是要是生的对不对？把生的给它包好，然后再放到里面一块煮。
1: 要不然呢？
0: 咱们不是不了解吗？
1: 也可能先烫一下
0: 啊，
1: 用热水哈，先烫一下哈，这样更好包。
0: 嗯，让它有那种竹叶的清香，或者是更有韧劲儿，是吗？
1: 它就更软和了
0: 啊。哎，龙哥看来挺有经验的。
1: 你没包过看来。
0: 对，还真不太了解。所以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呢，他说我现在啊，就是已经开始准备包粽子了。哎，有什么食材吗？比如说里面是什么馅儿，它可能更好消化，或者比较适合现在的时令的季节，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好，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啊，还是有些经典的好听，咱们来听听这首。朋友们听完这首歌啊，其实不用听完，一听这个前奏就知道了，这是哪一年哪个国家的这个世界杯，他的这首主题曲那是啊风靡全球。我们来听听前奏响起。

0: 太经典的一首哈，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了哈。我们来听听，很多朋友呢也是发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平淡心境是参与答题，还是说的是刚才包粽子的食材？我们来听一下。
1: 这粽叶也不用煮，每年了我就是把它洗一下，洗干净放到冰箱里冻一下，洗的时候拿出来，包的韧性比煮的好，好了。哎，煮的都没那么大那粽叶味儿了。
0: 哎，是的哈，不能提前煮啊。还位朋友云水禅心，
2: 我一下就揪出来了，这是公元500年中国世界杯的主场。
0: 公元多少年？
3: 50000年。还有用户0415，他说意大利之夏，意大利世界杯90年的。还有用户八方顺，他说意大利之夏吧，但也有朋友说这个还真不太熟悉，我猜是94年的世界杯。
0: 一切皆有可能，听听。
4: 包粽子的叶叫苇叶。
0: 哎，还有一朋友他说哈，北方包粽子哈用的都是苇叶。
3: 嗯，
0: 苇叶产自于什么？
3: 芦苇。
0: 你大声的说出来嘛。
3: 你突然问我，我有点心虚。还有朋友说这还有产地的要求呢，说最好是白洋淀那边的苇叶。哎，这是为什么呢？比如说他那水土，还是说什么原因？
0: 离得近嘛，是吧？哈，就地取材嘛。
3: 嗨，我以为是那边的水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曲先生，他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曲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我们看到哈，您这儿有一个问题是吧？
5: 对对对，就想咨询一下。
0: 好嘞，您说一下，我们求教也更多的咱们的听友们。
5: 哦，就是沙庄市妇产医院盘古院区对面。
0: 嗯，
5: 然后就是我家地库口呢那边，就是看看，就是如果从北向南方向的话，它中间是实线，可以左转吗？我就是去地库的话，还是必须得是在北宋路掉头呢？
0: 嗯，是必须要在北宋路掉头，还是说从中间就可以直接左转过去？你家是在？
5: 因为他那个地库口就在两个红绿灯的正中间。
0: 你家是在潭谷大街的路东对吧？
5: 对对对，路东。如果我从北向南的话，我不是得左转吗？
0: 那中间是什么线呀？
5: 实线。
0: 实线那肯定不行啊，实线不行。
5: 但是我现在有人转啊，然后那个就是说那边他拍嘛，就想问一下。
3: 他现在不拍，没准以后就会拍。赌这个不确定，有点风险。
0: 嗯，
3: 一般来说实现他肯定是不行的。
0: 您就见您的邻居，咱们的业主，很多人从这儿直接左转进地库是吧？
5: 有见过，对，有见过。
0: 您在这儿左转过吗？被拍过吗？看来还没有。
5: 没有，没有。
0: 您转过吗？在这儿左转过吗？
5: 就转过一次。
0: 但是没被拍是吧？最好是在北宋路掉个头，然后在那兜回来，兜到这个南向北，然后再进地库啊。实线呢，就是
5: 我问一下，就是建议您像那边，它毕竟你像它也是14嘛，它可以就是设置个虚线嘛。你主要是你看，你如果晚高峰回家的时候，我要掉头的话，它那边北宋路，因为从万达过来的车不是由南向北不是特别多嘛？
0: 对。
5: 然后那个，比如说他刚好北宋路红灯的时候，我刚好掉头，不是也不拥堵吗？
0: 嗯，
5: 光好左转从中间。
0: 嗯，
5: 如果要是每次掉头绿灯，你看我掉头肯定得是绿灯吧？
3: 嗯，
0: 是。
5: 我绿灯掉头的时候，每次都堵得不行，堵得对面的车也过不去。
0: 嗯，曲先生，因为是这样啊，因为你也知道，其实北宋路这边有一个口，北边还有一个口，就是两边这个口啊，离得太近了。那如果说你正好如果说画成虚线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得通盘考虑。不过您这个建议我们可以向咱们这交警大队来反映一下好吗？你等会儿也可以听听更多的朋友，不光是咱们哈瑞城的业主，咱们啊。

就是左邻右舍，实际需求或者这种感受，你也得通盘考虑一下整体的，比如说去四院的呀，去万达的呀，南来的呀，北往的呀，咱们综合考虑。

0: 好嘞，再见。
1: 好嘞。你看也有朋友在说叫个啥呢，他说塘沽妇产医院门口那有一个网格线，那边是虚线，是可以，那就不能随意压了。
2: 朋友们，您经常从这儿走吗？或者说您是瑞城的业主吗？您在这儿左转北向南直接进地库吗？
1: 还有朋友在留言呢，他说其他人能随便掉头怎么办，那你就举报他们。所以还是咱们得看一下，比如说这儿目前他不抓牌，但是他是不是可以依法依规去行驶的。
2: 哎，你看有位朋友叫赵进荣，他说北向南回这个小区啊有虚线了。哎，我们想确认一下哈，就是北向南去到这个瑞城小区中间，他现在实线还是虚线？他为什么姓贾？他说这哥们儿不说还好，这要一说以后咱们的交警该注意了，是不是会严格抓拍？首先确认一下现在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
1: 对，但是很多朋友跟我们确认的是医院门口那边网格线其实是可以转的，就是说其实它不会影响太多车辆的掉头啊或者是转弯，因为它其实是开了一定的口子了。
2: 好，上海发来语音听听。
3: 说真的，龙哥，我感觉你说的也不对，应该不是终点的。
2: 哎，不是，你怎么？这是咱们刚才是用的是那个意大利之夏，啊，1990年的世界杯，对不对啊？刚才那首呢，夏奇拉的那个呢，是2026年今年的。
1: 对。
2: 啊。你听错了吧，咱放的不是2002年。你
1: 听
2: 错了，一个是1990年的，第二个那是1990年的，第一个那是2026年的。
1: 所以有很多朋友对这些都还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一年啊是因为意大利主办，所以这首歌叫意大利之夏。
2: 对啊，还为朋友发了语音啊，我们听听。
3: 当时这个端午节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在宿舍把粽叶、糯米、大枣还有一些肉直接放在电饭锅里面一块煮，因为我们不会包这个粽子，但是煮出来都有粽叶那种香味。
2: 哇，那叫腊八粥是吗？
1: 嗨，哎，但是我有点难以想象，你又放肉又放大枣，把它们都放在一块儿，又咸又甜的，
2: 南北方结合起来。
1: 对，这叫什么？甑糕、年糕。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粽子里面的食材啊，一般是江米或者是黄米，辅料有大枣和蜜枣，还有的会放一些花生豆和红小豆。
2: 好，再来看一下歪歪小哥哦，谢谢歪歪小哥，他说医院门口北向南。南是实线，南向北是虚线。他说我就在这里。谢谢歪歪小哥啊。好，那就是意味着就是照顾一下南向北的这些朋友们去寺院啊，去这个妇产医院更方便一点。但是北向南，那看来还是实线，您就得从这个北宋路口这儿掉个头才能回小区了。
1: 看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也有朋友在总结呢，风物长宜放眼量，他说握上方向盘交规记心间，从众心理不可取。算是给大家予以提醒吧，到时候我们这样，我们再跟辖区交警大队再来确认一下，免得以后有其他的朋友走到这儿您也在不太确定，咱们凿实了以后您再走到这儿，您就知道我到底能不能随意转，到底能不能去前方掉头了。
2: 我大清风本伯良，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
4: 是自愿参与园区内，网格线也不可以掉头。如果不可以掉头了，那个堵得更堵不住。
1: 还有 AA 他也说了，说不能实线掉头，事故的话您得全责呢，而且万一发生了事故以后，甭管是别人撞你，你撞别人，可能都得你全责，不差那一点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2: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反到另外一个路段哈，平安是福，他说龙哥，我也想反映一个路况，是长安区河源路这边鸡鸣街到高宁大街这个路段，路面标线都不清楚了，好多车在红绿灯这个路口压着标线就过去了，希望帮忙沟通一下咱们的相关部门，重新施坏一下这个路线。我们来看一下啊，发来好几张图，可不是吗？斑斑驳驳就看不太清楚了，斑马线，包括这个实线、虚线。好的，这个情况咱们赶紧的反映一下，是不是哈？我们猜一下哈，之前那边有很多的工地啊，包括这个来往车辆比较多啊，这个压的蹭的已经不清楚了。这个应该也算是咱们长安区交警大队的辖区，和刚才反映的寺院这边应该是一个辖区，咱们一并反映给咱们的长安交警大队，好不好？好，谢谢平安师傅，谢谢。
1: 还有郭子茂也是提醒各位呢，说零售到燕川的观光路小货车哦，他说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过，有没有咱们经常通行到这儿的朋友，您来回复一下，蓝牌小货车我们就默认您是蓝牌，对吧？这儿是不能是不是能

0: 可以通行。
1: 嗯，好。征途他说，小鹿，南方是肉粽。对啊，南方一般来讲是肉粽是吧？北方来讲是枣。南方的是咸，北方是甜。
0: 会放一些五花肉啊等等，或者放一些就有点像糯米鸡、糯米排骨的那种感觉，吃起来就是肉香十足，油脂会浸润的感觉很足。
1: 哎，我特想问一下啊，就是端午节的时候有什么地方不包粽子吗？有，我猜一定有。
0: 会是哪儿呢？
1: 哎，咱们河北有没有？你要说从全国范围内来讲的话，肯定有些地方啊，端午节也许不包粽子。
0: 嗯，
1: 河北有没有啊？
0: 或者东北、蒙古那边会不会不包？
1: 内蒙古，
0: 内蒙古那边会不会不包粽子？其他朋友比较了解这方面，或者您经常外出游玩，比较了解各地的这些常识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朋友也是在分享呢，他说错，其实很多地方啊，它不是用那个苇叶，而是用玉米叶，因为玉米叶呢很脆，不柔软，容易折，芦苇叶容易折，容易断，所以玉米叶可能更加的筋道一些。
1: 嗯，好的啊，就是您那会儿哈、是用什么叶？是。玉米叶还是说这个苇叶包粽子？行者他说河北没有，河北各地都包粽子的。
0: 那咱们就放得再远一点，其他的地方您去过，您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过去发现，哎，他那儿还有所不一，那边吃什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新疆那边呢，我们想问一下哈，估计啊很多的咱们哈就是内地的朋友，比如说去新疆游玩的话，这端午节马上就到了，是不是带着几个粽子过去一起去啊？好，我们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的九九严选旅游记哈，带着大家一起去咱们的哈新疆啊，这是一条黄金环线，可以说九九二严选旅游季618的福利炸裂来袭，报名就立减300元，最高可省1800元。高端新疆之旅，吃遍西域的美味，玩转独家的专属体验，甄选高标准的餐食，解锁地道的新疆风味的盛宴，特色喀什家宴，经典的香妃宴，还有这个鲜香的手抓肉，还有劲道的辣条子，还有正宗的新疆的羊肉串，那应有尽有啊！更有沉浸式的维吾尔族的这个歌舞晚宴，一边畅享西域的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氛围感直接拉满。专属重磅福利哈，全息升级，赠送您包括这个达瓦昆沙漠越野车的深度体验，沙山漂移、陡坡冲刺，解锁刺激又好玩的沙漠秘境，更包含着赛里木湖的深度环湖游，还有喀什古城夜游，还有阿图什天门山的特色体验，多重独家玩法，性价比可以说拉满。
0: 所以618的限时福利，各位赶紧参与我们的精品团，因为数量很有限，名额爆满即止了。除此以外呢，北疆精品的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扬州雍措高端定制游也是在同步的火热报名当中。品质出游就选瀛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新疆，抢占618超值旅行名额。
1: 刚才有朋友他说了啊，应该放那个 Go Go Go Go Go Go，这个更是朗朗上口，耳熟能详。那这样吧，咱们背着呢 ，Go Go Go。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记者新闻客户端33302718，他说这首歌听的时候必须要最大音量。你好992，他说这首歌好熟悉呀，熟吧？叫什么名？哪年的？哪年的？哪个国家举办的世界杯？我们再问问大家，您可以把这个答案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2: 嗯，再给大家稍微一点时间，但是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是答对了，已经猜出来了。这个数字跟八有关，稍微再想一想，再猜一猜哈。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环路东行方向的话呢，塘沽东街开始到后方的建华大街之间这一段的话，往东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一段会有压车。还有就是西行方向，一个是从安建桥到体育大街桥面的话，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其他的环线以及快速路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医院周边，尤其是来关注一下在省三院，北明大街南行方向，从吉祥路到中山路之间的车流密集度比较大，还有就是中山路西行方向过北明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缓行呢也是到了这个市中医院的门前了。再来关注一下医大医院东港路东行方向到翟英大街，现在的后方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以及在省儿童医院门前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交口，因为这块也是有道路施工，所以道路变窄的话呢，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后方呢，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环路的交口也是有等距离的压车的，其他的路段整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智慧双方也是留言，他说小鹿更正一下吧，包粽子不用玉米叶，要用玉米叶包粽子的话真是外行。不是我说的，是咱们刚才有听友留言说的，说感觉那个玉米叶好像不那么脆，会更加的容易有韧劲儿。
1: 哎，南北方的这个粽子哈风味不一样哈，我们来听听哈，有位朋友也是提到了哈，就是很多地方都有粽子，包括内蒙古哈，甚至包括新疆在内，我们听听张兵是怎么说的。
4: 新疆他们那个端午节粽子是酸奶粽子，还有内蒙他那边也是酸奶的奶皮子粽子，区别呢还是有点区别的。他这个酸奶，新疆酸奶粽子，它是就咱们内地的这种类似于这种咱们包好的粽子之后，他给你剥开，给你往上加上他们的酸奶和蓝莓酱呀，什么这一些酱，那一些酱的，让你吃。内蒙的奶皮的粽子，它就是包在一起的，还有奶皮子有酸奶，然后包在一起的那种粽子。
1: 别有风味。
4: 但是第二个就不喜欢。
1: 哎，想问问大家朋友们哈，您吃过比如说新疆风味的或者内蒙古风味的这个粽子吗？哎，就是有这个奶皮子酸奶的这种。哎，谁吃过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或者说咱们当地，举个例子，比如说石家庄这边有卖的吗？好像没见过，只见过南方的肉粽、咸粽，是吧？
2: 对，像这种什么奶皮子的，或者这样，就是您像那位听友所说的一样，就是咱们先自己包好，然后您蘸一下那个酸奶和奶皮子，看看是不是那种口味。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我们家邻居啊是南方的，现在门上已经挂上艾草了，就挂在进门的右手方向，每年都挂，说是他们那儿的习俗。包括用户8730，他说我刚从贵州回来，吃了他们的粽子，叫灰粽，是用草木灰的水泡米，粽子里面有瘦肉，有鸭蛋黄，糯米就变成灰色的了。
1: 野水禅心也在说，他说、比如说内蒙古哈、这边哈、东部这边也是包粽子的，而且那边还有一个习俗，早上起来啊，要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去山上用露水洗脸，然后洗去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且、还会叠一些纸葫芦挂在门上，用来祈福。
2: 哦，福禄是吧？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我们老家是河南濮阳的，端午节就不吃粽子。他们是炸油条。
1: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刘先生，他说我刚包好的粽子准备要煮了，来听听哈，视频里面有没有解说。哇哦，刚包好的，哎，你看两大盆，有我们那么份吗？
2: 玉华东路63号是吧？我们等您。里面是什么馅儿啊？能不能来给我们看一下？
1: 归来仍少年，他说我们青县就没有包粽子的习惯
2: 啊？
1: 是吗？青县。
2: 那 你们端午节吃什么呢？
1: 嗯，青县的朋友还有青县的朋友吗？是不是就普遍的不包粽子啊？
2: 嗯，哎，发现有些朋友啊，他们家里那粽子已经就要上锅了，但有些朋友呢，就还在留言呢，说我们家就不包粽子，因为不会，太难了，全靠在外面买，是吧？
1: 不会包，只会吃
2: 啊。对，那您一般就比如说您那吃什么口味的呢？也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
1: 所以啊，刚才初心一位在说，谁家会拿这个玉米叶去包粽子啊？所以刚才那位朋友。
2: 咋回事呢？
1: 对，您家真的是用那个玉米叶包吗？您提出来的真的包过吗？能包成吗？那啥味儿啊？
2: 嗯，哎，或者能不能给我们晒一下图，我们来看一下您那玉米叶，就包起来的粽子和我们日常看到的一样吗？
1: 绝大多数都是用苇叶。
2: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没有自己包过粽子，都是去超市买那种现成的，有八宝的挺好吃。端午节呢也会买一些艾叶挂在门口，还可以防蚊虫。
1: 嗯，元宵我们来看一下，这已经是煮熟了。是吧？哎，什么馅儿的呀？好吃呗。
2: 嗯，已经感觉到有那种热气腾腾、软软糯糯、很粘稠的那种感觉了，是吧？
1: 是的哈。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端午节是下周五，今天不是也周五吗？今天是12号，就是下周五19号这一天是端午节。所以说哈，今年端午节加上6日，就是5、6日3天啊，可以说是一个小长假。而且，因为是它是5、6日嘛，也不用这个调休啊，不用调班、嗯、啊，挺好的、嗯。
2: 对，所以各位再坚持一下，是吧？还有短短的。3天的工作日，您就将迎来一个3天的小长假了。
1: 嗯，好，再来看另外一件事的进展啊，就是包括那位咱们的有位司机啊、小货车司机，在新召县那边是违规掉头，还是说这个逆行？交警大队这边已经给他回了一个电话，说交由交警大队其他的咱们专门的这个警官，然后再来做一个查询，再回复给他。好嘞啊，咱们就再等等这个消息啊，到底是按什么来开单子啊？比如说是逆行啊，还是说哈这个违规掉头啊，还是几分几百啊？啊，咱们再等等。
2: 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您出门在外的时候，尤其是行车，一定得注意关注一下路面的标志标线，尤其是像一些特殊的天气，更得小心谨慎。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1到30。其他地区31到38度。
1: 今天夜间全省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
2: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1和6。
1: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各位发来的语音。嗯，我搭清风。
5: 1998年法国世界杯冠军是法国，是齐达内领衔的头号射手，第二是亚军是巴西，亚军是巴西，是罗纳尔多领衔的，还有罗纳尔迪奥、大巴托，季军是克罗地亚。当歌进团，2001胜荷兰。
1: 哇，你记得真清楚啊！
2: 对，看来是一位老球迷了，是吧？经常看，而且对此很喜欢，所以每一年的这个赛事情况都是如数家珍。
1: 对，刚才我们放的那首歌《Go Go Go》哈，《生命之杯》，那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哈，当年哈东道主法国队是最终拿到的冠军。
2: 嗯，
1: 好，回过头来再来说一下这个谢先生，看看哈，他们家的包的这个粽子，或者说他所了解的是。什么馅儿的？
6: 正经这正经县城这家家户户包粽子，就是往那边高，现在是高米枣，高点就是高大红枣，现在是蜜枣，
1: 蜜
6: 枣比较好吃，
1: 蜜枣更甜，
6: 高小豇豆，高花生豆，
2: 嗯，
1: 花生豆，
6: 在正经城西20华里有个村儿叫西口村，什么东口村，这俩村儿这个包粽子，包老师上城里买，上石家庄市里买，那妇女们拖上一筐小米粽子，小米粽子，
2: 哎呦呵，哎，特别有儿时的那种感觉是吧？吆喝起来了。 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哎呀，听你们一直在说包粽子包粽子，我想问一下石家庄哪有艾草可以采摘呀，我也想摘点包。
1: 等会儿，
2: 艾草包粽子，您是不是放在门口熏那个蚊虫的呀？
1: 对，
2: 艾草哪儿可以采摘？各位谁近期摘过？比较了解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一颗螺丝钉，他说我今年包了点菠萝馅的粽子，他
1: 菠萝馅
2: 的，那菠萝把它蒸熟了。这会软塌塌的，会不会特别水囊囊的呀？他说如果想包一定要放一点蜜枣，不然不怎么甜，不好吃。
1: 菠萝馅粽子，我的天哪。太奇怪了。
2: 对，您不能纯把菠萝当馅儿吧，不然的话感觉有点太软了，太面了。还有他山之石也在说，他说青县包粽子一般是包江米红枣的。
1: 刚才还有朋友说青县这边哈就是不包粽子。咱们问问哈，就是有没有更多的青县的朋友。您家包吗？
2: 守护者他是内蒙古包头的，他说我们家吃的比较多的是妈妈做的凉糕，放一点白糖蘸着吃，感觉特别的好吃。
1: 好运绵绵他说我们大明县也没有包粽子的习惯，他说端午节都吃饺子。他说就这几年有些年轻人也开始包粽子了，你看还真有。因为河北省内哈有些地方真有。大明的朋友，最近这些年年轻人才开始包粽子。
2: 或者是不是各个村他之间的习俗也不一样，有些村子里他可能就是习惯吃饺子，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小风俗。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有朋友说我想求助一下各位帮忙支支招，送给即将中考的男孩什么礼物比较好呢？想送给外甥，高考结束了，中考也即将迎来，送给中考的男生送个足球，你说会不会好一些？男生是不是都喜欢打球，还可以让他锻炼身体，世界杯也到了，迎着这个世界杯，考完了以后可以好好打球放松一下，
1: 让他踢中是吧？
2: 对，一举得中。或者其他朋友您送过什么比较好的礼物都可以来分享。
1: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想获得我们的992大家帮的钥匙扣，您就在我们的帖子下面发送一个字扣。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8: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7: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8: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一笑而过，他说小时候过端午节也是，我们家也是吃饺子。
2: 小时候端午节吃饺子，您家是哪儿的？您能不能先说一下您的老家，让我们听听看这是您家习惯吗？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呢，他说那我想问一下，你看南方和北方这个粽子的口味也不一样，那为什么南方的馒头和豆腐脑是咸的呢？北方这个口味不一样，南方的豆腐脑它不是甜的吗？北方的是咸口的。您是觉得好像这个在一些肉食方面它颠倒了是吗？或者各位比如说您去过南方的哪些城市，您感觉它跟这儿有很大的这种饮食方面的不一样，想给各位来科普一下，也可以随时来留言。
1: 哎，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在当地吃过豆腐脑
2: 啊？吃过，就是甜的豆花嘛。嗯，是拿那种小的一次性杯子，然后就给放到里面，不是像咱们一样拿碗盛。
1: 所以说你看豆腐脑南边就是甜的，北方就是咸的，但是粽子呢，南方就是咸的，北方就是甜的。
2: 嗯，平常吃甜的太多了，到粽子这边就吃点咸的来缓一缓是吧。哎，
1: 小太阳来自于张家口，我们来听听哈。
3: 我们老家张家口万泉区从来不包粽子，但是我们会买来吃。
1: 嗯哼，
3: 没有自己包的。
1: 哎，只买不包是吧哈。好，我们再来听哦，还有一位高先生，这也是来自于张家口，我们来看看高先生这边有什么问题哈，需要大家来帮个忙。哎，高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问题？您说。
4: 我是1991年啊，91年在张家口万丰毛条厂啊，签的合同上的班儿。这不是2001年单位倒闭了吧？倒闭我就走了，一直也没那个啥，没交那个补交养老保险。
1: 嗯。
4: 我现在不从外地回来了，现在岁数大了，有点病。我一直想找找档案，找找档案，看看这补点养老保险嘛。
1: 嗯。
4: 不知道去哪儿找去了，我这么打了好几个电话，档案室就在人社保障着，我打电话他们都说没有，我就想查一下这个档，我这档案到底是找不着了，不是放哪儿，在哪儿放的。
1: 您说那个厂子哪年倒闭的？
4: 零一年，
1: 20多年前的事儿了。
4: 我91年上的班嘛。
1: 那你如果说你要补的话，你要补这20多年的这个。
4: 不是，他现在我那天问了一下，不是，我以前单位边就是比喻上了10年，不是，现在再补5年就能办理退休
1: 啊。你说那个厂子叫什么？毛条厂，
4: 万丰毛条厂。
1: 啊，毛条厂这是生产什么的呀？
4: 他是养做这个，咱们以前穿那个毛衣，不是毛线那个毛条嘛？
1: 哦，
4: 做这条以后再加工毛线。
1: 嗯，张家口万丰毛条厂是吧？
4: 毛条厂对。
1: 嗯，那你刚才你也问这个，包括咱们的社保部门了，他们也没有这个任何的消息吗？
4: 我好几天得打电话问了，问了同学说没有，我这档案室也打电话查，他说没有，现在这还有几个，我这也没办法了现在。
1: 那当年的一些老同事老工友什么的还能联系上吗？
4: 有，我们有联系的现在都。
1: 啊，对，他们知道吗？
4: 他们也不知道吗？
1: 他们比如说哈，就是像您似的，比如说中间也曾经比如说怎么补缴过的有没有啊？没有。
4: 他们人家倒闭以后他们自己交的，人家补交了，我自己又没有补交。
1: 嗯。
4: 这不是从外地回来了，干脆闹点病，啥也干不了了，是不是？
1: 所以说现在，你当务之急先把这个档案先找着，是吧？
4: 对，找着档案就能补交，这种意思。
1: 我
2: 现在没办法，那他们当时补交的时候，
4: 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去了。
2: 那他们当时补交的时候不需要这个档案吗？
4: 他们我也不知道嘛，反正倒闭以后人家自己交的嘛，办理什么手续？我那会儿当时倒闭以后，我就出了外地了，去外地打工了。
1: 行，那这样我们问一下咱们张家口当地的朋友，看看有没有哈，同样是在这个万丰毛条厂这边上过班的，就是
4: 我意思查一下，看看咱们去哪个单位查一下，这有那个一流组不是？我先问了，有那个一流组的接收的单位的。
1: 对，他有都有这个相应的工作组，但是说实话，你这个厂子倒闭20多年了，能不能坚持20多年？
4: 我就说办了办不了，他不可能把档案丢了吧，对吧？
1: 那是对，所以说咱们现在找下来是有一定难度，咱们听听吧，看看有没有这个有了解这个相关信息的，好吗？
4: 行，麻烦一下，我就碰一下吧，能行，我现在说吧。
1: 对，
2: 您都找过哪儿的呀？您先说一下，其他朋友就。
4: 我找的那个人社保障、市里保障、市里档案室，桥东档案室都找了。
2: 好的，
1: 行，那这样吧，我们求助一下咱们广大的听友，张家口这边的听友，
4: 好的，谢谢你们。
1: 好嘞，好，那先这样，好，再见。

0: 咱们有没有张家口这边的朋友？您曾经熟悉吗？了解吗？或者说这个在这个万丰毛条厂上过班吗？关于他倒闭之后的话，这些档案来讲的话，他肯定有一个后续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现在还有吗？二十多年时间过去了，档案在哪儿呢？
1: 对，或者他还能问哪儿呢？目前问到的这
0: 都问过了，
1: 对对对，
0: 相关的主管部门都问过了。
1: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再去尝试看看？咱们拜托张家口的朋友也可以来回复一下。
0: 嗯，好，再来听一下时代先锋发来语音，听听。
2: 我曾经在江苏扬州待了好几年。
0: 嗯，扬州
2: 那边就是他们，当然了，肯定是冻的都是带肉的。我第一次去就赶上他们这儿过端午节，人家朋友们从家里给拿的粽子让我吃。
0: 嗯，
2: 一开始咱还真吃不习惯。他那边就是主要以甜为主，像这个他们岛上就是他们不吃豆腐脑，但是他们有豆浆，有豆浆，然后就是菜包、肉包。然后就是比方说过席的时候吃那大肘子，看着好好一个大肘子，你吃吧甜不落嗦的一吃，肉都是甜的。
1: 甜的
2: 跟咱们这边完全不一样。
1: 哦，甜的肘子，这确实有点难以想象。你说这肘子本身它可能皮就多一些，或者脂肪就多一些，本身它可能就有点腻。甜肘子确实还挺特别。还有样他也说了，说广西的肉包子也是甜的。这是梁小峰给我们发来了图片，您家的早餐是吧？粽子这么早就已经开始吃上了，粽子加鸡蛋，碳水加蛋白质，要不要加一点青菜呀？是不是这个营养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0: 嗯哼，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端午节就到了，很多地方呢开始包粽子，也有一些地方的的确确从传统上来讲的话就是不包。思想家就说，他说我们老家就是邢台威县农村的，端午节就是吃饺子，也没有这个包粽子的传统。
1: 因为可能对一些是不是比如说年长者，他们平时吃粽子也不太消化，所以饺子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好消化，更好包，而且夏天的时候吃着也比较方便一些。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吧，哈，一方水土哈有一样的味。
1: 所以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内蒙古那边啊，我好像曾经去过，包的是羊肉馅的粽子。
0: 嗯哼，
1: 羊肉是什么意思啊？它跟普通的肉有什么区别吗？阳光八零后能不能来分享一下？
0: 老于听一下语音，
3: 你打的位置
0: 啊？嗯，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老于的信息在哪里？在这里，稍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老于。好，我们来听一下老于。
4: 糖水固成的豆腐脑是甜的，加白糖。
0: 哦。好的好的，还有位朋友树新先生来听听。
5: 扬州那边就是他们当然了，肯定是粽子都是带肉的。我第一次去就在他们那儿过端午节。
0: 这是视频当中给我们配的哈，就是关于解释哈，肉粽子还是什么？哦，明白了，他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这段视频他主要告诉我们说，说这个地方开始收麦子了。
1: 哦，
0: 哎，你是哪儿啊，树军？你这是哪儿啊？跟我们说一下。
1: 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我是承德的，我们老妈给我包了江米红小豆馅的粽子，都已经吃了半个月了。还有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啊，智慧双峰也是在说呢，他说我们单位这边有艾叶，之前不是有听友留言说想问一下哪可以采摘吗？他说可以免费送点给那个人。您单位比如说大概的区域在哪儿啊？这个艾叶是从哪儿摘的？能不能来留言分享一下？那位朋友比如说他如果想自己摘的话也可以过去看看。
0: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今天也是世界杯开幕的日子哈，我们来实时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实时战况。我们说第二场比赛的话就是韩国队哈踢这个捷克队，目前是踢到了20分钟40秒，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哎，我们预测一下吧，韩国队捷克队，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谁预测的比分比较准。10点钟刚刚开始，那肯定我们在11点我们的这大家帮节目结束之前肯定是结果出不来，我们预测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谁会神机妙算能够猜中这个比分。
1: 虽然我们节目时段可能这个结果出不来，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是第一个猜对的话，也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钥匙扣呢，抓紧时间赶紧留一下言吧，就看看谁运气更好，谁的这个今天会猜测的这个比分更加的贴近。其实我们的即时好运环节也是在持续的跟进当中，河北交通广播就叫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的也是在持续的参与当中呢。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块钱，每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本次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福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嗯，好好，再说回这个世界杯哈，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送分题。我们说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首次

0: 扩容到多少支球队？啊，这个又是一道送分题。扩容到多少支球队？朋友们，赶紧把这个数字打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帖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谁会答对。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九九大家棒的钥匙扣。好，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这是齐先生，有什么事儿？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1: 我是想说一下今年那个我入这个车险的事儿。
0: 嗯。
1: 然后我是在太平入的，然后其中吧有一个这个驾乘险。
0: 嗯。
1: 驾乘险我去年的保额呀是那个，然后它分两部分。
0: 嗯。
1: 分两部分，一个是身故的，那个身故的是60万每对儿，
0: 嗯，
1: 然后这个医疗啊是30万每对儿，
0: 嗯，
2: 嗯，
1: 然后今年吧，今年他这个，今年他我直接我就说跟业务员说按去年的那个走，
0: 嗯，
1: 然后我这个付款的时候，我想看一下那合同。他那个界面吧，他就很小嘛，手机上很小，电脑上也看不了，也不能放大，反正也没看，直接就付款了。付完款之后吧，然后我就说看看，然后发现那个驾乘险变成了那个保额啊，它是变成了150万每车，然后医疗呢是40万每车。
0: 嗯，
1: 按照他们的叫法啊，去年的我那个就是。他是按对儿说，就是90万每对儿。
0: 嗯，
1: 但是今年呢，根据他们条款，应该就是变成了150除以5，就是30万身故。
0: 嗯，
1: 加上40万除以五就是8万。
0: 嗯，
1: 就变成了38万。
0: 嗯
2: 嗯。
1: 然后这个保费应该是差不太多，应该是有点差距，但是应该差距很小。然后我就找他们业务员问，他就说那个去年的那个说停售了，然后变成今年这样。
0: 嗯，
1: 我说你这保额差这么多，你也不告诉我一声是吧？你就直接让我投保。
0: 嗯，
1: 然后你从90万每对变成了38万，你这差了一倍多是吧？
0: 嗯，
1: 然后他就各种解释吧，反正说就是停售了，然后还说那个其他保险公司人家也都换了，他就是说他们赔钱。然后我说，我就问他，我说退，如果退掉这个驾乘险，能退多少钱？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各种这个推辞啊，然后说差不多，反正刚开始说你退的话，可能还要拿钱还要多，
0: 嗯，
1: 是吧？后来我说那不可能的，是吧？
0: 嗯，
1: 他说的太离谱，就是，
0: 嗯，
1: 然后后来说差个10块、20块、30块最多，
0: 嗯。
1: 然后也就这样了，是吧？他那意思也就这样了，反正大家都换了，你把别的保险公司也这样了。
0: 嗯
2: 嗯。
1: 然后我这个当时我也没办法，我也问不出来到底能退多少钱。然后第二天吧，我就突然想起来他有那个售后电话，然后通过官方的那个售后，我就打那个电话，最后联系到那个营业部。
0: 嗯。
1: 营业部啊，然后就给我找了一个客户经理，然后客户经理刚开始他。第一次打电话他就跟我说，然后就告诉我了能退多少钱，然后他就说你要退的话也可以退。
0: 嗯
1: 然后他接着说吧，然后就是说如果你不退的话，
0: 嗯，
1: 哎，他说我给你换成去年那款，就是90万的那款。
0: 能换吗现在还？
1: 他说可以啊，我说不是停售了吗？
0: 嗯，
1: 他说哎呀是停售了，但是他还在库里，然后他说我可以给你把那库里从库里调出来。
0: 嗯，
1: 然后他还说呀，那个150万呢，他说是那个共享的，就是说车上如果有一个人的话，他说是按150万赔。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看的条款可不是，我说然后我就说你再看看，然后我也再看看，然后我再咱们再说我是退还是换。然后他第二次打过电话来，然后就说了，他说哎呀我们搞错了，因为他第一次说他们那个培训的时候就是怎么培训的。就是说那个150万呢是那个共享的，就是车上几个人也是都会给150万。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就然后第二次打电话他就说那个我们搞错了，然后
0: 啊，齐先生你看啊，我觉得这样咱们这个简而言之，首先从这个保费上来讲的话，事实上这个保费其实差不了多少钱，一二十几十块钱而已，对吧？
1: 最多差几十吧，应该
0: 几十块钱。对，那您现在纠结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一个是38万90万啊，就是是平均的，还是说是就是这个单算的，但话又说回来，其实我们都说到这个驾乘险，我们可以买，没问题，很多人都在买。但事实上，
1: 对，
0: 我们从实际的角度来讲的话，动到这个驾乘险，相对这个概率还是很低或者极低的，对不对？
1: 滴滴那就是保费的问题，那个跟这个没有关系。然后，
0: 您现在纠结的问题在于就是什么呢？就在于比如说今年和去年，它这个具体的政策上规定上有一些什么变化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咱们的展业人员、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没有跟你解释详细的说清楚，是吗？
2: 或者及时的主动告知？
1: 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啊，我接着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给我换了就行了。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今年你给我换了那个90万的，我说明年我是不是不能买那个了？然后他就接着说，然后说那个你这情况我给你备注一下，然后明年你还可以买这个。
0: 啊，可以这样吗？
1: 你觉得
0: 他确定可以吗？就是今年可以买去年的，明年还可以买前年的，可以吗？
1: 还是买那个90万的？
0: 啊，但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按照这个相关的这条款来讲的话，已经发生变动了吗？
1: 对呀，他今年给我换了，然后明年还让我继续买那个，还可以买那个老款的。
0: 好，那您现在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1: 是
0: 您现在核心诉求就是我要退。
1: 我个人现在没有诉求，但是、但是你听这事儿，你发现他们里边是不是有问题？
0: 有漏洞是吧？
1: 然后后来我就又找我那个联系我给我投保那个业务员，然后我就问他这件事儿。
0: 嗯。
1: 我就跟他确认，我说这个你们的人说呀，我明年还可以买。
0: 嗯，
1: 然后你猜他怎么说的？
0: 嗯，怎么说？
1: 他说啊，那个我知道，那个要提前好几个月，我要提前申请，提前报备。
0: 嗯，
1: 那个就可以买。
0: 嗯
2: 嗯，
1: 他给我回复是在微信上回复的，
0: 嗯、
1: 这个都有记录。
0: 嗯
2: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这个东西，如果说那个的确是没有停售的话，那么他们的问题就很严重了。
0: 嗯，
1: 如果说那个老款的，那个产品呢，如果是真的停售了，那可能
0: 那齐先生，我们想问一下，你现在更倾向于还是那个老款的，是吗？
1: 那当然了，你38万同样的金额，你保38万和保90万是没错，你差多少啊？这个是不是？你一车的话，那个是450万，他现在只有190万。
0: 嗯
2: 嗯。
1: 是不是
2: 您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个人我个人解决了，但是可能还有像我一样的人，但是他们没较真儿，也没有提前的去咨询。
1: 我问身边的朋友，我发现有去年9月份他们就开始换了。
0: 去年9月份就开始换了，但是现在呢，你咨询这个业务员相关的工作人员回复说，还是有这种空间和这个余地，不仅今年有，明年还依然有，对吧？
1: 明年我还可以买嘛，就是我找到他了，他这么说。
0: 所以说嘛，就是说这个你从这个合同上显示出来的和这个实际上你问到了具体的办事人员，他出现了不一致的这种情况，你就觉得这里面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水分或者猫腻？
1: 肯定有猫腻的，因为那个我以前买的那个，我连续买2年了，那个它叫乐驾人生，应该是太平洋的一个通用的。
0: 嗯，乐驾人生是吗？
1: 对，然后我今年他换的这个加了一个地区的名称，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石家庄了，整个石家庄地区他就卖这个，
0: 嗯，
1: 或者保定地区他加了一个名称，
0: 嗯，
1: 然后他保额，其他的基本没什么变化，只是把保额单纯的降低了很多，
0: 嗯，
1: 这个相当于他就是变相的提高了价格，翻了一倍多，
0: 嗯，
1: 是吧？
0: 变相
1: 他这个里边
0: 提高了这个保费，但是保额呢是相对来讲就是低了。保费上去了，
1: 对，你保额下降相当于保费上涨，那不是一样一回事儿是吧？你90万变成38万，你不降了一半多吗？
0: 嗯，
1: 你等于这个保费提高了一倍。
0: 那我们想问一下齐先生，您最终是怎么定的？或者说您这个保是按照去年的条款，还是按照今年的新的？
1: 对，去年的。然后我当天我就，然后他那个驾乘险呢，发票开的是450，然后我就又花了450买了去年的那个，
0: 嗯，
1: 然后他把我这个今年的那个给退掉了，
0: 嗯。退掉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对您来讲没有这个损失是吧？退没有这个损失，
1: 没有任何损失。我花了450，让他退我450，是吧？
0: 嗯，
1: 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变。
0: 好，
2: 嗯，
0: 那您就是想问一问其他的朋友，或者其他地市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或者提醒一下其他人。
1: 我感觉这个事儿嘛，如果是太平洋统一的那个乐家人生以前一直卖的那个，如果没有清收的话，那很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地区它是一种私自的行为，它单纯的为了赚钱嘛，是吧？它突然……
0: 那您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来，主要是
2: 诉求是什么呢？
0: 对，
1: 因为这个诉求我也不敢说他们就是。这个东西咱得摸摸底，他到底违法违规是吧？违规，如果说严重的，他可能是一个违法。咱就说买车的话，
0: 但事实上，话又说回来，如果说我们说如果涉及到违法违规的话，您是其中的当事人之一。
1: 对，我就是想，因为我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我就是想有咱们媒体出面，然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整个销售的过程啊，他是。没有一句实话，整个都是话术，都是套路。
0: 嗯，
1: 这个行业我感觉太乱了，是吧？如果我是没有看的话，那只能被骗了，是不是？你保额缩减这么多，如果一旦出现，我还以为是90万，结果他最多赔38万。
0: 好，那刚才您说到了哈，咱们再说一下哈，目前这个产品的名称，它还是叫这个乐家人生吗？
1: 不叫，我发的公众号，我不知道咱们看没看，有图片。他叫加了一个地区叫我看一下
0: 好，咱们您赶紧看一下，咱们时间有限啊，还等着咱们的高速路况呢。
2: 您看一下上面的名字，
1: 反正当时那个客户经理跟我说的是他就是说换了咱们这个地区性的，然后就是说
2: 叫什么
1: 销售这一块。马上我看一下，他叫原来的那一款。
0: 您这样，您去年那个还叫乐家人生是吧？
1: 去年那个叫乐家人生七代升级版杠 D 款，
0: 七代升级版，
1: 对，升级版。
0: 那这样，稍后呢，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咱们衡水公司
1: 这
0: 边。
1: 今年的这个是地区，然后叫地有个地区名称，然后 B 款任我行专属450。这是这个保额低的这个。
0: 行，好嘞，那稍后呢我们再问一下这个保险公司这边，看看它属于是两个不同的产品呢，还是说是在去年那个基础，
1: 肯定是
0: 咱不能说肯定，不能想当然，等会儿咱们再问一问好吗？您说的也不算，
1: 然后它稍微调整，它是一个组合，然后稍微调整
0: 好，所以说咱们确认一下它到底算不算是同一个产品的一个延续，还是说是换了一个名字哈，就是换了另外一个产品。
2: 您这样，您晚点，您手里
0: 如果说您是专业的这个保险工作人员来讲的话，今天就不会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来了。对吧？
2: 我们一会儿再问问，您把那
1: 个
2: 图片给我们发一下，好吧？
1: 我发到哪里？
2: 稍后我们场面编辑将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把您手里那个图片给我们
1: 发
2: 一下。
1: 公众号上我已经发过了，
0: 您再发一遍，因为信息太多了，好吧？
1: 然后这个我还是不建议咱直接联系。
0: 又不建议联系啊？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您本人的利益是吧？
1: 你听我说，这个，因为那个客户经理跟我说的是他们把那个条款搞错了，150万的事儿，他说是共享的，但是，通过我们两个人确认，他发现他们是错的，然后他跟我承诺的是，因为当时他怕我录音，他跟我说的是，然后他们本周之内然后重新培训，因为他们原来培训的是错误的。就是说这保险卖了快一年了，他们这个保额他们都没有搞清。
0: 那这样吧，我们再问问其他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好吗？
1: 你听我说，既然
0: 您听我们说，时间已经很长了啊，已经将近10分钟的时间过去了，时间也很宝贵。我们这个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好不好？
1: 行。
0: 好嘞，好，那先这样。朋友们，您对此事怎么看？
2: 或者有没有其他朋友曾经买过太平洋车险一个地区加乐驾人生 B 款任我行专属的这个保险？那您有关注过吗？它的这个具体每一座到底保额是多少万？有没有进行过缩水？或者您有没有问过他们相关的银行从业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来回复一下。
0: 他还不主张我们问保险公司，
2: 他不建议问。
0: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已经等的时间很久了，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石家庄周边所有的高速口以及周边高速呢，整体通行都是非常顺畅的。来关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在唐津高速去往唐山方向的985公里处，也就是在唐陶互通处附近是有事故，这个事故占据了现场一条车道，本身呢这块就是两条车道，单向两车道，所以导致现场呢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呢缓行是有2公里左右，除此。

0: 3到5级，
1: 邢台中阴转阴19到33度，西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转阴22到37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北京雷阵雨20到32度，
0: 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3到30度，
0: 郑州多云转晴22到34度，
1: 济南多云25到34度，南风3到5级。
0: 10点，石家庄 PM 2.5 指数25， PM 10指数69，空气质量凉。
1: 来帮助一下张先生，车在石家庄电力机务段永碧区亏电了，电话是1583119398，1583119398，也希望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
0: 啊，有朋友姓陆，他说太黏糊了，这大哥。还有朋友姓孔，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2: 对，到底啥时候车
0: 那是啥时候车？我们哈，简单总结一下啊，不知道大家跟我们的同感是不是一样的同感？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他不严肃，他不认真，他不严谨了，培训是不是出了问题？明明这个是在去年的这个产品基础上有一个改进型或者有一个延续，为什么这个保额降下来了？保费呢就变相的是升上去了，但是呢事实上呢，你这个新型产品推出来之后的话，为什么啊，一般人来讲的话他不能买去年的那种，就是所谓的哈，可能更合适的那种，但是呢通过私下沟通和交流又可以买去年的，不仅今年可以去买去年的，明年也依然可以买前年的。
1: 嗯，相当于这个保险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那齐先生自己发现了这个情况，其他的朋友呢如果没想着多问一嘴，那是不是在自己理赔的时候就会发现保额会有一个明显的受损？
0: 但如果说从当事人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不能这么简单的概括一下，其实他还是得了便宜的
1: 啊。对，
0: 但是呢他比如说我占的这个便宜
1: 其他人没占到，
0: 或者说你从这个行业漏洞上来，行业这规程上来讲的话是有漏洞的，是有瑕疵的。
1: 嗯，
0: 我觉得是不是这位先生主要是想表达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认知和判断？朋友们，您觉得是吗？
1: 嗯，或者是您觉得像他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向哪些部门进行反映？你有哪些建议也可以随时来留言。
0: 其实啊，很多朋友都已经留言了，说如果说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去哪儿呢？银监会啊，或者保监会啊，给他们打电话呀。
1: 嗯啊，但是这位求助人他好像也不太建议反映，也不需要我们去咨询保险公司，
0: 因为他是当事方之一。
1: 对，嗯，所以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他说，这个人就是不太理解他的这个意图，或者我也没太听懂那个保险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问其他朋友，您有关注过吗？平常您买保险的时候有注意过每一年您的那个具体的保额有什么区别？
0: 对，以前比如说叫乐驾人生七升级啊，还是杠几来着？杠七还是杠几啊？今年好像就改成了叫任务型，就是加地区的这个，比如石家庄或者衡水加地区的。
1: 对
0: 对，那这是一个严格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某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版，还是说是在这个升级版的基础之上，它的保费保额它确确实实是有变化的，有浮动的？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包括这个买这个相关的驾乘保险的，可能有的时候还真的未必看那么的仔细，就是我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也亏的这位先生，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
1: 对，所以才能发现，好像这个金额上，你看这至少差了1倍多呢，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0: 对，就是万一出了事儿，是吧？万一你比如说驾驶人还是乘客，万一出了事儿，到时候啊理赔的时候，这个金额确确实实那差了不少，90万、150万差太多了。
1: 嗯，包括马也在说呢，他说我车险其实我就买交强、车损、三责，其他的都没有买过，别的保险也只买过医保，所以还真的没有注意过，或者是不太了解其他的这种保险，它是不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很大的迭代和不同。
0: 那么再做一个微信调查，朋友们哈，您的车上车交强险是必买的，不买交强险不能上路，违法违规，是不是哈？除了交强险之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险？商业险啊，商业险范围之内的话，您最看重或者您上的是最多的咱们是什么险？
1: 嗯，都可以随时来留言分享一下，或者您在选择这个保险的时候有哪些考量吗？您觉得它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可以一并来分享给更多的车友们，大家下次在选择保险的时候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0: 嗯，好的，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送分题啊，就是美加墨2026年这个世界杯啊扩员了，扩到了48支球队，这是第一次 次扩到48只，太多的朋友都答对了啊！等会儿我们来看一下谁如此幸运，可以获得我们的99大家报的钥匙扣。
1: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留言，他说我从今天一开始我就开始在关注着这个世界杯，到现在一直在看呢，感觉战事还挺焦灼。哎，那我们就再追加一个问题吧。我们都知道，就是足球它其实一般来说都是黑白色的，那么足球为什么是要选择黑白色呢？

0: 你比如说粉白色行不行，蓝白色行不行，就是它这么颜色组合的原因是什么，各位谁了解赶紧在即时客户端帮个忙背的帖子当中进行留言，我们也看看哪位朋友是第一个答对的。
1: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2: 618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5: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买车险，很多朋友呢也在说啊，除了这个交强险之外哈，都买了什么样的这个车险？美好一天他说，除了正常上那个保险以外，加了一个三责不借免赔，还有哈重要的一个保险医保范围之外的这个保险。还有一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九哥他说，一般人买保险都是交强加商业，商业无非就是什么呢？三者加车损。一般来讲，买驾乘险的都是营运车，但是非营运车从事营运活动查实之后应该是拒赔的。没错，您说的很对。
0: 还有山海也在留言，他说我是买了三责、车损、医保还有乘坐险都买了，其实没多少钱，但是有了事儿是真能用上。
5: 有朋友姓马，他说车险只买交强、车损三责，其他一律不买，别的保险只买医保啊，除了车啊，对，咱们分开说，比如说有这个大病险，有这个车险，咱们说车险买的更多的就是车损三责，一般来讲都会买。
0: 还有朋友也说，还有那个拖车赠送啊、乘客险赠送啊等等，感觉还挺有用的。自己平时车上买的是这几种，这是来自小胖子留的言。
5: 对，万一需要拖个车啊，搭个电呀 啊，当然，朋友们，您可以打保险公司电话，他们有赠送服务，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我们这儿也是纯粹的公益的，不收任何费用的。当然有赖于我们的有爱心的帮友们。
0: 所以各位，我们真的是提醒大家，有些的时候，有的朋友理解您特别的着急，就跟我们发来信息说我在哪儿亏电了，关键是您的电话也得留一下，具体的位置、您的联系方式，方便就近的朋友过去联系您，否则茫茫人海当中，怎么知道是您向他进行的求助呢？
5: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张先生也是打来求助电话啊，我们了解一下这边有什么事儿。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哎，你好，请讲。哎，您说。
6: 我那个遇到点麻烦事儿。扰民的。
5: 怎么扰民了？您说一下。
6: 他那个晚上咱们都休息了嘛，他就是2-3点、3-4点钟这个时间段，他那个回来以后叮当的叮当的声音太大，然后我都睡不着啊。
5: 你说楼上是吗？
6: 对啊，我的楼上邻居，我感觉是住的是年轻的，这半夜上的下班回来，他也不管下边，现在这不天热都开着窗户睡觉吗？开着窗户吧，哎呀，声音太大了。
5: 您是哪个小区啊？
6: 我们是金坛沽家园月坛园小区。
5: 月坛园，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个类似的，也是关于这个楼上哈，是不是有可能上夜班的？对，年轻人扰民，不是您是吧？您不曾连过线是吧，张先生？
6: 啊？
5: 您以前没有连过线是吧？在节目当中？
6: 没有，我以前没有，我以前我听咱们节目，我没有连过线。
5: 哦，对，
6: 也没嘛事儿，
5: 我记得了，以前那个是就是家里的老人，
0: 老人和孩子
5: 陪着孩子，对，您是自己在这儿住是吧？
6: 一个月的孩子，你像我这岁数也不小了，只要他一弄醒了，我基本上睡不着。
0: 他们为什么每次回来这么晚啊？然后动静这么大呀？原因是什么？
6: 我估计是在饭店上班了呗，别的班哪有那么晚的回来啊？
5: 那比如说敲过门吗？找过他们吗？
6: 敲过门啊。
5: 嗯。
6: 敲过门不开门。
5: 嗯。
0: 嗯。
6: 但是见不了人家面。
5: 你是
6: 那个
5: 嗯，
6: 我那么物业的保安上去，也敲门也不开。
5: 嗯。
6: 人家说咱们没有执法权，
5: 嗯，
6: 没法打开门了。
5: 那您这儿报过警吗？
6: 报警人家叫这个咱们这个物业居委会处理。
5: 嗯。
6: 物业会居委会的是业主连不上，联系不上。
5: 嗯。
6: 这住房里咱也见不了面。
5: 嗯。
0: 嗯。
6: 你看这就这么回事儿。关键是，他好像还养了个猫，那猫晚上叼那东西掉在地板上，叮当当响的声音大了，你根本就不太整、
5: 啊。物业他们有这个租户的这个电话什么的吗？有吗？联系方式有吗？
6: 他有业主的电话，
5: 嗯，
6: 租户的可能是没有吧。他们说联系业主来，联系业主打不通电话，他是这给我这么反映的。
5: 哦，您这儿没有业主电话是吧？楼上的
6: 我没有人家的电话，
5: 嗯、
6: 我那物业里有。
5: 嗯
0: 嗯，
5: 那多长时间了？这个情况？
6: 这个好几天了。
5: 啊，他们刚搬进来的吗？
6: 不是不是，原先咱不是东西小吧，咱也开关的窗户睡，现在不现在了都开的窗户，他应该也开的窗户，声音太大了。
5: 嗯
0: 嗯，
6: 是这么回事。现在弄了一天，有好几天了。原先声音小要吧，咱就不念事了。都邻居呗，互相忍让一点呗。现在弄得你身上太大，睡不着。现在关键天天是这个点儿。
5: 嗯，
6: 你白天吧，咱也无所谓了。
5: 那您说一下，您是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我们再跟物业这边哈，这再来沟通一下。
6: 我是金泰路家园月泰园。
5: 嗯。
6: 17号楼，一单元2404。
5: 啊、哦，楼上2504是吧？正
6: 对
5: 着。
6: 楼上是2504。
5: 嗯，
6: 应该住的小两年轻的，
5: 嗯，
0: 相当于就是也没有存在谈崩的情况，就是纯没有联系上过，没有办法好好沟通，是吧？
6: 没有见过面了，就敲门不开，开门了咱也商量上协商回头，敲门不开。
5: 那这样吧，我们这个你把这个物业电话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也再来这个侧面的咨询一下这个事情，看看到底该怎么解决，扰民这个问题确确实实。
6: 那个刚才那个电话我留给他们那个
5: 8507这个是吧？
6: 对对对，
5: 好嘞，行，您听广播好吗？我们沟通一下，
6: 好嘞，
5: 促一下这个事儿，好，好，我们试一下打这个物业电话，确确实实大夏天的，你说如果说回来这么晚，叮叮当当的，你这确确实实，甭管是什么人，年轻人还是上白班夜班都不应该啊。物业电话，喂，你好，哎，金堂固物业是吧？
7: 对，
5: 你好，我们这儿河北交通广播有这么一个事儿，您看看啊，有没有印象？17号楼一单元2404的业主啊，张先生打来电话说，楼上呢可能是住着哈、啊、上夜班的年轻人，回来时间特别晚，每天、啊、动静特别大，咱们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咱们能不能跟这个比如说业主啊、房东啊，咱们再来沟通一下。
7: 嗯，是说的是17号楼一单元2404吗？
5: 哎，对，
0: 对，你有印象是吗？
5: 嗯。
7: 他这个之前他反映到我们这儿，他第一次反映到我们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个房东就联系了，就只不过我们这边一打电话他房东就挂断，我们又没有办法联系到他。后来他本人就来到我们办公室里边找我们，我们就我们就配合他们，就出了一个这种的那个保安跟他一块儿去上门去敲门去。
5: 嗯，
7: 他当时他来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家里边可能有人，说你们物业里边不行就派一个人跟着我一块去敲一下门去。
5: 嗯，
7: 我们这边就说行，可以，我们这边我这边就派出来一个保安跟他一块上门去敲门去，结果敲门也没有开呀。
5: 哦，就是一直没有见到这个租户是吧？
7: 对，没有见到这个租户。我们跟房东打电话，房东也是拒接的状态，也是
5: 对，
7: 我们也联系不上他。后来我们就那个可能就是说他们也说了一下，说不行就往门上面贴一个条，温馨提示一下。
5: 嗯，
7: 这个动作我们也是做的，也是有措施的。
5: 嗯，
7: 他过来反映到我们这儿，我们并不是说那个没有方案，也不搭理人家，都是出方案的，都是。
5: 对，那你看这事儿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呀？因为确确实实作为这个楼下的这个张先生，咱们可想而知啊，那肯定
0: 每天晚上都
5: 睡不
0: 好。
5: 对，
7: 对，是，确实这个我们也是理解的，这个也是。
0: 嗯，那咱们这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吗？
7: 你看，因为我们物业这边他没有执法权。

0: 我们只能说是去规劝这个业主去，去联系这个业主去。那我们就是说做的这个办法就是说，再去联系联系业主去，看看能不能再联系上业主。
1: 嗯。
0: 再多打几次电话。
1: 嗯。
0: 就这样。
1: 你看，刚才张先生这个楼下的哈、啊，这个张先生跟我们说，他好像曾经报警，报警之后的话也是说这个事儿倒还得由这个居委会、
0: 嗯，
1: 实在不行啊，我们提个建议啊，您看可行不可行？
0: 嗯、
1: 比如说咱物业也好，或者居委也好，或者说。找上街道，再包括咱们片区的这个咱们的民警，咱们一起看看能不能商量出一个方案来。你作为这个房东，其实也是有责任。当然，最直接的就是当楼上这个租户，看看怎么样。咱们想方设法的话，咱们见着他们的面，当面把这个事儿啊，跟他们说清楚，交代清楚。如若不然的话，你确确实实，甭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年轻人，这不堪其扰，这长此以往的话，那肯定要出事儿的，神经衰弱的，是吧？街坊邻居这个和睦也会影响，对于咱们的工作也是不利的，你说呢？
0: 对，是。
1: 嗯
2: 那咱们不行，再牵头，再帮忙促进一下，好吗？
0: 嗯，可以，可以。
1: 啊，辛苦咱们的物业工作人员了，
0: 嗯、
1: 好吗？
0: 嗯，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
1: 啊，好嘞，好。
0: 嗯、好好。
1: 啊，希望能够早点见到成效啊。
0: 嗯，好的，好的。
2: 好嘞。
1: 朋友们，这事儿确确实实遇到这种啊，街坊邻居楼上楼下这种扰民这种事儿。咱们还有什么招？
2: 嗯，
1: 你可以给出出啊。
2: 有朋友说，能不能放那个相声扔靴子？咱们就是有没有其他比较行之有效的招数？
1: 说实话啊，这种招挺多的，但是有的是咱们
2: 不想以暴制暴。
1: 咱们对，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吗？可以。咱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嘛。
2: 嗯，对，别人做错了，难道像他一样吗？所以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拜托各位来建言献策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也就看出身边，比如说，有一些好帮手，问题的解决者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5月25号已经上线运营了，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河北交通广播、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音机提醒、规划路线等等，什么问题直播间都可以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杯，第二场，韩国踢捷克，半场已经踢完了，0-0。嗯，期待着下半场啊，朋友们可以继续猜比分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这是半场完毕哈，我们11点马上要结束了，来看一下谁能够预测。准确这个比分，
2: 抓紧发送您心目当中可能猜测到的比分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其实看世界杯啊，有的时候提醒您就别光过着猛看，眼睛还是得注意一下。这次好视力618年终大促拿出了上半年最大力度的优惠，而且是全国独一份河北独家福利。现在十分钟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周期购买，直接买一得四，当场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一副智能健康手表，里面附赠的价值78元，让您先试用3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上半年超级福利，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特别是啊，准备要熬夜的看球的朋友哈，更应该试试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啊，让您心明眼亮。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获奖听众，一位是随风2002啊，那年韩日世界杯，中国队是踢进了决赛圈。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闪电啊，他也是猜对了，扩容啊。是扩军到48支球队了啊！第三位，我们来看一下，还是一个代码4755147，预测了一下韩国队踢捷克队是1-1的比分啊！我们来看看明天您是不是哈、啊、猜对了？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位大山啊、哦，也是提到了扩容48支球队。好的，谢谢以上很多朋友的参与。恭喜这几位可以获得我们的九九二大家版的钥匙扣，其他朋友想获得我们的文创钥匙扣，可以在我们的帖子下面就发送一个字儿扣。就可以了、节目之内可以发，节目之外依然可以发。
2: 抽奖的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0: 未知的未来。
1: 你啊，
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再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4: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00。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来看的话，环线快速路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没有特别长距离的缓行点。需要大家来看一下的呢，是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新石中路以及新石北路这两个路口的后方，尤其是往北走的话呢，车流密集度比较大。还有南行方向的淮安路交口后方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南行方向的新卡路交口的后方呢，也是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路与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是发布了天气预报，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在今天的夜间，全省阴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是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在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天，保定、廊坊以北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各位想参与节目互动啊，抽奖的朋友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一起可以来交流互动了。因为参与咱们节目互动啊，有机会获得由石家庄裕华汽车园、河北众志荣威名爵 4S 店提供的品牌定制保温杯一个啊。当然各位，我们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欢迎来到问车吧啊这个板块当中，我们来进行留言和抽奖的哈。也会从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啊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同时各位也可以在即时新闻的 APP

0: 里面啊，直接搜索问车吧啊，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链接啊。收藏的话啊，每天我们都可以直接打开链接就可以互动交流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3: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啊，要点开链接拉到底部进行互动交流哈。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进行打卡了哈。外滩也说祥子老师好啊。赵献帝这位朋友说，话不多说，我就要保温杯。我建议你话要多说才能得到保温杯啊。陈默说保温杯走一走。849说啊，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打卡。吴小晴说我来了。古丽树也说大家好，我来了哈，打卡打卡。欢迎各位的到来哈，还有很多其他朋友的这个消息还没有读到哈，大家咱们就畅所欲言啊，说什么都可以哈。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足球方面的问题，哎，我也略知一二啊，各位也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一下哈啊。今天凌晨有没有看球啊？啊，或者上午现在有一场比赛，知道是谁对谁吗？啊，都可以来交流互动一下哈。每天大家都守候在收音机端啊，或者是手机端来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依旧啊，我们的开场先给大家来做一个脑筋急转弯啊。每天咱们都有脑筋急转弯的这个问题哈、啊，看看大家能不能跟上祥子的啊这个思路啊。但是咱这个思路啊，其实都非常非常简单。很多朋友说啊，你问的这些问题都是幼儿园的问题。那有的时候，那幼儿园的问题你咋没中奖嘞？咱们还讲求一个快准狠、当然了运气也占一部分。大家都见过海啊，没见过海的见过电视里的海，宽广。那海里面是什么呀？啊，除了微生物和这个小动物啥的，是不是得有水啊？那我问问各位，什么海它没有水？什么海里它没有水啊？世界这么多海，哪个海里没有水啊？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如果说您知道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欢迎来到问车吧啊这个帖子的下方，我们来一起互动啊。全世界各地啊，这么多海，什么海它没有水？来吧，跟大家聊聊车哈。各位有新车二手车的问题啊，您就直接问啊就可以了。我看不到的啊，咱们有很多听友，很多老司机啊，很多喜爱车的人也会帮你回答。我看到了之后啊，肯定第一时间啊为各位来解答。因为后台的这个数据确实是刷的比较快啊，如果说您着急啊，可以多发几遍。这两天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聊啊，大家花十几万的价格的时候啊，先不要去看什么大众、本田、丰田啊这些什么日产啊这些品牌了，去看什么呀？去看一看 BBA 啊，去看一看二线豪华品牌，现在都已经在这个价了啊，而且不是什么说啊 A3 呀 啊那种最入门级别的啊这种小车，奔驰 A 呀 啊不是这样的车了啊 ，B 级车我们也可以买得到了。很多朋友啊，我昨天下的节目，我看后台有很多朋友说，就是近期确实是想买车，这两个月就想买。开始确实看的十几万的车，都是曾经的一些主流的合资品牌，跟豪华确实是沾不了边儿。现在想问问，就是如果我十几万的预算能买到哪些豪华品牌，或者说20多万的预算，曾经也是买到豪华品牌或者说合资品牌的个头大一点的车，现在能买到哪些车？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哈，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豪华品牌的车主啊，您如果也想继续听的话，一定要这个扶好、抓稳、坐好啊！我怕你受不了这价格变动。先来聊一聊这个 BBA。哎，我怎么又咳嗽了？哎，什么情况？啊，不是吧？来说一下这个新车的行情啊，新车的行情啊，像什么三系啊、A4 啊这样的车，目前都已经来到了20附近了啊。先来说一说宝马吧，宝马的 X1 啊，这个路上的能见度也比较多。之前我们买一台最低配、最丐版的 X1 啊，这个 1.5T 三缸的，开起来也抖啊，这个怠速啊也抖的这个三缸的 X1， 当时落地也得20多万。现在呢，这个 X1 2.0T 的
啊，四缸的，动力更强的，目前它裸车价是在16万6附近啊，总价下来应该是18万9、19万附近。如果说您家里有旧车置换，应该基本上就是18万附近和18万以内啊就落地了啊，分期的价格会更低啊，大家做一个参考。还有就是说三系啊，很多朋友说对于喜欢车的朋友来讲啊，人生绕不过一台宝马三系，但之前宝马三系的价格，买一个325或者说上一代的320，最低配的标轴的车型落地也得30多万，那现在不需要了哈。目前裸车价格宝马325是20万8千附近，落地的价格看补贴的情况哈，在22万5到23万3啊这个价格，3年之前啊，我们说这个325的裸车普遍是在27万以上啊，落地的话肯定都是30多万了，对吧？还有就是有的朋友说想要这个动力强一点的，什么宝马330这样的产品，曾经的价格也是在35到38附近，现在的价格裸车价来到了23万，总价就是26万附近就落地了。如果说你有旧车能参与省补啊，或者有报废车辆，基本上落地就是在25万左右哈。落地价格比数年前的裸车价格，或者不说比数年前的落地价格吧，应该是少了10几万啊。来，我们继续往上说。之前一说到宝马5系，价格确实挺高，对吧？40多万的价格，甭管你是全款还是贷款买曾经的这个5系啊，也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车型了啊。当然了，放在现在来讲，它依旧不错，只不过是从现在的市场的价格来讲，它更加让你的梦想去前移了哈。目前的525的裸车价格现在是来到了27万5千块钱，总价算下来的话应该是31万左右啊。对于老车主来讲，就相当于就是确实是崩了啊，因为这个新车价格崩的确实是比较明显，二手车的残值不用想了啊，进一步的稀释啊，所以说想买二手车的朋友也是有福音的哈，尤其是你近期不需要卖车啊，想购入第一台车，或者说之前把车已经卖了撑了这个几个月或者是半年多的时间，哎，终于等到这个很多车型大降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哈，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奔驰吧哈，就奔驰，我们一说奔驰 C 啊，这路上的能见度也是比较多啊，一说小女孩小男孩买个奔驰 C 啊，也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了哈。曾经啊买一个奔驰 C 最低配的200也得30多万，对吧？因为 BBA 里面奔驰是同级别啊最贵的，它肯定比宝马三系要更贵一些。但是现在奔驰 C260 裸车价来到了23万2哈，总价基本上就是在26万左右。我说的是落地价格哈，新款的 2.0T 的产品。奔驰 E 哈也是算是豪华品牌的，在这种 C 级车里面，中大型车里面头驾马车了。原来的价格378800，E260L 最低配哈，裸车价目前是28万5附近，落地32万左右啊。裸车同样是跌到了二开头。奔驰 GLC 啊，这个也是路上能见度也比较高的一个产品，也是奔驰 SUV 当中的明星车型了。指导价39万9800的 GLC 260，目前优惠10万块钱，裸车价30，落地33万9附近。如果您有还是我说的这个都是不包含什么省补啊国补，你如果有补贴的话自己再去往下减就可以了哈。我说的价格是全款落地价啊。说完这个奔驰和宝马，再来说一下奥迪哈。奥迪在这个降价方面向来也是这个 BBA 当中最狠的哈。 A4 近半年的行情其实波动不大哈，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裸车价现在应该是在19万多，落地的话22万3，这个价肯定不买它了，直接买三系就行了哈。就不说 A4 了。奥迪的 A6L 目前处于这个老款的车清库的一个阶段哈。40的车现在是在28附近，落地也是30啊，近一年吧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变化，降了大几千块钱。全新的 A6L C9 就是最新一代的车型，你买了之后可以新7年的车型，指导价35万多，现在也就是优惠10000块钱，落地是38万5附近啊。二线豪华品牌这个优惠力度也比较夸张了哈，之前也说到过沃尔沃 S60 30万6900的这个版本，目前裸车价现在是它官方指导降完是15万9900，但是现在应该店里面还有10000多的一个优惠啊，基本上是在14万7附近，总价肯定是17万以内就落地了哈。沃尔沃 S60 以前想都不敢想，如果说你有旧车参与补贴啊，同样16万以内你就落地了哈。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路虎
极光 L 这个车型第一批进口到国内，最贵的车型上市当时是92万多，现在国产之后最便宜的车型已经来到了17万多的一个价格哈，中间差了70多万的一个价格啊，价差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个车现在的指导价是40万。零点是这个价格，基本上是优惠了20多万的价格了哈。所以说各位想买花十几万去买车的朋友，一定去看一看豪华品牌车型，真的已经可以去入手了。包括新能源市场端，昨天乐道 L60 上市了新的车型了，13万5吧，好像我记得啊，13万5。去年上市是多少钱？去年前年24年、25年的车型都是多少钱？14万9千9，租电版本，相当于一年的时间优惠了14000多块钱啊！基本上二手车这两天，如果说前两天刚好去卖了的话，我恭喜你，你卖好了。如果说这两天要去卖自己的乐道 L60 的话，应该比前两天车商给你报的价格要再少去15000到18000块钱哈。大概的价格做一个参考，来帮助一下尚先生。车辆是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107国道南三环石家庄动车所里边。一辆黑色的马自达啊，车牌号是 GA20M7A， 电话是15833142221 15833142222。还有啊，刚才问到大家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啊，就是什么海。

海底它没有水。各位有知道的朋友哈，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平台，看看大家的这个小脑瓜能不能转起来呢。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哎呀，刚才忘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忘了让大家看视频了。祥子昨天啊又拍了一个视频，因为昨天销量的那个视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啊，如果说看过的话可以没看过的话可以再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上个月的汽车销量出来了，也是历史首次出现了前十里面一台燃油车都没有。这个视频啊也是传到了全国各地啊，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在评论区来进行互动交流啊。今天又给昨天又给大家拍了一个视频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同事已经给剪出来了，今天上午刚发送的啊。各位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想问问各位车主，尤其是新能源车朋友，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要去充电的时候，你发现充电的那个充电停车位上要么是停着蓝牌车，要么就停着已经充好电不开的新能源车，就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情况，以为为家吗？各位觉得这个是素质问题还是他确实忘了脑子的问题，大家可以来互动交流一下哈，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有的时候

0: 话，我们也会发现自己的停车位啊，自己家里停车位啊，楼底下你这刚回来一看，呀，怎么停我车位上了？这什么情况啊？你会怎么做？啊，他要说我就不走啊，那你怎么办？啊，可以来支支招啊。你有没有遇到过比较让人头疼的这种事情？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可以接在视频的评论区来交流互动一下。刚才有的朋友说啊，祥子你说的这个都是贷款价吧，哥们儿你是真不听啊，我说了10分钟的价格，我这说的都是全款落地价，说贷款价干啥呀，有啥意义吗？活在过去，就我告诉你，现在贷款价你只要算明白了也坑不了你，因为现在很多都是3年贷款2年免息，对吧？一年低息，2年免息，头2年免息，第2年还完之后你可以全款直接给他还完，对吧？咱听友里很多朋友应该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合不合适你自己去算一下嘛，贷款也好全款也好都可以，套路现在只能讲越来越透明，你基本上你只要好好去算也能算得明白，他也蒙不了你。现在就是这样的市场的行情，哥们儿还质疑呢贷款价。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4: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我们看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足球哈。刚才我看后台评论还说，现在捷克是1-0啊，领先韩国啊，然后现在啊追平了啊，韩国1-1，现在追平了哈。大家这时间还都挺富裕是吧？但是提示各位哈，那这个很多东西啊，我们看看就行了啊，一些赛事啊，是吧？其他的东西我们不要碰啊，各位。好吧，关注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个脑筋急转弯，说什么海里没有水？哎，今天我这儿有一个标准答案啊，很多朋友也都跟我碰上了，也都对了啊。有的朋友来看说什么呀？行云流水说茫茫人海里面没有水。229这位朋友说此海里都是海洋啊，没有水。然后6617也说此海没有水啊，此海都是知识。靖哥哥说苦海、人海、脑海都没有水。刚才也有朋友说苦海、人海、脑海都没有水哈，就是想着你挑一个那个对了哈。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什么海里没有水，与我们自身更有关的是什么呀？就是脑海里它是没有水的。那你说这玩意儿脑海里要是有水，那不就应了那句话，那么脑子进水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脑海里没有水啊， 油水给它控干一下子。来吧，再玩一个哈，这个看看大家能不能转得过来哈。平时我们听那个什么风铃啊，这彩铃啊，这个都有声音啊，对吧？而且那种风铃啊、小铃铛一摇就响啊。小的时候啊，包括这个有时候这个家门口，都会去放这个，有风啊，或者有人进来就会响。那想问问各位，什么铃它摇不响？就什么铃你使劲摇，它就是摇不响？有没有这样的铃呢？啊，各位可以交流一下哈，发送到我们的新媒体的平台汽车新闻客户端啊，您直接搜索问车吧就可以找到了哈，帖子叫欢迎来到问车吧，或者在交通广播发送汽车，点击回弹链接也可以互动交流。
8: 上午11:30，
7: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9: 来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呢都是正常开启的，在京开高速长城沈阳方向238公里处，也就是在罗洞段是有一起追尾的事故，车辆呢占据的是左侧的一车道，后方呢是出现了短距离的压车。另外呢，在长京高速去往京开方向的998公里处呢，前期也是因为有事故，就导致这块是有加车缓行。
0: 嗯，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哈，依旧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刚才我们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见过各种各样的铃铛啊，声音也都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什么铃它怎么摇也摇不响，各位啊直接发到我们的欢迎来到问车吧就可以了。您如果想看祥子拍的这个视频的话，您直接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你有没有见过类似的不文明停车的现象？如果你遇到这种现象，你会选择怎么办呢？你会是忍气吞声啊，我就在这苦等，还是说给他打个电话等等一系列的啊？如果给他打电话他不来，你又会作何选择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哈，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汽车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就可以看到了。想看视频的啊，发停车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1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7: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看到这个很多朋友啊，这个回复的消息都特别有意思。你看小胖子说了，因为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啊，脑筋急转弯说什么铃它摇不响。小胖子说我的自行车的铃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还有的朋友说什么说杠铃不响。有的朋友说壶铃不响。还有什么铃不响？各位，这怎么有的朋友还在说这个海的事儿呢？哪个海里没有水啊？刚才说了脑海没有水，咱现在到第二个问题了哈。这已经不是慢半拍的问题了哈，我们延迟没有延迟这么久啊，延迟了半小时了，你这属于哈。你看92这位朋友说，哎呀，祥子你拍的这个视频啊，其实好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小区基本都是蓝牌车停在新能源充电桩的车位上。这邻里邻居的还能做朋友吗？所以说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就我们不说这个蓝牌站位的事儿，还有很多新能源车在公共的我们说在外面商用的这种充电桩充完电之后他不走，你也找不着他人啊，就有这种情况啊，就他把车插上可能去逛街了啊，溜街去了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吃饭去了，吃的有点香迷糊了啊，然后就不过来啊！明明40分钟就能这个充完电，他充了1个小时40分钟啊，然后所有的车都充不了啊，就得等着他。就确实是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啊。啊，包括自己的停车位啊，自己买的也好，自己租的也好，哎，就有的人就不规矩是吧？来了就往那儿一停，车上还不留这个电话，哎，这确实是比较讨厌哈。有的朋友说问车吧打不开啊，不能啊，那后台呢大家评论都飞鞭子了，那咱你还打不开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这三个字啊，你会看到一个帖子叫欢迎来到问车吧，您点开之后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啊，也可以看到回弹的链接，点开之后那就可以了，或者是您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是不是没有更新啊？是不是老的版本啊？啊，可以关注一下哈。我们也会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12点的时候啊，也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把我们石家庄裕华汽车园河北众志荣威名爵 4S 店提供的品牌定制保温杯啊，一个要送给他。Prosper 说周二中水杯了，咋一直没有人联系我呀？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比较忙哈，他有的时候如果没有给您打电话，应该是给您发的短信，您看有没有短信连结哈？啊，拦截，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再沟通一下哈。想看视频的直接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各位在平时这个用车的生活当中，甚至是你要没有车啊，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我们一起来啊交流互动一下，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呢？看完视频双击屏幕啊，点点赞啊，或者是在评论区啊评论啊都可以。618马上也要到了哈，咱们爱长城618期间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啊，咱们这个是单笔订单哈。当然了，不止这些，今天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等您来抽，超值专区直接抵用，优惠也是折上折哈。今天618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美妆啊，蚂蚁素颜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100毫升的哈，然后再加赠同款的眼霜5毫升的2支啊，也就是有10毫升的一个眼霜啊，咱们这也是配送
礼袋的哈，现在的活动价格只需要329块钱啊，咱们可以参加这个九六折的活动，最终到手价是315.84块哈，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样进入到六月啊，眼下也是高温持续，今天这个天儿感觉更热了。其实后台有不少的朋友也是反映，白天上路啊，这个阳光刺眼也是睁不开啊，戴这个墨镜也感觉眩光啊、刺痛啊，车里空调你再吹一下，凉飕飕的，确实凉快，但是眼睛受不了，就热浪啊一扑，就是一冷一热啊，就是眼睛像被这个冰火两重天反复刺激，就是特别难受。这次咱们618年终大促，好吃力也拿出了上半年最大的一个力度进行优惠哈，全国独一份啊，咱们河北独家的福利，现在前十分钟打电话购买的400-6986-992，咱们直接买一得四哈，当场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一副智能健康手表，里面附赠了。

0: 你看千年古梨树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后台也是发来了路况的消息，京昆高速太原方向栾庄隧道距离入口300米处的位置有一辆半挂车是停在了应急车道，后面没有放置三角牌，请后方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各位想看视频呢，直接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完之后双击屏幕点点赞，好，我们评论一下，互动交流一下，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刚才我们有一个互动的问题哈，这个什么铃摇不响，很多朋友啊都说了，说这个说台铃，你这台铃是电动自行车吧，哥们儿，新能源是吧，你还挺逗哈。来吧，大部分的朋友都答对了啊，知不知足啊，这个688呀等等，很多朋友啊，包括白三啊，都回答正确了，迎着风啊，就是哑铃嘛，哑铃摇不响，你要能摇响的话，看一下旁边那个骗子是不是快砸你脚了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哑铃摇不响哈。来吧，咱们再来继续出最后一个问题哈。平时啊，咱们妈妈给缝衣服啊，奶奶姥姥给缝衣服都得用线是吧，那现在问各位了，什么线它不能缝衣服呢？啊，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一下，什么线它不能缝衣服。好了，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用车选车的一些问题，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这位朋友问到了，说想问一下尹老师一个关于行业方面的消息。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看一些这个直播间的一些视频，就是确实能看到大部分的车商啊，可能一直，我们讲不能叫卖惨，确实是，现在整体的行情确实不太好，很多车都赔了钱了。但有一些专门是做事故车的，一些车商，看起来他们，倒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影响。能不能理解，在正常的行情范围当中，做事故车的车商的单车的利润要比一台做精品车的车商的单车利润要高呢？啊，这很专业这个问题。
1: 对，这是一个实际情况。事故车的利润它一定比这种精品车的利润要高一点，因为行业里边有句话嘛，要想富玩事故，这是开玩笑。但是因为事故车它回去之后，从这个修车定损，然后再一系列的恢复，它拉的这个周期也会比较长一点。不像精品车回来，这个行业里边有时候一盆水就能上架，就是表明这个车的状态比较好，是吧，随时可以过户。但是你事故车它可能甚至会经历一些修复啊，甚至一些官司啊，就是这个跟保险公司打官司啊，它这个周期会比较长，延长到可能会2到3个月。你想想它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销售周期，它的成本一定从里边要攫取出来
0: 啊，
1: 对吧，
0: 就成本其实要控制一下就比较低。
1: 对，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就换句或站在做事故车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说这个车没有绝对的利润，有绝对的便宜，的压根就不看一眼。比如说你看的那个事故车，你也能看见便宜，这前提是它利润都已经找不出来了。所以说你问的这个对很现实的一个问题，确实是这么回事。
0: 他应该是经常看这些直播间，所以他可能能从车上的一些描述当中能看得出来谁是真的不太好过，谁是相对好一些。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事故车不是说那个骗啊，就是我卖个事故车当精品车的价，就是正常它就是个事故车，撞坏了然后人家修好再继续当事故车卖啊，就是诚信交易啊，是这样的情况下，他可能也比做精品车、极品车，利润可能要高一些，是吧？
1: 对，利润会确实会高一点啊。你这个总结得很到位啊，关注的也很也很核心。
0: 关注的这个点跟正常都不一样，正常人都是哎就是便宜啊，行，
1: 规避
0: 可以。
1: 怎么规避这样的车是吧？都在想这怎么避坑
0: 啊。
1: 但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逻辑思维挺有点意思啊。
0: 好，来继续关注这个香河这位朋友说到了2017年的广汽传祺 GS4， 11万公里，自动挡235T， 前后是换过保险杠，有一块喷漆，现在如果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0: 2017年的最早一批的 GS 了啊，一点一二三五 T 应该是一点五 T 的，我印象中啊，不是一点五 T 就是1.3T，记不太清了啊。11万公里倒不是很多，你毕竟现在也9年车龄了，我估计现在应该是2万多的行情，2打头，过3的概率我觉得不是很大了啊。这个收车价可能在2万小，卖价应该在2万大，啊，放保险杠影响也不大啊，参考一下吧。
1: 嗯嗯。好，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刚才这位朋友可能就正好他问到了事故，就另外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那这样的事故车可以去进行选择吗？大概他的单车要比正常的车况便宜多少就可以选了？这个问题有点
0: 没有，对，
1: 太宽了，
0: 宽泛，对，太宽泛，这种问题太宽泛，开放性的问题，这个。怎么说能不能选的？选是一定能选的。
1: 咱们这样，咱们举一个例子吧。2020年的奥迪 A640最低配，正常现在我们说市场价格是多少？如果是事故车，它会是什么样的？
0: 对，因为它这个也比较标准啊，这样的车基本上现在的行情就是17.8啊，18.9的一个行情。
1: 哦。
0: 那如果说咱就说对，如果说这个车打个比方说，多大的事故，咱就说气囊崩开了吧，前面。对吧？气囊也崩开了，
1: 嗯，
0: 对吧？最起码以这样的情况来说，我觉得得打个6折左右，也就是说这车应该是不过时，大概率是不过时。不过时的情况下，你想想车商他在修复，在这个垫款中间这个1-2个月的时间周期、时间成本啊，
1: 嗯，
0: 我估计就这样子，他拿过去可能也就是，5-6万、6-7万块钱，都是大概花上，就是如果说副厂价的话，我估计2-3万就能下来。
1: 嗯啊，
0: 就单换气囊前面的，大灯啊，包括机盖啊，我估计副厂价2-3万就能下来。
1: 嗯，
0: 比如说6-7万的话，这么合下来7-8万块钱，卖价10万上下，就比正常行情便宜个7-8万块钱，然后它还有一个利润空间在里边。它拿的时候啊，咱反着推啊，反着推的话，我估计它拿的话，可能也就是6万左右，我感觉也就这样了。嗯，所以说，它的利润点刚才也能反，也就两万块钱。
1: 嗯。
0: 就反着推的话，大概2万块钱，但是不排除他拿的会更便宜。
1: 嗯，
0: 再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维修的速度，
1: 嗯，
0: 以及他这个备件的一些成本，
1: 嗯，
0: 对吧？他如果说再便宜点，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嘛。嗯，
1: 好，尹老师解答的也很这个详细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故车事故价，我们要具体到这个事故车到底是什么样的车。其实说精品车的价格会更好，对吧？就是原本延期，就是基本上，过一下脑子。啊，就能知道大概的一个价格是多少。但你要说事故车，就我们真的得分事故大小啊，不一样，3厢变2厢，还是气囊全炸啊，还是就是前嘴一套气囊没有炸，对吧？这个都包括你是不是已经走了全损了。就各位不要想象当中，就是事故车不是全损，全损车依旧可以进行卖，不是说走了全损之后这个车就直接扔到报废厂了，不是这样的啊，各位。飞一小声说，我的朗逸是2019年的车，降价了，想换个牛点的 BBA， 正常打工人工资每月5000，能养得起哪个呢？牛点的 BBA， 那我只能想的什么奔驰大 G 啊，这 S450 啊， S480 啊，这种是比较牛的 BBA 哈。所以就是咱们可能理解不太一样，你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它的厉害，还是说从你的预算的角度来讲它的厉害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哈，对吧？5000块钱养200万的车，那肯定是养不起了哈。我5000块钱，我个人的建议，因为你工资每月5000块钱，你也得吃喝，对吧？你要算你最后的结余下来是多少钱，然后再去考量你能否养得起啊。就是你如果能养得起的前提，一定是你全款买车。你要贷款买车的话，你一个月啊吃喝住啊或者等等一系列花了2000，贷款买个车一个月3000没了，那你这月光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哈。不如咱们就开着现有的车辆会更好一些，因为你现在现有的朗逸19年的，咱们不用说它现在新车降不降价了，尹老师来说一说，就是它现在的市场的售价是在多少呢？20？
0: 因为它这个信息比较模糊，如果说要是1.4T 的朗逸，打个比方19年1.4T 的啊，这个属于价格朗逸里边比较贵的了，应该是卖个4万大，5万上边，5万加4万大。那如果说你是朗逸启航1.5的，对吧？它新车就便宜，甚至还有不带天窗的，这车可能就是3打头，
1: 嗯，
0: 啊，就是4万以内，3万多的行情。
1: 嗯，
0: 啊，这个朗逸的跨度也比较大，
1: 嗯，
0: 啊，配置也有区别，所以。

0: 说就三四万块钱的行情啊。
1: 嗯嗯嗯，对对，所以说你花了三四万块钱，更多的可能十几万、二十万的 BBA， 你可以只能做一个首付，而这首付都是比较低的，你可能得贷八九成。我个人建议也没必要哈，什么情况就开什么样的车。如果说你确实是有这个社交属性的一个需求啊，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营收能力啊，自己去盘算一下，不用单纯的说啊，我就想换一个比较牛的车，我就换一个 BBA。BBA 相较于其他的品牌，确实是要更优质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每个人买任何东西都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吧？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说，秋末说到了纠结，塞纳买新款还是老款，这有什么纠结的？预算不足买老款，预算足买新款啊，很现实的一个答案啊，听起来有一点闹心啊，但实际就是这样啊，不用做过多的解释了。工业产品一定是一代比一代好，没有说所谓的哎呀，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东西，还是最好。工业产品啊，基本上不存在啊，我们前提就是不偷工减料的前提下哈，工业产品一定是一代比一代强，不然的话它不会出新款，对不对？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奥迪的一创啊，50 Quattro 甄选型啊，当时的价格比较贵啊，50多万，但是我买的时候是30多万买的，优惠了将近20万。22年的车，目前行驶了11万公里，黑色的车，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0: 优惠了20万，这车就出了一代，就是2020年、2021年就那一批。
1: 嗯，
0: 当然呢，也有上牌晚一点的，就是23年、24年的。50的版本，它是优惠了20万是吧？
1: 对，优惠了20万，他说将近20万，30多万的车嘛。58万的指导价，他刚才说30多万，
0: 50多万，30多万，30多万，再折上一半，30多，我估计一半还得再多一点，13.4，大概就13.4的行情
1: 啊，就已经
0: 15了啊，
1: 就已经这样了，也需要再折一半，
0: 对，肯定是15以内啊，50的一创跨售
1: 啊，
0: 对，问题不大，
1: 啊、
0: 就是15以内，它是2021年上的牌是吧？
1: 22年
0: 上的牌啊，那差不多就是15吧，15这样吧，22年的，15左右，
1: 这样的车在市场的能见度我看也不是很高，相对于其他的新能源来讲，是吧？
0: 不多，这个石家庄包括河北省，我觉得也没有太多见，这个得放眼全国，得放眼全国，确实是，
1: 像大家拿着15万的预算，更多的会买什么样的新能源的二手车呢？像这种 SUV，
0: 新能源现在多一点的小米47或者是 Model 3、Model Y， 这是主流一点的吧，对吧？
1: 小米47。
0: 剩下放开，对，剩下放开一点的，还有一些这个问界的 M 七，基本上这个价格也能覆盖了。然后呢，然后理想的 L 六、理想 ONE 的用不上了，理想 L 六，包括 i 六现在也有点够呛，反正基本上都是锁定在这种比较主流的新的一点的新能源，会多一点啊。
1: 好，吃一口西瓜说，主持人，普拉多现在还值得买吗？如果你的预算正好是卡在40-50万，然后也不在乎油耗啊，考虑的就是你喜欢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建议是可以去选择的哈。来吧，刚才我们有一个问题哈，现在已经11:53了啊，咱们再来问最后一遍哈，什么线不能缝衣服啊？咱们广告结束之后啊，结束的时候啊，我来抽取啊，卡点卡的最准的啊那位朋友啊，当然你前提得回答正确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欢迎来到问车吧，这里面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
3: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评论我都看不过来了啊！好在啊，我眼疾手快啊，也是截到了啊，最准确的一位朋友，卡点卡的也是最准啊，叫郝天亮这位朋友啊，手机尾号1515，他回答的问题就是电线不能缝衣服。哎，这就是今儿的一个标准答案了。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答案，说什么米线、网线的啊、视线的啊、飞机拉的线的啊，那些确实啊也是不能缝衣服啊。但是今天的标准答案是电线啊。节目结束之后呢，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啊。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说刚才尹老师说到这个理想ONE用不了150,000，现在如果买第一批的理想ONE的话，大概的价格是在多少钱呢？
1: 理想ONE第一批是2019年出的，现在基本上就10万上下，就是极个别的有可能会跌破10万，但是正常车况基本上都会在10万落头或者10万左右的这么个价格啊。第一批理想ONE
0: 啊，极个别的就是可能换件多，
1: 就是
0: 带点伤，
1: 对，或者是里程大一点的，对吧？但这种车一般新能源的，你跑个15-16万公里的，这都比较正常，可能就不上十了。
0: 嗯，
1: 那基本上10万公里上下的，或者10万公里以内的，都或者都在10万以上了，是。
0: 那所以说，是不是能大概确定，就是同年份的新能源基本上比同年份的燃油车，它的公里数相对会要多一些。看到的一些车，
1: 对，新能源车一般都是会里程比较大。我说的是这种新能源车，就是比如说10万以上的，你像家庭代步的那种微型车就不算了啊，它也出不了远门。
0: 对，
1: 基本上这种，有一点续航能力的，或者说咱们10万块钱以上嘛，以10万为界点嘛，基本上里程都不会特别少。新能源车，而且它里程越大吧，它车主它越有这种荣誉，
0: 心里越爽，
1: 它越省，
0: 对，它这个爽感不一样啊，就是哇，因为太便宜了，用这个电费去跑，对吧？1公里
1: 啊，对，就是撒丫子就放花了，就遇到这种感觉。
0: 是，行，好了，那我们每天都跟大家来互动交流，新车、二手车啊，以及您的所见所闻所想，我们都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啊。也先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那今天节目就这些，也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呢，各个路段都是比较小的。来关注一下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这一段呢，会有短暂的压车情况。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南行方向的淮安路这两个路口的话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中华大街的北行方向市庄路交口呢，后方缓行是到了和平路桥下了，以及南行方向的新凯路交口的后方也是有短距离压车缓行的。还有南北双向过新石北路这个路口，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几条重要天气提示。第一条是降水和强对流，12号到14号全省会有雷阵雨或者阵雨，中北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接着是大风的预警，12号的后半夜，就是今天后半夜啊，一直到13号的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南风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3号的白天，张家口西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5号的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后是高温的提醒，河北省气象台6月11号的16时22分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也就是今天白天啊，衡水南部、邢台和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6到38度，请注意防范。那从明天一直到15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8度。
0: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石家庄、衡水以北地区还有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1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
2: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夜间一直到14号，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上述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4号的夜间到15号，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0: 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河北邢台还有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
2: 再来关注两条路上的情况，首先是提醒啊，赵先生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提醒一位司机，刚刚在石家庄西二环和平路附近有一个拉鱼的车啊，你那个鱼罐子一直在漏水。别到时候再跑一段，这个一车鱼没水死了。那这个路线，这个车现在已经拐到和平路走了。如果司机刚好听到了，那注意一下，看看您的那个鱼和那个罐子啊。
0: 还有呢，高速交警提醒说，大广高速南行1574公里的地方呢，第二车道是有障碍物的，请大家要注意避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九九二。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 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open now.
1: Hello, 各位幸运992，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您收听幸运992，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从今天开始到18号啊，刚刚我们也说过，就是会有一轮高温天气，但同时呢，南方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集中期，累计雨量呢可能突破到历史同期的极值啊，暴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受到多种天气系统共同叠加影响呢，从今天开始，我省将先后出现持续性的对流雷雨天气，降雨整体呈现分散性强、局地性显著的特征，就有可能这边下那边不下，那边下这边不下啊。然后过程中呢，会伴随阶段性的强气流、大风还有高温天气，也就是说它就算来这个强对流啊、大风啊、高温呢、啊、也就来一会儿啊，一会儿就走了，整体是天气波动非常明显。那气象专家也分析啊，强对流天气频发，东北冷窝是幕后推手之一。
1: 今明两天全省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北部和东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
2: 嗯，那在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其实是咱们今天凌晨啊，那个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揭幕战中，10人的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了9人的南非队啊，一共出示了3张红牌，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了本届赛事的首球。那就在刚刚呢，这个捷克和韩国的比赛也结束了啊，韩国2-1战胜了捷克。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即时新闻客户端，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咱可以一起聊聊球、聊聊新闻、聊聊各种各样的大事小事。
1: 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1: 昨天6月11号，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启动了2026年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申报工作，申报时间呢是6月15号到18号。本次一共放出了多类设备配置指标，申请单位呢可以登录河北省政务服务网提交材料，拿到指标的医疗机构需要在2年内完成设备的相关手续，逾期指标将会被收回。
2: 嗯，各位大学生以及家里有大学生的家长注意了啊！昨天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4-6级考试的提示，记得提醒你家孩子该报名了啊！本次考试定于6月13号举行。哦，不对，不是该报名了，该考试了。本次考试定于6月13号举行，上午开考各类4级科目，下午进行6级考试。开考后禁止入场。近期省内多阴雨和大风天气，请考生合理规划出行。考场严禁携带手机、智能穿戴设备，同时要遵守答题规范，避免出现违规行为。
1: 即日起，河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了延时办、专场办、专窗办、智能办、网上办的5项快捷高效的便民举措。7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提供公民的出入境业务工作日预约和周六办证等延时服务，55个服务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的夜间办证专场服务118场。
2: 京津冀 3D 人社部门昨天联合出台了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的9条专项举措，措施紧扣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围绕跨区域技能培训协作、技能人才交流互动、培训评价标准互通、等级评价互考、统考互认等方面健全了政治举措。
1: 接下来呢，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欢迎光临，参与今天的留言帖打卡互动，一起来说说世界杯哦。

0: 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回复欢迎光临，或者是在即时新风客户端来搜索欢迎光临，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世界杯也开始了，其实很多男性朋友他是为了看那个球赛是吧，
1: 对，
0: 女性朋友不就为吃点喝点吗？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也有没有今年看世界杯的计划。今年那个版权是非常严格的是吧，你看很多这个刷短视频素材你刷不到啊，你看直播你只能看见一个主播在那哒哒哒哒哒哒哒说啊，什么也看不到。
1: 有几个平台大伙儿可以看啊，比如说小红书今年买了，所以难得的你居然能在小红书看世界杯。
0: 嗯，
1: 然后各位朋友那个看看大伙儿的互动啊，首先
0: 而且可以说一说，就是你觉得看世界杯的时候跟什么吃吃喝喝搭配在一起最是那个味儿。
1: 我今天早上打开那个捷克打韩国那场比赛的时候，我有一种恍惚感，因为平时看球我们一直都是习惯了深夜凌晨或者3、4点、4、5点的，那怎么着就是炸鸡烧烤。今天早上起来我下着豆浆油条然后开始看比赛，我觉得好恍惚啊。然后看到这个微信平台陆星乐说，哎，马老师怎么这几天都是你玉玲呢？玉玲这不在这儿呢吗？前两天玉玲有点事儿啊，就出了个差，然后完了这不就回来陪大家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啊，小胖子说刚看完韩国打捷克，配着板面看的。哎呀，主要他这个点儿啊实在是有点奇怪。不过今天晚上的那场，今天晚上我看看是哪儿打哪儿啊，今天晚上那场就是回归到了咱们熟悉的，尤其是如果是看西甲的球迷啊，非常熟悉的时间点，就是晚上三点。今天晚上三点应该是加拿大打波黑，但是根据个人经验来看啊，这场比赛不太值得熬夜，不太值得熬夜看。明天早上9点是美国打巴拉圭。然后看向着太阳，英中刚说没有不看世界杯，这个熬夜对身体不好。对，但是今年可以看一下了，今年不用全熬夜，比如说早上9点、早上10点都会有比赛啊。然后这个还看春喜说，那这不是那支拥有杨科勒、罗西基、切赫的捷克队了。不过韩国队也挺给东亚足球争气。你要想这支捷克队最大牌、最大牌的，你拉出来，你还有谁能往上提一提？最大牌的，我想想是谁啊？捷克现在最大牌的就是希克了吧，但是希克这场表现也不太行啊，赛后评分 6.4。 所以你就说一支东欧球队，他既没有这个传统欧洲球队那种防反的速度，然后白白拿着北欧球队的身体，又没有南美球队的脚下技术，说实话真的比不上那支巅峰捷克队。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发送欢迎光临，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你看男士朋友们说到看球赛哈，滔滔不绝，
1: 停不下来，
0: 非常有精神头。女士朋友呢可能就想看个演唱会释放一下自己，接下来这位的演唱会你会去看吗？最近主持人谢娜官宣即将开启全国巡演演唱会，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其实呢，在2020年的5月5号到6号期间，谢娜就在成都举办了首场个人演唱会，叫《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谁给你一个青春啊？根据此前的报道，谢娜成都演唱会的门票非常火爆，不少明星现身了演唱会。
1: 嗯，那有网友就认为啊，说谢娜并不是专业歌手，开这个巡回演唱会，让专业歌手的努力显得不值一提。还有网友表示说，在谢娜演唱会上，其实就是不光是看她啊，能看到很多明星嘉宾，物有所值。那此事呢，也进一步引发了大伙儿对于这个跨界演唱会的讨论。不少网友就发现呢，如今越来越多的

0: 非专业人士跨界开唱举办巡演。那部分网友提出质疑说，跨界演出难免有收割粉丝红利的嫌疑。另一部分网友则表示，哎呀，只要自身具备歌唱能力，举办巡演完全没问题。
1: 澎湃新闻就此发表评论说，事实上谢娜演唱会之争恰恰是时下演出市场的一个缩影。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演唱会早已不再仅仅是歌手的必争之地，不少演而优则唱的流量明星、综艺咖、短剧演员，甚至脱口秀演员也还有相声演员频频加入了巡回演唱会音乐节的阵容。
0: 对，然而呢，很多登上演唱会啊音乐节的这种跨界流量，他的现场唱功往往仅粉丝可见啊，不仅不修音不能听，唱得很好看啊。许多跨界的非专业歌手呢，他演出的内容不但缺乏有含金量的音乐作品支撑，更多的是水时长的这个游戏呀，跟大伙聊天呀，还有个专有名词叫做饭撒啊。这样的演出亦能售罄，更助长了娱乐圈快速变现的恶性循环。那长此以往，只会破坏原本的演出市场平衡，挤压更多真正实力派歌手的生存空间。那也想问问大伙啊，对此您怎么看呢？
1: 有两条亏电的求助信息啊。首先，谢先生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市南碱梁玉和园小区的门口，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它的车牌号呢是 GA15NE8， 它电话是17778893959。17778893959。还有呢，耿女士车也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市体育大街市三院的门口，是一辆金黄色的吉利，它的车牌号呢是 GAV13S4。GAV13S4，电话呢是13785112134，13785112134。
0: 如果有附近的朋友的话，可以过去帮帮忙，谢谢各位。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定制专属的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十大顶流核心景点，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漫步千年的喀什古城，驰骋辽阔的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北疆绝美风光与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的纳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薰衣草花海，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出游，
1: 全程没有隐形消费，欢迎大家踊跃报名，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块钱，最高可以省1800，下单呢即赠您的是达瓦昆沙漠越野车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北疆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当中，品质出游就选瀛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欢迎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欢迎大家踊跃报名。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你觉得什么吃吃喝喝跟世界杯最配？很多人会选择小龙虾吧，我感觉最近这个季节，
0: 小龙虾，小龙虾戴上手套吃比较方便、啊、
1: 嗯，而且很多那个就是餐吧呀或者是什么烧烤店啊，现在就给你整个那个投影，
0: 对
1: 啊，晚上你就一边吃一边看吧，
0: 哎、
1: 在
0: 那
1: 看吧，那
0: 个氛围就起来了。因为有的朋友，比如说喜欢热闹的，那真的你找个酒吧、餐吧去跟大伙儿一起看，哪怕支持球队不一样，哎，那看起来也是个氛围。那有的喜欢安静的朋友呢，就在自己家啊，咱点个外卖吃。那平时您看球喜欢吃点啥呢？
1: 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有一条施工信息要跟大家说一下，石家庄的西里街中山路至玉华路。五支渠下游绿的水管网提升改造施工的定于6月12号周五的23点开工，
0: 今天晚上11点啊。
1: 对，然后一直到8月30号，工期是80天。那么围挡的将会是西里街中山路至玉华路的现状道路来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双向通行，两侧变道，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安全哦。
0: 尤其走这段路的朋友们，记得啊，从今天晚上11点开始，一直到8月30号，这个西里街中山路到玉华路，你开车就走不通了，咱走路或者绕行其他路线。
2: 12:30，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
5: 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六幺八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扬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3: 这里是幸运992，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6月11号开始，全国铁路正式开放儿童旅客购买旅游季次票，儿童票呢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票价仅为成人票的50%，购票需要有成人陪同。该车的车票呢覆盖了全国242个车站，26款产品，适合家庭出游。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平台选购，车票需要在购买30天之内启用。
4: 那同样是在昨天啊，市场监管总局等3部门联合约谈了7家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此次约谈直指平台虚假宣传、诱导违规乘车、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等问题，责令企业严守各项法律法规，规范售票业务。相关部门表示，接下来会加大监管的力度，一旦发现违法问题，将依法进行严肃处理，维护市场秩序与消费者的权益。
3: 昨天6月11号，北京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大平台，排查618的促销乱象，各大平台存在补贴信息不明。

0: 规则公示缺失、隐瞒商家信息、单方推卸责任等问题，低价内卷还将会挤压商家的利润。监管部门要求平台全面自查整改，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与创新，维护健康的网络消费环境。
1: 昨天，国家邮政局发布公告，因旗下关联企业安全事故频发、安全隐患较多，且总部管理缺位，依法对极兔速递立案调查。当天，极兔速递也做出了回应，诚恳接受调查，并成立专项工作组开展隐患排查，还将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员工培训，全面落实整改，严守安全生产底线。
0: 昨天6月11号，微信正式上线了聊天合并发图功能，用户一次性的发送3张以及以上的图片、视频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合并展示，发送之后的内容支持展开、收起，还能一键保存全部内容或者是直接转发。该功能有避免多图刷屏，使用体验得到了优化，不少网友都觉得这项新功能特别实用。
1: 同样是在昨天，第13版新华字典正式发布。新版的字典完善收字体系，新增了无人机、京沪高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贴合当下生活的新词，还为部分常用的字补充了新释义。与此同时呢，配套的 APP 和微信小程序等数字版本也同步更新，实现了纸质工具书与数字技术的融合。
0: 昨天6月11号，央视曝光了四川一起特大倒卖学生信息案，当地警方接到家长被招生骚扰的举报之后展开调查，查获了79万多条的学生信息，内容涵盖各科的考试成绩等隐私内容。这条私密链接牵扯中学副校长、招生办主任等人员，目前5名嫌疑人已经被刑拘。警方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防范电信诈骗。
1: 还记得之前咱们报道过的那个榴莲仅退款事件吗？就在昨天啊，备受关注的190元榴莲恶意仅退款的事件迎来了最终结果。4月底的时候，一位山东的买家伪造榴莲发霉的照片骗取退款，河南商家驱车千里维权。该买家此前已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因迟迟未道歉呢，商家随后又提起了诉讼。6月10号，经过山东庆云县法院的调解，买家父亲代为赔偿1000元并道歉。
0: 日前，长沙有一名学员反映啊，当地啊有一个驾校的教练收取200块钱夏季练车空调费，驾校表示实际标准是100块钱，还建议不愿意缴费的学员可以等到天凉了再练车。当地的驾培管理部门回应说，夏季收取空调费不属于违规，但是呢必须要明码标价，提前公示，否则学员是可以投诉的。

0: 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各位好，我是马杰。
1: 各位好，我是玉玲。首先来帮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对火需要对火啊，那个车的位置是在南二环北边苍兴街盛邦花园57的门口，盛邦花园好吃的多呀。那个电话是13722992388，13722992388。有没有在这个盛邦花园五区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帮忙对下火呢？
0: 您那里下雨了吗？谢先生说友谊大街友谊运动公园啊，对过。
1: 停车位已经到雨
0: 天了，
1: 提醒这位车主把车窗关上啊。车牌号是 GEX3635，
0: 不是现在下雨的意思呀。
1: 对，这辆车感觉从他身上这个柳絮判断啊，已经停了挺久了，但是副驾的车窗一直没关啊，朋友，副驾车窗一直没关。如果说您认识这个 GEX3635 的车主，或者说您刚好就是 GEX3635 的车主，赶紧去关一下这个副驾驶车窗。
0: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 WTT 常规挑战赛的萨格勒布站男单16分之1的比赛，林诗栋战胜了杨查理克晋级男单16强。女单方面，朱雨玲战胜了何卓佳晋级女单16强。
1: 篮球方面，昨天进行的 NBA 本赛季总决赛的第4场比赛，尼克斯在主场以107-106绝杀了马刺，完成了总决赛历史分差最大的29分逆转，系列赛大比分3-1领先。
0: 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国际足联推翻了之前关于水瓶的相关规定，禁止球迷携带水瓶进入赛场。尽管赛事举办期间多地气温预计偏高，但是呢，球迷今后将不得携带水瓶入场。
1: 根据米兰体育报的消息，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被美国拒绝入境，原因竟然是与索马里武装组织青年党的一名领导人重名。
0: 阿尔坦原本呢将会参加国际足联组织的世界杯裁判集训，并且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尽管持有有效的签证，但是他在迈阿密机场仍然被盘问了11个小时，拘留数小时，最终被遣返回国。
1: 樊振东荣获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本赛季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德甲、德国杯、欧冠三项赛事单打取得29胜7负，共出任19次一单，其中10次一单得到了2分。
0: 昨天美加墨世界杯的金球奖、金靴奖、金手套奖的奖杯样式公布，上一届世界杯三大奖项呢分别由梅西、姆巴佩与马丁内斯获得，如今新一轮的争夺马上就

0: 要开始了。
1: 再来关注下文化方面的消息。近日，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承担的北庭故城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壁画保护修复项目顺利通过了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组织的竣工验收。下一步，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将跟进完善项目后续移交技术总结工作，持续深耕文物壁画保护修复领域，以匠心守护传承丝路文脉，为全国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河北的专业力量。
0: 昨天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在邢台举办。本次活动呢，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来，接下来所有的女性朋友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啊。
0: 最近呢，有不少人刷到鸡蛋涨价的新闻，
1: 对，
0: 但是很多日常在生鲜平台呀、品牌超市购买盒装鸡蛋的市民却一头雾水，完全没有感受到价格的波动。就像市民啊，有的说了，说打开购物软件一看，常买的盒装鸡蛋价格挺稳定的，感觉新闻里的涨价和自己好像是不是没关系啊？
1: 哎，这个不是错觉啊！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从今年五月份上个月开始，全国批发市场鸡蛋均价已经连续上涨了6周了，单价已经突破了5块钱每斤，创下了近10年同期的最高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呢，每年5、6月气温升高，餐饮消费回落，本来应该是鸡蛋的消费淡季，往年呢这个蛋价啊大多是稳中走低，今年却逆势大涨，格外反常。
0: 你看，好好的蛋季，那鸡蛋价格怎么就升起来了呢？物价涨跌离不开供需关系，本轮涨价的核心原因啊，就是市场鸡蛋的供给不足。鸡蛋产量主要取决于两大要素，在产蛋鸡的存栏数量以及鸡蛋的产以及这个蛋鸡的产蛋效率。
1: 对，相关行业的数据就显示啊，2026年5月全国在产蛋鸡的存栏量是12.79亿只，环比同比均出现了下滑，而产能缺口远不止数字看上去这么简单啊。健康的这个养殖模式讲究老中青的这个蛋鸡的合理搭配，保证产蛋量的稳定。但是在2024到2025年，鸡蛋行业经历了长达15个月的持续亏损，养殖户每卖一斤鸡蛋都在赔钱。
0: 所以为了减少损失，养殖户提前淘汰了大量还在正常产蛋的老龄鸡。面对低迷的行情呢，大家也不敢说这个补这个鸡苗了，也不敢扩大养殖规模了。这就导致目前鸡群里大多是刚进入产蛋期的青年鸡。
1: 哎呀，青年扛上了啊！
0: 整体的这个产蛋率就会大打折扣，有效鸡蛋的产量会出现明显的缺口，再加上鸡蛋保鲜期非常的短，正常库存呢只能维持2天，如今市场库存甚至不足1天，一旦遇到端午备货等小幅增长啊，就会给压力瞬间就是凸显出来了。
1: 那说到这儿，大伙儿肯定很好奇啊，说批发价涨势迅猛啊，为什么说刚刚咱也说了，好多城市的居民却感知微弱，就觉得也没涨价。核心原因在于大家购买的鸡蛋品类不一样。目前呢，各大农贸市场啊、批发市场啊，流通的基本是咱的什么散装鸡蛋，也就是官方价格统计的这个主要样本。而城市家庭更爱买的是什么商超啊、线上平台啊，卖的是啥？就给你装好了的盒装蛋、无抗蛋、富硒蛋等等精品鸡蛋。
0: 两者的定价逻辑是天差地别的。散装蛋属于基础农产品，价格就是随行就市，波动是很明显的。品牌鸡蛋除了食材本身，还叠加了包装、冷链、品控、品牌营销等等的多项成本，定价基数本就偏高。比如说你去北京，你在很多的商超可以看到品牌鸡蛋啊，然后呢它折合单价普遍在8到11块钱每斤。依靠完善的供应链和利润空间，品牌商家可以通过压缩渠道利润、推出促销活动等方式稳住终端的售价。
1: 那其次是什么呀？计价方式带来的感知偏差。咱平时比如说我去买散装蛋啊，按斤卖，我买一斤蛋涨个几毛跌个几毛，那我很清晰的都能察觉到。但是这种盒装鸡蛋、品牌鸡蛋啊，统一按一个、按一枚、按盒来售卖，那大家很少就会把它直接换算成斤重对比价格，所以就进一步弱化了涨价带来的直观感受。另外呢，对于普通的三口之家来说，你家要是不是猛吃鸡蛋的那种啊，每月鸡蛋消费量大概在8斤左右，按照当前的涨幅计算呢，每个月仅仅是多支出了10块钱左右，这笔小额开销很难引起大家的注意。
0: 简单总结一下吧，本轮鸡蛋涨价源于前期行业亏损导致的产能收缩，而城市居民要为消费品类计价方式等原因暂时没有明显的感受，但是涨价浪潮正在沿着供应链层层传递，从批发市场走向了餐饮加工食品行业，也可能会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消费。

月的风吹来了盛夏的热情，也吹来了618的邀约，欢迎你来九九爱商城逛一逛。现在呢就是有那个实付订单满减的活动，比如说满198打96折，39892折，61888折，而且呢进店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抽奖。今天呢强烈给您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特润100毫升的这个小棕瓶，还送眼霜2个，每个都是5毫升，还

0: 送您一个礼袋，你想想最终到手上你敢想只要315.84元。另外呢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的老版本，最终到手价只要239.04元。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输入666进入99爱商城。
1: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
8: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1:3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7: Good music is here。
6: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0: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1: 去哪儿报名？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2: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目前首批疏解到雄安的四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已进入大规模加速建设阶段，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截至6月10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970余万亩，收获进度28%。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6月10号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参赛，较前两届大幅跃升。其中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赛事将持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700余项新场景让人们在未来之城遇见未来。

0: 2026年6月10号，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关注。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墨西哥至上报报道，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打响，球迷的抢票热情已彻底沸腾。在官方的门票售罄且确认满座的情况下，巨大的观赛需求全部涌向二级市场，导致黄牛票价格在短短一天内暴涨，部分门票溢价甚至高达10万比索，约合人民币3.9万元。
1: 992，整点导航。

整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6月11号16时22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到38度，请注意防范。13号到15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度到38度。石家庄市气象台6月12号1点38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雷暴大风，阵风风力可达8到9级，请注意防范。继续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衡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1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再来关注石家庄气象台刚刚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雷暴大风，阵风风力可达8到9级，请注意防范。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

0: 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必得黑，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发送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家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平台回复30阿拉伯数字30，就可以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您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部都可以搞定。我们会呢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你所点的歌曲，并读出你的留言，帮你实现点歌心愿。我先看一下我们的即时的留言帖上面啊，这位朋友海雨星辰啊，他说主持人我想点一首父亲啊，谁唱的也行啊。呀，你看有刘和刚的父亲啊，还有这个筷子兄弟的，包括李健的啊，一会儿呢我给你找一找啊，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吧。青竹暖回阳，他说大茂来一首乌兰图雅的草原妹妹吧，刚才点的这首歌曲有吗？哎，我发现青竹啊，你好像特别喜欢乌兰图雅的歌曲啊。没有问题啊，都给你安排。各位啊，如果说想点歌的话呢，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开始了，你可以点歌了。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季来了！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十大顶流核心景点，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揭秘探寻啊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包括带着各位漫步千年喀什古城、驰骋辽阔的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北疆绝美风光与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新疆的所有的浪漫与壮阔。此外呢，也带大家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纳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的薰衣草花海。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精华景点全部覆盖了，纯玩沉浸式的出游等待着各位。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省1800元，下单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限量啊，名额是有限的，限到限得。同时呢，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肉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当中，品质出游就选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名额，618福利限时抢了。想跟我们一起互动的朋友啊，就不要在微信上留言了，我们是看不到的。各位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回复30哦，我们就是可以看到的。这三伏天还没有到呢啊，这个热气已经有点让人招架不住了，各位不要着急啊，咱们河北人自己的避暑攻略今天就告诉各位。日前呢，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向北有巴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的中央绿谷公园和滨湖湿地。看看是吧，炎炎夏日，这个清凉牌已经给各位准备好了，咱们就等着出发吧。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全畅介绍说呢，说咱们河北呢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从坝上高原到渤海之滨，立体气候特征非常的显著。如果说想追风逐日、驰骋自由，那就去张家口啊，被誉为中国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啊，在固原感受湿地风光和草原辽阔，你开着车吹着风，夏天的燥热就全甩在身后了。
如果说你想在碧波与伟荡间寻一份敬意啊，那秦皇岛沧州就等着各位了。北戴河的海风，连峰山的松涛，中海滩的浪花，渤海之滨的南大港湿地，万亩芦苇碧波翻涌，清风穿尾而过。各位走在木栈道上，这个暑气是不是也全消了呢？我们再说燕山到太行山啊，比如说雾灵山有一山有四季的奇观，93%的森林覆盖率形成了天然的氧吧。此外呢，保定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白石山21摄氏度的夏季均温，巍峨的大理枫林岩和大片的红桦林，你走一圈真的你凉到心底了。再往南呢，石家庄的驼梁的亚高山草甸柔软如毯，入夜啊你就得盖被子了。再比如说五岳寨的千米瀑布啊，也会让你觉得沉醉的。如果说再往南的话呢，那咱们河北的邢台大峡谷的赤壁丹崖也是给大家切割出了一线的良田啊，还有就是邢台的黔南峪啊，这边也可以徒步去感受一些好的地方。另外就是我的老家邯郸武湾的金娘湖景区，那边也是碧水荡漾，还有七步沟的森林漂流，既清凉又刺激。还有很多呢，一些清凉的宝地呢，也是值得大家一去的。比如说保定一线的七七零的古松参天是吧？太行水镇、易水湖这边呢，都是非常适合凉爽的康养的。还有雄安的郊野公园的三季有花、四季有绿，还有衡水的衡水湖的滨湖栈道，真的就是天然的空调房。还有富平的天神桥、飞泉流水，还有骆驼湾，包括顾家台的那边的果林成片，这种清凉和烟火真的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惬意的。气象专家呢也提醒大伙啊，这个季节夏季的山区呢天气多变，出游前呢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注意暴雨雷电等一些极端的天气预报，提前了解景区开放情况。那山谷河谷这些易受汛期影响的地方，尤其是咱们要留个心眼了啊。你看坝上、海滨、太行、湿地、草原、湖泊，咱们河北这么大，真的凉快的地方真的特别的多。那这个夏天呢，可以选一处清凉，带着朋友家人就可以即刻出发，感受河北的凉意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选择的，来自李健的这首《父亲》这个歌曲，送给我们刚才点歌的这位朋友，叫做海雨星辰啊，送给他，也送给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微信平台回复300，阿拉伯数字000，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帖上留言了。微信上点歌是看不到的。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九九二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2: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1: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2: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两晚五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1: 618福利加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2: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九九二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九九二。

0: 八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0: 百花香。
1: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此时此刻呢，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乌兰图雅的《草原妹妹》，是我们的青竹暖回阳点的这首歌曲，送给他了。如果有任何想点歌的，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这位朋友叫做《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他说：“下午好啊，大茂司机，今天风很大，点首什么歌最合适呢？”青竹回复说：“那点个大风歌吧。”我觉得有首歌啊非常适合，一会儿呢这首歌曲完了我给你放那么一下子啊，你肯定喜欢。

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帖下方留言啊，您呢可以直接啊在留言晒图提问点歌都是可以的，点出你心目中的那首歌曲送给更多的朋友。每天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各位抓紧时间了。刻在我心上，同时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去问答，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会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0: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
1: 刚才我们的那位朋友轻轻的蒙上您的眼睛，不是说了吗？这个今天风很大呀，点首什么歌曲最适合？那来自王赫演的《大风吹》，是不是非常的应景呢？

0: 怎么样？刚才那个大风吹是不是非常适合风大的天气听呢？另外还想到一首歌曲，就是孙楠的《风往北吹》，也非常的经典。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非常好听。好了，我们继续看看我们的计时评论帖上留言的朋友。这位朋友叫做哟，这么多的这种乱码啊，一八 P 五，他说非常喜欢听蔡慧娴的《痴心意外》，可以分享给大家吗？可以啊，一会儿的半点之后跟大家来放一放。包括继续革命，他说可以点一首《阿玛尼》吗？来自黄家驹 Beyond 的，没有问题，一会儿给大家安排。一会儿要半点报时了，各位有任何的啊想听的歌曲、想点的歌曲送给某个人的，你都可以发送过来你的留言和点歌的名单。另外就是有一些歌曲可能会重名，你可以直接啊，为了更精确，把他的歌手的名字也发过来啊，这样的话呢，找的会更方便一些。各位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零，阿拉伯数字零零零，就可以有机会点歌了。
1: 下午2: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22度到34度；承德多云转中雨，16度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14度到28度；秦皇岛晴转雷阵雨，18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度到29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2度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19度到31度；沧州多云转中雨，24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转阴，23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邢台中雨转阴，19度到33度，西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阴，22度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0度到32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13度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2度到34度；济南多云，25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5， PM10 的指数为52，空气质量属于良。各位出行的路上啊，有任何的路况问题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如果说你想啊来点歌送给自己或者是别人的话呢，只能是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您在微信上您回复30，就可以在我们的跳转的页面里边点击进入到里面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上面留言就行了。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能看到别人的一些留言，你们还可以一起互动交流啊。这个非常的给力啊。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看看各位的歌单，把歌曲送给各位了。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

0: 亮，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1: 文明是您，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九九二乐行快报。
4: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省气象局与省文化和旅游厅六月十号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依托河北高原山地平原的立体气候特征，官方推介了向北、向东、向西、向南四大方向的清凉目的地，涵盖草原、海滨、深山及湿地等多种景观。六月十号至十四号，即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特别推出高考考生专属公益观影活动。此次活动面向2026年高考考生，全省遴选11个社区市及定州、新集、雄安新区的15家影城，每日固定开设10点、15点两场专属场次，为逐梦考生送上专属夏日福利。6月7号，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 转发贵州国际传播中心短片，分享拉美媒体记者和网络意见领袖贵州行的所见所感，展现贵州在科技创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等领域发展的实践。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六月十号联合印发相关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
5: Everybody, hands up!
6: 生活的压力，
5: 说句再见。
6: 工作的重担，
5: 下周再续。
6: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5: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6: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5: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6: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5: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6: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5: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音乐不断，点歌不停。此时此刻呢，放的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的歌曲《阿玛尼》啊，送给出行在路上各位朋友。这是我们的计时上的听友继续革命打卡的，他说：“哎呀，打卡了，今天真热啊，来一首《阿玛尼》黄家驹的吧。”各位有任何呢想点的歌曲，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就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留言了啊！我们可以努力的跟大家来播放你想点的每一首歌曲。

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下直接回复000阿拉伯数字000，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都有机会去留言，留出您想播的那首歌曲的名字。如果说想更精确一下的话呢，可以播出啊它的名字，歌手的名字都可以的。

现在呢，新疆的草原也绿了，湖水也蓝了，独库公路也开了啊，喀什的瓜果也飘香了，是非常适合去旅游的时候。一会儿呢，我们也邀请呢银台翠资深旅游规划师王倩啊，请他一起来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定制的高端的旅游了。

0: 对，
1: 要说到啊，现在很多朋友想去到新疆的旅游的朋友都会比较纠结啊，都会说，哎呀，那这个北疆是吧？你看看风景，南疆看人文，那到底选哪？

0: 我们呢现在来马上来邀请银台最资深旅游规划师王倩老师了，请他们继续给我们来攻略一下。王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非常感谢跟我们做这个再次的电话连线啊。今天呢咱们直接聊点干货吧。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在留言说，哎呀，这趟行程肯定景很美，那体验感肯定也不错，那到底不错在哪儿？我觉得可能吃住的这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吃住条件怎么样？
1: 好，银台翠高端定制游哈，我们在吃和住的方面一定是和市场上的产品有着非常大的差距。首先吃，我们全程是拒绝团队餐厅的，我们全部用社会餐厅，而且新疆最有名的美食，像什么手抓饭啊、大盘鸡、羊肉串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全部把它囊括在我们行程中的特色菜。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歌舞晚宴，让你一边吃饭一边看歌舞表演，这个氛围感真的是拉满。然后这个住的方面您就更不用担心了，有主持人说跟着我们银台翠的团去新疆也好西藏也好，哎，很多酒店都是自己出去玩都还不一定舍得掏钱的那种酒店，确实是如此。我们这趟新疆哈，全程是甄选非常不错的酒店，而且喀什我们是升级2万5钻的酒店，所以呢我们全程的吃和住啊，您就尽管放心，我们都用的市场上非常棒的吃住的产品。
0: 嗯，各位有任何的咨询啊，都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可以呢参与我们618的特惠的活动，领取最高1800元的立减福利。当然了，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行程海报了。我们之前呢也是多次在跟大家推荐这条线路，其中我们就提到了啊，还会送大家沙漠越野车的体验，是有这样的事吧？
1: 哎，是的，是的，这是我们今年给大家新增的非常棒的一种体验。大家如果去过迪拜，可能知道这个沙漠冲沙是到沙漠的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现在呢，让你不出国门，我们把这个项目能搬到新疆啊，坐上这个越野车，在这个沙漠里驰骋，冲上沙丘再翻下来，哎，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奇妙。
0: 嗯，如果说这个季节去的话呢，现在的新疆的天气怎么样？穿什么比较合适呢？
1: 啊，其实新疆现在的温度还不错，6月份哈，它白天大概是20到30度，晚上的时候温度要低一点，早晚有温差。如果要去独库公路哈，我们要穿越独库公路，您还得准备一个薄薄的那种可以折叠的羽绒服，那种稍微厚一点的外套，因为呢我们可能经过那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从夏天已经走进秋冬了。
0: 嗯，刚才提到这个独库公路了，因为它是6月1号刚刚开放的，每年也就那么几个月，相信呢很多的一些听友都是慕名前往。如果说去新疆的话呢，一定得去这儿转一转。但是据我了解，这边的路况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再加上一些车如果说特别多的话，或者说您的车辆特别大，好像是不是特别方便，是吧？
1: 对对对，我们普通的旅游大巴车通通不能走这条路，独库公路它有非常严格的车线。平时呢一年只开几个月，毕竟被称为此生必走的景观大道，而且呢路况复杂，大车是走不了的，所以呢我们是给大家有安排这个7座以下的小车穿越，由当地的专业司机驾驶，既安全又省心。这个小车最大的好处就是灵活，在不影响交通和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找合适的地方短暂的停车拍照，这个是大车做不到的。所以呢各位，您一路上就只管看风景拍照发朋友圈，我们就负责带您走最精华的独库的中段和南段。
0: 嗯，各位从这一点也能听得出来，我们确实是非常注重细节的，直接在这儿给大家安排这种小车了，你拍照也方便，而且也安全，而且也节省时间。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说我们比如说一家人出行，带着老人和小孩去，这趟累不累啊？因为整个这旅程其实路途还是比较长的。
1: 对，其实新疆非常大，但是我们这个行程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我们行程是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它是目前最省体力的设计，完全不走回头路。我们全程用的是2+1 VIP 豪华座驾，一排呢有3个座。

0: 座位，非常的宽敞舒适，而且那个靠背是可以放下来的。像独库公路刚刚我们聊到是可以给大家换成全部换成小车，这样子您在体验的时候真的是更舒服。还有呢，就是草原上孩子可以奔跑看牛羊骑马，老人可以在花海下午茶坐着休息，哎呀各得其乐。当然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长辈或者小朋友呢，就建议大家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一个呢是参与我们的618特惠活动，最高可以领取1800元的立减福利。另外呢，这个客服呢会有一对一的客服专门给大家详细介绍行程和团期。
1: 嗯，我们呢其实非常想这种肆意的奔跑，但是呢也有人考虑到这个帕米尔高原这边会不会有高反呢？这个有什么说头吗？
0: 有的，其实帕米尔高原它毕竟是高原，怕有高反是正常的，但我们是有非常专业的医院，每个车上我们有配那个氧气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行程其实是从低海拔慢慢的往高海拔走，您的身体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中的，然后导游呢也会不时的提醒大家不要剧烈运动，多喝水，保证充足的睡眠，所以绝大部分游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大家尽管放心。
1: 因为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多次提到了这一趟行程呢会带大家打卡新疆的十大顶流的一些核心景点，比如说网红的独库公路了，天山神秘大峡谷，包括白沙湖，还有喀什古城等等等等一些地方，还有就是那个赛里木湖，包括纳莱提空中草原，很多地方都会带大家去。那就问到这个价格了，因为去的地方很多，基本上就是去到新疆必打卡的地方我们都涵盖了，那这个价格怎么样，有什么隐形消费吗？
0: 其实我们的价格一价全含哈，我们是真正做到一价全含，零自费零消费，我们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团费是含乌鲁木齐和喀什的大交通的票，然后呢所有的景点门票小交通我们是全部包括的。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去一趟，光是机票门票住宿用车真的上万起步，但是跟着我们河北广播出发，住五钻酒店，吃当地特色，还不用您自己做攻略，所有的安排我们来负责，非常省心。
1: 那真的就是光说到这个机票，这个价格里面含了机票了，就是有的觉得你看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玩的也多，这么低的价格我们有的时候挺担心的，这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福利，而且就是我们的就是拿得出手的这么一个说法是吗？
0: 对，这个是我们热卖了4年的一个精品线路，这条线路的设计非常科学合理，非常好。
1: 很多团期是不是现在已经售罄了呢？如果说我们想报名的话，最近的一个团期什么时候呢？
0: 其实现在是这样子的，我们目前已经多个团期售罄了，暑假的团期呢也出来了。其实我建议大家哈，趁现在有一个非常难得一年就一次的618活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887998，不但可以参与这个618的特惠活动，领取最高1800的立减福利，然后呢，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最近的团期呢，其实就等我们的这个旅游管家会一对一的给大家解答啊，最近的团期时间、价格等等，会有专属客服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1: 那除了新疆，包括伊犁、南疆的路线，还有其他的线路供大家选择吗？
0: 当然有，我们除了新疆、南疆的环线，我们还有新疆北疆喀纳斯、禾木8天10天的路线，还有西藏拉萨呀、林芝啊、羊卓雍措，还有希尔顿五星甘青环线、云南泸沽湖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特别适合夏季出游的线路，目前全部都在火热的报名中，所以各位不管您是现在出游还是准备之后再出游啊，都可以拨打4008887998，我们的专业客服给您讲推荐最适合的行程团期。
1: 各位可以趁着这个618的这个旅享狂欢啊，选一条对的线路，跟一个靠谱的团队，你就放心的省心的去出发就可以了。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可以参与我们的618的特惠活动，领取最高1800元的立减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详细的介绍，有机会再次跟你取联系好吗？
0: 谢谢啊，拜拜
1: 拜拜。

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慧娴的《痴情意外》啊，这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一八 P 五，他说：“我点的《痴情意外》还播放吗？”当然播放了，既然答应了，必须要播放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朋友。还有大概七八分钟啊，我们就要结束节目了，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各位抓紧时间留言了。

0: 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问答。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也可以关注我们992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啊，现在6月8期间呢，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满398元打9.2折，满618元打8.8折啊，非常合适。比如说雅诗兰黛的特润100毫升啊，再送眼霜5毫升，一共2瓶啊，还送礼袋的这个配置。现在活动只需要329元，满198打9.6折，到手315.84元。自留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各位都可以直接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各位如果说这个时间段您点的歌曲没有播放的话呢，没有关系啊，我们下个时段的节目主持人继续来播放大家点的歌曲，各位都可以直接回复000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有一个回弹的帖子，您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点出你自己想点的歌曲送给你亲爱的朋友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啦。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3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市全部的县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短时强降水和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38也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市全部的县区有雷暴大风，阵风风力可达到8到9级，大家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全省多云见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1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6度，其他地区是17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夜间到14号，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上述地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14号夜间到15号，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1和6。除此之外，我省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1: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
2: 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在此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31也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包括邢台西部和北部、邯郸的西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会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所以说今天下午大家在外面的话啊，一定要随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要没有特殊的一些安排，大家要尽快的回到家中啊，尽量的也减少户外的一些活动。你的微笑说了，说路圈现在已经开始阴天了，因为确实石家庄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另外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啊三个数字啊，就可以跳转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一路乐行运动相伴歌声相约，我们的运动旅行音乐啊打卡帖。我看很多朋友一直都在，尤其是在旅行节目的时候啊，这就是乐行天下当中，大家很多人在点歌，什么痴情意外啊，还有什么黄家驹的歌曲啊，还有的要点什么大风歌呀啊。这个季节这个天气最适合应该接下来放什么淋雨一直走啊。欢迎大家也在互动帖下来

留言打卡啊，来把你想听到的旋律，想说的一些祝福，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当中大家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回到我们的体育话题当中，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下边也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事啊。你在运动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另外我们今天聊到的这关于体育的一些互动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也都可以在下方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在这个提到在去年3月的时候，国家卫健委也发布了体育管理指导原则，那喊大家要全民要减肥啊。其实这个已经过去了1年多的时间啊。那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国家卫健委又发布了一份指南，叫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其实这是国家第一次专门为这种存肌肉的事儿发指南，去年喊你去全民减肥，今年喊大家要开始长肌肉了啊。过去我们衡量一个人健不健康，常常是以体重还有你的体脂是作为标准的，而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衰老的核心其实不是变胖，而是变弱。同样的体重，肌肉多跟肌肉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体状态。同样是70岁，你能不能够从沙发上轻松地站起来，决定了你未来的生活质量是什么样的。而变弱的根源其实就是肌肉，所以说这个肌肉啊，不只是健身爱好者应该关心的问题啊，它也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些晚年的储备啊。就自从我上了阳光体育节目之后，尤其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开始关注到说，对于老年人而言，其实现在要开始存肌肉啊，多存肌肉。怎么存肌肉？要多多的去锻炼啊，对身体真的很好，对未来的你的生活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高的一种途径啊。所以就赶紧，我也给家里的爸爸妈妈准备要买哑铃啊，让他们要做一些力量训练啊。我们知道这个肌肉这么重要，该怎么存？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要继续跟大家来讲一讲怎么来存肌肉。根据2025年发布的肌少症膳食营养处方和运动干预中国专家共识，以及肌少症基层筛查与综合管理指南，这是有专门的这种的书籍，还有专门的这种攻略教给大家去怎么样去增加你的肌肉。第一，就是蛋白质的分配方式比总重更重要。这个传统建议我们就说，哎，多吃蛋白质，但是最新的研究就显示，怎么分配啊，比吃多少更关键。老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应该达到每公斤体重的 1.2到1.5克啊，就是远高于普通成年人的0.8克。其实就是说，老年人其实在吃的过程当中蛋白质要更多一些，你根据体重。但更关键的是，每餐至少要摄入25到30优质的蛋白，才能够有效的触发肌肉的合成。这大约都是3到4个鸡蛋。你看平时早上啊，我吃一个鸡蛋就够了，看来是远远不够的。或者是100克的鸡胸肉。那当然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关键词就是每餐。你可以想象身体里面有一个肌肉的合成开关，每餐20到30克的优质的蛋白，它是最低的一个启动量。那低于这个量，开关就打不开。蛋白质再多，它也会被身体当成普通的能量消耗掉。说白了，对于老年人来说，多吃肉不是关键，关键是每顿都吃够才可以。这是一个很容易忽视啊，却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多吃鱼肉啊，多吃虾，多吃鱼，多吃鸡蛋白，多喝牛奶。像这个有点，那个有点，其实这个量就够了啊。它最主要就是抗阻运动，最低有效的剂量，门槛啊远比想象当中低很多。抗阻呢，大概可以理解成对抗阻力，举哑铃，还有这种杠铃的卧推，还有就是健身房里各种器械训练，都算是抗阻运动。根据2024年发布的老年肌少症的综合干预临床实践指南，每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左右的抗阻训练，坚持12周，老年人的肌肉量可以增加1.5%到3%，这个肌肉力量提高10%到20%，步行的速度改善15%，而且抗阻训练不存在太晚来不及，就是什么时候练都可以。这个研究发现，哪怕已经是80岁以上的老龄，只要方法正确，
强度循序渐进，要记住这个词，强度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上来我就要撸什么50公斤的、60公斤的，不用着急，先从5公斤、10公斤这个先从开始啊，循序渐进，照样能够从中受益。你看，这很多觉得老了之后，哎，我老了练就没有用了，但实际上身体对于训练的回应不分年龄啊。你很多年纪轻轻的人，你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肱二头肌，你还有肌肉吗？全是那么一坨一坨肉啊。更重要的是，这个抗阻训练不一定要去健身房，家里买个弹力带，椅子辅助深蹲，靠墙静蹲都属于抗阻训练，还有一个弹力带，一把椅子，一面墙，这就够了啊，不需要特别特别专业，不需要我必须要到健身房去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睡眠，是存肌肉的夜间的工厂。根据医学研究呢，深度的睡眠期间，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占到全天的70%以上，而生长激素正是肌肉合成与修复的核心的核动力。这个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白天训练是下单，蛋白质是原料，这个深度的睡眠才是真正的加工工厂。工厂不开工，原料再多，订单再勤，这个产品也出不来啊。那很多人去健身房之后，健身教练也说，你得吃好啊，锻炼好，最主要的是要睡够，你得休息够了才行，休息够了这个肌肉才能够长啊，是不是？要知道这个睡眠障碍跟肌少症之间是双向的关系，睡眠差会加速肌肉的流失，而肌少症患者因为肌肉疼痛活动受限，又会反过来让睡眠更差，形成恶性循环。尤其是对已经有睡眠问题的老人，最该优先处理的不是蛋白质，就是你要先把你的觉睡好啊。当然刚才提到的这个抗阻运动，小T说了，哎，家里边就可以做呀，说这个椅子上怎么做呀，这个这样大家其实可以在所有的短视频当中搜一下家庭抗阻训练，很多专业的教练其实也在教大家，很多那个动作也很简单啊。所以说这个锻炼身体增长肌肉不分年龄啊，年轻人要长肌肉，老年人更要长肌肉。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

0: 又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杨光题，继续欢迎大家。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有一个路上的情况。在黄石高速黄华方向199公里附近，现在左侧的二车道有障碍物，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减速避让。现在高速交警也在尽快的去处理，大家在高速上行驶一定要谨慎慢行啊！啊，另外还有朋友说啊，中山路苑东街现在钓鱼点了。现在您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包括我们河北省气象台以及石家庄市气象台也都发布了各种预警，尤其是石家庄市现在今天下午有雷电黄色预警，还有雷暴大风的预警啊。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相信从昨天开始大家的关注点就在美加墨世界杯。昨天晚上你有没有看呢？我是没起来啊，但是早上一睁眼第一个先看一看比赛战况怎么样呢。就在今天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揭幕战当中，东道主墨西哥是2-0战胜了南非。这场比赛哎呀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精彩，可以说这个球场呢今天早晨的也是座无虚席，80,824人在处于海拔2200米的高原球场观赛。开场仅9分钟，南非的后场出球失误被断球，基尼奥内斯抽射入网，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首个进球啊！墨西哥队。那在下半场呢，墨西哥在第49分钟获得了反击的机会啊，胡铁雷斯单刀被南非队的西索尔回追放倒，主裁判直接就罚了红牌啊，再加一个定位球，南非队落后，而且还少一个人。西门尼斯呢定位球直接打门啊，击中人墙。在第67分钟的时候，老将西门尼斯头球破门，墨西哥是2-0领先。之后呢，在第84分钟，南非队的兹瓦内暴力动作去击打阿尔瓦莱多面部，而且最后呢有 VR 介入，主裁开始回看啊，直接判罚红牌，所以南非队2张红牌，就剩9个人作战了。而红牌还没有结束，在第92分钟的时候，南非的前场的右路推进蒙特斯上前抢球犯规了，那主裁认定蒙特斯为最后一人破坏得分的机会，直接红牌把他罚下了啊，单场3张红牌也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红牌数的记录。所以说在第一场揭幕战的时候打得太激烈了啊，而在世界杯的全部的比赛的历史上，也仅次于2006年葡萄牙对荷兰的那场比赛，当时是4张红牌啊。所以最终的墨西哥是二。

0: 0-0击败了南非队，史上第八次啊踢揭幕战，终于拿到了第一场胜利，主场的胜利啊。另外一场比赛来看一看，在今天上午 A 组首轮的小组赛啊，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打开，韩国队是2-1逆转战胜了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的捷克队，拿下了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的首场的胜利。比赛当中呢，效力于狼队的克雷伊奇头球破门，帮助捷克队先拔头筹，取得了1-0的领先。在第67分钟的时候啊，李康仁送出了助攻啊，黄仁范禁区内个人能力展现，也攻入了韩国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将比分扳平到1-1。在第77分钟的时候，捷克队也打入一球，但是因为越位啊在先，所以被判无效，场上比分依旧保持在1-1平。在80分钟的时候啊，黄仁范右路前插，然后横穿，替补登场的吴贤奎门前包抄破门，帮助韩国队2-1完成了反超，最终韩国队是2-1逆转拿下了本场的胜利。可以说在今天开幕之后，美加墨世界杯两场比赛打的都是相当相当的激烈哈。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大家是不是也会更加的关注一些啊，在今天上午这场应该观看的人会更多一些，因为凌晨的那个呢，昨天晚上是有人，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坚持不了太长时间啊，更多的就是一睁眼就要看一看这个比赛的情况怎么样。
1: 1-2-3 smile。
0: 可以说这个北京时间凌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拉开了大幕，因为这是在三个国家举办的嘛，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分别举办三场开幕式，其实为这场足坛盛宴营造火热的氛围啊。大家最关注的是哪一场的开幕式呢？可以说三个举办国的世界杯的氛围那已经拉满了，比如说在美国的纽约中央公园，包括布鲁克林大桥公园等地的城市地标均设有球迷的区域啊，其中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举办地法拉盛草地公园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成为最大的官方球迷的观赛中心之一啊，目前已经对外开放了。在加拿大多伦多啊，当地的世界杯的比赛的球票真的是一票难求，因为之前随着赛事的临近，这个各国的球迷也开始宣传集体观赛的活动，包括在多伦多的市政厅门前倒计时的装置也吸引了很多市民去打卡，便利店也开始售卖本届世界杯的周边的一些商品。当然墨西哥总统呢就在前两天还宣布，为了保障世界杯的顺利的举行，联邦公共行政部门驻墨西哥城的机构工作人员在当地原则上已经实行了远程办公或灵活办公，涉及到公共安全、医疗卫生，全方位的就要保障世界杯的举行。各位更关注哪一场比赛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朋友一直在点一首歌，说痴情意外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安排，想要继续在运动当中听什么样的歌曲，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啊就可以了，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

这就是半点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31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邢台西部和北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30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全部的县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同样在今天下午的1:38，石家庄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市全部的县区有雷暴大风，阵风风力可达到8到9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2到34度，承德多云转中雨16到29度，张家口雷阵雨14到28度，秦皇岛晴转雷阵雨18到27度，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西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19到31度，沧州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南风3到5级，衡水多云转阴23到33度，南风3到5级，邢台中雨转阴19到33度，西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阴22到37度，西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0到32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13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4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25， PM10 的指数为52，空气质量为良。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618马上就要来了，要给辛苦半年的自己入手那件种草已久的美妆，为爱的小家来添置一个提升幸福感的小电器，在这个节日里面把品质和宠爱带回家。618期间爱商城全场满额旧降，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满398元打9.2折，单笔满618元打8.8折啊！不止这些，今天还可以享受到免费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等待大家。超值专区直接抵用，优惠折上折，这个618玩转好物就来992爱商城。虽然还没有到618的正日子，商城现在很多的爆款都已经售罄了，提醒还在观望犹豫的你，要囤大牌一定要趁着活动抓紧时间下单，哪怕收到货不需要了，咱们7天内是无理由给您退的，毕竟福利的库存是有限的，先囤了再说。尤其是抽奖的专区的产品，抽到6折的优惠券一定要第一时间下单，再犹豫别人就把库存抢走了。那今天的618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大牌美妆蚂蚁素颜的雅诗兰黛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100毫升的，然后再加赠同款的眼霜，一共是2支，1支5毫升。

蒸两只，配送礼袋，啊，自用也是有牌面的，送人也是超体面。先说说这个一百毫升的大瓶特润的精华，熟悉雅诗兰黛的朋友都知道是他们家的当家的花旦，啊，维稳修护界的扛把子。晚上涂它呢，白天皮肤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水润透亮，啊，换季泛红，包括熬夜暗沉。干纹粗糙，一瓶就可以搞定。更关键的是，它的赠品真的是太香了啊！送的是两支五毫升的特润的眼霜，都接近正装的量了。因为正装是15毫升嘛，这两个加起来就10毫升了。当然，懂行的朋友应该都就开始算了啊，精华加眼霜加礼袋，自己囤或自己用或者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100毫升的大容量的装，平时专柜75毫升要近1000元，今天专属价只需要329元，还加赠眼霜。参加商城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最终到手呢只需要315.84元，还给大家贴心配送了礼袋，自留啊送人都是很合适的啊。蚂蚁素颜品质有保障，数量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当然还要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好物，今天还为爱美的人士来精选的这款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的经典的老款，多年的口碑，它是一个爆款啊，水油的黄金的配比，上脸好吸收，深入的滋养肌肤，改善暗沉粗糙，坚持用皮肤很细腻又透亮，是无数人无限次回购的护肤的刚需。它融合了21种植物的精粹，补水啊，补油啊，抗氧化。

0: 它是水油的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发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老板到手价只需要249元，参加商城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239.04元。当然支持蚂蚁溯源，让您放心查验。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孔方兄为啥是钱的代称？孔方兄来也，恶睹物快走开。古人给钱起的昵称真不少，最出名的就是孔方兄，这名字听着又文雅又带点调侃，到底啥意思？
4: 首先看长相，从秦朝的半两钱、汉朝的五铢钱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国最主要的货币就是圆形方孔的铜钱。孔指钱中间的孔，方指这个孔的形状是方的，连起来就是方孔。西晋鲁褒写了篇《钱神论》，调侃说人们对钱亲之如兄，自曰孔方，意思是大家爱钱如命，亲热的跟兄弟一样，还给钱起了个名字叫孔方。这个幽默犀利的说法一下子就火了，兄字既体现了钱的重要，也暗含了古人对金钱万能、俯视人心的讽刺。
3: 原来孔方兄是看脸起的，这昵称把古人对钱的又爱又恨说得明明白白。哦，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5: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6: 去哪儿报名？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7: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1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阳光体育。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黄宁。先来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朋友的留言。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000啊，大家都是可以彼此看到这个留言的哈，因为要在新闻客户端上，大家都能够看到，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我们只能看到您的，但是您看不到别人的了。来看这个青春暖和阳说，黄宁，承德这边大乌云来了，马上要下大暴雨了。还有这个继续革命说，红旗大街开始下雨了，雨来了。包括还有你的微笑说，打雷下雨。田老师也说，鹿泉已经开始下雨了。包括 Nemo 也说解放广场开始掉小雨点了。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呢？大家也随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看看您处在哪个位置，现在那边天气怎么样。马丁也说中山路苑东街掉雨点了。这是开着车已经掉到这个车窗上了。现在大家要出门要抓紧时间，要带上伞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今天下午一直到傍晚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会有短时的大风，还有个别地点会有强

降水或者冰雹的天气啊，尽量的今天下午要减少这种户外的活动了。还有天天向上说正定新区马上就要下雨了啊，刚才我还看了一眼窗外，电台这边马上也要降雨了啊。还有朋友说啊，原市已经开始下雨了。我们也再次说一下，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全部的县区都会有雷暴大风啊，阵风风力可达到8到9级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石家庄的全部的县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降水或者是冰雹，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另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2点多也同样发布了雷暴大风预警信号，黄色预警信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和邢台北部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看来这个雨还确实下得会不小啊！大家要在外面的话，要抓紧时间回到家中找一。

0: 也可以给大家来规划线路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当中来问答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大家也可以啊，在节目点之外您可以提前去预约直播。接下来抓紧时间看一下大家现在预报的天气的情况。舍得说万里庙步行街现在已经下大了，包括西三环的淮安路下大雨了。还有就是晴天娃娃也说南三环先是开始下雨了，包括人在旅途说大河市场这儿也已经开始了。有朋友还说，哎，怎么私信呢？您可以回复000，可以跳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有我们的互动帖，点开之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也能够看到所有人的留言。天天像是说往市里走已经开始堵了，哎呦，感觉已经下的是不是已经有点急了，感觉应该是自西向东这个方向啊。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路上有及时路况信息，或者是您那儿现在已经开始下雨，有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们，或者是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000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留言帖当中了。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1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场地自行车冠军赛在秦皇岛市河北省体育局自行车运动中心专业赛车场正式开赛，来自全国近30支代表队的优秀青年车手也齐聚在了渤海之滨，开启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织的体育盛会。那作为年度核心的赛事呢，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场地自行车冠军赛是国内选拔培养场地自行车优秀后备人才的核心的平台，多年来也为全国各级专业运动队也输送了大批潜力的选手，也持续引领的国内青少年场地自行车运动朝着规范化和专业化方向稳定发展。赛事是面向全国12到18岁的青少年的车手，竞赛设置了团体的竞速赛，包括个人计时赛、团体的追逐赛、个人追逐赛等数十个经典竞赛的小项，项目呢设置全面对标，是国际的竞赛的标准。当然其实赛事不仅是考验选手瞬间爆发力，还有骑行技巧和耐力，更锤炼的就是团队协作的能力和临场战术的思维啊！我们也期待全体的参赛的健儿能够驰骋赛道，奋勇争先，在追风逐梦当中来绽放别样的青春风采啊！另外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河北的全民健身啊，现在也是持续高涨，各类体育活动赛事和人才培养工作有序展开。2026年的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线上也启动了，全国12座城市同步开启了线下的活动，你看承德也位列其中，广泛的传播奥

奥林匹克与中华体育精神，省内赛事也是精彩纷呈。石家庄三人制篮球联赛火爆开赛，以体育加商业的模式激发了运动和消费的活力。邯郸的羽毛球联赛也顺利举办，爱好者同台竞技也尽显了运动的风采。与此同时，石家庄体育指导员培训也圆满落幕，也夯实基层的健身服务力量，多地协同发力，勾勒出了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的途径。在下雨天气的时候，大家要尽量的减少户外的活动啊！来看看，方方也说了，西柏坡高速石家庄方向现在平山服务区已经下大了啊！很多朋友也在发啊、哦，包括这个李想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视频。哎呦，我们看到这个雨刮，现在刮的还挺厉害。您现在这是走到哪个路上了呢？啊，现在下的还挺急的。各位现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现在有及时的天气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搜索000啊就可以了，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当然我们在最近这几天，我们也推出了让大家在旅行当中，在运动当中啊，可以多听一听歌曲，您都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大家都可以在互动帖下跟我们留言。有一首歌好像是点播率还比较高啊，这几天一直在有人在点，那我们今天也要满足大家，是乌兰托雅的草原妹妹。

0: 全球阳光体育，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现在外面的天气的情况。哎呦，温馨说下冰雹了，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呢？包括速度也给我们发过来一段语音，我们听一下。
1: 992992，北二环主路西向东，中华大街上桥口和桥上，都有几棵树倒了。倒了以后，然后占了一条车道，还是有30多树。
0: 啊，就西向东的方向，在中华大街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定中闷子手白长说石家庄火车站的雨下得小了啊。另外15149322说了，石家庄东货场下的哗哗的，还挺大的啊。那可能这个雨正在慢慢的走啊，一会儿从这儿走到那儿，你别看在这儿小，可能一会儿就会下大啊。刚才有朋友还说了，说哎下冰雹是哪，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但是你看这个39.5度说东二环这边还没有下雨，那看来应该是这雨是自西北啊向往东这个方向在走啊。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关于世界杯的情况，因为在今天的凌晨的3点钟是墨西哥对着南非队啊，3-0，那韩国对捷克是2-1，是上午的10点钟。那在明天的凌晨3点钟将会进行的是 B 组的第一轮，是加拿大对阵波黑队。明天上午的9点钟是 D 轮的第一轮的比赛，是在洛杉矶啊，美国对阵巴拉圭。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B 组的第一轮3点钟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应该是加拿大主场啊，将会对阵波黑。你看这个9点钟同样也是美国队在洛杉矶主场对阵的是巴拉圭。那在6月14号的3点也是 B 组的第一轮，是在旧金山湾区，是卡塔尔对阵瑞士，像6点钟。在14号的时候是有4场比赛，6点钟是巴西对阵摩洛哥，9点钟是海地对阵苏格兰。哎，大家在6月14号的中午其实可以看一场，早上9点、6点是可以，12点钟呢是 D 组的第一轮，在温哥华，就是澳大利亚对阵的是土耳其队。各位最近有没有关注世界杯呢？昨天。有没有看呢？您更支持哪个球队呢？欢迎大家也在节目当中也随时跟我们互动哈。另外来看一下，还有有朋友说小雪车邯郸这边太阳太大了啊，这是邯郸那儿还没有下雨呢，但是今天应该是还是有的哈。你我追梦说，哎，不是3-0吗？是不是又发了个2-0啊？您有没有看这个比赛啊？昨天是因为2场比赛啊，墨西哥是2-0战胜了南非啊，因为它有一个啊是2-0，那韩国队是2-1逆转了捷克队啊，也是战胜了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的捷克队啊。是有一个球是在韩国队啊，韩国队是因为有一个球是被判罚无效，捷克队在1-1的时候啊。在明天的时候还会有2场比赛，后天还会有4场比赛，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另外现在石家庄的上空已经各地都已经下起了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即日起，河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延时办、专场办、专窗办、智能办、网上办五项快捷高效的便民举措。
2: 为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出行难题，廊坊已经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线专线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旅客超过8000人次。
1: 儿童旅客昨天起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按成人旅客5折计算，享受折上折优惠。目前共有26款产品，覆盖全国242个车站。
2: 截止到6月10号，端午节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市场监管总局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7家企业进行约谈。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目前呢，省会地区已经是降雨开始了。我们再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醒啊。首先是降雨和强对流天气，12到14号全省呢有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
1: 在大风方面，12日后半夜到13日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3号白天，张家口西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5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2: 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4点22分的时候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的，昨天下午4点22分的时候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的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6到38度，注意防范。13到15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4到38度。
1: 天气方面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

0: 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1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
1: 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明天夜间到14号，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上述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1: 我们再来关注14号的夜间到15号，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1和6。
1: 我省的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自助查询一下。
0: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全领域消费维权节目992特报团。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0: 看一眼窗外啊，现在是什么样的天气？欢迎你随时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来传播出去，告诉大家雨情路况是怎样的。
1: 对啊，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即时直播间啊，你就是刷弹幕就可以了。我们选幸运听众呢，也是在即时992特报团的视频直播间里面选幸运听众，也可以直接在这儿发弹幕。这个直播间呢是非常的顺畅的啊，没有任何的卡顿，因为有一些朋友反映说抖音直播间今天有点卡，但是即时直播间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即时直播间。
0: 有人说我拿着两个手机，我这两边都卡，也是辛苦了哈。
1: 那你手机换换吧。我的手机看这个即时直播间还是可以的。
0: 即时的话呢，大家搜即时新闻这个 app， 然后下面呢有直播这个选项，点开之后目前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了。
1: 对，另外我们昨天也做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发关键词特报团，我今天试了一下，你就发关键词特报团到微信公众号上，即时直播间就直接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
0: 对，踢球老男孩说乌云密布，没有提到哪里，格局说邯郸永年大太阳。风好大，呼呼的，这男配角。对，这此刻的天气的话呢，确实是比较变化多端啊。大家如果在路上或者看到了什么样的雨情，都可以随时来报告给我们。电话呢是96992，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
1: 另外每天呢，我们会选出至少两位幸运听众啊。昨天呢是选出来五个幸运听众，获得了992特报团的车贴。如果大家想获得这个车贴的话，还是到我们的即时直播间里面去发弹幕留言啊，就是发评论啊，你发任何的评论内容。都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啊，获得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一步到我们的即时直播间去发弹幕评论就可以了。
0: 对，正定下的雨好大啊，脸红这位朋友。雪落无痕说承德是大太阳，而且是有风的天气。
1: 承德这边没有下雨是吗？石家庄目前我们看这个窗外的天气啊，已经是下了一阵了，而且我现在通过这个窗户能看到外面这个风还是挺大的。
0: 对，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其他的视频渠道来和我们互动啊。有人说为什么特报团这么卡，你可以试试在即时啊，即时上的话评论留言应该比较目前比较顺畅。这还是在初期的调整阶段，今天呢其实是第三期的试播，所以啊各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一定的配合。那抖音号是992特报团，大家可以在这私信给我们，你如果有需要维权的话。
1: 即时直播间的朋友说声音有点小，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声音往上推一推。
0: 好的，
1: 现在是不是好多了？大家可以在这个即时上直接给我们发弹幕啊，就是任何的问题，卡顿也好啊，或者声音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打到这个弹幕里面。有人在即时直播间留言说这个河北沧州目前呢是烈日晴空的状态。还有人说，他说保定天气阴得很沉，有风啊，没有下雨，还有人说，他说修门街一带是没有什么风的，那雨怎么样？好多人说下大了，有人说一有百货已经雨过天晴了，哎呦，桥西已经下完了。
0: 就你永远不能相信这个天气，无论早上出门、中午还是什么样的，就不可能保证它下一秒就会一直持续。
1: 有人说王哲，他说我听了10年的你的节目了啊，从汽车有话说就开始听。他说我第一次留言，第一次发言，他说能给我一个车贴吗？
0: 行，给你俩
1: 啊。9125777啊，用户9125777的朋友，因为我们今天后台呢有导播啊，就是他这个也有后台的评论的这个管理权限，然后到时候也会由这个后台这边然后选出幸运听众啊，看看你今天有没有好运吧，能不能成为我们的这个幸运听众。
0: 抖音直播间一票朋友都在说啊，太卡了，不看了，撤。好，不要为难自己啊，哪怕是只是通过手机收听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相遇在这个电波上空啊。
1: 对，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即时直播间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就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即时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了。
0: 对，天气比较变化多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两个小时之前省气象台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邢台西部和北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冰雹，请一定要做好防范。
1: 还有人啊，在我们的这个即时直播间留言说，目前石家庄的东货场这边呢开始下冰雹了，提示大家注意啊，已经是掉小雹子了。
0: 还有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天气提示，刚才你看提到的降水和强对流、大风以及高温啊，这些天气会持续不断的交叉出现啊。提示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呢，就是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就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的全部县区有雷暴大风，阵风风力可达8到9级，请注意防范。
1: 嗯，
0: 什么是雷暴大风？
1: 就是感觉挺吓人的，
0: 就是一边打雷一边下大暴雨，对吧？
1: 嗯、
0: 还有大风、
1: 嗯，
0: 哇，雷暴大风是三种天气。
1: 还有人说都是正定新区、目前这个雨下的特别大，
0: 嗯、
1: 啊，提示大家正定这边雨下的很大，
0: 嗯
1: 嗯。还有人说都是丰宁、万盛、永乡这个位置呢打雷了啊，可能也要下雨了，
0: 嗯。
1: 还有听众提到说北二环赵陀路是天黑乌云大雨的状态。
0: 哦，
1: 嗯，还有人说正定是大雨，还有听众说省会的北二环，这是复兴大街啊，北向南行驶方向过了南三环，雨呢几乎停了，
0: 嗯，
1: 西边风挺大的，
0: 哎，有人说西边也已经放晴了，
1: 嗯。还有人说，他说石家庄有下冰雹的地方吗？他说我提前避开学府路中华大街，已经开始下小了啊，这儿雨基本上也停了。
0: 嗯，另外我们再来回顾到昨天节目的线索啊，张女士她在拼多多上买的两副扳手啊，嗯，买了两次，一共是4套。第一次买了2套，花了460多。第二次呢，又买了2套，花了490多。第一套用着不行，退了。第二套换了一家啊，他甚至是就找了一家稍微偏贵一点的，2套多花了30块钱买了，还是不行。后来发现啊，这商家是同一个人。
1: 嗯，
0: 这个我们其实工具已经做好了，就是大家发工具两个字啊，这个快捷已经做好了。
1: 嗯，
0: 你发工具两个字到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它那个坏掉的工具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1: 对，
0: 嗯，
1: 昨天参与评论的朋友也挺多的啊，也有人说，他说为什么退货的时候没有这个包装了，他自己把包装处理了吧。
0: 对，
1: 还有人说，他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想起来退货。
0: 嗯，
1: 那不知道，那得问问这个当事人啊，可能是用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工具质量越用越差。
0: 嗯，大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工具，你看一看那个图片，尽量你都不一定能叫出它的名字来。我只认识一个叫做扳手，就是它那种中间空空，然后两边翘翘，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他说是主要用于

0: 于车辆的维修的这个专业工具，是吧？啊，昨天跟我们连线的这个听众啊，张女士，她说那个应该是用于车辆维修的一种专业工具。
1: 嗯，
0: 啊，花了400-500块钱，然后买了几套，而且是在同一家店买的。第一次呢，虽然也没有外包装，时间也比较长了啊，但是商家呢给他同意退了。
1: 嗯，
0: 第二次呢，商家发现说还是这个人，
1: 他不是在同一个商家买的，他是换了不同的商家，但是发现是一个老板。
0: 但是你有没有用拼多多的时候有一种感受？他跟别的网购平台不一样。
1: 嗯，
0: 他这个网购平台呢，你好像不能进入到某一个具体的店。
1: 能啊，可以的。
0: 你看我用拼多多的个人感受和体验啊，我说是我的，就是我比如说我在淘宝或者京东上，有比如淘宝吧，我可能能进入到某一个具体的店铺，然后我在这个店铺呢选东西，但是我在拼多多上，我总感觉他是给我随机推的，就是这个商家的名字呢我也很模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具体商家，还是说他是完全融入到这个平台当中的。
1: 你没有刻意找过他们、
0: 哦、
1: 就你肯定是没有刻意点进去过他们的、哦、就是产品来的时候就看产品、
0: 哦、
1: 其实你要点进他这个商家。
0: 而且我发现拼多多平台他那个商家更换的频率特别快、
1: 哦、
0: 就比如我经常我在这个店可能买了一个东西，然后你过两天过去、这个店就没有了、
1: 哦
0: 啊、然后他可能就是又换了一个模样，然后又重新出现了。
1: 哦，就是他们不打商，就是这个店家的品牌。
0: 对，
1: 就是我能卖货就赶紧卖，
0: 哎，
1: 就是卖出一笔是一笔的事儿。
0: 没错，而且他那所谓的什么百亿补贴呀，有的那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店，就还是说所谓的官方店铺，就是你反正点进去吧，你也不一定能找到他到底是哪一个店。
1: 哦，
0: 你就是从这个平台就买了一个东西了。
1: 哦，
0: 而且有问题基本上都是联系这个平台的客服，很少是像比如淘宝一样，我通过软件联系他的这个卖家，然后我跟卖家沟通联系，然后发信息之类的。
1: 纸鸢说，为了得到一个车贴，昨天我自己骂了自己一句，接那首诗是吧？那恭喜
0: 你，我也自己骂了自己一句。
1: 对对对，这个不算骂自己。
0: 我是大蠢驴吗？
1: 对这个事儿，现在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其实我觉得能承认自己笨这个事儿就很聪明了。一般就笨人他发现不了自己很笨。
0: 大家发这个工具啊，发。工具，就是可以看到啊，是赵女士给我们拍的这个扳手的这个图片。
1: 小胖子说，就是一个死口扳手，一个套筒。哎，套筒那个就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认识。发工具在公众号上可以看一看啊，就是你认为它这套工具的话，是不是一看就是那种一眼假，或者就是一眼它质量就太差，能不能看出来？
0: 有人说啊，有这个死口扳手，有内六角的扳手。
1: 哦。套筒，
0: 还有人说有扳手有套筒。
1: 哦，好专业啊。来我们看一看线上的
0: 赵女士。
1: 张女士你好。
2: 你好两位主持人。
1: 你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尝试跟商家打过电话吗？
2: 那个我跟商家在那个后台联系了，然后商家上来就管我要那个快递的外包装。那个然后我没有吗，我说这个东西
1: 你这样张女士我们不重复，就是你直接打电话是跟什么人联系过？
2: 我打电话是给那个我一看跟商家说不好，所以我就给那个工商管理部门，就是山东临沂的嘛，我给那个临沂那个就是12345打电话了，然后他们介入了之后，然后那个他们去找那个商家了，然后那个通过这个就是这个12345，然后我跟那个商家打电话了，联系了我们，然后他就说什么呀，他说啊，那个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你把那个我跟他说了，我说有一套就是用了几天了，有一套没用，一点没用，买了两套嘛，然后他说你那个用的你擦一擦，然后到时候给我返回来，然后到时候都返回来，然后看看没有问题的话，然后就给我退。当时他跟着那个工商管理部门在一块儿呢，然后他就承诺了说给我退，然后结果那个过了一两天，然后工商管理部门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说那个问我那个后台开启了吗，我说没有，然后后来又打了两次电话还是没有，就是他当时承诺说给我退，然后一直后台不开启那个售后，所以说我没法给他发货。
1: 你这边啊能够给到我们可以直接联系的手机号电话是谁呀、啊，我们尝试来拨打一下。
2: 工商管理部门和那个商家的我都有，因为我那两套工具我退的时候，那个我不是有那个退货的那个能看到商家电话吗？那个有，然后工商管理部门也有，不过工商管理部门我现在就感觉这个平台和这个工商管理部门是不是商家给他俩好处还是怎么，就是感觉这个他俩就是故意在拖着我， 就是说拖的时间越长越好，我就感觉是因为这个东西，我是，五月底的时候我就赶紧联系，就是退，还是6月2号，6月几号，我就一直在联系我那个手机号那个200分钟电话，我都给他俩打完了。就是现在就是一直拖的状态，一打电话工商管理部门就说啊那个核实去了，就找他去了，然后一直迟迟也不回话。平台上现在就说什么呀，就向着商家说，就说啊我那个没有那个快递外包装，我跟那个平台说，我说那个快递外包装水留着对吧，我说有工具的包装就行，然后他就说啊商家说不行，影响二次销售。我说我买的是工具，我说这个东西质量不行，要那个快递外包装干什么呀对吧，然后那个平台
1: 就这样，你把你所有的电话给到我们场外啊，无论是谁的，然后标好电话号码以及他的称呼名称，好吧，我们来尝试拨打一下。最好呢是先给我们商家以及平台的联络号码，好吧？
2: 行，商家的我给商家的吧。
0: 可以，你把商家电话给我们吧，我们问问商家，好吧？
2: 行，我。
0: 你有商家电话最好，你给我们场外导播留一下，我们直接给商家打电话，听听人商家怎么说的，好吗？
2: 行
0: 啊，好嘞，你别挂电话啊，找一下给我们场外导播留一下，因为有人在这个后台留言说，他说我看这个扳手的新旧程度，感觉像是用了好几年的。他说我不想站队拼多多啊，但是呢，他说我也没有下载拼多多，但是我感觉这个工具扳手比较旧。他都用一年也不至于吧？他不是5月14号收到的，然后6月初开始准备退的，用了可能不到一个月吧。
1: 嗯啊。我们等一下电话，进一小段广告啊！抖音直播间以及即时直播间，欢迎大家进来留言。
3: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4: 啥呀？
3: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4: 哪儿来的呀？
3: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们看啊，有人朋友留言说这个工具呢，你不能图便宜啊，三四百的东西啊，你180就买到了，他说质量能好吗？他说再说多耽误时间啊，他说每个工人啊多耽误半个小时，这个工具的钱呢就出来了。干活啊不能图便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有道理哈。但是他如果说是因为汽车维修常用的扳手的话，他对于这些技术方面应该有一个综合的考量，是吧？
0: 嗯，
1: 至少这方面应该是有经验的。
0: 对，还有人说，他说拼多多上的工具啊，顶多就是个辅助的。他说我买了一个小电钻啊，正常钻也行，但就是没什么劲儿啊，干不了什么大活儿。
1: 哦，那能干什么活儿？就是买了之后干什么活儿得分着，是吧？
0: 还有人说，他说我在拼多多上啊买了一个TCL 的电视机，他说昨天下的单，他说我看看今天会不会上当。
1: 多少钱呢？先说。
0: 对啊，你花多少钱买的呀这个电视？上当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还有人说，他说我看了这两张照片了啊，他说通过这两张照片看不出质量问题啊，他说工具好坏只能是实物到手之后才能判断。他说专业修理行业建议呢买正品的大品牌的工具，再有好多的扳手超出力矩啊都会坏掉的，就是你要在它那个扭力值的范围内使用，你要是使用不当也可能会导致扭矩扳手的这个损坏。
1: 哎，但是我只要能够卡进去应该就应该能够扳得动吧，我能卡进去还不能扳得动，那就说明它太脆了吧。是吗？我是这么来理解的。
0: 或者是这个扭矩超标了以后会不会这个滑丝啊滑扣啊什么之类的呀。就是得按照它这个标定的数值数据然后来进行一个使用。我们看到了啊，这是张女士给了我们这个商家的电话了。给到了我们一个商家的手机号，我们不行联系一下这个商家，我们试试啊，看看这个商家能不能接这个电话。

0: 我们问一问张女士，这两个电话分别是什么？张女士，
1: 那个4100的，还有那个139的那个，
0: 嗯，
1: 然后是那个就是那个商家的电话。我刚才跟着那个，
0: 你一般都跟哪个联系？4100还是6820？6820，你跟哪个联系？
1: 我建议你跟那个4100了，4100的那个应该是老板的，他当时给我拨回来的这个电话。
0: 你告诉我这个商家叫什么名字？
1: 商家那个他那个店叫博森工具店。
2: 博森工具是吧？
1: 对，
2: 拼多多上的博森工具。
1: 对，
2: 我们尝试拨打一下，给这个老板打打电话。他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他那个后台上写的是姓刘吧，他那个我退货的那个后台第一次退货的时候上面写着姓刘，
2: 刘经理是吧？我们试试。
1: 我也不知道他具体。
0: 喂，你好，电话打通了，博森工具刘经理吗？喂，你好，电话没有声音啊。
2: 一转，转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电话是不能外呼的是吗？就是别人给他打，打不通。我们厂长导播说这个电话已经转了，没有声音，我们这边是听不到的。我们再尝试拨打一次看看。您跟他拨的时候能打通这个电话吗？张女士，
1: 他是给我打过来的，我没给他打过。
2: 他给你回过电话，但是你没有按照这个电话给他回过。
1: 对，我没有给他回过，因为我跟他说不着，我都是跟着那个临沂那个工商管理部门那个打的电话，或者他给我打过来的，所以说那个他那边商家就给我拿这个号打回来的。
0: 电话怎么没有任何反应啊？
3: 哎，你说。
0: 哎，你好，博森工具刘经理啊。
3: 啊
0: 啊，你好，我河北交通广播啊，我们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节目，有你的一个。
3: 哎、不要再打电话了啊、
0: 哦！不要再打电话了，常常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1: 你看是吧？他们就是这态度的，就。
2: 他把这个电话直接挂掉了。
0: 工商给他打电话怎么说呀？
1: 啊，爸，不是，别再搁住，走吧。
4: 是。
0: 张女士，
1: 啊，
0: 工商给这个博森打电话，他们是怎么沟通的呀？态度怎么样？
1: 那个工商部门就是说，那个他们同意就是开启售后了。一开始，那个当时当着那个工商管理部门的时候，那个他就说啊，那个你到时候给我擦干净了，然后退回来就行了。然后那个到那个过了后之后吧，然后那个我就。因为没消息，他没开启售后，我这边还是退不了，我就跟着，我又给那个工商管理部门打电话，然后他们就说啊，我再去找他们去，说再去找商家，然后
0: 好，我们试一下另外一部电话，不是给了我们两部吗？我们再试一下啊。
2: 这部电话是商家在拼多多的后台，然后预留的自己的一个手机号。有朋友啊，已经按图索骥，就是在拼多多上也查到这个店家了。他说我看了一下这个博森工具啊，他说他们家连营业执照都没有上传，他说你也敢卖他们家的东西？
0: 嗨。这不是出了问题之后才知道后知后觉吗？
2: 嗯，
0: 我们很少有人买东西的时候会看营业执照啊。
1: 对呀。
0: 哎，你好，博森工具吗？
3: 啊，你说。
0: 啊，我河北交通广播，你们被投诉了，我们想看一看你们有没有回应。
3: 被谁投诉了？
0: 你们的客户张女士，她买了两套工具，但是都一用就坏了。
3: 啊，她一用就坏了，怎么了？
0: 啊，所以她说认为质量不好，但是为什么没有售后，不退不换？
3: 他，我跟你讲是什么情况啊？他这个人、
0: 请讲。
3: 他是先在我们这里先买了两套工具。他买了两套工具之后呢，然后呢，他给我们用的就是说，大概用了3个月左右吧，就是用的全部已经油污，严重影响二次销售了。然后呢，他就到工商局这方面去投诉我们，然后呢。我们也给工商局那边是反馈了，说我们这边可以，就是说，这两套嘛，我们就认了，然后我们就给他把这个钱就给他退掉算了，对吧？然后我们就把这两套钱退给他了。然后呢，他又在我们店铺又买了两套。
0: 他说他那个第一套就是不好用坏了，所以才退的是吗？
3: 这个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当时我们把质检报告什么的都已经。发给我那个工商局那边了。
0: 他退给你们，你们看到他那个退货了吗？
3: 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然后呢，我说那也无所谓，然后我们就给他退掉了。然后呢，就是说他是一直在我们店铺一直购买产品，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0: 他说他换了一家店铺啊，
3: 购买了这两套产品，又给我们使用了很长时间，现在又要给我们退。
0: 哦，
3: 你知道吧？就是说不是我们不讲道理啊。
0: 明白。
3: 你如果说你这个产品你感觉质量不好，你可以不要买，或者说你用了之后你感觉质量不好，对吧？你不要说给我们用的。我现在我手里还我手机里还有照片，我可以如果说你们有那个，我可以给你发一下，就是说他就是说用成一个破烂货了，明白什么意思吧？
0: 是因为他说坏掉了，所以他认为质量不行，才想着跟你们要退的，是这样吗？
3: 对的，他个人他认为我们质量不行，
0: 但是他
3: 的
0: 确坏掉，他给我们的图片是坏掉了，你那边手上有的图片也是坏掉的吗？
3: 我们当时也给他协商过了。你坏的东西我们可以无条件的给你换，
0: 嗯，
3: 对，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你换一个新的，比如说你这个，
0: 嗯，
3: 它里面一共是200多个配件嘛，
0: 哦，200多个配件，
3: 对，它里面一共是它就是说它是一个套装，它里面是200多个配件，我们不能说就是说它是个工具，你不能说它说100%它坏不了，对吧？
0: 那现在的问题是不给他退呢，还是因为什么呀？
3: 因为他第一次给我们买下单了两套，我们已经给他退了。
0: 嗯，
3: 然后呢，他又继续在我们店铺又继续去购买下单。
0: 哎，是这样的，我要打断一下您哦，我要打断一下你，博森工具。他说他第二次专门换了一家店铺，而且还专门比第一家店铺要高了几十块钱，结果不成想说你们背后是同一个老板，他也觉得很蹊跷啊。
3: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反正就是说，他买完之后，他应该我们。当时的店铺都是叫博森工具，
0: 都名字都是一样的吗？
3: 就是说，对，店铺就是一个店铺叫博森工具，一个叫博森工具店，
0: 哎，
3: 他应该都知道是我们的。
0: 但是他第一套到底有没有坏那个工具？他第二套的工具应该是也坏了，把所有图片都已经传给我们了，我们也看到了。
3: 对，他买了两套嘛，
0: 这两套如果都坏了的话，我们售后质保是怎么约定的呀？
3: 就是说他用坏的，我们这边就是说提供无条件的补发。
0: 哦。
3: 然后呢，就是说一年之内快递费，我们是就是说不需要任何的快递费，就是说在一年之内你用坏了，你用坏了几个配件，我们免费给你补发几个配件。
0: 哎。
3: 一年之后，
0: 嗯，
3: 就是说你自己付快递费，我们给你换新的产品。
0: 那也可以啊。那现在他就是说也不用他付快递费，嗯。
3: 如果但是我们给他协商，他不答应，就是说一直到工商局来投诉我们。
0: 嗯，来，我们问问张女士啊。
3: 啊，
4: 你好。
0: 嗯，就是现在是坏掉的，可以免费的来退换，是这意思吧？博森工具。
3: 对的。
0: 啊，
3: 你问一下，我当时我手里还有那个和他当时的沟通记录。
0: 张女士，你是不接受这种方案吗？
4: 对，因为什么呀？因为那个刚才商家说，那个他给我说那个第一次买的退了。他给我退，他当时他没给我退，知道吗？是我跟平台打电话，平台在后台给我退的，知道吗？当时他还不想给我退呢，上家直接他就说他那个东西没有坏。
0: 我们来问一问，好，我们来问一问博森工具，你们当时不想退是因为认为自己的产品没有质量问题，还是？
3: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因为这个情况，因为像在拼多多这种平台做，这种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想这种，咱们就说不是说张女士怎么样啊，薅羊毛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是说把所有的质检报告什么的全部都做好了。
0: 哦，质检报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这个工具也确实是坏掉了，他给我们发了几张图片。
3: 他为什么坏掉啊？他因为这个工具它里面一共是400多个，就是说210、200多个配件。
0: 嗯，
3: 他这个东西吧，就比如说。你如果说咱们就说日常来修小车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
3: 就是说如果说它超过这个工具的使用的这个强度了，它肯定是要坏的。
0: 哦，那你们在这个工具的使用说明书上有没有标注？你比如说我这个工具是用什么样子的产品？
3: 这个没有，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是修车的工具，就是说修车的一个扳手，
0: 嗯，
3: 或者一个套筒，
0: 嗯，
3: 对吧？它这个是不会说去教你去怎么使用的，这个你能明白吗？
0: 哦，
3: 哎，
0: 那我怎么来确定我要修的这个内容是否能够适配到目前我买的这套工具上？怎么来判断呢？
3: 你说什么意思啊？
0: 你看我买这个扳手能不能修我眼下的这个工具，对吧？它会不会一修就碎了？这个我怎么把握呀？
3: 这个就是说， 汽修师傅他自己来，自己就是说需要什么样的工具，他去购买什么样的工具。
0: 哦。
3: 我们就是说只负责提供我们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把扳手的厚度，对吧？扳手的照片我们在详情页全部标注好，你师傅你自己去选择。
0: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经验老道的师傅的话，他一看你提供的这些数据，他大概能知道这套产品能不能用，是吗？
3: 对的，对的，对的。
0: 哦。
3: 对的，就是说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说不是我们不讲道理，就是说你他用坏了，当时我们都跟他协商过了，打过好几次电话，我说你坏了，我们这边就是说你坏哪个，我们给你换哪个，对吧？而且快递费什么的全部不用你出，我们这边给你付快递费，对吧？他就说不答应，一直在那个工商局那边来投诉，然后我们这边也是迫于这个工商局那边就是说给我们的压力嘛，然后我们就说给他退了就算了。
0: 嗯，
3: 对吧？我们就是说这两套价值得600-700块钱吧，我们就认了。然后他又在我们店铺又来下单，所以说这个我们是现在有点无法接受的。
0: 那这样啊，就是既然我们节目也在关注你，像张女士的话，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不太懂关于维修应该用到什么力度的工具。
3: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啊，那这个事情事已至此，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方案呢？比如说，如果他想把那个坏掉的退换，可以吗？目前在你们店看来。
3: 因为他现在用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就说一个全新的东西，就是用到已经，去怎么跟你讲呢？是用的已经太烂了，你知道吧？
0: 他，你看你这一套工具有200多个，对吧？他坏掉的有几个呀？跟你们讲过吗？
3: 这个没讲过，可能应该就一套工具，200多个应该坏了有一两个，应该是。
0: 那这一两个可以，可以退换吗？就是退换完了之后，你让他们这边的，有经验的师傅看一看，就是我如果修这个车，这套工具适用不适用？那下次在用的时候，我们提前做好规范。你看可以吗，波森工具？
3: 就是说我们这边不能整套给他换，就是说它里面坏的产品我们可以给他换。这个你能明白吧？
0: 我能明白，张女士你能接受吗？
4: 我接受不了，这个东西可不像商家说的这样简单，因为什么呀？他说我们没有经验，我家干修车干了10多年了，就是我买的这工具，按正常来说，如果说质量没有问题的话，这一套工具就是适用于我修所有的汽车，就是说轿车，知道吗？就是说微型轿车，我们家都干了10多年了，这个东西可不是说。就是照他那么说的话，我修这个车买这样的工具，修那车买那样的工具，你随便可以去问一下，就是说，那个只要是修车的，都是一套工具就完全够用，知道吗？就是他家的这个质量太单薄，而且他说，我给他退过去的那个东西没法用了，或者是说什么的，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说他说的那么严重，他现在就是说故意的这样说。再说了，我现在没有说那两套工具的事儿，那两套工具是。平台给我后台退了，不是他家给我退的，他家一直就强调他家的那个质量没有问题，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说我给你退过去那坏的你收到了吗？他说收到了，收到了他也不承认他那个东西是坏的。还有就是我现在后期买了这两套工具，确实就是说我在不同的商店，因为那个店名字它不一样，知道吗？要店名字一样的话，我那两套工具这么费劲，我找他退他不给我退，你说我还会在他家买吗？对吧？我买这个东西是用的，不是说来回生气，天天弄着玩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还是他家的，我要知道还是他家的，我都不在他家买，我这次特意又多花了几十块钱，我说这个再好的，结果还是他家。
0: 这样啊，博森工具啊，你好，能听到吗？
3: 你说，
0: 你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多长时间了呀？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们在这个工具售卖从业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基础的判断？你比如说，如果我是个消费者，我来跟你买东西，我说我大概要修车来用，你会不会给我推荐？你说我哪一套是合适的，哪一套可能一用就坏了？你们有这种经验吗？
3: 我们有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维修这个小车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他，像这种做汽修的啊，他们在使用这个一万种，在使用这种工具的时候，他用到那种比如说锈死的螺丝，他会用这个加力去使用，或者说用那种气动风炮去打，就超过这个工具的使用的这个强度了。
0: 张女士啊。
4: 啊，你说主持人，
0: 你要么你回去再跟你们修车师傅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看看到底是出在哪里。因为你看，我的确坦率来讲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少遇到这方面的投诉。你要说哪一套工具是适配所有的维修对象，还是说它也需要不同的维修内容，选不同的工具，这个我们也没有过往的经验。但是博森工具这边，如果你要是说你们目前提供的它是可以修小车，那什么样的不能修？这个范围其实应该很大，锈蚀的呀，或者是其他等等方面想到想不到的。至少你们应该是不是给车主给这个张女士之前有过一定的建议？你比如她说我要干什么，你说这套工具能不能用？
3: 不是，他
4: 没有，
3: 他们买东西的话，他们不会去问我说，对吧？我去修什么东西，修什么东西，对吧？
0: 嗯。
3: 我就这么跟你讲吧，你像我们就是说，明确告诉他不准，就是说，给他一个扭力的范围，他们也不会说去遵守我们这个扭力的范围的。
0: 嗯、哦，这倒是。
3: 嗯。就是说，我们跟你说了。锈死的螺丝你不能去拆，不能去用风炮去打。他们在没有工具用的时候，他照样去会去用。他打坏了之后，他就会来说我们是质量有问题。
0: 嗯，
3: 对吧？
0: 你们这套工具，他在使用说明书上有没有写着他应该适用于多大的扭力？
3: 这个没有。
0: 那你这个让消费者怎么来判断我能不能用啊？
3: 那这个就是说他们师傅自己来判断。
0: 那你们
3: 因为它里面的就是说这个配件太多了，200多个配件，我们不可能说每一个配件都给你明确标注出来。
0: 你们除了这一套工具之外，还有没有更高阶的工具？比如说那套工具可能价格更贵，它适用的范围会更广，扭力会更大，有这种工具吗？
3: 有的。
0: 那种是要贵一些是吗？
3: 对的，对的
0: 啊，张女士啊，你这样啊，我觉得你们现在可以再商量商量，看看到底是退换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退换到什么程度。因为目前来看，张女士是说我这两套完完全全全部都退掉，那这个作为博森工具的话，他们的意思是说你坏了哪个我给你换哪个。那么你们两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它的售后政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心里头应该都有数吧。
4: 现在就是什么呀，我现在就是因为那两套工具我买了时间就是说一个多月，然后就是坏了好几个，可不是说像他说的坏了个，坏了好几个。然后那
3: 个
4: 我就是说那两套工具后台给我退了，现在这两套工具我买了之后也就是最多有个十多天，我就赶紧联系他们，因为我当时听说那个他是一家的，我就赶紧联系，我说想退了，因为当时确实是也见那个东西一用就是有点变形，有点什么的，就是不大好。
0: 你这样啊，两方不要再讲了。你们的售后政策是什么样子的？你看他这个工具摆了可不是三个月啊。张女士说，第一套是5月3号买的，第二套的话呢是5月14号。
4: 不是、嗯、那个就是第一次下单的时候啊，是3月份买的，然后平台10月份给我退的款。
0: 哦，
4: 那两套工具是平台给我退了。
0: 我们不说第一，张女士，你们两方啊，就是把这个情绪稳定一下。我们不说第一套工具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第一套工具没有售后问题了。现在是第二套工具，它按照目前就是5月份下单的这个工具来讲的话，它的售后服务政策是什么？来，博森工具，你给我讲一下，是整套来退，多长时间整套退，还是说哪个坏了换哪个？
3: 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30天之内都可以退，
0: 但是如果有质量问题呢？
3: 有质量问题，我们就说，如果说他能拿出来质量问题的这个，比如说他能拿出来这个证据，
0: 嗯，
3: 现在就是我肯定要和他磕到底，因为我也怕他到后续继续来找我们，你知道吧？就是如果说他能拿出来我们产品质量不合格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无条件给他假一赔三，完全没有问题。
0: 但是如果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话，提供这个证据是需要你们来提供。你看他这是不是买了就是才一个月吗？
3: 我已经提供过质检报告了。
0: 哦，你是有质检报告的是吧？
3: 对的。
0: 嗯，好。
3: 他说他不认。
0: 嗯，所以目前来看啊，商家给到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质量问题我全认，非质量问题的话就不管了是吧？
3: 不是不管。
0: 嗯，
3: 你比如说你用坏了，我们也给他明确的去说了。
0: 嗯，
3: 你用坏了我们
0: 换哪个换哪个。嗯，
3: 对对对对的。
0: 嗯，好。
3: 咱们不做生意并不是说不能讲良心，对吧？但是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现在来找我们，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说

0: 你看他这个一看工具就转边了，说他这个就不是在使用过程当中造成的。啊，还有人提到的家呢，说的是没有毛病啊，质检报告他说都有，这样肯定就行。还有人提到的是什么呢？认为客户在这方面是不是也有问题？客户的话呢，他两家买的确实都是叫这个名字，但是又不一模一样。
1: 嗯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汽修店的工具啊，你敢在拼多多买？他说自己修车的工具必须要用好的。他说我有个朋友开汽修店的，一套工具要卖大几千呢。
0: 哦。
1: 他说你怎么能花几百块钱在拼多多买这个工具呢？那谁还敢在你这儿修车呀？
0: 哦，他这个思路倒是也挺清奇，但是有一定的道理。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工具既然他这么不经用，你为什么还要接二连三买他的？
1: 嗯，就是要买这种便宜的工具。嗯，
0: 哦，
1: 因为可能我要控制自己的这个生产经营成本吧。
0: 那他能差出去那么多吗？就是几百块到几千块钱。
1: 好的工具可能都有上万的，就是如果汽修的工具的话，
0: 哦，
1: 因为汽修工具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贵的。有一些汽修工具呢，人家是终身质保的，
0: 哦，
1: 就是我提供终身质保，但我的价格非常贵。尤其是有很多这个德国的进口的汽修工具，
0: 哦，
1: 就是它价格
0: 上万的，
1: 要非常贵的。嗯，但是也有便宜的，是吧？你这不是四百块钱也能买一套这个能修小车的工具吗？
0: 而且有200多个零部件，不是两百多个使用工具，四百多两百个。
1: 对啊，两百多个零配件。

0: 你是站商家博森工具还是站张女士，你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平台上给我们来留言、留言
1: 啊。按说一用你就能知道，他说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呢？第一个用了两个多月是吧，然后平台给他退了啊。第二个呢也用了一个月啊，找到这个商家了，商家人说我不能惯着你了、我不退了。
0: 商家他刚才有一句话，他说我不能老是这样，万一就是这次成功他下一次又来了。
1: 明白。
0: 他其实背后潜台词还在讲什么，就是这个平台上的，就是在这个平台上也有意思、就是买家不相信卖家，卖家也不相信买家。

0: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个平台，比如说仅退款或者是白嫖，如果卖家有充分证据的话，甚至会向打行为
1: 反举报是吧？
0: 对
1: 啊，你举报我，我也可以举报你。
0: 没错啊，因为现在确实有这种白嫖的情况存在，就是各个电商平台很多商家也是特别的头疼啊，所以有些商家就比较刚，说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消费者，我就会自己维权到底。
1: 你看，我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走一波评论，我们看一看比例，你是站商家还是站买家？
0: 嗯，因为双方的声音其实表述的都很清楚了，
1: 对，
0: 我们给到了双方的发声的时间也比较充分，双方呢各自有各自的考量的这个角度是吧？
1: 嗯，
0: 大家听完了两方的表述之后啊，您觉得这件事当中啊谁更占理一些，可以把弹幕啊发到，这是我们这是即时的这个直播间的弹幕公屏上，我们在后台呢也都可以看到。
1: 对，我们今天这个弹幕的话呢，还会产生我们的幸运听众产赠大家车贴，你就告诉我你们是站卖家还是站买家，
0: 嗯，
1: 好，把这个评论过来就可以了。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在即时后台可以看到大家发的弹幕留言啊，发的评论。即时上啊，我看了一下啊，大概占商家的相对多一些啊。
1: 抖音上目前也是，
0: 嗯
1: 啊，就放眼望去，大家支持商家的相对多一些。
0: 对啊，因为好多人说，他说商家呢有合格证啊，质量检测
1: 报告是
0: 啊，这个呢就有说服力了啊。他说这个客户呢用了太久了，也已经超过了售后的期限了。
1: 嗯，你看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冲床机床哈。他说商家没错，如果商家不管不闻不问，说明商家不行，商家给你换，他说这个就已经很牛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能联系到商家是吧，这个就已经超出了在拼多多平台，反正我个人吧，在拼多多平台购物的一个预期了啊，我觉得能联系到商家是吧，能听到商家的说法，
1: 就人都搭理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0: 对，就已经是比我的预期要更提高一个层级了。
1: 就是你反正你这么讲是因为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对于这个平台的商家没有抱那么特别寄予厚望。
0: 没错啊，我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期望是吧，我对于这个工具的期待肯定也就是它价值的这个范围之内，几百块钱，我不可能期待这个400块钱买的工具跟这个4000块钱的工具质量一样。
1: 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这种工具类的产品，它真的是就是价位从高到低反差非常大。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有一段时间在德国工作，然后他回来的时候送了我一把就那种小军刀，虽然不是德国产的，叫瑞士军刀还是什么，就一把小刀，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笔大概有7-8公分长，然后那把刀将近1000块钱。
0: 哎呦，
1: 我有一次你知道，我有一次去上飞机，然后我随身带那把刀嘛，就
0: 不让带吧，
1: 对，然后机场说你可以扔到旁边，然后我一想这可是1000块钱，
0: 那你能舍得呀？
1: 然后我专门用一个超大，就是机场没有小箱子你知道吗，他用专门用一个大箱子，然后把那个把小刀放进去，快递花了50块钱快递到我家。
0: 那快递挺贵的。
1: 对，就相比1000块钱的一把小刀，我觉得还是值当的。
0: 还有人说，他说我感觉商家做的没有问题，他说他第二次购买如果发现问题，为什么不2-3天之内是吧，你赶紧退换货，或者就是在一个月之内，商家不是说了吗，他们这边有一个月的这个退换货的期限啊，如果有这个质量问题的话，在不影响

0: 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你一个月之内呢是可以正常给我们退换的。
1: 对呀，
0: 他说你还要用很多天啊，或者说一个多月之后你再申请退货。他说即便买错了，重复买错了，他说那不去使用，你直接退也可以啊。他说再一个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他说你买那个价格就只能干这么点活，他说你几百块钱的价格不可能干出10000块钱的活来。
1: 我特别想见识见识，就像那种就几万块钱的工具，他们真的就是特别趁手是吗？
0: 嗯，
1: 而且他们应该长得还挺就挺有工业美的，是吧？工业美感。
0: 对，应该是，要不然大家不都买400多的工具了吗？
1: 有道理。
0: 那10000多的工具的销量怎么提升了？还有人说，他说你要是说你是一个小白还可以理解，他说你要说你作为一个行业内的人啊，从业人员，你想用几百块钱的东西啊和几千块钱的东西工具一样好用，那就太天真了。他说这波我站商家，他说你花多少钱就应该买对应产品的东西啊，他说这点认知大家应该都有。
1: 哦，哎，7854他这个评论我不知道是否算专业啊，但是我第一次听说，宁断不弯的工具就是好工具。
0: 哦。就是我过了这个扭力值我可以断，但是我不会弯掉。
1: 就弯掉之后就扭着扭着它自己把弯了是吧，这个也挺搞笑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从侧面想，它这个工具是修车的嘛。如果我这个扭力超了以外的话，因为我要给车的螺丝打扭矩嘛，我超了以后我这个工具不断，那我给这个车的螺丝打的这个扭矩就不对了，那车使用过程当中出现问题怎么办呢？
1: 所以我们也听过很多就是拧螺丝然后拧崩了的。
0: 对啊，那这样的话说明你自己使用工具不当，然后你可以重新给这个车的螺丝打扭矩，是不是这样对于车来说更好一些？对于它的维修对象来说更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工具设计的一个初衷啊，因为咱也不是从事这个。
1: 咱也没有见过好几万一套的工具。
0: 工具设计的这个工作人员，有没有专业的人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正常的一般修车工具的话，这一套200多个零配件的啊，质量不错的比较好的大概是一个什么价位啊，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你。这个行业内的这么一个价位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1: 有人说我就为了这个工具来看你们的，结果你们抖音怎么看？你去公众号上看，公众号上你发工具两个字，有他那个坏掉的图片啊，坏掉的那两个工具。
0: 对，还有人说啊，他说这个买修车工具啊，就要买贵的，买质量好的，就是价格要买贵的。还有人说，他说我站商家啊，一个从业十几年的维修工人、修理者，他说工具怎么样，一入手你就应该知道它的质量能不能用。
1: 其实什么都是好贵的，就是好东西肯定每个人都愿意。你比如说我们也在直播，就我的耳机我也没有用过上万的，就我也一直很期待，对吧？就它跟几百块钱的肯定也不一样。
0: 其实差不太多。我这个耳机20块钱，但是我觉得音质还是挺好，因为主要是这个台子比较贵。
1: 你就吃不了细糠。
0: 我听好几万的可能感觉更好。
1: 肯定的，对吧？他你不然要是就按刚才那句话，20块钱的跟2万多的都一样，谁买2万多的？
0: 还有人说，他说200多个零配件啊，400块钱，他说合一个零配件呢也就2块钱，他说差不多得了，是吧？他说钱没花到位啊，要求什么质量呢？
1: 哎，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看20分钟之前石家庄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市新华区、长安区、新乐市、无极县、正定县、藁城区有较强降雨，1小时雨量可超3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超50毫米，请注意防范。
0: 我们再来关注，有听众也建议这个女士啊，说你可以买仕达的工具啊，他说他们家的工具呢有终身质保
1: 哦，
0: 但是价格
1: 多少钱？
0: 他没有说啊，价格我估计就不是这个400块钱能够买到，那加个零能买到吗？4000能买到吗？
1: 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好，无非就是想不想为这份质量买单而已啊。
0: 对，就是你愿不愿意啊，给这个质量好的工具啊花这么多的钱？不知道这个消费者愿不愿意了。
1: 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因为有雨情啊，我们也提醒大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啊，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4: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3: 来6月13日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4: 去哪儿报名？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5: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5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晚高峰。大家好，我是鲁军。
2: 大家好，我是莫阳。
1: 一直下雨，又恰逢周五的晚高峰，目前的省会市区有多个堵点。首先提示大家，北三环的东向西

0: 在胜利大街的交口以及古城路下口都是十分拥堵的，西向东在古城路的下口也有拥堵的情况，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原因。另外北二环的东向西呢，现在也是间断出现了多个堵点，分别和高营大街和胜利大街以及过了铁道大学的地道桥都出现了间断的压车。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市区弯道过了之后，在建设大街平安大街的桥上都有一些缓慢拥堵的情况，大家在雨天行车请您注意安全。
1: 稍后的时间我们也继续来关注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降雨的影响，石家庄地区大部分站口都是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以及黄牌货车上道的，那目前只有石家庄北站现在没有任何的管控，大家可以选择石家庄北站来通行。那衡水辖区的话，目前黄石高速、大广高速还有行衡高速也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来上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在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161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那沿线站口的话，甄子镇站、天安站的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去往沈阳方向的话，在主路上天安停车区附近194公里处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两个位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提示信息，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我省降水频繁，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雷雨范围将覆盖省内大部地区，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14号呢，北部和东部地区还会有阵性降水，那这几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如果在户外遇到要及时找安全的地方躲避。那除了降雨还有风，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沿海一带阵风可达7级，明天白天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风力在5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左右，要注意防范。另外虽有雷雨但高温定存，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14到15号呢，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防暑工作也要引起重视。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提示。今天下午呢一直打着雷啊，而且刚才呢也来了一阵强降雨。那北三环胜利大街这儿到底怎么回事呢？有听众说啊，北三环胜利大街还有北三环古城路的下口积水比较严重，好多水，于是很多车下不来，都堵到了北三环上。再来听一下大家在现场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信息，先来听一下天空。天空在语音平台上说的什么？
4: 三环上的拥堵应该下雨，这个挺大的。
0: 哦，雨很大，然后有水，
4: 应该有积水。
0: 嗯，有积水。还有一位游听众，我们来听一下。
5: 这是北三环由东向西胜利大街到口桥上的积水，
0: 有
5: 就是积水导致的车堵。
0: 三环的主路上现在这块这个显示啊，他跟我们传了一段视频，大车走着都费劲啊，那小车在这通行的时候更困难了。再次提示大家，如果呢您是小车，现在谨慎通行北三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北三环东向西胜利大街还有古城路这个下口都有一些积水，导致小车无法通行了。还有听众说他在博公后海的这个铁道桥下，说现在这块已经是断交无法通行的状态了。
1: 同时呢还有朋友提示大家说，在正定古城燕赵南大街这儿有一棵树倒在路上了，现在呢影响了后方车辆的通行。我们看这树，它倒的面积比较大，应该是占了将近一个车道的位置，所以呢现在这个车在这儿都动不了了，也提醒大家尽量避开燕赵南大街这一段。
0: 可能呢咱们在二环内没有感觉刚才下午的这场雨下得有多大，但是呢北三环沿线这个积水情况可以看得出，刚才它短时间的降雨量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提示目前受到降雨影响积水较深的都在北三环的沿线，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的语音，继续来听宁静之远说的情况。他说呢是在北三环上啊，现在是排水是受到了影响，目前北三环的主路上也有很深的水，在他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二环以内，二环以内呢除了和平路的老堵点西向东今天堵得格外长，现在呢队尾已经排过了中华大街。如果您在和平路西向东提前从中华大街能下桥，咱们尽量下桥走桥下的辅路。此外中华大街的沿线

0: 建北向南到新华路的这一段，还有中华大街南北双向从南二环一直到环路的这一节火车站附近，现在交通流量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1: 嗯，这会儿呢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路上看到积水的路段，或者是倒伏的树木，或者是其他的特殊情况，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墙，随时来和我们互通。

0: 一路有爱相伴的河北交通广播，今天周五的晚高峰又遇到下午的一次强对流天气，导致了目前我们看大家传来的雨情和路况，还是石家庄的北部城区这个降雨量比较大。有听众呢是在正定，说在正定南城门前面停车场，刚才大风还把树给刮倒了，还砸到了两个车啊！大家呢，如果您在正定的南城门附近停车，请您抓紧时间到停车场去查看一下自己的车辆是否还是完好的。
1: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反映其他路段的情况，尤其是要提醒在古城东路北三环这个位置的朋友，目前呢因为桥下的积水，现在很多车辆呢是停留在了桥上的位置。还有朋友呢说到了反映一个情况，他说桥西区的惠民路有一大街路口，这样呢我觉得经常有违停的车辆，尤其是赶上五里庄小学上学放学的时候，接孩子的车辆特别多，再加上还有违停车，每天这儿都不好走。那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交管部门。
0: 严泽传递的语音。
2: 99299，
0: 你好。
2: 路南二环桥底下这儿这个红绿灯坏了，一会儿肯定堵车。
0: 惠民路和南二环桥下的这个信号灯是有故障的，下雨天呢部分的路口的信号灯可能是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会出现有故障的情况，大家看到哪个路口的信号灯有问题也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下。另外呢，今天周五大家呢下班之后就可以享受快乐的周末生活了。此外呢，世界杯也开始了，喜欢看球的朋友可以晚上熬夜看看球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出的第一道题目就和足球和世界杯有关。今天给您出的第一道关于世界杯的题目是，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国家是以下的四个队伍当中的哪一个？ A 德国， B 意大利， C 巴西， D 阿根廷。如果您是球迷，这道题应该不难，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节目组给您提供的爱商城给您送出的玻璃水两瓶，而且是由爱商城给您包邮到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下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喽！
12: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3: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再次提示，如果家住在石家庄北部城区的朋友，请您注意啊，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再开车回家。由于呢，今天下午的这次强对流天气，石家庄的北部城区的降雨量比较多，大家都反映说，北三环沿线还有在正定的朋友都说雨下的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大家传递的语音信息。
2: 992992，正定古城南门这块，水特别深，但是我具体哪条路我不是很清楚。就是那个南门步行街往西走，我走了一段我又倒回来了，我又走大路来了，而且路边的树也有倒的，水就是太深了，小车的话慢慢开也能过我感觉，但是我没敢过。
0: 好嘞，
2: 提醒广大车友注意一下，但具体哪条路我不是很清楚。
0: 如果是正经的朋友，
2: 我是从这个外环进了南门，
0: 进南门
2: 过去以后往右往左拐那条路，
0: 那就是广惠路。您说的，您现在描述的，我们猜测是广惠路啊。有没有在正定主城区的朋友，在正定古城里边帮我们传递一下正定古城目前的积水情况？
1: 还有朋友说呢，在友谊大街丰产路交叉口往西的这一段路，现在呢路上倒了好多棵树，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呢还是避开，路上不太好走。
0: 还有呢，自然宁静是在正定的河北大道，说正定河北大道太平庄路段最右侧的车道也出现了刚才大风把树木给吹倒的情况。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树木倾倒的位置，你得靠左边这个车道通行，大家互相之间多些的礼让，请理解一下，现在特殊的天气导致有树木倾倒，在这呢您互相之间到前方车道变窄的路段的时候，咱们互相礼让一下，让大家依次通行就可以了。
1: 但是呢，袁丹还说呢，在中华大街北二环桥下东向西的行驶方向，他说我怎么感觉得有一个小时都不动了呀，一个小时堵这么长时间了吗？
0: 可能石家庄市的其他城区的朋友啊，下午的时候还在奇怪呢，这个天怎么光打雷不下雨啊，下午轰隆轰隆轰隆那个雷声特别大。但是呢像咱们在长安区还有玉华区的很多的朋友说，哎，觉得这个雨下的好像不是太大，但是呢北边的这些地方的朋友通过现场传来的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到，因为路面有积水，还有大风把树木给吹倒的这个情况，大家下班路上看到最新的雨情和路况，也请第一时间联络我们，发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打卡两个字，在微信里打开链接就拿我们即时新闻的打卡帖，在打卡帖上说一说最新的路况和雨情。
1: 那除了在打卡帖上来打卡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992及时好运的互动当中，河北交通广播992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有人中的话呢会自动累加到下一次，最高累计5000元。详细的玩法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再来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时56分最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市西部、衡水市西部、邢台市中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降雨量可以超过50毫米以上，或者达到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请您注意防范暴雨天气。
1: 但是呢，还有张女士向大家求助，她的长安奔奔亏电了，现在呢就在石家庄市正定古城东门的停车场对面，有没有在附近能帮忙的朋友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37-2244-3310 137-2244-3310。
0: 正定那块的雨挺大的，大家要去救援的话也请注意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还有这位说在正定的镇州街现在也有大树倾倒的情况，有些挡路了，还有小杜同学
2: 奥体东街啊，那边都开始反水了，
0: 奥体东街
2: 下的特别大。
0: 好嘞，正定奥体中心附近那块的雨也特别大啊，也有积水。还有张听众，
11: 正定滑雪场往北那家大树灯格，就是这路灯格都给这那个刮倒了啊，
0: 大树和灯杆大树和灯杆都有被刮倒的这个情况，看来正定还有北三环附近沿线的一些路段，还有刚才有听众说丰收路附近的一些路段，刚才这一阵的强对流天气还是对路面的通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1: 还有朋友说呢，北二环的东向西在内侧车道不时有倒掉的，还有掉的这个柳树枝啊，可能那会儿风太大了，有刮断的在路面上，大家呢在这儿稍微走慢一点。
0: 稍后的时间最新路况贴心服务，就这样晚高峰在您出行路上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性。 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你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首先再次发布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的16:56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1: 河北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大风四级应急响应，并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0: 两部门发布消息约谈涉非理性竞争的车企。
1: 山姆和马因弹价破5元限购。
0: 微信上线图片视频合并展示功能。
1: SpaceX 上市获助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
0: 九点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北京地铁回应房卡刷开闸机事件。
1: 驻墨使馆提醒世界杯观赛游客防范持枪抢劫。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13: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14: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13: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14: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2晚5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13: 618福利加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14: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1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17: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8: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16: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18: 去哪儿报名？
1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19: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20: 是客人，孰不可忍？
21: 怎么了？
2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2: 买一
21: 得四，
2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23: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下午的强对流天气对省会石家庄北部的一些道路出行产生的影响。小峰提示了，
24: 北三环东向西古城西路下口道路封闭，过往司机绕行一下吧，别在这堵着了。
0: 北三环古城路那下口已经下不去了，你得提前绕行一下。没有到古城路出口的朋友，大家可以从北三环的新城大街互通，还有呢，你走北三环的天山大街或者是太行大街这边，然后你绕到和平路，走和平路一路进市区，相对来说会比北三环好一些。但是和平路呢，在民桥附近啊，就是到真英雄武三广场，这是东向西，由于墙面变窄的原因，这一小节是缓慢通行的。
1: 再来听一下全工匠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4: 小九二，建省街倒了两棵大树。能绕行吗？现在绕行吧，现在堵得比较厉害。
0: 相对的天气，除了刚才的降雨量比较大之外，刚才的风也很大，把很多的树木啊都吹倒了。还有听众呢说是在北二环在路上看到很多掉落的树杈，还有听众给我们传递了一些路段，这位在正定的曙光路车站西街交口说往北也有树木倾倒的情况，还有在赵县的稻香路有听众朋友给我们传来了一段视频，我们看一下视频当中这一路段的积水也相对来说比较深，影响到行车的视线和轨迹了，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谨慎观察一下。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小三轮车啊，这个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您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1: 还有东方说在正定的镇州街现在呢有一棵大树倒了，而且呢它挡了一条车道之外呢也压过了双黄线，现在呢仅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大家呢从这儿走的时候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的16时56分最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市西部、衡水市西部、邢台市中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1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已经达到了暴雨蓝色预警的级别，请您注意防范暴雨天气。
1: 河北省气象台还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邢台西部和北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其中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
0: 为此，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今天下午的16时启动我省重大气象灾害大风4级应急响应，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雷暴大风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做好大风、冰雹、短历时强降水天气的防范应对工作。
1: 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点12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的白天，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到38度，请注意防范。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集中约谈和提醒，要求车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加强汽车行业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1: 受到全国鸡蛋批发价格接连涨价的影响，山姆、盒马等商超近日对鸡蛋产品实施限购。目前，山姆精选鸡蛋1.5千克装的线上每人限购2件。客服称，此举为了保障公平购物环境，限购截止日期未定。盒马安心保洁

0: 鸡蛋30玫瑰格装同样执行每人两盒的限购政策，主要受库存以及供货的调配影响。
1: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价格数据显示，六月份全国的鸡蛋价格已经突破了每斤5.4元，这较年初上涨了超过30%。专家分析，端午节备货叠加产能收缩，推高了目前鸡蛋价格的上涨。预计在端午节之后，随着需求回落以及梅雨季的到来，鸡蛋的价格将会回归平稳。
0: 再来关注微信更新了新功能，在聊天当中发送3张及以上图片或视频时，可以选择发送后合并展示，发出后支持展开收起切换，也可以支持一键保存或转发合并内容。合并展示为聊天界面留出了更多的空间，同时支持创意玩法如连针动图、整蛊图等。目前该功能正在逐步覆盖当中，建议将微信更新至最高版本来体验。
1: 今晚人类历史上首位万亿富豪或将诞生，北京时间今晚，史上最大规模 IPO 将会上市。根据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首次公开其公开募股 IPO 价格定为每股$135。
0: 此次 IPO 发行5.56亿股，募资750亿美元，超过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94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在福布斯6月2日发布的六月全球十大富豪榜显示，埃隆·马斯克目前身家约为8350亿美元 ，SpaceX 上市的目标估值近1.8万亿美元，此举有望推动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
1: 再来关注九点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近日呢，张雪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说，她把房卡当成了出地铁的这个闸机的地铁卡，没有想到闸机还开了。那对此呢，北京地铁就网友张雪用房卡刷开地铁闸机一事发布了情况说明。情况说明当中提到，6月10日的8:47，张雪在15号线崔各庄站出站时，前方乘客刚过闸，闸机处于防家人安全保护延时尚未关闭，其插入的房卡随即被识别为无效票卡，并且退出闸机，提示异常之后自动关闭，并非房卡可以正常的刷卡通行。经过技术员验证，无效房卡在闸机设备上是不能够使用的。
0: 北京地铁也提醒乘客们，进出站提前准备有效票卡，无效卡可能会引起闸机故障，影响出行，如需帮助请联系站内的工作人员。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际，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特别发布通报，6月10日的深夜，几名赴墨西哥观赛的中国旅客在墨西哥国际机场附近道路遭遇到持枪抢劫，使领馆已经向墨方表达关切，要求全力破案，并且保障在墨中国公民的安全。
0: 使馆再次提醒在墨中国公民，夜间尽量减少外出，切勿露富，勿随身携带大量现金以及贵重物品，公共场所避免显露现金或高档首饰，如遇盗抢以人身安全为首要，确保脱离危险后立即拨打911报警并联系大使馆。

0: 晚五点三十分。
1: 九九二，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传递的最新的雨情和路况。有听众说，正定啊，刚刚在今天下午的这一次强对流天气当中，雨下得很大，而且呢风很大，把很多的树木吹倒了。这位呢听众说呢，在南二环附近风也特别大，大家出行的时候请您注意安全。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倒伏树木的情况。栗子姐说，在正定文化街十字街南边的这个路段有两棵树倒了，堵车挺严重的，而且呢正好这会儿赶上放学了，特别不好走。
2: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了一个小区的名字啊，说福门林小区，这块到这个小区口就走不了了，特别搜了一下这个福门林小区的位置，也是在正定，在正定的广汇路上。刚才有听众说，一到正定南城门里边就发现路面有积水，而且通行很困难，看来广汇路沿线现在也是有积水和树木倒伏的情况。
3: 还有自然宁静说，河北大道东向西在塔园庄这一段树木倒伏，它

0: 看着得有二三十颗了，提醒大家慢行。
1: 继北三环和古城东的下口现在执行管控之后呢，有听众说现在北二环的西向东中华大街到红星街一段风也特别大，导致把路边的树给吹倒了，好像还是挺粗的柳树呢，已经出现了断裂，左侧的道路有很多的树杈，但是在北二环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安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呢，省会石家庄依旧是有雷阵雨天气出现，明天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3度。
1: 承德大雨转雷阵雨，16到24度。
0: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18到23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8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中雨转阴，19到27度，东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19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雷阵雨，20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0: 衡水雷阵雨，22度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0: 邯郸阴转多云，25度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雷阵雨，20到25度。
0: 天津雷阵雨，20度到28度，东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5到33度。
0: 河南郑州晴，24度到35度。
1: 山东济南有雷阵雨，20到33度。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30， PM10 的指数是99。
1: 河北交通广播92即时好运活动，欢迎您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工作日的上午8点以及工作日下午的18点，工作日有两个开奖时段，每轮的基础奖金500元，如果没人中会自动累加，单时段的最高累积奖金是5000元。具体玩法，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3位数字，就有机会赢取现金奖励。今天18点中的基础奖金是500元。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但是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来关注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的10大顶流核心景点，
1: 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漫步千年喀什古城，驰骋在辽阔的达瓦昆沙漠上，一条环线串联起北疆绝美风光和南疆的厚重人文景点，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的纳拉提草原，还可以沉浸浪漫的体验薰衣草花海的美景。
0: 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出游，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省1800元，下单即赠达瓦昆沙漠越野车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北疆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当中，品质出游就选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即可锁定专属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手慢无。
1: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62晚高峰。
0: 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帮你。

0: 听着这个大风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强对流天气的大风对路面的通行产生了影响。这位说呢，在东风路上看着有一节的护栏是出现了倾倒，您再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护栏倾倒的具体位置，我们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看着路牌上显示是在东风路上，西边是往清源街，东边是到修门街，往前是到汇通路的这个节啊，这个是具体哪个路口，再帮我们明确一下这个护栏倾倒的具体位置。
1: 还有高听众说，刚才在新石中路玉村街附近，哎呀，就在我车跟前大概十来米，眼看着一棵树就被这风一分为二了，还挺吓人的啊。刚才有朋友说这个云啊已经飘到南边了，我们在晚高峰开始之前，大家普遍反映在北边北三环附近还有在正定风大雨大，而且呢有多处路段都有树木倒伏的情况，那这会儿呢这个云开始向南移了。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特殊的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通过992晚高峰的打卡帖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0: 来关注这一波大家传来的雨情还有这个大风天气对路面的出行造成的影响。这是说在河北大道东向西这个树木倒了一片啊，然后还有玉坤的说鹿泉上庄现在风特别大，而且觉得是电闪雷鸣的强对流天气，但是没怎么下雨，但是风特别特别大，他用的是巨大来进行了形容。杨听众呢是在省会石家庄市区的市中心，说在北国乐泰，说是自己目前的位置，说啊这个云好像变得特别的厚，看着好像有一阵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就要来，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汤姆呢是在南边，说看南边的天空云彩也好黑，他正从石家庄市区往赵县方向走，路上能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安全。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是在御景半岛附近，说街上倒了好多树，我们看到发来了很多照片啊，而且砸到了路面上的一些车辆。那么我们也提示大家啊，今天如果说这会儿您还开车在路上，如果这个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尽量找一个地下停车场来进行停车。那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多辆车辆被砸了，大家呢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尤其是行人，大家也注意远离有这个高空广告牌的位置。
0: 再来听一下大家传递的语音信息。
2: 说的这个道路路况，中华大街鹤鸣路桥下红绿灯不亮了。
0: 哦，中华大街这块这个信号灯也是有情况，我们已经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刘哲。
3: 北三环上林大街出口的红绿灯坏了啊！
0: 北三环胜利大街。
3: 南北东南西北都
0: 堵
3: 了，
0: 哦，
1: 四个方向都不好走了，
0: 而且那块是有积水的。大家还说呢，北三环和古城路下口刚才还执行了交通管控措施，到现场是否能够通行，请您以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为准。张华警官呢，在今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也是这样的特殊天气，也要上路执勤，所以说呢，没有办法接听电话帮助大家解答问题。但是您的交通出行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建议，我们都会进行登记汇总，近期的节目当中再请张华警官帮助您来解答。
1: 还有朋友呢是在西三庄和北二环交叉口这儿，他说这儿呢雨下的倒是不大，是小雨，但是路面挺滑的，大家出行也请注意安全。
0: 继续来关注 Miss 王传递的语音。

0: 乐大街3302门口。
1: 建设大街3302门口啊，就那护栏青岛的那个位置，建设大街3302门口护栏青岛。好，谢谢您 Miss 王帮我们传递的这个最新的护栏青岛的位置，还有小斌。
2: 嗯，992992，今天的天气也真是，上周三刚洗完车下冰雹，
1: 嘿，
2: 今天上午洗了车，特意把车停到车库了，结果3点多那会下雨没淋了。
1: 嗯，
3: 没淋上啊
1: ！这个您这个还是这个洗车，还有这个今天正好是停到车库了啊，躲过了今天下午的这一次强对流天气。

0: 远至说在南三环玉祥街附近，这会儿是疾风骤雨，根本连路都看不清，雨刷的朋友也要注意啊，大家纷纷表示在南边现在风开始越来越大了。
1: 还有听众说盛庄附近雨下的也已经非常非常大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可能刚才那一阵儿，您看刚开始打雷或者是刮大风，这些只是它的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前奏，真正的开始的时候，这阵雨啊就会非常迅猛的就下下来，一下子就会通常影响到大家安全的行车视线了。
0: 还有一位朋友说这风刮得真猛啊，说刮得我这个车厢货都直晃，哎，那你千万要小心啊，大家这会儿在路上实在不行，咱们觉得这个天气不妙的话，咱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停一下啊，等到这阵雨过去再上路出行。
1: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啊，孩子的书包落在出租车上了，但是不知道出租车的车牌信息，也没有要发票，能不能寻找一下？可以寻找，您发一下具体信息，您看您是当时是家属谁带着孩子打的车，是几个人打车，从什么地儿上车，什么地儿下车，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颜色的书包，书包上有没有写孩子的一些这个名字，把这个详细的信息您再整理一下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我们收到之后第一时间帮您来找书包啊。
0: 同时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会儿呢是因为下雨的缘故，再加上今天是周五的下班时间，所以呢路上的车流这会儿就已经非常密集了，现在东西向的主干道都是处在非常繁忙的一个状态，除了玉华路的东西双向稍微好走一些之外呢，现在呢高架桥的路面上车都是比较密集的，尤其现在呢北二环特别的繁忙，不管您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啊，以运河桥这儿为起点往两侧看，基本上都是堵得不动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大家别着急。还有体育大街上，北二环体育大街，刚才有位朋友说这儿好像是红绿灯坏了是吧，不太好走，
1: 有红绿灯故障的问题，
0: 所以现在体育大街南北双向也不好走。
1: 另外呢北三环沿线，北三环胜利大街还有北三环古城路，它的桥下的积水特别深，之前已经断交了，就是说呢我已经是走到了北三环胜利大街这儿，真的是堵死不动了，大家提前绕行。其实刚刚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提醒您了，北三环的东向西受到了古城路的下口还是胜利大街桥下还有北三环沿线这块的主路，刚才水都特别深，现在建议大家啊，走北三环东向西的朋友，您提前从东开发区那边绕行一下天山大街，或者是您从新城大街北三环那块就绕行一下，然后您到市区了之后绕和平路呢，你走桥上或者是桥下的辅路都稍微好走一些。
0: 那我们也再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最新的信息。刚才呢我们反映说在北三环古城路这个路口呢，刚才下口是关闭了，因为路面的积水比较多，好多车都堵在桥上了。郝田说这会儿北三环又开始下了，而且又下大了，我刚过了管制北三环古城路的这个路段还是没有放开，大家千万别再往这儿走了。
1: 这位在西北二环说，西北二环的景园街说是疾风暴雨啊，现在雨也开始变大了，电闪雷鸣的，如果大家在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到家之后赶快啊在家里面然后把门窗全都关好，把车也停在安全的位置，注意出行安全。
0: 还有朋友说好消息是胜利大街三环的信号灯刚不是坏了吗？这会儿恢复了，已经可以通行了。
1: 好嘞，谢谢大家在路上给我们传递的最新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大家的留言评论的情况。一会儿再来看路上的这个雨情和路况。很多朋友在关注着世界杯的这个情况，其实世界杯呢在今天凌晨的3点进行的墨西哥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墨西哥是2-0战胜了南非队。上午的10点韩国对阵捷克的比赛，韩国2-1战胜了捷克队。那在明天的比赛是这样的，明天上午呢是明天凌晨的3点加拿大对阵波黑队，还有明天上午的9点美国对阵巴拉圭队。大家都觉得这个明天的这两场比赛是这个两场比赛谁能够获胜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猜一猜世界杯的比分。同时呢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今天赢取波罗舍的奖品也都和世界杯有关，和世界杯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如果答对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河北交通广播送给一位幸运听众2瓶波利水。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是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A. 德国 B. 意大利 C. 巴西 D. 阿根廷。正确答案是巴西，巴西一共夺得过5次世界杯的冠军，分别是1958年、1962年、1970年、1994年和2002年，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夺得冠军次数最多的国家。
0: 那稍后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答题的话，您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参与互动了。不管您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啊，都有机会能够找到在我们的这个打卡墙上来参与今天的抽奖。
1: 稍后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继续为您刷新下一道题目，同样也和世界杯有关。大家呢如果知道这道题目的答案呢可以来尝试答题。请问世界杯历史上单届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被

称之为金靴之王的是哪一位球员 ？A. 克洛泽 B. 方丹 C. 姆巴佩 D. C. 罗，这四位球员都特别有名啊！这四位球员当中，谁被誉为金靴之王，单届世界杯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到底是哪一位？如果是铁杆球迷，肯定第一时间能答对。我们也来听一听2026世界杯当中的官方主题曲。

0: get some balls.
1: 不知道球迷们还有这位在咨询大家呢，晚上有点可以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足球，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家看足球啊有点没意思，那你得等到凌晨去看球。你晚上的时候，他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跟咱们中国的这时差，那刚才给您介绍到了明天的这个比赛的时间，他得凌晨几点钟，我们再帮您看一下啊。明天的这个赛程是这样的，6月13号凌晨三点，你得凌晨三点半夜再喝啤酒然后再看球，是不是有点累啊？如果
2: 这回的这个时间就比较尴尬，就是哪怕你五点呢我可以早点起，一两点呢我可以晚点睡，
1: 对对对，
2: 但是三点有点尴尬，
1: 对，这真是半夜了。然后还有呢，还有一场是明天上午的九点，要不然你明天上午九点去看球，但上午一般九点就是大家很少就是喝着啤酒吃烧烤，上午九点就吃烧烤了是吧？这个时间好像也不太合适啊。您最近这个今年世界杯您是怎么看的球，也可以跟这位球迷来分享一下。还有呢，刚才这个孩子的书包给拉到出租车呢，说是妈妈带着孩子打的车，是今天下午的五点钟左右从太华园小区的东园打车到了革新街新华路交口的托马斯学习馆，到这个路上把这个孩子的书包落在出租车上了。那位司机师傅刚才如果在车上发现了一个孩子的书包，请您抓紧时间拨打河北交通广播电话96992来迅速联系我们。孩子的家长表示特别感谢这位司机师傅，也在您的这个收款码微信收款码那里给您留了一个联系电话，如果捡到书包请您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孩子的家长。

0: 有的遗憾。
1: 刚给大家介绍了世界杯的这个明天的赛程，然后还有听众说可以明天早晨起来吃早餐一起看世界杯，但是明天上午的那场，那半夜三点那场，那是吃的是夜宵还是要半夜？你谁说这个看世界杯就一定得吃点啥？你要不吃是不是也能看是吧？其他朋友也可以来分享。
2: 半夜三点起来可能也吃不下什么。
1: 嗯，
2: 你半夜三点有胃口吗？
1: 哎，另外6月13号的赛程，6月13号凌晨3点加拿大对阵波黑，然后凌晨5点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是 D 组的第一轮，还有早晨的8点卡塔尔对阵瑞士，9点美国对阵巴拉圭，还有11点是巴西对阵摩洛哥，就是从凌晨3点一直到明天中午的11点都能看球。就你要是看球迷，有听众说你要小组赛每场都看，估计也挺累的。他说他都是要等到淘汰赛的时候才会关注呢啊。
2: 嗯，这次这个时间对咱们来说不是特别友好啊。但是明天因为是周末，其实想看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因为白天可以补补觉。
1: 嗯，
2: 但是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不能为了看球而看球啊，就晚上就该休息的时间，该休息。如果你觉得熬不住的话，还是早点睡。
1: 另外，电视声音别开得太大，别扰民啊。再来关注王鹏传递的语音。
3: 刚刚看到新华路跟康乐街交叉口有一个大树杈子掉下来了，把一个行人骑电动车的给
1: 碰到
3: 了。
1: 哎呦！
3: 看到有两个人在那个
1: 在救援，
3: 头部流血了。
1: 嗯。
3: 大家骑电动车的可要注意一点，这风大雨大的，
1: 嗯，
3: 尽量找个地儿躲躲雨吧。
1: 嗯，再次提示大家，强对流天气，如果您发现啊，真的是风刮的特别大，千万先注意，别想着赶路，别想着我跑到家就好了，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躲，避一避。等这个强对流天气过去之后，咱继续再上路通行。
2: 嗯，还有朋友说，我刚才啊，正好走到胜利大街北三环这儿，说真的是堵死了，大家提前绕行吧，后边几百米，我这十来分钟了，我走了100米，好像都没。没有，哎，在车上听会儿广播吧，就别着急啊！真的，今天下班别着急。为什么我们这么跟您说？因为你这会儿就算是开到路上，你短时间也到不了家。目前呢，基本上横向的所有主干道、双向，它的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现在呢，基本上是走到哪儿你都得堵着，所以还不如在单位等会儿啊，等会儿再出来。
1: 哎，坐车上听会儿广播，参与一下我们即时好运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没准呢，坐车里这一会儿还能够赢取500元的现金奖励呢，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查看活动详情。还有杨听众，你声音有点远。哦，有飞行车闯红灯，还是强对流天气啊，这个挺危险的，而且您声音稍微有点远，听得不是太清楚。长东的语音，
4: 中华大街三环，
1: 中华大街三环
4: 往南走堵着呢，往东走也堵着呢。
1: 中华大街三环往南走，往东，那你就是在北三环。现在中华大街是和北三环严重拥堵，原因呢就是古城路那块儿那个桥下有积水，现在是放开了。
2: 哎、对，刚才盛业这位朋友刚刚发的信息，他说北三环古城路路口现在放开了，
1: 嗯，
2: 但是刚才啊堵的车太多了，所以说呢，别着急啊，前面刚放开，后边的朋友您还得在后边再堵一会儿。
1: 现在不往古城路这儿，现在尽管放开了，但是需要消化流量。之前的古城路那儿下不去的车都到堵到了中华大街北三环这儿了，导致了中华大街北三环附近现在这个桥下几个方向全都是拥堵的，大家注意安全。再来听一下李听众，
5: 九九，和平路友谊大街红绿灯坏了。
1: 好嘞，和平路友谊大街的信号灯也坏了，后面还一条。
5: 不是，是和平路跟西太庄街。
1: 嗨，您这把俩街说错了，那就改过来了。和平路西三庄街的信号灯坏了。好，我们抓紧时间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还有彭龙的语音，
6: 大哥，提供一个好走的路线啊。
1: 哪块好走？
6: 如果大家有从南往北走的话，在市中心位置的话，不要选择建设大街、体育大街了，可以走清源街。我刚从茶北路、清源街一路往北，现在已经到了光华路了。路上的话车很多，但是都在很有秩序的往前走，一点不堵。
1: 好嘞，
6: 然后每个路口都有交警在疏导，很好走。
1: 交警呢都在全力的疏导当中，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呢，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如果您看到路口有直行的交警，也请您提供一下爱心的避让啊。然后特别是有积水的路段，大家慢点开，别压起来好多水。刚才有位听众说手里拿着手机，但是过去一个车啊，把那水都溅起来了，都溅到我手机上了，好像手机都要进水了，手机都要坏了。哎，你有没有这个视频啊？您报警，因为他这个涉及到财产损失了，说我的车被车溅了一身水，手机也被泡坏了，那您赶快报警，打一下幺幺零。 110，看附近有没有监控。如果监控拍到了是哪辆车溅起来的水，那个车的驾驶人员是要承担您的赔偿损失的啊。嗯、
2: 那稍后呢，到18点钟了，也请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稍后时间的开奖。今天舅舅二及时好运，稍后的开奖数字，我们马上就会抽取出今天第二轮的幸运数字了。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舅舅二及时好运的活动当中。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了。傍晚6点，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大家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上的情况。再次提示大家，因为今天天气的原因，叠加周五的下班晚高峰，目前呢路面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目前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几条比较好走的路。现在呢玉华路的双向整体来说车流不是特别的密集，虽然说呢红绿灯要多一些，但是基本上呢大家可以有序的通行。个别的点位在玉华路和西三环的桥下位置有短距离的压车排队，是在向东行驶的方向。那么玉华路的其他路段整体来说是比较好走的。同样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山路，也是今天稍微比较好走一些的主干道。那么在东二环中山路的桥上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呢大家需要做长距离的等候，但是呢整个中山路的沿线还是比较好走的。在商超的周围，一个呢是在中山路和体育大街交叉口的西行方向，以及在中山路建设大街东行的方向车流稍显密集一些。还要提示大家的是，在中山路胜利大街这个位置向东行驶需要您排队，现在后方车辆队尾到了站前街的路口，还有在中山路的友谊大街路口向西走需要排队等候一会儿。那整体来说呢，玉华路和中山路这两条道路是目前东西向的主干道里比较好走的。再来看一下和平路啊，和平路现在呢是以运河桥为起点，如果说呢您已经在运河桥上了，想要向东通行，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新修的高架桥往东走都是比较好走的。但是呢它的对向，如果说你想往西的话，堵车的队伍是从运河桥开始一路往后排，已经到了潭固大街的桥上，所以说呢现在这段非常的不好走。另外呢还有就是和平路的老堵点西向东的下桥口，现在后方排队的队伍已经到了维明大街的这个位置，已经非常长了。但是呢如果说你过了这一段啊，再往西走一点是好走的。淮安路呢今天我们就不必说了啊，基本上东西双向它的车流都非常的密集，
2: 对，只要您上了桥就得依次的排队慢慢的往前挪了啊。
1: 南二环呢今天这个情况也不太乐观啊，如果说从西二环转过来的朋友，其实你在西二环到淮安路桥上这儿就已经开始堵了，这个堵车的这队伍我们往前找，一直要找到南二环在新石在红旗大街还要往前的这一段啊，就整个转弯都是在堵车的。所以说呢如果说还没上桥的话，尽量在桥下走，还有这个返回或者是绕小路的这样的一个余地。
2: 周五的晚高峰恰逢今天下午的一次强对流天气，又是狂风又是大雨的，现在路况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大家呢如果想要现在回家的话，建议您呢错峰出行，您等一等，一般等到6:30之后相对来说车流就会逐渐的退去了，别着急。那么利用这段时间呢也给您公布一下刚的18点钟我们92及时好运的开奖数字，大家对一对啊，从上午的8:01到今天下午的18点钟之间，您评论的数字是不是这三个字？如果是这三位数字的话，您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第一位幸运数字是五，第一位数字是五，第二位数字是八，第二位数字是八，第三位数字是七。第三位数字是7，今天18点钟的三位幸运数字是587。如果您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下了587的三位数字，就去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刚才我说这个587三个数字的时候，看到外面还打着雷呢啊！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彩。如果呢您中奖的话，需要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
1: 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刚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在6月12号的20点到6月13号的20点，承德市的承德县、陇化县、平泉市、兴隆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历时强降水而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
2: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3: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4: 618来了！
5: 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5: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喽！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博洋还说这歌一惊一乍，这就表现了这个大风吹的那个
1: 大风一吹，我就感觉那个音响颤了一下，直播间的音响就是莫玉这个微微的移动了一下。
0: 这大风吹，我们继续陪在您的左右，给您带来及时的路况信息。来听一下大卫给我们传递的语音情况。
2: 紫华路从东往西，快到这个塘沽大街了。
0: 塘沽大街玉华路
2: 边这个路灯上面这个玻璃球
0: 啊。
2: 路灯的那个大白玻璃
0: 那个罩
2: 掉地上好几个，
0: 哦，
2: 公交车道上。
0: 好嘞好嘞，
2: 往过的车注意点吧，
0: 谢谢。就是那个路灯的那个罩，那个灯罩都给吹掉了，可见今天这个强度的天气，这风有多大啊！你一惊一乍，真的是吓大家一跳。你说你走着走着，突然那个一个灯罩掉下来，这个落你车旁边，要知道砸着车更危险。来听一下李听众，
3: 早上从中华大街往东走的，
0: 中
3: 可以
0: 中华大街东边，
3: 学府路
0: 啊，北三环不好走，北三环中华大街那儿堵了。他说呢，您可以绕一下学府路，谢谢您给的绕行路线。还有这位蛋牛，
4: 玉华路东向西过了盘古站街，往西
0: 啊，这块
4: 200米左右
0: 啊，灯罩吗？
4: 路灯罩的，
0: 哎，他也看见了，刚才大卫看见了，这位蛋牛也看见了，就那个灯罩掉下来了。玉华路这块，我们已经反映给了城管部门，还有小路。
5: 902到个路况，
0: 请讲。
5: 公农路41中门口堵成一锅粥了。
0: 公农路，
5: 我可以理解这家长来接孩子开着车过来，
0: 嗯，
5: 但是你好歹停成一排呀。
0: 嘿，
5: 公农路本来就这么窄，结果他还堵两排车。
0: 彻底堵住了，
5: 这车呀，这废车都废不过去了。
0: 嗯，家长们，您也将心比心啊，就是您接着孩子，你要停车停得太不规范的话，您接完孩子你也走不了，您自己那车还堵在那块呢啊。去接孩子这个心情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您稍微的顾及一下其他车辆的通行。
1: 嗯，
0: 还有这位庆新，
6: 这个惠民路第石铜路，黄绿灯不亮。
0: 惠民路石铜路信号灯有故障了，你那儿看见啥了？
1: 还有好多朋友继续在给我们发这个树的照片啊，我们其实也在收集，目前在收集大家发来的一些这个路段。
0: 刚才有砸着车的，
1: 对，
0: 刮着电线的是吧？
1: 还有刮着电线的。刚才有朋友说，刚才这个路上在桃园路这儿，这应该是砸了一个，这是个摊子啊，我看着，是卖
0: 什么彩票的是吧？体育彩票，
1: 不是，应该是卖肉的一个肉摊。
0: 哦，旁边那是在彩票站的旁边。
1: 哎，我们看这树干应该是直接被吹断了，所以那个树冠掉下来了。大家今天真的是在路上走的时候，咱们尽量找个上班啊，这个比较结实的啊，比如说有个屋檐啥的啊，咱们别着急。路上真的有点危险，这会儿感觉。
0: 再来听听机器猫说的是，
7: 北二环东向西方向上中华大街匝道，刚上匝道的位置，在左手边，
0: 嗯，
7: 有一条成人手腕那么粗的树枝截在路上了，
0: 嗯，
7: 挡了一点路，能过去，但是会影响速度。
0: 好嘞，您报的特别清晰啊，这块是挡了一点，但是能过去，您得注意观察。您是东向西上匝道，刚才有听众说西向东现在为什么这么堵啊？西向东好像有好多的树杈，刚才那个大风一吹，可能那风是不是往南面吹的呀？这个路南面西向东的这个路面上那个树杈稍微多了一些。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张听众的语音，西二环北向南环路，两个车。好，两车在这打着双闪呢，应该是撞到一块了。西二环北向南环路出口现在是有事故，但是呢我们在这看路况，不光是北向南堵，南向北西二环环路这个互通也都堵着呢。今天交通流量压力特别大，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您现在刚刚下班，先在停车场里面先坐会儿，或者在办公室里咱喝口茶，听听我们的广播，我们时候是说这个路上的主干道恢复畅通了，您再继续开车回家。要不然现在您走到路上也都堵到路上，还有可能被一些树杈什么的刮到啊，还是挺危险的。
1: 嗯，那这会儿呢大家在路上啊，我们也来提示您关注我们18:00即时好运的开奖。刚刚跟大家说了啊，开奖数字是587。本时段呢，一共有三位朋友平分500元的奖金。第一位呢是用户160-21-61，手机号191尾号0888。第二位朋友呢是随缘，手机号135尾号5863。第三位是用户336-7526，手机号152尾号4952。恭喜以上三位朋友。
0: 刚刚呢那首关于风的歌有点听着大家一惊一惊的啊，来首稍微抒情点的关于风的歌啊，这首歌叫《这城市的风好大》，今天风确实特别大，注意安全。

0: 今天这风好大，是不是特别想家？这位说，我听球店晚高峰的建议，路上堵死了，我把车停到路边不碍事的地儿，不给大家添堵了，我准备歇会儿继续再开车回家。如果旁边有饭店什么呢，咱先去饭店吃个饭，然后一会儿饱饱的，然后再耐心的等到晚高峰过去之后再开车回家。
1: 嗯，刚才有朋友说刚才来了个闪电，大家看见了吗？
0: 是，我那会儿就是说着说着，我一看窗户外边吓了一跳啊。
1: 刚才其实就是应该打雷的时候，我感觉直播间的这个玻璃跟着震了一下。
0: 然后还有听众说冰雹，您哪儿啊？哪儿下冰雹了？跟我们说说位置。再来听听这位雨季，他说：
2: 惠民路与石桐路桥上红绿灯不亮了，现在这堵死了。
0: 不光惠民路、石桐路，刚才有说惠民路南二环那块那个灯好像也受影响了。这个情况我们都向交管局指挥中心反映一下。如果您恰巧路过那个路口，信号灯不亮了，大家就得谨慎观察，然后通过路口的时候互相多点礼让啊，别着急往路口挤。
1: 嗯，
3: 我最近两天在车上听咱们节目，播放着突然就是滑到下一个电台了，然后我重新点进去
0: 啊，
3: 它又显示播放失败。
0: 哎，
3: 别人有这种情况吗？
0: 您是拿调频收音机听的吗？还是拿什么听的呀？调频收音机你固定了，我们调频应该不会蹦走啊。如果您是网络收听的，那网络信号应该也不会说是跳台啊。是不是您碰了什么键了？就是您的车上那个方向盘不是有些快捷键吗？您有一个，咱播歌的时候有下一曲，你要播广播的时候你摁一下下一曲，它就跳下一个频率了。
1: 嗯，
0: 是不是您碰什么钮了啊？
1: 还有朋友说呢，北二环东行方向过了中华大街停堵，是因为前边呢有这个树枝子断了啊，在最内侧，现在已经有工作人员去清理了，大家呢也注意避让一下工作人员。
0: 嗯，还有这位张听众传递的语音。

0: 没说位置啊，您那儿下冰雹了吗？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之前发布的强对流天气的这个预警信息。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傍晚到今天夜间都会有强对流天气，而且会刮大风。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时56分最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显示，今天的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北部等地将会出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1小时的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这都达到了暴雨的蓝色预警级别，请您注意防范暴雨天气。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哎，刚才您问有没有地儿下冰雹，个别地点就谁那儿下冰雹了，给我们晒个图啊，告诉我们一声啊。
1: 最低气温呢，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的西北部是9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4度。
0: 明天这个天气更复杂，跟大家说说啊，明天周六没啥事，咱就在家待着吧。然后明天全省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明天在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而且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冰雹，您别看下了雨刮大风，但是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还有高温预警呢。明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最高气温16到28度，其他的城市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到38度，中南部的城市有些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大几度啊。
1: 就是明天意思就是要蒸桑拿，
0: 对，
1: 又下雨，然后还高温，
0: 还强对流，还有可能有冰雹啊。
1: 对，就是明天尽量别出门了就行了啊。
0: 好嘞，风大的歌，这位说刚才那个风大的歌好听，我这还有风大的歌呢，你听听这首歌好听吧啊，这首歌叫《这一路风好大》。不能听歌，咱广告还没放呢，咱得先放点广告。
1: 我们稍后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广告回来听歌啊。
2: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3: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4: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3: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这大风差不多刮坏就得了，你要再刮风，我这个库里就没有特别多在唱风的歌了啊，悠着点。
1: 有已经有朋友开始跟你提供了，说这个可以听野子
0: 啊，行，吹呀、啊、吹呀、啊，我的骄傲放纵啊，一会儿找那个歌啊，来听听带来的语音。这个大风天气确实把很多的树枝啊给刮断了，然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怎么样。
2: 下午3:30到4:00，河北大道海源庄到107国道。冰雹比较大
0: 哦，刚才问哪儿下冰雹？今天下午这个河北大道沿线是有下冰雹的啊。还有大卫，
2: 紫华路从中广、
0: 就是那灯罩，
2: 快到这个坛布大街了
0: 啊、
2: 嗯。这个路边。
0: 玉华路唐木大街那块是有那个从路灯上掉下来的灯罩，大家路过的时候帮我们确认一下有没有清扫干净，要不然您轮胎压上去把轮胎扣坏了。再来听下面的语音，这位小花。
3: 毛针九九啊，这个联系
0: 怎么联？您这样联系就行，给我们发语音、发文字，或者您到即时新闻端发打卡，来到互动留言帖上都行啊。然后张扬，
4: 有，我是比亚迪秦 Plus， 就是那个网约车，他老跳。就是聊这个节目何必就是那个等点了吧，换下个节目他就直接跳了，
0: 跳
4: 了，然后你就等好几遍才能再等回来，一点就播放失败，一点就播放失败。
0: 哎，那您那个车机是不是喜马拉雅网络电台呀？它是不是有这个跳频率的这个情况？你再喊他一下，就那个比亚迪，你的语音召唤是怎么召唤的？是
1: 小迪小迪吗？
0: 你说小迪小迪，再给我播放河北交通广播。你说别给我跳别的台，哎、我别的台听不惯。
1: 我有一个问题，咱俩在节目里说小迪小迪，然后是不是所有的在听广播的朋友能唤醒你们的车吗？
0: 对，这个比亚迪的这个车主，您那个听拿那个网络收音机听我们的这个电台河北交通广播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个跳台的情况啊？还有这位尾号就是4992，是不是我们的粉丝说？
5: 总之我昨天下午刚才那哥们说那个情况我这也发生了，昨天下午我从那个新城大道走的时候、
0: 啊、
5: 然后听着992，然后突然也是跳台了，
0: 跳台
5: 我没有太注意，然后但是听着听着不是992的主持人了所以说然后
0: 换人
5: 了，遇到了，然后我就看我用的调频收音机、
0: 哎、
5: 然后看跳到了997上了，
0: 哦，
5: 调回来的。
0: 诶，那这个调频啊，他人家不是网络收听，是用那 FM 调频听的，这怎么还能跳台呢？你都固定到那个数了。然后还有下面小杨，
6: 这个你真是东方小曲库呀
0: 啊，小曲库风大的歌也快没了，下一个歌

0: 有个备选了啊，然后再听个语音，我们半点广告。
1: 这个天气啊，咱骑摩托车在二环上，
0: 嘿，
1: 咱注意一些大伙。
0: 而且二环和三环以及三环以内都是限行摩托车的，您这进入到限行区了，这摩托车不能进三环以及三环以内通行，而且也不能够那个注意一下这个限行路段。
2: 18:30，稍后我们也来抽取我们今天在打卡墙上的幸运听众。
3: 傍晚6:30。
0: 我们之前啊说路上堵，大家呢尽量啊在那个安全的地儿再得等一等，预计6:30之后可能路上情况好转一些，但今天这个特殊情况，周五的晚高峰又遇上强对流天气，又刮大风，就导致了目前二环以及二环以内的道路，包括二环三环之间的有一些，你像石通路上还都堵着呢，现在还堵着呢，就是如果您还在单位再等会儿吧，那预计得7:00之后才能稍微好一些，现在路上摇处都是排着队的啊，就是如果您不想堵车，您就耐心的在办公室里面或者在停车场里面再耐心的再等一等。
2: 那大家呢这会儿可以这个在单位再待会儿啊，就是我看了一眼这会儿比刚才还要堵。
0: 对，比刚才6:00的时候还要堵。
2: 对，本来一开始呢这个北二环上看着还好，但是现在北二环上这个车实在是太多了啊。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提醒一个山东的车牌鲁外103T3，说求这儿通过广播提醒一个这个山东的车吧。

0: 啊，您注意一下，这个如果这个雨水进入到您的油箱里边，可能是影响发动机。
1: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刚才我这好不容易到家了，听着广播里说今天这个树砸了好几辆车，我赶紧又把车给开走了，刚才停树底下了，就着急回家了，说谢谢你们的提醒，哎，提醒一下其他朋友，
0: 对，
1: 嗯，今天停车的话稍微注意一点，
0: 对，听劝啊。然后再来听听电小二说的，
2: 报告路况，报告路况，
0: 请讲。
2: 建设大街由北向南，快到塔南塔北路口，这个红绿灯这儿有两车追尾。
0: 追尾事故
2: 刚刚发生的，
0: 建设大街北向南塔北路，
2: 赶车注意安全。
0: 嗯，本来路程就堵，你再发生事故那就更堵了。小天，
3: 长路大街这块的灯罩已经到绿化带了，不影响交通。
0: 哦、好，谢谢。玉华路长路大街，刚才有听众说，就是玉华路上那个灯还是比较好看一点的，然后它上面有几个那固定灯罩，之前有人说掉了，不知道是热心司机给捡到绿化带里的，还是这个其他的工作人员给清澈了。
1: 嗯，同时呢，这会儿大家别着急走啊，我们在这个别管是办公室还是在车上啊，咱稍微等会儿，
0: 你
1: 闲着无聊。闲着无聊可以逛逛爱上城啊，发三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今天在安全驾驶的空余啊，或者是在家安全的情况下呢，再来逛一逛九九爱商城。我们现在是有618的这个活动的，比如说呢，单笔订单满198就打96折，满398打92折，然后满618打88折。你不要觉得啊折扣怎么样，你算算这是多少钱打出来的，差不老少钱呢啊。不止这些，今天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等着您来抽。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第一个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然后呢再加赠同款远霜5毫升2支，配送一个礼袋给您，自用有牌面，送人也很有面子啊。其实呢100毫升大容量，平时专柜大概要75毫升的就要将近1000块钱，今天呢我们只要329还送你眼霜，而且打完各种折之后到手价连329都不到，是315.84元，还有礼袋啊，送人自留都是非常合适的，并且这个是支持蚂蚁溯源，品质有保障，当然数量也很有限，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另外呢，今天还要给您这个推荐的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的老款妆，它是一个多年的口碑爆款了，水油黄金比例，上脸特别好吸收，夏天也不会觉得闷热啊。然后呢，老版本这个50毫升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到手只要249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39.4元啊，4元不能免啊，这是打折的，支持蚂蚁溯源，欢迎大家放心查验。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我们的微信商城也给我们的互动连帖上听众提供一份奖品，玻璃水2瓶给您包邮到家，而且是那个去污的玻璃水。大家呢如果想要中奖，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今天这个留言数啊，刚才关注了这个天气和路况啊，这块没来得及怎么跟大家在互动留言帖上互动，这样大家发一波玻璃水来我们的留言帖上，我们一会儿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来参与抽奖。怎么来光顾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呢？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您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链接有一个打开 APP 的选项，按照提示操作下载即时新闻端，就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争取赢得玻璃水的奖品了。
1: 嗯，同时呢大风雷雨天气下班路上也提醒大家注意高空坠物。刚刚呢有听友反馈，在石家庄大经街和民生路交口东北侧的3楼这个位置，有一个空调挂机的防护栏飘在空中，有坠落的风险。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赶到了现场，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李牧。李牧你好。
5: 这个空调挂机的防护栏长超过了4米，宽度超过了60厘米。那么刚刚有一阵大风，这个防护栏挂在这个3楼飘来飘去的，有坠落的风险。现在风停了，现在这个防护栏呢斜呈45度角，斜靠在墙和空调上。它这个位置呢是在3楼北侧靠近这个大经街的位置。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下班的这个吃饭的时段，这条街上吃饭的行人非常的多。那么刚刚我也提醒了很多行人，现在这个大经街这儿下着小雨，大家这个把伞收起来之后往上看才能留意到这点，所以可以说如果坠落之后它的这个风险 是不可估量的。那么

0: 稍后呢，我也会把这个情况反映给123-45，那么稍后呢，我也会去到这个业主的这个署楼，然后跟这个业主方沟通一下，把这个情况先固定住，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也提醒大家，这个大风和雷雨天气，然后通过这个通过这个茂密的这个树的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这个大风造成的可能的危害。
1: 好的，感谢李牧带来疫情防范一下大风天气引发的这个高空坠物的风险。一旦有安全隐患的发生，也请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来跟我们通报一下。还有听众朋友传递了信息，说刚才在路上看到了这个风雨天气当中，在行塘的一个路口还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人员受伤。救护车已经来到了现场，没说具体行塘的哪个路口，但是看起来行塘这个路上这个车不像市区这么多。那市区今天的晚高峰堵成什么样了呢？有位听众朋友还不敢走呢，说主持人，我在问一下。 我要走和平路的东二环，走和平路一路东向西是特别堵吗？是的，现在和平路的东向西，您从东二环往西，接近塘沽大街的桥上就开始缓慢通行了。然后您再往西，还是一路拥堵的。您得往西过了棉衣桥之后，才能够过了平安大街东向西，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
2: 那这会儿呢，市区二环以内的主干道基本上都是一个这个，咋说呢？
1: 就是
2: 我也没有办法形容它呢。
1: 不建议您出来的这个状态。
2: 基本上是没有。 怎么说呢？我们就是一打开这个地图啊，
1: 没好走的地儿，
2: 没有一片红啊，就是基本上没有绿的地方啊。就是只有说，桥下的玉华路还有中山路要稍微的好走一些，但是这会儿呢也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排队的队伍了。所以说，只要是这会儿您还没下班的朋友，我觉得您啊，在这个办公室或者在车里看上一集电视剧，哎，差不多到家，这个时间车流差不多能散开。
1: 继续来关注大家传递的情况，不负遇见说，
3: 环新路深泽段。
1: 深泽，有那个树被刮倒了。哎，不光市区，然后过往车辆注意一点吧。有一个三轮车好像被压到了。嗯，就高空坠物很危险啊。然后苏子，
3: 和平路西三庄街，这个红绿灯
1: 信号灯不亮。 好嘞，刚才那个时段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它持续了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我们再向交管局指挥中心反映一下，应该远程恢复不了，看能不能摆放一个临时的信号灯。还有杨听众，
3: 九九二，安全播报，我刚从体育大街到友谊大街，走的淮安路，
1: 淮安路上，
3: 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哎。 环路东向西体育大街到友，您说是一路畅通，但是我们看着还是通行的比较缓慢，还是红红的一个状态呢啊！但是只要心态好，只要没有在那堵住不动，这可能就是一个他觉得畅通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今天在路上通行，如果您心态好，可以上路来挑战一下；如果您觉得在路上只要通行的非常缓慢，如果还是手动挡得不停的踩离合换挡什么的，那您就在停车场里休息一下，顺其自然。
3: 九九二，九九二，找个路况，
1: 请讲。
3: 胜利大街北向南，亦庄超市门口红绿灯，一个商户和一个出租车发生了追尾。
1: 好，红绿灯的位置，胜利大街亦庄百货这块是发生追尾事故，还有新宽体胖。
3: 周九二，现在天开始下大雨了，而正阵又开始下雨了。是啊，这又是比较离奇，下雨。
1: 我这是不是跳台？我这一会儿没音了，没音了。没听着啥？他这个收音机的问题吗？就是自动跳台的问题，还有下面王鹏。跳台了，确实跳台了。刚才我的也跳了。哦，确实，刚才调频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时候，刚才出现一个跳台的一个情况，还好大家又调回来了啊，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大家这个天气预报一定要好好听。明天呢，又有雷雨天气，同时呢，还有部分城市有高温。
2: 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21度到34度。承
1: 德大雨转雷阵雨16到24度。
2: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18到23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8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中雨转阴19到27度，东风3到5级。
2: 保定雷阵雨19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雷阵雨20到31度，南风3到5级。
2: 衡水雷阵雨22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
2: 邯郸阴转多云25度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雷阵雨20到25度，
2: 天津雷阵雨20度到28度，东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5到33度。
2: 河南郑州晴24度到33度。
1: 山东济南雷阵雨20。

0: 到33度，
1: 石家庄市18点的 PM2.5 指数46 ，PM10 的指数110，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
0: 再来关注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开启，超高口碑的伊犁南疆独库公路高端定制游，高品质住宿，舒适出行，一站式贴心服务，让您轻松玩转大美新疆。
1: 线路科学规划，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旅途省时省心，全程甄选高端品质酒店，专属升级两晚喀什五钻豪华酒店，尊享高品质的住宿体验。
0: 独家安排7座的小车穿越独库公路，从容解锁一天就能够看到4季的绝美独库公路的秘境，还有全程配备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一排呢是3个座位，超大宽敞空间，自带 USB 充电功能，长途旅途舒适不疲惫。
1: 旅途细节拉满，全程免费提供矿泉水、酸奶、新鲜水果，还有零食、干果和洗漱湿巾。金牌导游和专业领队双人全程陪同，全程贴心护航，出行安心又省心。
0: 618年度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以立省1800元，专属赠送给您达瓦昆沙漠越野车体验，稀缺名额爆满截止。
1: 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高端定制游同步热招当中，品质出游就选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锁定行程名额。

0: 导致了今天周五的晚高峰路上的交通流量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位说呢，他在时装路堵了半个小时了，一动没动。刚才我们就劝您啊，先在停车场等等再上路。您看您这个到路上堵在路上了，前走也不行，后退也不行，一下子您只能在路上再耐心的再等一等啊，别着急。
1: 嗯，那这会儿呢，路面上的车流量依旧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大家呢，这会儿如果没下班的话，建议您呢在等候一下啊。我看着比刚才好了一点点，
0: 好转了，
1: 好了一点点啊。起码南二环上没有全线飘红了。
0: 就最高峰最堵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接下来这个日子就越来越好了，就是路上路况
1: 越来越不堵了，
0: 车上也会越来越少了，就是到家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了。
1: 这会儿呢，其实大家如果说您已经在路上了啊，咱就别着急啊，听会儿歌，听会儿广播啊，跟我们聊会儿天都可以啊，千万别着急，以免就是堵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有事故，而且天也不好嘛。
0: 我们要来到互动连体上来抽一下奖了。之前呢，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今天参与节目的互动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获得了奖品玻璃水两瓶，但是你得确认领奖啊，到微信里边发一下您完整的手机号，他的网名叫天意啊，就是刘德华有首歌天意。哎，一会儿我们来听这首歌啊，作为结束曲。另外呢，您的手机号是166尾号是4110，166尾号4110。您怎么来确认领取玻璃水呢？您回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我们一对这个号码能对上了，就给你发送领奖链接。您点击链接下单，那个玻璃水零元就不花钱，您就可以包邮到家了。
1: 那我们稍后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继续来等一下啊这位朋友的信息。如果说您没在规定时间发送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会把我们这个玻璃水转赠给下一位朋友。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
6: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

0: 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
2: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传递的最新路况，就是说北三环古城路。

0: 如果您看到堵车的路段或者是事故的信息，也可以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分享。同时呢，我们也有个好消息啊，就是和平路从西二环到中华大街这一段，哎，中间的东西双向现在都好走了，这会儿这一段可以放心走啊。
1: 还有这位说，复兴大街学院路怎么这么堵？是附近青云中学又放假了吗？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会儿堵车和这个学校放假有没有关系？再来听几条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这位说，
2: 特别大的车，于是我就从二环绕到了三环向西，特别好走。
1: 哦，那应该是南三环，北三环也不好走，南三环应该还行。他是手动挡的车，怕堵车，他就绕三环了。啊，姚听众，
3: 石桐路、惠宁路加上
1: 信号灯
3: 都没有启用，乱了套了。
1: 嗯，它是坏了，就是惠民路沿线好几个路口，石桐路、惠民路，还有之前的那个相邻的几个路口，信号灯都有问题。在这惠民路沿线的这个路口和信号灯坏的路口，大家走的时候互相之间多些礼让啊。如果您发现路口已经堵住了，您等等再往路口去，要不然大家都卡住，谁也过不去。还有这位的语音有点长，我们听听您说的是。
4: 992，我觉得盘古大街
1: 啊，
4: 南二环南北方向红绿灯
1: 盘古
4: 时间太长。
1: 嗯。
4: 由北向南左转道两个车道，直行加右转两个车道。
1: 嗯，
4: 左转车道几乎没车。
1: 哦，怪不得这堵着呢。现在唐宫大街和南二环路口北向南堵车，他觉得啊是这个左转车道没什么车，但是有两个车道是不是浪费了？另外这个配时比是不是需要优化一下？经常走这个唐宫大街南二环的帮忙确认一下，这是不是这个车道划分和配时比交通组织方案有待优化？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更好的一个建议没有？把这个意见详细说清。
0: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明天就是6月13号了，高考结束，家长的应账刚开始，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来参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您会收获清华、同济、港中深、河北科大等省内外的名校教授亲自讲透大学四年怎么规划、保研、考研、就业如何提前准备，也可以帮孩子看清 AI 时代哪些专业是长线风口，不同分数段该怎么选最划算，还能学到啊充文宝志愿填报技巧，现场预约高招大会门票和高报师面对面答疑，一天七场讲座，帮孩子少走一年弯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13来进行报名。稍后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市场监管资讯。
5: 五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五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6: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1: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警惕传统工艺品市场乱象，理性消费，守护权益。当您购买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时，请您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0: 购买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时，要求商家出具正规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警惕仿冒国标自编机构的假证书，不要直接扫描证书上提供的链接或二维码，以防落入虚假网站陷阱。
1: 二、核实贵金属印记，拒绝虚标乱注，警惕以砂金、镀金、包金冒充足金，以合成宝石、处理宝石冒充天然宝玉石的情况。
0: 三、辨清红木材质，警惕攀附名贵，购买红木制品时，要求商家在合同或发票当中注明规范的红木中文名称以及拉丁文名称，警惕用非洲、南美低价木材冒充东南亚名贵红木的现象。
1: 四、选择正规渠道，拒绝三无产品与低价陷阱，尽量到声誉良好的商场、品牌专柜或者是官方授权电商平台购买，避免在流动摊位、无资质的直播间或者社交平台私人交易账户当中购买来历不明的商品。
0: 留存交易凭证，积极投诉维权。如果发现证书造假，产品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虚假宣传，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通过全。

0: 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共同抵制行业乱象。
1: 现在呢，今天晚高峰拥堵的路况还在持续当中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路况提示。如果您现在要走北二环的话呢，您注意一下，从西二环一转到北二环之后，西向东的方向就严重堵车，你需要往东过了铁道大学对面这个地道桥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那北二环的东向西呢，也是压力集中在了运河桥的东侧这一节。另外呢，在东北二环的拐弯处，东二环南向北转北二环的转弯的位置，这一路段也是拥堵严重的。如果能等一等，再大家再等一下，现在这二环路上还不是特别的畅通好走。
0: 所以说呢，这会儿大家在路上啊，您已经在堵车的路段了啊，没有办法，现在呢哪哪都不是特别的好走。所以说在还在路上的朋友啊，虽然说晚高峰的节目已经结束了，但是今天车流的晚高峰还没有结束。
1: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992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渐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9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4度。明天的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6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8度。明天夜间到14号，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上述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4号的夜间到15号，北部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我省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各位下班的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冒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冒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合一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节目开始呢，依然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啊。听说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去找小区的大妈聊天啊，十几分钟你就能知道谁比你过得更惨。然后把这个事呢就告诉月色了，月色呢向大妈诉说痛苦，大妈呢拍一拍月色的肩膀说：“你这算什么呀？六号楼的小李比你惨多了。”听完之后呢，月色就哭了，因为呢，月色就是六号楼的小李。

欢迎各位来报道。对方正在输入，他说自从小鹿来参加节目，大茂就很少参加节目了。你把花带，我在这儿等着你。因为我知道你们喜欢美女，所以说我这种丑男就少来吧。姚听众他说，月色姐姐去哪儿了呀？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月色姐姐去哭去了吗？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来观看收听我的节目啊！各位都可以在抖音上直接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直接就可以搜到我了。然后各位记着点赞关注啊，时不时的我也发一些视频的小段子，是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看看抖音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做诗词鉴赏，他说看见大帽子长啥样了。我知道三德子，我知道小凳子，大帽子是谁？你的微笑，他说大茂，世界杯开始了，熬夜看球吗？等着你回来看那套。我不知道你们多大了，真的啊，在这儿我都多大年纪了，现在还有这个时间熬夜吗？啊，今天凌晨三点是吧，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正式开幕了，东道主墨西哥2-0战胜南非啊！上午的时候呢，韩国2-1逆转捷克，比赛真的是十分的精彩啊。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又是一个四年了，问问各位，上次跟你一起看世界杯的人还在你身边吗？看那桃花开。如果说还在你身边啊，真的我觉得恭喜你，那说明日子过得很好。如果说那个人已经不在你身边了，那兴许过得更好。

虽然说呢，今年咱们中国队依然是没能出现在赛场上，但是不缺我们的中国元素，对吧？你看中国球迷，中国制造的任何的很多的周边，包括拉布布的亮相，是吧？也让我们用一种方式吧，参与到世界杯的狂欢当中了。是吧，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本来应该说让大家唱歌的，但是我觉得是吧，今天世界杯第一天开始了，咱也是吧，也得参与一下世界杯。所以说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各位啊，就如果你是世界杯球队的足球教练，你会招募哪些人员上场比赛呢？如何排兵布阵呢？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啊，你想找谁来谁都能来，所以说各位，你会怎么安排你的人员上场呢？我先说一说啊，我前锋我会选择张飞和李逵。

为什么选他俩呢？因为他们长得凶，脾气暴，是吧？谁阻挡我进球之门？哈哈，我把门给你拆了。抖音上面啊，目前有此时此刻有14万人正在直播间收听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真的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啊！蔡勇关注了我，凤锦如画关注了我，谢谢你们啊！你们是什么原因关注的我呢？是颜值呢，还是才华呢？当然了，我希望你们呢是起于颜值，忠于才，哎，不是。起于才华，忠于颜值，哎，无所谓了，只要点赞关注就行啊，因为咱时不时的是吧，大梦司机也展露一下才华是吧，拍一些段子了，让大家高兴高兴，比如说今天我就发了一个是吧，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挺有意思的，那都是真事儿啊。帮助一下林先生，他的车亏电了啊，是一台广汽奥迪的汽车，哎，不对，广汽迪奥迪到底是啥车？位置在石家庄市正定县湖村，车牌号是 GAAQ463， 电话是176-3117-5065 176-3117-5065。今天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走进我的直播间啊，此时此刻已经有20万人正在线上了。天使与海豚他说，以前在广播厅，今天是见到活的了。没错啊，原来都是不出气儿的。今天互动话题，如果说你是世界杯球队的足球教练，你会招募哪些人员上场比赛，如何排兵布阵呢？我记着啊，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就号称什么诸神黄昏是吧，结果宣传里大部分的人到了这一届还在踢呢啊，是吧，比如说阿根廷的梅西是吧，还有葡萄牙的 C 罗，还有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是吧，然后我就看啊，今年宣传就是什么改做什么最后一舞了，真的我就在想，这万一这几位哥们儿2030年世界杯还在怎么办，是不是，那怎么着，叫老兵不死，之后再叫重返人间。

真的，作为一个成功观看了2018年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和2024年的欧洲杯的一个资深的球迷来说啊，很多的一些球迷和粉丝都在这个微信了，包括抖音上面私信我说，问我说，今年啊，大猫你预测一下子啊，今年的冠军是谁啊，你怎么看？就问我怎么看。我说实话啊，今年我依然是用电视机看。作为一个球龄长达20多年啊，也是观看了5届世界杯的我来说呢啊，我也是略通一些战略战术，还有宫斗玄学和抓阄啊。所以说我斗胆呢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会。

队呢，在7月20号观看完决赛的比赛之后，我大胆的告诉各位啊，冠军的归属。所以说，各位啊，拭目以待，咱们一起呢，共同加油。

欢迎各位啊，通过抖音直播间呢，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包括我们的微信直播间啊，也是可以看到的。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如果你是世界杯球队的足球教练，你会招募哪些人员上场比赛获得胜利呢？如何排兵布阵呢？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楠的《风往北吹》，送给各位了。

0: 的
1: 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
3: 用用啊，我的用完了。
2: 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1: 买一
4: 得四，
1: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你是世界杯球队的足球教练，你会招募哪些人员上场比赛呢？如何排兵布阵呢？啊，放开你的思路啊。真的，我前锋选择的是张飞和李逵，我发现各位啊比我敢想。比如说有位朋友啊是发的语音啊，叫做马田啊，他发的那个我都不能播。那个马田啊，我此时此刻你应该正在收听啊，我听到了，确实不错，但是你能不能派点能播的那些人。再听听这位啊，细雨无声。
1: 我要是足球教练的话，我就招一批那个嘴上功夫特厉害。
0: 哦，嘴上功夫。
1: 就是你嘴上功夫不要求。
0: 嗯。
1: 你就说这些人上去以后，看对方谁带球，就赶紧上去。
0: 嗯。
1: 哎，要带掉了，哎，哦、哎。你鞋大开了，
0: 嗯嗯，
1: 啊，哎，快看哦，没穿内裤，哎，
0: 嗯嗯，
1: 尿裤子喽，
0: 完
1: 了
0: 完
1: 了，哎，就这样起哄，哎，让对方那个一不注意啊，你就可以把球抢走。等对方那个筋疲力尽、心乱如麻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进行大反扑、
0: 嗯。
1: 当然了、啊，这些人必须得精通。这个外语，因为你说中文，人家对方听不懂啊，是、
0: 啊、
1: 吧？你得学西班牙文、
0: 嗯、
1: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德语、日语、英语、
0: 韩语，还挺多。
1: 阿根廷语和巴西语。
0: 嗯。
1: 哎，如果说对方打你，别还手。
0: 嗯。
1: 哎，争取让他早点被红牌罚下。
0: 嘿，你看看，这真的、啊、分析的是头头是道的啊！这一看，这就是一个资深的球迷，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你到底派谁呀、啊、你说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你派谁呀、啊、给我急的。
2: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我们关注一条奔波班不是霸波奔的他一个路况的提醒啊，我们来听一下。
3: 报一个路况，报一个路况。
0: 嗯，你说。
3: 青源街玉华路到淮北路这一块，就是四十中这附近已经完

0: 然拥堵啊，这个车基本上是不走的一个状态，而且绿灯的持续时间很短，所以说每个绿灯也过不了几辆车，容易形成压车的一个现象。
1: 你看是周五的晚上啊，很多人都会选择出行，又是一个晚高峰，再者呢那又下了雨了，那确实啊这会造成这个路上的一个拥堵。哎，真的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每次到周五都得下雨呢？他们唱歌，哪天我跟我朋友龙王我问问他啊。便搜的下午茶，他说啊，我是这么安排的啊，守门员呢我安排葫芦娃老大啊，后卫呢擎天柱啊，还有猪八戒阿童木，中场呢选择大空翼孙悟空白起超人，前锋呢土行孙曹操和大力水手。你看你这几个人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哟还真是十一人啊。你看这是专业的足球教练啊，人数准准的就十一个，一个替补咱都不用。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呢，我要是教练，我会首先招大帽啊，让大帽逗对方笑得人仰马翻，无法进攻。那你直接找月色呀，那月色不比我逗吗？财迷丈人更厉害啊，他说那个我如果是足球教练啊，我把诸葛亮请来啊，再唱一场空城计，让对方呢看见空门也不敢往门里踢。这是熟读兵法的，所以说到时候你就看他的队伍啊，场上一个人都没有，就诸葛亮一人在那门口那儿是吧弹琴。然后呢我们所有的拉拉队都在后面爱你爱你爱你，一步一步地往，这就是成语的由来啊，谈情说爱。阿西阿西哈哈在笑，他葡萄成熟还早地恨呐，现在上来干。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啊来观看收听我的节目啊，都可以直接搜索大帽司机，大是大小的大，帽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抖音上用户尾号4394，他说大帽，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是原来的征途，现在的微信名叫何中。有所耳闻，但是你是不是很久很久没留言了？我们后台倒是有位叫做旅途的，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风大收伞，岳掌柜又请假了吗？今天他正常休息啊，正常休息。总得休息那么一下子吧，是不是？现在上来干数吗？我再来看疯了个疯，他说呢，大帽大帽，我如果是教练的话呢，张飞应该是守门员啊。你想想长坂坡的那个夏侯杰，如果张飞当守门员，那对面要进球，那张飞大喝一声，哇呀呀呀，一人将一德在此，数字感耳。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都关心。你看这就是咱俩用人的这么一个不一样啊，我作为这个教练，我是把张飞是放到前锋上去的。是吧，直接就让他们都让开。理想家他说呢，我要是教练啊，我一定要解决一个世纪难题，就是让梅西和 C 罗组一队。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啊，因为你看他们现在不是也随着年龄的大嘛，是吧，有可能在俱乐部里面就进去了，就是一个队伍的人了啊，但是国家队难。

0: 八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3度。承德大雨转雷阵雨，16度到24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18度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8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廊坊中雨转阴，19度到27度，东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19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20度到31度，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22度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0度到25度。天津雷阵雨，20度到28度，东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15度到33度；郑州晴，24度到35度；济南雷阵雨，20度到33度。石家庄市19点 PM 2.5的指数为46 ，PM 10的指数为110，空气质量属于轻度污染。各位有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啊，都可以拨打电话啊96992，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大茂来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1: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2: 去哪儿报名？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3: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刚才我们的导播姐姐啊，跟我说，她说刚才有听众啊说大茂你没有报邯郸的天气预报啊。我没有报吗？我作为一个邯郸人，我没有报那儿的天气预报吗？不能吧。啊，真的啊，刚才有人问说大茂你怎么这么久没上节目是吧。说实话，就跟刚才没有报那些天气预报一样，真的，我跟大家说，我最近这个状态确实不太好啊，老是心不在焉的。真的，你们别不信啊，就上周开会领导骂了两个小时，然后散会之后呢，同事来安慰我，我才知道领导骂的是我。

哎呦，抖音直播间小爽电台，怎么感觉这个人跟我的同事名字有点像呢？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如果你是世界杯球队的足球教练，你会招募哪些人员上场比赛？如何排兵布阵呢？若愚他说呢，我想让少林足球那帮子上世界杯，他们都老了。安妮很开心，他说前锋我选孙悟空和武松，门将我得请如来佛祖。你们球队得多差呀。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来观看和收听我的节目，可以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感谢小爽电台关注了我，他确实是那个小爽，我的同事，他现在才关注我，这人真不好。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如果说我是足球教练的话呢，我会啊让张飞啊去前面去打头阵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啊在看新版三国，当然有什么说什么啊，就一些打斗的场面是比老版本呢还是有些增色的，然后呢对人物的一些展示也是比较细的啊，尤其是曹操。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这个曹操才是三国里的战略家、军事家、谋略家啊，非常有野心啊，也会用人啊。真的，小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一样啊，也喜欢刘备是吧，诸葛亮，然后关羽啦、赵云啦、马超啦是吧。但是现在我长大了，然后我建议啊，就是大家跟我一样，慢慢的真的就喜欢上了貂蝉和大小乔了。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是哎，我一直觉得我初心不变，怎么长大了喜欢他们了呢？

为什么呢？我会选择晚上也会上一期节目啊，这也算是加班啊。第一呢是帮助月色是吧，他要休息一下子，另外呢就是想多挣点钱。实话实说啊，现在这个钱真的是不好挣的啊。你看以前我接孩子放学，我会买两个冰激凌是吧，孩子一个我一个，现在呢我去接孩子都只买一个了是吧，我都吃完了再去接孩子是吧，再苦不能苦自己啊。

之前说到了，咱们不是说有人看世界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的？有人呢是从90年开始看的，我应该是才98年啊，基本上是开始看的。这时候呢，又唤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记忆了。真的，那个时候陪我一起看球的那些朋友，有的人呢，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去联系了。确实啊，这个时候突然一说他们，还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呢。但是依然很想念他们啊，那个时候是吧，一起熬夜看球，一起去喝酒，一起去是吧啊。真的记得，就我上学那个时候啊，我们班里就有一个情圣啊，他是经常换女朋友，他的座右铭呢就是啊，没有追不到的女生。

啊，真的，我当时我就不服气，我就说我就不信啊，我跟你打赌200块钱啊，你去追隔壁班的班长。嗨，那大傻子他想都没想他就同意了。第二天他回来进门他就喊，他说我真是醉了啊，大茂啊，隔壁班的班长是个男的。当时我们整个宿舍都笑喷了，是吧？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第三天我输了200块钱。真的，后来几年之后呢，我知道我被骗了啊，估计当时他们俩是分了那200块钱了。来看看抖音平台上面的留言啊，感谢码头有时不着调的关注，感谢。然后马行天下他说，大茂，这个雨啥时候停啊？你看你就经常关注我，也了解我，你知道我人脉广，对不对？我有个好哥们是叫龙王啊，随后我问问他啊，我掐指一算啊，应该在雨停的时候他就会停。

哎呀，不聊这个上学时候的哥们儿了，也聊聊我现实中的哥们儿吧。就是上次我陪我好哥们儿不是去做那个无痛胃肠镜吗？然后这个麻药还没醒呢，他就和边上那个大哥聊起来了，然后就问他这个胳膊怎么骨折了。人家大哥就说，哎呀，这是工伤。然后我哥们儿那个眼睛就微睁了一下，然后就问他说，哎，公司给你钱了吗？那大哥说没有啊。然后你再看我哥们儿啊，一瞬间这个麻药就醒了啊，这眼神里充满了对于案件的渴望。然后他就说，他说那个大哥加个联系方式吧，我是律师。各位看出来了吗？现在的活是不好接呀。是吧，现在很多人买东西是吧，我都不想出去了，你那边给送货我才买是吧。这就是竞争，这就是所谓的商家的内卷。甚至之前我刷一些短视频，我看到有些商家做宣传，4到6人餐他卖88，啥菜都有啊，88块钱。我在想他原来他得挣多少啊。真的，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些吃的是吧，你没有送货上门，你没有那些好的一些服务什么的，我就不想买你家店的，所以说让很多的商家就开始卷。但是有一个行业，我觉得他怎么着他都为什么还不送货上门呢？比如说买车是吧，为什么到现在买车还没有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还得我亲自去 4S 店取车？就这个事儿我一直想不通。生活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如果说你是足球运动啊，不是运动员，你是世界杯的足球球队的教练，你会招募哪些人员上场比赛呢？如何排兵布阵呢？来看看抖音的平台吧，这位朋友他尾号是4394，他说呢，我会选择诸葛亮啊当这个主教练，司马懿呢作为助教，戴总体的这个体能教练，然后呢石谦是守门员，武松鲁智深马超是后卫，张飞是后腰。哎，真的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你们老是把张飞放到后面呢？提到我小子，你看前锋是吗，张飞李逵，再加个钟馗。

彩民丈人他说呢，让赵云当前锋，在对手场地杀个七进七出。就那个画面，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子啊，全队十一个人啊，张三丰了，张无忌了，什么郭靖了，项羽了，是吧？李逵了，刘备了，高俅了，都在后面坐着，然后就看着赵云一个人在前面啊，踢过来踢过去，踢过来踢过去，就是七进七出，就是不进球。就纯玩是吗？阿仁他说，大茂哥哥，我和你呢深有同感，小时候呢读四大名著，对蜀国又莫名的好感，喜欢赵云、刘备、诸葛亮，随着一天天的长大呢，我现在呢渐渐的开始喜欢曹操了，政治家、军事家、大文豪，那除了曹操呢，我也越来越喜欢大乔、小乔了，还有妲己、钟馗、米莱狄、鲁班等等等等。你那个游戏啊少玩一点啊，还好啊，咱俩就是没有隔阂啊，咱没有代沟，这游戏我也玩。不瞒各位说，王者荣耀我已经是王者了，你们也只有荣耀了吧。

张玉他说还记得我不？当然记得你啦。他说去年参加足球比赛，我说去热身啊，赶紧啊说你踢什么位置，我猜咱俩位置一样。让我送他回家，我守门员。你不能也是守门员吧？但是说实话啊，小时候特别崇拜守门员，就觉得守门员好帅啊，但长大之后觉得守门员好窝囊啊。咱们经常踢球的朋友都知道啊，一般都把废人放到守门员上。

好了，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留言，包括语音呢，咱们也放个音乐吧。一会儿呢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包括语音的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好春光这首名字来自谁？哎呀，我给忘了。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梦来了，欢迎各位。抖音的直播间里啊，此时此刻有150,000人正在收听节目啊，很多人还都是我的家人。我儿子通过姥姥的这个抖音啊，也在观看我的直播呢。哎呦，他也是第一次观看我的直播。好，我爱你。好了，咱那个不能私用了。再说大胖丫，他说大茂，我这堵车呢啊，跟你打个招呼，周末快乐，也祝你快乐。然后再来听听这位朋友，电三轮批发。
1: 买车不送货上门，但是买三轮车可以啊。
0: 哦，买三轮车可以送货上门。对，我就是在想嘛，是吧？你看人家服务都好，所以说很多人都会选择买三轮车，不买这个汽车。刚才呢，我这个放音乐的时候呢，我问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就是如果说你们没有听我的这个没有看到我长什么样子，就单纯听我的节目，你觉得是吧？我是多大年纪的，长什么样子？很多朋友呢都在留言说啊，你可能40多了啊，30多了，还有人说我28啊。基本上都是在38到43之间啊。这位朋友叫做4394，他说大茂，如果你看了98年世界杯，你应该在38到43岁左右。实话实说啊，你猜的还挺准。诗词鉴赏，他说这两天怎么没听见张博上乐行天下啊？那张博现在他不怎么上了啊，他有更重要的任务让他去啊。夏小六，他说你把大成汽车节目给黑了？木有啊。
2: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如果说你是一个世界杯足球队的教练，你会怎么排兵布阵，会招什么人进队呢？因为很多人在留言啊，咱问问看看这位啊，叫做杨老喜，他说呢，我派以下几位啊，张无忌、乔峰、郭靖、扫地僧、令狐冲、洪七公、张三丰、段誉、王重阳，还有韦小宝，还有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就踢不过就说，说不过那还能打不过呀。怪不得你请前面几位呢啊，你纯纯就是为了打架。
2: 可爱的蓝精灵，他们齐心合力开动脑筋。
0: 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55了啊。要跟各位说拜拜了，今天也非常开心，也希望大家都很开心啊。农村人贾小六他说我去电台门口等他。为了打劫我的金链子是吗？跟各位说啊，我这个下节目之后，我的金链子就会收起来，谁也找不到，包括我媳妇儿。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特别提示大家，因为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8点了，目前省会的大部分地区的道路都已经通畅运行了，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啊，比如说和平西路由西向东方向，大概是从这个胜利大街啊，一直到建设北大街这一段拥堵是非常严重的，建议我们的朋友尽量选择其他路线来绕行。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商圈周边啊，拥堵会比较严重，比如说这个裕华万达广场这附近，包括啊这个纵向的体育南大街、富强大街，都是淮安路到东港路这一段拥堵相对来说严重一些。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运行还是比较通畅的。裕华西路、海悦天地附近呢，这个道路也比较拥堵啊，提示大家建议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当然此时此刻啊，您行驶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反映给我们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或者给我们打电话96992。目前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很多朋友在咨询啊，这雨什么时候能停？但今天呢，河北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啊，预计12号傍晚一直要到夜间，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北部等地会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的6小时累计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或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9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1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8度。明天夜间到14号，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上述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4号夜间到15号，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关注完降雨的情况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信息。那其实高考结束啊，大家觉得哎呀，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儿了，但实际上还有一个关卡啊，就是我们的志愿填报。清华老师想告诉您，真正的规划是从大一开始的。同济大学的教授也想说，大学第一年的适应啊，决定了整个大学的高度。怎么能让孩子在大学里面不掉队、不走弯路？6月13号，清华、同济、港中深、河北科大、省内外名师齐聚石家庄富力洲际酒店，1天7场讲座，从保研路径到 AI 风口专业，到志愿填报的充文宝技巧，这是给家长的大学前置课。快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13了解详情。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

0: 玛丽，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1: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精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降透。
1: 去哪儿报名？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3: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5: 天下不够恶虎钻研，专业知识。
6: 我考上了。
4: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7: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8: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9: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因为我们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啊，接下来需要我们加油鼓劲儿的就是我们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同学们了。同样，中考的孩子考完试之后啊，也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择校。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中考择校的避坑指南，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中考志愿规划师张鹏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雅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非常感谢我们的张老师做客节目啊。那其实最近很多家长都在后台留言啊，孩子高中走读还是住校啊？那说到这个啊，您从专业的角度跟大家分析一下，张老师。
10: 我觉得就是因为走读和住校呢，很多家长都是有心里有一个自己的偏向性。就是大家我觉得普遍有一个误区啊，大家家长认为住校肯定能够节省孩子的时间的，其实呢它不一定是这样啊，就是准确的来说，其实孩子住校肯定节省的是咱们家长的时间，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啊。然后咱们家长不用再花时间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日常琐事，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住校呢他不一定啊会节省时间，还有可能就会浪费时间。
9: 为什么这么说呢？
10: 大家想想咱们石家庄的高中现状啊，就是咱们大部分高中呢，一个年级啊，主流的这些高中一个年级大概1000到1000多，甚至将近2000人，是吧？三个年级呢加起来就可能就是3000啊到5000-6000人，然后一所高中呢，就算再大的高中啊，它可能最多它那个食堂也就有2个，是吧？或者很多高中呢，它就是高中生用的就一个食堂，再加一个清真食堂，那这样的话，就是就会导致我们孩子吃饭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个排队的现象啊，就是吃饭啊，简直就像打仗一样。孩子放学以后啊，大家想一下，就是他从教学楼啊，然后去食堂，万一孩子可能在教学楼的这个楼层比较高，等他火急火燎跑到食堂之后啊，已经排起长队来了，孩子呢可能要花费半个小时，可能更长的时间才能吃上饭啊。就是这个半个多小时呢，对高中生来说呢，他可以用来休息啊刷题，结果反而浪费在了我们去食堂的路上啊，或者排队的这个路上。
9: 确实是啊，因为有一些家长也曾经反映过说，孩子如果住校的话，吃饭特别 感。那除了这个吃饭的问题啊，还

0: 会有哪些方面影响孩子们呢？
1: 还有就是孩子的一个睡眠还有营养问题啊，大家想孩子他们高中时间还是很珍贵的啊，而且他们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住校之后啊，一般他会有一个睡觉时间啊，但是到那个时间呢，一般孩子可能睡不着，晚上很可能到11、12点才能休息啊，本来啊休息时间本来就不够啊，咱们住的宿舍一个宿舍呢可能少的是有4个人6个人，但是这个是比较少啊，咱们一般的就是主流都是8个人是吧，这8个人在一个宿舍啊，难免会有同学打呼噜呀，说梦话呀，磨牙，然后还有人夜聊是吧，有人频繁上厕所，尤其是男生宿舍啊，环境相对杂乱啊，这个其实味道比较大，孩子呢他根本休息不好，睡眠质量差，上课就容易打瞌睡，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呢自然就上不去。
0: 张老师您继续跟我们分享啊，除了这个之外啊，一个是睡眠不好，另外还有哪方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们呢？
1: 另外就是一个营养问题啊，你想咱们家长不在身边，刚才说了咱们中午孩子有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啊，他那个宿舍啊也是住的比较高，然后那个教学楼离的食堂比较远，他可能很多时候中午就对付一口就得了，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要不吃个牛奶面包，要不泡个面，吃个火腿肠啊，那长期以来啊，营养根本跟不上。咱们高中3年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拼的不仅是脑力，还有体力啊。我们咱们老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孩子营养跟不上，体力和脑力呢也跟不上，那怎么能坚持下来啊？然后搞好学习呢？
0: 确实是啊，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他不太适应这种住宿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尽量就选择让孩子走读。可是走读的话，有一些家长说，哎呀，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大部分的家长呢，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碌，甚至说家里呢，可能比如说有这个二宝，然后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照顾，只能让孩子住校。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确实是这样啊，我家确实有2个孩子，我家老大呢，今年就是要高考是吧？要中考啊，要考高中啊，就是，我就特别理解这种无奈啊。所以说我特别理解这种无奈，咱们一代啊，这一代家长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压力很大啊。那这样情况下呢，我建议家长呢，就是说我们有了目标院校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就是我们去可以去看看学校，因为现在咱们各个学校都可以探校是吧，尤其是咱们住宿的啊，然后地方咱们住宿的学校，咱们去看看学校，看看实际上的他的住宿条件是吧，看看他的食堂打听一下，你说食堂有没有这种错峰吃饭呢，是不是啊，就是能不能看看他食堂，也许他有这种分各个年级分食堂，然后分时间，这样孩子还能保证他的一个就是吃饭啊，一个休息时间，还有他营养是不是能保证，咱们还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咱们看完之后呢，也许有些学校呢还是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咱们实在没办法陪读的话啊，咱们高一高二呢咱们可以让孩子住校，但是到了高三啊，我建议大家尽量抽出时间来啊，咱们陪读啊一年，说最少陪读半年，因为咱们高三的压力啊是高一和高二的4到5倍，甚至咱们石家庄有不少孩子高二啊，或者高一下半学期就因为压力太大出现了这个情绪崩溃的情况，更别说高三了。
0: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同学们真的啊，一定要在高中阶段的时候也注意到自己这个心理的情况，包括心理的压力，因为我们会发现，你比如说一些心理老师，他们接这个接诊的时候啊，初中还好，高三的孩子特别多，所以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迷惑，哎，高三的压力真的有这么大吗？我们那会儿不也轻轻松松就过来了吗？确实是苦一点儿，但是感觉只要努力学啊，这个很快时间就过去了。现在可能真的压力不一样啊，具体会有哪些表现呢？
1: 对啊，高中压力真是非常大呀。然后我做了20多年的这个教育工作啊，也教过课啊，也给咱们中高考孩子做助力啊。就是我们我见过这样太多这样的孩子。高三的孩子呢，他面临着高考的一个终极压力，一次考试没考好就容易自我怀疑，纠结能不能考上大学，甚至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啊，有的孩子还会自我否定， 摆烂啊。大家可以看看数据啊，2025年啊，全国高考生是1400万，其中复读生大概有500万左右啊。咱们石家庄呢，其实有14万考生，复读生啊也接近1/4啊。这些孩子不是考不上大学，大多是因为心态崩了，发挥失常才选择复读的。所以说，如果在高三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咱们家长在身边，一句安慰，一句鼓励，就是孩子最大的一个精神支撑。孩子累了啊，能有口热饭吃；压力大了，能有人倾听开导，这比任何说教都有用。所以，哪怕平时啊没有时间，
0: 张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家长其实应该要鼓励一下孩子，是吧？
1: 嗯，对，就是说咱们到高三的时候呢，就至少高三的时候尽量陪在孩子身边啊，等孩子自信满满的走出考场，你就会发现前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嗯，就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很多家长也深有感触，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家长的另外一方面纠结的，孩子出了这个成绩之后啊，会选择一些学校，有的这个成绩呢非常尴尬，去自己这个心目当中理想的好学校吧，哎，他这个孩子的分呢可能就是刚刚够上，然后只能去到普通班啊。如果呢我们要是稍微降一档啊，去到我们可能第二志愿的院校，我们可能就能进到这个重点班。所以啊，我们俗称的这个鸡头还是凤尾，这个到底该怎么选呢？
1: 我认为这个问题啊，就是还是根据孩子的个人情况来判断啊，没有说一个绝对的唯一的答案啊，就是我觉得这是要根据我们孩子他本身的抗压能力来做出决断的。很多家长觉得呀，好高中的普通班啊，师资氛围好，孩子跟着优秀的人学就能变得优秀啊。但是又家长觉得啊，差一点高中的重点班，孩子能被重视，能找到自信，学习更有动力。其实这两种说法有道理啊，但是他都不全对。为什么呢？咱们要看孩子他的一个性格、个性和抗压能力啊。首先，我们抗压能力强的孩子适合选凤尾，这类孩子呢，遇强则强啊，遇弱则弱，给他们压力，他们能转回动力，骨子里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啊。一道题不会做，他能死磕到底啊，可能到12点学到1点。看到身边的同学啊，哎，比自己优秀了，他就憋着劲超过他们。这类孩子啊，他就是进了好高中的普通班，他也是非常有希望慢慢的向上爬，从凤尾到凤身啊，一直到凤头，甚至最终我们啊可以以一个中考可能相对说没有那么高的分数，我们去冲刺一下我们的985211啊。但是呢，你想如果把这类孩子送到了一个凤头班，反而会鸡头班反而会出问题啊。就是我说的鸡头班呢，就是整体水准呢它不如啊，哎，上一层高中的普通班。孩子进去之后呢，他本身啊成绩就比较高，他觉得没有压力啊，觉得自己很优秀，是吧，哎，就变得骄傲自满了啊，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就是而且他就算成绩有一定的下滑，但是呢整体学习氛围没那么强啊，孩子成绩的整体都不是那么好，他可能仍然是他们班上第一，甚至是年级前几名，他就慢慢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最后反而耽误了自己。
0: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抗压能力弱的孩子就适合进这种普通高中的重点班了？
1: 是啊，就是咱们抗压能力弱的孩子啊，咱们啊一定要选一个鸡头班。这类孩子呢大多呀就是从小被家长管得比较严啊，高标准严要求啊，导致孩子不自信、胆小、敏感、玻璃心啊，就是好像那种说不得、批评不了，心理韧性不够啊。主要是可能咱们想一下，你说咱们是不是这样的家长，咱们在自己的领域啊做出来比较相对更好的一个成绩啊，觉得当时我在那么差的情况下都能考好，你一定没问题，从小严高标准严要求这样的孩子啊。就是如果这样的孩子送到了好高中的普通班，身边全都是学霸，孩子很容易产生落差感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咱们正好卡着一个咱们分配生的线进了二中的普通班啊，你会发现啊，军训的时候身边就是人比自己更优秀，自己跟不上，如果第一次考试没考好，可能还会觉得自己是不适应，第二次啊，然后哎，我再很努力去学， 还没考好，就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但是第三次呢，如果还没好考的话，这样的孩子就很可能会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不行，最后啊，要么躺平摆烂，要么请假休学，甚至出现心理问题。
0: 嗯
1: 啊，而如果我们把这类孩子送到差一点高中的重点班，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就是我们层级低一点的学校呢，他们会把重点班的孩子当成一个希望啊，当成一个宝一样啊，捧在手里。校长、年级主任、班主任都会重点关注、重点培养，同学们也觉得他是学霸啊，就崇拜的眼光看他们啊。再加上家长们，咱们多鼓励、多肯定，孩子就能慢慢的找回自信，找到学习的价值感，心态慢慢变好，反而能稳定发挥，考上理想的大学。
0: 嗯，所以您看啊，其实给我们孩子啊选学校、选班型一样的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顾着学校，一味追求好学校、好班型，反而耽误了孩子的发展。您家的孩子啊，我觉得家长您应该是最了解的，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啊，来给他选学校和相应的班型。那此时此刻啊，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资料啊，大家可以来免费的领取。一个呢是石家庄市区与县区2025年分配生的计划表，另外一个呢是对于我们孩子中考特别有用的中考英语高频词汇汇总和中考道法历史全年时事热点素材，我们的同学们啊可以来这个领取之后，然后回去呢用这些资料复习一下啊，非常的节省您的时间。那后台回复关键词助力，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回复关键词助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啊，中考择校避坑指南。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5: 啥呀？
6: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5: 哪儿来的呀？
6: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买一
5: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啊，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初升高啊，我们的专业的升学指导来自于英腾教育的张鹏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哎，雅欣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啊，我们刚才说到了班型的选择，是否住校还是走读，那还有一个盲区啊，就是大家会扎堆关注中考择校、志愿填报，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决定孩子高中三年走势的关键点，就是初高衔接啊。那初高衔接的话，张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中考之后这两个多月的黄金暑假到底该怎么规划？
1: 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就是其实是最咱们家长们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咱们升学的关键啊，因为觉得我前面啊就是盯着他学习考试完了啊，觉得孩子该放松一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从事中考规划这么多年呢，接触过太多这样的学生，中考成绩优异，名列前茅，顺利考上了哎心仪的这种重点高中，结果高一的第一次月考呢，可能直接年级垫底，之后心态彻底崩溃，成绩持续下滑，整个高中三年都很难翻盘啊。反过来说，只要孩子他第一次啊，高中的第一次考试能够稳住优势，适应高中的节奏，后续基本能一马平川，持续领跑啊，高中学习会越来越轻松啊。为了让咱们家长们直观感受到问题所在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石家庄啊往届的一个真实案例啊。 这是啊，去年的一个学生啊，前面成绩是非常好的，他是43名的一个43中的一个学生，他在43中呢。

0: 常年在年级前30名啊，这个其实排位是非常高的，哎，成绩非常拔尖儿，妥妥的一个优等生，啊，他中考的时候呢，就是顺利的考上了二中本部，啊，班型也是挺不错啊。这个家长啊，当时特别重视孩子的一个初高中衔接，是吧？嗯，当时呢，他给这个学生呢，就是报了一个整整一个月的一个初高中衔接班啊，我们说的先修班啊。因为当时那个孩子考完试之后啊，就是他上了高中才知道这个事儿啊。当时我们中间也没有这个经过沟通啊。家长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啊，哎，就是。啊，我能提前学啊，多学点是吧？哎，然后我们能赢到起跑线上啊。然后当时呢，他是把那个高中啊，应该是英语学了2本必修吧，其他的基本上最少学了1本书啊。家长本来以为，你看我这稳扎稳打，而且我是提前铺垫，孩子劲头也挺好。结果万万没有想到，高一开学后的第一次月考，孩子在他那个班型啊，就是考了倒数啊，倒数第一还是倒数第二啊。然后呢，就是落差非常大，因为他其实在他那个班型应该能够至少能排到前1/5啊这个位次的啊。然后孩子就是心态直接崩溃了，家长也。就是完全没有法理解。
1: 对，你要说孩子没学吧，这结果我们还能接受啊。孩子，拢共有2个月时间，1个月的时间啊，都拿来这个辛辛苦苦学习先修，怎么反而考砸了呢？张老师，
0: 对，就是说，我们的就是原因是这样的啊，我直接给大家说啊，就是我初高中的学习逻辑、学习方法、考察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模式。初中呢是被动式学习，老师全程盯着学生。学知识点反复讲解，题型固定，套路单一，基本是学什么考什么。孩子只要是听话，跟着老师节奏刷题，就能拿到高分啊。但是高中呢是完全不一样，高中学习的核心是自主学习啊，自动钻研，再也不是被动接受知识就能得分的模式啊。而且呢，我和石家庄啊各大重点高中的一线教师深度交流过之后啊，发现啊，咱们所有的重点高中啊、重点班的老师，默认咱们孩子们都进行过一个暑期的先修啊，然后。就是我们学校越好，班型越优秀，老师讲课节奏越快，越不讲基础入门级的基础知识点啊，老师呢就会直接跳过，最多也就给你一带而过啊。课程上全程重点讲拔高拓展，知识综合运用，难题拆解思路，根本不会重复铺垫基础知识。更关键的是呢，就是我们初高中的考试逻辑是完全颠覆的啊，是完全不同的。初中是教什么学什么考什么，知识点直白，题型固定，刷题就能稳拿分啊。高中是典型的考教考分离，老师课堂教的是基础知识啊，考试考察的呢却是一个综合运用。我给大家打一个就是最通俗的例子啊，就是我们高中老师课堂上教你是怎么烤面包啊，但是咱们月考啊、期中、期末考试啊，考的却是咱们怎么去啊做戚风蛋糕啊，或者是做那个咱们那个纸杯蛋糕。所以说高中考察的是一个知识的迁移、自主思考、举一反三的核心能力。绝对不是死记硬背、被动刷题就能应付的，这就是啊，这就是我刚说的那么多，就是这就是咱们超前、盲目的先修，反而害了孩子的核心原因。刚才我举的这个43中这名学生例子，虽然学完了高一整本的教材，但是只是被动的记住了零散的基础知识点，完全没有养成高中必备的自学思维、解题逻辑和思考模式。开学之后呢，老师快速带过基础知识点，直接进入了拔高内容。孩子自以为这些知识点呢自己都学会了啊，上课哎就是可能就是松懈怠慢啊，结果老师讲的重难点、拓展题型、解题思路他完全没有掌握，看似提前学了，实际学的都是一个表面内容，核心能力完全缺失，月考崩盘也就成为了必然。所以啊，我今天给所有家长明确啊表示啊，表明一下，咱们正确的暑期衔接方式 啊，就是我们心高先修，绝对切忌贪多求全，千万不要逼着孩子学完高一的整本教材，当然是啊按学科走的是吧。啊，我们呢就是学习内容是这样的啊，因为各科呢它这个就是每本教材啊内容有多有少，咱们只需要让孩子预习铺垫到高一期中考试前的核心知识点就可以了。啊，所以最多先修两个月左右的内容就可以了啊。暑期衔接的重点从来不是学知识本身，而是重塑我们学习模式，让孩子能够养成构造自己的高中的一个学习模式啊。借助这两个月的时间，帮助孩子培养自主学习习惯、独立思考能力、知识点总结归纳能力，彻底完成从初中的背诵刷题到高中的主动钻研的蜕变，这才是咱们衔接的核心意义。
1: 可以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初高中衔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张鹏老师说的，不要一味的啊，这个就是先修啊，学一些知识点等等的，还是要学会啊，怎么来去学习，怎么学习高中的知识，他这个学习里边的逻辑啊、方式啊、方法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有老师带着咱们孩子走一遍、过一遍的话，会更有优势。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张鹏老师，你看我们高中啊，其实孩子们要有提前做好心理准备，那高中三年的关键节点有哪些？我们需要把握住，哎，孩子高中三年会走得更顺畅呢？
0: 你看啊，我们高中三年的关键节点，首先啊，我们高一的第一次月考啊，第一次期中考试，它是至关重要的啊。第一次考试能稳住了，考出优势，孩子就能建立强大的自信心，快速适应高中的快节奏、高难度的一个学习模式，后续学习越来越顺，持续领跑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反之，如果我们第一次考试啊直接考砸了，孩子就很可能会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心态彻底崩塌。再加上高中知识点连贯性极强，环环相扣，一步跟不上啊，咱们导致步步跟不上，大概率啊就会整个高中持续低迷，很难再实现逆袭。
1: 其实今天听完张老师的讲解啊，我觉得也解开了很多家长的困惑。我们不要盲目的给孩子报全科目的先修班、高强度刷题，如果方法用错，不仅没有帮助啊，反而会适得其反。那说了这么多啊，今天我们其实也给大家送上一些福利。大家听了这么长时间了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助力，就可以免费领取中考英语高频词汇汇总和中考道法历史全年实施热点素材，这两个资料啊非常的有用。那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你可以给孩子领完之后呢，让孩子回去以后啊，尤其是这个中考英语高频词汇，你不要让他一个接着一个再背了，没有这个时间了。你可以让孩子这个就是全部的先默写一遍，然后发现哪个写不出来，我们重点背哪个啊，相当于就是给我们的孩子做一个筛查。然后中考道法和历史的实施热点素材呢，咱们多翻几遍啊，心中做到一个大概有数。我们答这种历史政治的题，甚至是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啊，很可能都有机会用得上。所以啊，推荐我们的家长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助力来进行领取。那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会继续邀请张鹏老师跟大家进行分享。如果您对于比如说高中择校啊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留言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或者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都会逐一的来跟大家分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 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英腾教育的中考志愿填报规划师张鹏老师。张老师您好。
0: 雅琪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感谢张老师啊，跟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分享。我们刚才呢讲了啊，这个我们的初高衔接，包括我们高中选择的时候，家长需要关心的一些问题。还有的家长在微信后台呢，想咨询我们一个问题，他说，想给孩子啊选择一些民办高中，但是呢觉得学费有点贵啊，就是家里承受起来呢相应的有一点困难，可是呢孩子这个分数吧考不上这种特别好的公办高中。那关于公办民办这个问题，其实张老师您今天啊详细的客观的为我们分享一下吧，我们家长啊面临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选择。
0: 是啊，哎，先说刚才这个家长的问题啊，就是说他说如果上不了特别好的公办的话，那看你指的是什么样特别好的公办，是吧？你是指的咱们，二中系、一中系精英啊这种学校啊，如果是或者正中去不了啊，那其实咱们有一些咱们最近啊就是两年啊新开的一些民办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学费的一个优惠的啊，甚至有奖学金政策啊，就是你还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可以去，咱们就相当于，就是一个是啊，我们就是如果是新开始的学校，他前几届学生呢，肯定啊，就是学校会很重视啊，可以去看一看他师资怎么样啊，各方面教学理念怎么样，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样其实就能，我们孩子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环境啊，一个师资，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就是费用上也能够就是省一些啊。就是我们说到公办和民办呢，其实跟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住宿和走读啊，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因为我们就是民办学校啊，我们基本上就是它基本上都是全封闭的住宿的，是吧？当然有些民办学校啊，可能它就是最后可能会可以请假出来啊，像我们就是二南，是吧？大家都知道初高三的时候很多学生可能请假出来要上课啊，就是所以呢，首先我们看公办和民办呢，咱们还是看一看孩子他适合住宿啊，还是咱们适合走读啊。就是呢如果这个孩子呢，我们想一下，这个孩子可能就是他对自己的规划能力自我规划很好啊，而且孩子比较外向啊，或者是呢，他其实原来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初中就接触过住宿啊，啊，这样当然是，如果他适应的话，也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是吧？啊，我们而且咱们能够接受这个民办的这个高学费，其实啊问题不算太大。但是呢，就是说有可能家长觉得我孩子挺外向的啊，天天好多朋友一块玩啊，但是呢，就是有的家长说我孩子挺内向，其实呢，如果是我刚说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孩子的他的一个条理性的问题啊，就算我见过有些孩子呢，他是比较内向的，就是不是特别爱于主动沟通交流，是吧？啊，就平常比较安静，但是呢他住宿起来啊，他就是到了我们这种民办的住宿学校呢他其实也是比较适应啊，因为他条理性比较好啊，就学校给他规定好时间之后啊，他觉得自己啊每天都是按着这个节奏走的啊，他觉得啊每天都是啊那个都是条理性好，每天我这个点做这个做这个点做那个啊，哎，他觉得每天节奏非常好啊，反而最后 取得了挺好的成绩，是吧？嗯，其实我们大家如果想到这个就是学费的问题，确实民办学校是吧，最少的也得20000多的学费吧，啊，很可能到30000多是吧。但是呢它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算我们去啊相同这种水平的

0: 这个民办和公办学校的话，你如果去公办学校，当然啊，它就是可能学风比较自由，孩子自我分配的时间的这种时间比较多，是吗？啊，但是呢，大家想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你去一些公办学校，你可能呢就是他的一些课外辅导费用会挺多。
1: 嗯
0: 啊，虽然说我们公办啊，一年600块钱学费是吧？啊，就是咱们省重点省师范高中啊，都是600块钱学费嘛，公办的，那就是我觉得省了钱，但是你很可能需要咱们课外的啊这种辅导去给他做一个辅助，那这样可能钱就不好说了。啊，一年可能花个3-5万也都是有可能的，是吧？嗯，但是呢，如果我们去一个民办学校啊，他就是孩子，就是他可能会自己就自带一些啊，就是咱们培优补差的这种措施课程，是吧？啊，而且平常的孩子，平常时间也比较充实啊，所以可能这上面会就是省一点钱。
1: 嗯
0: 啊，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去公办学校啊，当然去公办学校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是比较好的公办学校啊，咱们是能走读的话，但是就算是住宿的这种公办学校呢，自由时间可能多一点，就是他平常的这种整个的一个学风是吧？一个风气呢，可能就是不会给学生管得那么严，自由性比较好，那我们建议这种孩子就是他自律性比较强，自律性比较强，喜欢这种就是相对自由一些的这种学习环境的这些孩子们啊，去可以去公办学校。
1: 但是大部分孩子啊，他其实还是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自主学习的这个心情的，或者是心态的啊，就是这种孩子你管得严，哎，他成绩就稍微上去一点，如果一放松下来啊，这成绩刷刷往下降，那他就适合去一些管理严格的学校。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公办民办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啊，我们来统一的解答一下我们微信后台朋友们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您好，我们家孩子是40中啊，预估的这个中考分数呢大概是在650左右吧，然后想问一下老师啊，这个分配生怎么填，以及孩子凭这个分的话，大概能进哪个学校几率比较大？
0: 啊，咱们啊说的是一个中，你说的应该是中考总分是吧？他刚说中考总分，
1: 嗯，
0: 咱们你要是想靠分配生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的话，应该是因为不太，就是说。希望不太大啊，这个家长也别失望，是希望不太大，因为咱们40中呢，就是还是学生人数比较多，是吧？哎，分配生多，咱们学生总数多，而且在我们就是中高位段的孩子比较多啊，所以呢，咱们就是说这样的学校就比较吃亏啊，可能你分配生走的这个分数呢，其实费就是比别的啊，咱们可能片内啊，就是700-800人那种学校呢，就是要分数要高。啊，所以650分的话，我建议咱们家长们，如果是，你如果上个公立学校的话，基本上就是咱们，3类、4类的公立学校了，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可以家长们，我建议你可以去了解一下3+4，好吧，哎，3+4，或者呢，去了解一下咱们私立，就刚说的民办学校。因为这个分数段，这个孩子他是不是存在这种就是有点懒，不太自律，是吧？必须有人盯着，就是啊，民办学校里面呢，他就是盯的老师比较多啊，而且他管理的比较细啊，所以呢，就是啊，时间安排的节点啊也是比较多，所以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分数段的一些民办学校啊，还是有不少的。
1: 嗯，说到这儿啊，还有家长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反正只要我们现在只要讲中考啊，都会有家长问说，今年是不是有3个分配生的志愿啊？目前啊，这个教育局没有发布官方的信息啊，一切呢都是以大家猜测为准。如果啊确定有3个分配生的话，教育局会发布官方的信息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请张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假如 他真的就是有三个分配生，那他会对哪一部分的孩子有影响呢？影响是利好呢，还是说不利呢？
0: 对，咱们确实啊，分配生志愿这三个，我也看到很多咱们公众号啊、直播间啊在说，有的说可能性不大，有的说可能性非常大，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很多家长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咨询我们啊，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官方信息，
0: 都在问啊。
1: 嗯，
0: 对，就像前一阵咱们说这个地生算不算中考分一样。

0: 受的影响不大啊，主要受的影响呢，就是咱们可能在一些同学们，就是你知道咱们是先出了，咱们先出了中考分之后啊，咱们先报名之后才出这个就是录取分数线的是吧？所以说就是呢，你看你卡在了往年这个线上，这些家长啊，其实咱们选择会多一点啊，因为就是咱们家长呢，如果你卡在往年大概就是个线上，你可能你说我如果我。可能往前冲一冲，我看运气怎么样。那你只有一个分配志愿，你要滑档了，到下面批次就到就是上不了咱们啊你当前分数的一个学校了啊，然后就很可惜。但是呢，如果你就是害怕，你说我稍微往下报一点嘛，那你就是啊，你很可能就是如果大家都是这种心理的话，那你很可能就是一花出来分以后发现，哎呀，我就浪费了不少分。你要知道咱们中考浪费一些分，因为咱们中考啊就那么几个学校啊，你浪费十分能差好多人，就能啊就能差就是一两千人是吧？那两三千人啊，所以也是挺可惜的。啊，所以呢，你看往年咱们分配生，大家觉得，哎，有分配生志愿之后，就是大概有70%，也就最多70%多吧，就是能够报按着分配生志愿走，啊，这是包括你一统线分配生啊，二统线通过 C 志愿走的有70%多。那我有了三个志愿之后，我觉得呢，可能首先这个几率会增加啊，我觉得怎么着也得有85%啊到90%的可能性，咱们啊按分配生这个志愿走了是吧？三个志愿，啊，它最终导致的会是什么呢？会是我们大家都是，我前面也说过，咱们的，石家庄高中批次啊，有可能啊有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啊，哎，就是咱们排名嘛是吧？给大家说过，就会导致呢，就是我们第一批次的，他的有一些在本来是能报到他这个学校的学生，滑落到第二批次，
1: 嗯
0: 啊，但是他绝对不是那个。一般不是他那个最好班型的那个哎孩子啊，比如说二中他省里还是那帮孩子是吧啊，一般不是那帮孩子，他后面的啊就是说你可能咱们重点是吧，有可能有些学生他会滑到下一个批次啊，然后第二批次有些孩子呢可能滑落到第三批次，好吧，会产生这种情况啊，因为就是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前面那些大家都不会滑档了是吧，因为你这个志愿多了不会滑档了啊，本来我就是我可能二中我精英二南一中这些学校我可以在啊都在志愿生志愿报了，那这样呢他在这个第一批次他不会滑档了，那就肯定把那个一些啊就是靠着别人滑档能上去的那些孩子挤下来啊，这样我觉得对咱们学生啊这个影响呢就可能是这部分学生，就是你呢，就是你可能就是
1: 好学校的中等生，
0: 对，中等生或者是低一点的学生，
1: 原来还想着靠二统线啊，比如说冲击一下
0: 这
1: 个精英啊二南啊这种学校，但是现在可能这个几率相
0: 对
1: 来说会
0: 少一些，对咱们学生来说是这样的。
1: 好
0: 啊，
1: 那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些家长，我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孩子呢是685分啊，可以考虑哪些公办或民办的学校呢？六百八十五
0: 是吧？咱们685公办的学校，咱们是他说是哪个区了吗？
1: 没有，
0: 都行是吧？其实685分，咱们公办学校其实也去不了太靠前的学校啊，基本上就是咱们三类，然后往后的学校，你像，27中应该还680，稍微咱们中考高一点，应该还可以，啊，你像咱们10中、4中是吧？然后18，啊。然后9中、28，基本上是这样的学校，因为咱们就是三四类学校，它其实，就是它各个班型呢上下差的分数是比较大的，上下差的分数比较大啊。你说你二中，你可能就是说那个从一档线到它分配生啊，不会差这么多是吧？但是呢，就是说你那咱们就考虑的就是咱们那个鸡头凤尾的问题是吧？咱们要去好一点那个学校的，就是可能哎它的普通班，还是去啊比它再差一点学校的一个重点班，考虑这个问题了。就是咱们如果是民办学校其实选择还是挺多的啊，包括咱们今年就是因为民办学校就是你肯定也接到很多电话是吧，其实给你打电话。

0: 话呢，咱们都有可能去，因为我也接到了很多电话，啊，我也接到很多电话，咱们基本上都能去啊，你可以去探校考察一下。
1: 嗯，说到这儿啊，其实最近呢也在这个严查，就是说为什么把这家长的信息泄露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家长就是您还是谨慎辨别。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朋友啊问呢，他说老师，这个云德怎么样呢？多少分的孩子可以进呢？
0: 咱们云德，云德高中呢，当然这前一阵也是在风口浪尖是吧？然后。咱们今年应该是市区上应该是我记得是700，他们想到700分吧，700分往上，啊，700往上，因为去年他好像是680多分，我记得是，今年咱们如果能上700的话，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云德我记得他应该是有一个，就是。学费减免的政策啊，你可以去咨询问一下，现场去问一下，应该是能拿到730多分以上就有学费减免了。
1: 嗯，
0: 啊，如果你是这个分数段的话，想考虑这种民办学校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它应该就是每周都有探校的。
1: 好的，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就先为大家解答到这儿。其实最后啊，还是想提示所有的朋友们，今天张鹏老师做客节目呢，为大家啊，真的也是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福利。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助力，来免费领取全套的刚需资料。里面包含的石家庄市区与县区2025年的分配生计划表，尤其是对于分配生政策啊不是特别了解的家长，您领取了这个表之后一看啊，大概就知道啊什么是分配生的政策了，以及中考英语高频词汇汇总，这个呢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们的孩子领取了之后，您可以完全对照着这个表格啊，就是完默写一遍，哪个不会再背哪个单词，这样可以高效快速的刷出来啊，你哪个单词还是薄弱点。最后呢，就是中考道法和历史的全年时事热点素材，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省着您自己整理了看两遍啊，孩子无论是考政治历史还是说我们写语文作文啊，都可以用得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助力来进行领取。那最后啊，还有一个要提示给大家的，就是明天6月13号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了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你将会收获清华、同济、港中深、河北科大等省内外的名校教授亲自讲透大学4年怎么规划、保研、考研、就业，如何提前准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613可以报名啊，一天7场讲座，您这个听完了一定会收获满满。那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非常感谢张鹏老师的讲解，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个特级寻呼，今天下午4点多，张先生骑电车呢，从石家庄水源街小学出发，一路南行到红旗大街与新石北路，当时下着大雨啊，路上丢失了小学生的粉色书包，课本的姓名呢叫苗喜喜，4年级的学生，失主非常着急啊，请捡到的朋友联系张先生，电话是155-3010-8808，或者直接给我们打电话96992啊，小朋友的书包里边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啊，对其他人来说没用，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上面可能有非常多的笔记，因为马上学期末了，这个孩子丢了书包可能期末考试都受影响啊。另外就是我们想配齐这些课本也比较麻烦，所以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啊，小学生的粉色书包课本姓名叫苗喜喜，捡到的朋友联系我们96992吧。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老人，隔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

0: 下楼，
1: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2: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4: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率百万大军，以压倒一切的气势，意图灭亡东晋。战场上，武将冲锋陷阵，营帐中谋士纵横捭阖，从草木皆兵到风声鹤唳，一场场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历史名场面，可谓不胜枚举，无不体现出古人用兵背后的谋略与奥义。而这其中的一场经典战役——淝水之战，更是因为对36计中浑水摸鱼的巧妙运用，使其成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而名留青史。36计当中的第20计“浑水摸鱼”，指的是故意在战争当中给敌人制造混乱，使敌人出现混乱状态，再在合适的时机出手来获取我方利益。就好像渔民把水中的泥沙搅起，让原本警觉的鱼儿顿时看不清方向，渔民好趁机摸到大鱼。由此可见，古人留下的这个计策充满了谋略性和精巧性，即使对我们后世的军事作战也有着指导意义。那么在战场上，面对强大的敌人，该如何制造混乱状态来获得战场利益呢？反过来，如果被敌人使用了此计，我们又应当如何预防和破解呢？去解36计下部第2集《浑水摸鱼》。
5: 今天我们讲解的是去解36计下部的第2集，也就是36计的第20计《浑水摸鱼》。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什么是浑水摸鱼？所谓浑水摸鱼啊，也写成浑水摸鱼，它指的呀是我们故意把水搅浑，让水中的鱼呢失去了方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趁机把鱼给抓到了。比喻的呢就是故意制造混乱，在混乱当中去获得意外的好处或者是不正当的利益。那么了解了这个浑水摸鱼的这个含义之后，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36计这条浑水摸鱼在具体军事领域是如何来应用的。在军事领域当中啊，它指的是故意在战争当中给敌人制造混乱，让敌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混乱状态，无法有效的辨别我方。那么在混乱当中，我们就可以从敌人那里取得相应的利益了。这条计策的正文是这么写的，乘其阴乱，利其弱而无主，遂以象毁入宴息。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找准敌人混乱的这个时机，抓住敌人弱点之所在，通过打击敌人的弱点，最后我就能够得到其相应的利益了。当然啊，我这里讲了浑水摸鱼这条计策，可能有的观众就会发现了，说于老师啊，浑水摸鱼这条计策我听着怎么与这个趁火打劫这条计策特别相像呢？哎，对，36计当中啊还有这么一条计策，叫做趁火打劫。你看啊，这两条计策看着非常相似，都是趁着敌人混乱的时候，我们直接找准敌人的弱点，从敌人那里取得了巨大的利益。那么这两条计策有区别吗？严格来说呀，趁火打劫与浑水摸鱼的确很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语文当中呢可以作为同义词进行替换，但是具体到我们的36计军事计策当中，应该来说这两条计策还是有点区别的。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两条计策的相同点，这两

0: 点呢，都是要找到敌人的混乱之时，在趁火打劫当中，讲究敌之害大，就是取利，刚决柔也。他讲究的叫做刚决柔也，也就是说，趁火打劫的这个时候呢，是敌之害大，敌人出现了巨大的害处；而浑水摸鱼讲究的是趁其阴乱，也就是敌人出现了混乱的时候。但是这两点呢，在具体用的时候呢，又有其相应的不同之处。我们首先说趁火打劫啊，趁火打劫指的是啥？敌人着火了，着火意味着啥？敌人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整个军队当中已经在利益方面有了巨大的下降。敌人着火了，我没着火，那肯定我是处于强势一方啊，我就要利用自己手中的强势来直接打压碾压敌人，用强大的实力从敌人那里获取相应的利益，哎，这就叫趁火打劫。所以说它的结果是刚决柔也，讲究的是以我方之强大来攻击敌人的弱小。那么由于这个计策是我方在优势当中使用的，所以说趁火打劫大家知道了，被列入到了胜战计当中。但是浑水摸鱼做不同了，大家知道浑水摸鱼呢是放在混战计当中的，它指的是敌人现在处在了混乱状态。这个混乱状态是怎么来的呢？往往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水虽然混乱，但是这个鱼现在本体受到伤害了吗？它没有，只不过就是由于水一旦混了，这个鱼分辨不清周围的环境了，在环境迷茫的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惊慌、害怕、恐惧等等这种负面因素。虽然它本身精神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个时候鱼，也就是军队的硬实力却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要想从敌人在混乱这种状态当中去取得利益的话，往往就需要我们的军事指挥官有着更强的计策筹划能力以及军事指挥能力，能够抓住敌人最为精神混乱的那一个关键的时刻来取得利益。所以说他一般来说对于我们军事指挥者的谋略性要求是要更高的。所以从计策的真正使用性来说，浑水摸鱼使用的难度以及计策的精巧性是要高于趁火打劫的。为了让大家呀更好的识别这两条计策的区别，我给大家讲一个战例啊。这个战例呢就是只适用于浑水摸鱼的一个战例。话说公元23年，这是西汉与东汉之间天下混乱的这么一个时代。当时的更始帝刘玄呢，就派这个刘秀让他去河北招抚各州郡，来直接归顺于我们的朝廷。刘秀领着手下呢，就首先赶到了邯郸，去见邯郸的军阀王朗。但是没想到这个王朗啊，根本就没把这更始帝刘玄当回事儿，更不把刘秀当回事儿，直接来下令要捉拿刘秀。结果这就把刘秀吓着了，赶快领着自己的手下就跑了。跑了以后啊，怕这王朗直接把他抓住啊，也不敢进城池，那没粮食啊。于是好家伙，刘秀包括这手底下就混成一对叫花子了，十几天都没吃上饱饭呢，那饿得两眼都快花了。于是他们就跑到了一个地方，这就是饶阳。饶阳在如今的哪儿呢？就是河北的衡水这个地方啊。那么到了饶阳以后，我这个刘秀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他跟底下人这一帮人商量说，咱们呢不如假装成这个邯郸的王朗手下，直接咱们混进饶阳，你看看咱们混顿饭吃怎么样啊。于是这刘秀啊就化妆成了邯郸使者，领着自己这帮手下就进了这个饶阳城了。你别说啊，刘秀啊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而且呢也是打过很多大仗的，那身上雍容的气度啊还是非常不缺的，再加上他手里还有相应的结账。有人说结账是啥呀？这是汉朝时候使者一般手里持的证明。我们平常经常说使节的嘛，其实指的也就是这个结账。当然啊，这结账不是王朗给他发的，谁给他发的？更始帝刘玄给他发的啊。但是样式都一样，哎，这也是可以拿来使的。哎，你别说，刘秀这个气质是真不错，真就把饶阳的这个守官给糊弄住了。一看，哎呦，邯郸来的使者呀，这得好好招待呀。于是赶快把他们引入到馆驿当中设宴，开始招待了。 这帮人可饿了十多天了，这个时候一看来了菜了，来了饭了，哎呦我的妈，终于能吃顿饱饭了。来到菜直接就往嘴里兜，来到菜呱呱呱呱就给吃完了。有的时候啊，由于这菜上的不及时，为了抢菜，那有的那守家互相之间还打起来了。这到底真的是邯郸使者吗？于是有人就开始产生怀疑了。但是产生怀疑啊，这帮人还不敢当面质疑，于是想了个招。啥招？赶快命令手下在这个馆驿之外啊，击鼓，咣咣咣咣咣咣，来回击了十多趟鼓啊。然后这个时候，你来看这个邯郸的这个馆驿的官员在那大喊：“邯郸将军到！”啥意思啊？说邯郸又来人了。结果这声一喊，可把刘秀和他手底下这帮人给吓坏了，以为假李鬼真的就碰上真李逵了。你看底下那帮手下扑棱扑棱扑棱全站起来了，一个一个眼瞅着就要直接往外面跑。而回头我们再说刘秀呢，刘秀作为主角这个时候也挺震惊的，腾下的他也站起来了，下意识第一时间他也想往外跑。但是刘秀不愧是有极致啊，迅速就恢复正常了。只见他缓缓奶奶说：“哎呀，邯郸将军来了，哎呀，我在邯郸与邯郸将军交情是非常之好啊，既然邯郸将军都来了，你看啊，带我出去迎接，我跟这个邯郸将军得好好的叙叙旧。”你看刘秀现在沉静下来了吧，这就把这柔阳这帮官员给整傻了。为啥？有邯郸将军吗？他没有啊，这是诈刘秀的。结果他这么一说，刘秀一看心里有底儿了，这果然是诈我，是不是？哎，干脆我也就配合配合吧。于是刘秀赶快装出一副非常惋惜的样子：“邯郸将军旅途劳苦，休息去了，真可惜哈。你说都没见着，那没关系，本来我这使者呢也是公务在身，这样吧，这次就先不见了，好吧？等我们以后回邯郸，我再找邯郸将军去好好叙旧，你们帮我带个好就行了。”结果他这么一说呢，饶阳的官员赶快跟着旧坡下驴啊，说：“好了，没问题没问题，您走，我们一定把话带到。”于是刘秀啊领着手底下这帮手下吃了饱饭之后就离开了饶阳。在这当中，刘秀采用的就是浑水摸鱼的计策手法。他利用古代时候信息传输不够通畅，于是假扮成邯郸使者糊弄了饶阳的官员，最终吃得一顿饱饭，而且还能够安全的离开了危险之地。这就是浑水摸鱼这条计策使用的高明之处。
1: 刘秀在绝境中上演的权变之术，既展露出他深陷绝境的求生谋略，更为他在信息不畅的浑水中摸到了令其饱食一餐的生存之语，顺利破解了眼前的困局。然而如果说刘秀的浑水摸鱼是乱世中的极致，那么唐朝王悔的因势利导成功离间契丹，以及东晋里应外合用80000军队一举打败前秦100000大军，就是迷雾里的快刀，让浑水摸鱼这一计彻底占牢了36计中的一席之地。那么唐朝是如何浑水并维持了契丹对其多年臣服的？东晋和前秦的淝水之战中，东晋又是如何利用他搅起的浑水，在乱局中捞进了足以改变他命运的历史胜局的？
0: 浑水摸鱼这条计策呀，我们说使用的目的最终要达到什么呢？就是摸鱼，也就是呢取得我们得到的利益。那么要想完成摸鱼这一步，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做好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叫做什么呢？浑水。一般来说呀，我们这个浑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敌人这个水主动的变浑了，像前面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刘秀在饶阳骗吃骗喝这个案例就是这种情况。那么由于饶阳啊当时与这个邯郸之间信息不通畅，那么刘秀就是用了两者之间的信息隔离，利用本身内部敌人管理的混乱，直接来说骗吃骗喝取得了相应的利益。但是客观来讲啊，我们既希望于战争当中敌人主动出现混乱，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因为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敌人这个水本来是清的，敌人本来是很稳定的，那怎么办？这时候我就可以主动出击，主动的把敌人的水给他搅浑。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来讲一个相应的案例啊。我们说唐朝的开元年间呢，这个契丹开始叛乱，作乱唐朝的边疆。唐朝呢就派大将张守珪担任幽州的统领。张守珪到任以后啊， 这个契丹的首领啊，叫做可图干，向张守圭递了封降书。张守圭就产生了相应的怀疑了，他保了自己一个手下的管祭，叫做王悔。管祭啊，是古代的这么一个官职名。他当时呢，就派这个王悔说：“你啊，就给我出使契丹那头，到契丹你给我仔细看看，这个可图干他到底。”

是要真投降还是要假投降。可都干接到王悔以后啊，是盛情款待啊。那么王悔啊，一面与这个可都干之间觥筹交错，互相应酬，另一方面他也暗暗的开始观察契丹手底下这些官员，结果发现有这么一个大将叫做李过哲。这个李过哲呢，面色露出一种不悦之色，对于当时可都干的话呢，也是一直是一脸不以为然的这个形象。王悔啊，发现了李过哲的这种诧异之处，他呢就暗暗地放在了心里头。等到宴席结束以后，他主动的就去拜访这个李过哲了。结果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这个王悔真的就把李过哲给说服了。果不其然，没过几天，这李过哲就开始动手了，领兵造反，直接突袭了可突干的大营，直接把可突干就给杀了。唐朝皇帝非常高兴啊，直接就封李过哲为松漠都督，直接让他接着管理，成为了契丹的首领。最终唐朝没有付出任何的损失，让契丹内部的战乱就把他的首领可突干给除掉了，达到了一种兵不血刃，最终取得胜利的效果。由于王悔的这条浑水摸鱼之计，在唐朝与契丹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平稳了十多年之久。大家你看，这就是主动搅乱浑水的一个方法的体现。下面呢，我们再来看摸鱼的第二个步骤，这就是鲸鱼。现在水已经被我们搅浑了，我们已经开始摸鱼了，但是水里的鱼很多。我问问大家，你说咱们摸哪条鱼呢？有人说摸最大的那条鱼，对，最大的鱼肯定是收获最大的，但问题是这大鱼可也不好摸呀，对不对？在这一点上啊，我们计策当中的暗鱼就曾经写了怎么样去选取最好抓的鱼。他说，是于混战之际得此而取之。这话啥意思啊？这话就是说的就是选什么鱼，就选那个在水中最金黄的、最容易摸的那条鱼，你去摸它就可以了。所谓三军数精，士卒不齐，相恐以敌强，相与以不利，耳目相逐，妖言不止，众口相过，不畏法令，不重其将，此若争也。这话啥意思啊？这段话呢是出自于六韬，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军队也是经常出现混乱的局面，整个的士卒呢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统一指挥了，各种谣言是不断的出现，无法去制止，大家呢对于未来也非常的迷惑，也不害怕军队的法令了，也不重视将领的指挥了，这就是军队最为混乱和衰弱的时候。而我们现在就要找到军队的这些弱征，就是变弱的特征，从而打败敌人，来取得最大的利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讲咱们中国古代非常经典的一场以弱胜强之战，这就是淝水之战。这场战争当中，东晋军队以弱胜强啊，一举打败了前秦的百万大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怎么回事啊？我简单给大家讲讲这个战争过程，大家就知道了。公元383年啊，前秦的苻坚呢率112万大军开始要征讨东晋，而东晋呢派谢玄、谢石担任统帅，领8万军队迎战前秦军队。这个前秦领着军队啊，在淝水以北直接就迎战了。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谢玄、谢石啊就给苻坚传递信息，说这样啊，你们的军队往后退一退，你退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东晋军队过了淝水，这样才可以与你交战呢。苻坚一想啊，你过河正好令半渡而击之力，等你过一半的时候打你，那不最好吗？于是苻坚就下令了啊，咱们的这个前秦军队往后撤一段路。结果没想到这撤的这个时候啊，就有那奸细在这个前秦军队里喊了，前面的战士已经打败了，快撤吧。结果这奸细一喊，你再看整个前秦这个军队立刻就混乱了呀，所有的前秦士兵扭头不是撤离了，而是扭头就跑了。结果在这个时候啊，东晋的八万军队过河了，一举对前秦士兵打起了冲击，结果112万生生的被八万的东晋军队啊追的是落荒而逃，全军溃散。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扭头走的撤退，整个这个仗就莫名其妙的失败了。哎，这个原因到底是何在呢？我认为啊，在这里头就是由于前秦的这个君主苻坚在军队当中的指挥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说白了，他犯了敌人浑水摸鱼之计当中两个最大的步骤，也是两个最大的机会，就是我前面讲的。

0: 的浑水和鲸鱼，他把这两条都主动的犯了。首先我们来说第一条啊，浑水。前秦军队怎么浑水的呢？大家也知道，这场战争啊，前秦的苻坚为了取得胜利，足足是组织了112万的大军呢。苻坚当时是全国调兵，结果各路军队由于路程的远近呢，由于操作的这个效率不同呢，到达前线的时间都不统一。咱们就这么说吧，等到淝水之战都已经开战了，还有很多军队其实都没有赶到前线呢。也就是淝水之战真正的前线战争的时候，当时的苻坚根本就没有112万这么多的军队，这么多的士兵，而且还来自各个的不同的组织，再加上很多人还没有经过基本的军事训练，这就导致整个军队在指挥呀，在部署啊，存在着巨大的混乱。我们说军队绝对不是越多越好，战争当中军队越多，对于指挥将领的这个指挥能力、军队的协调能力、部署能力要求都是呈指数级增长的。其次我们再来说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112万军队当中连基本的团结一致、精诚合作都无法做到。像鲜卑啊、羌啊，其实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臣服这个苻坚，进入苻坚的军队以后还一天到晚老想着造反呢。而苻坚的亲信部族，他自己的部族就是啥，氐族，但是氐族内部其实这时候也是非常的不团结，就是各个部族的这帮人离心离德，根本就不想跟着这个苻坚打仗，本来只是个撤退，最后就闹成了这种混乱的局面。这就是浑水，这是我们讲的前秦的军队混乱。那么回头我们再来看东晋军队呢，大家注意，你别看东晋军队只有8万人呢，但是这8万人可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精锐士兵，叫做北府兵。什么是北府兵呢？这个呀是谢玄、谢石这两位将领啊，从当时的北方汉族逃亡到南方东晋朝的这些难民当中组织的精锐的士兵，往往都是精壮青年，而且身负国仇家恨呢。结果一方本身就内部不团结，出现了混乱，而另一方却是精诚团结，虽然数量上有着大的差别，但是两者的战斗力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浑水的毛病。下面我们再说第二个鲸鱼的问题。我认为啊，在这场淝水之战当中，苻坚为什么失败的这么干脆，很大的问题上就是在于他用人不明，这其中一个巨大的失误就是这个苻坚错用了一个人，谁呀？就是苻坚手底下的度支尚书，叫做朱旭。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我们首先客观的评价一下苻坚啊，苻坚这个人呢，如果根据历史的记载客观评价，这个人其实是历史上一个难得的仁慈之君呢。虽然他当时平灭了北方的很多国家，但是对于这些国家他基本都没有赶尽杀绝啊，抓到了对方的国君、对方的贵族和大臣，一般都是能不杀就不杀，不但来说保留他们的性命，还给他们以各种各样的优待。他一旦来说抓着对方贵族以后啊，就问对方，你降不降啊？降了，好了，我就给你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开始重视你。这就导致苻坚手底下的人都是面降心不降啊，表面我投降你了，其实我心里都揣着自己的小九九呢。比如说我们就说他手底下这个度支尚书叫做朱旭，这个人朱旭啊，本来是这个东晋的官员，苻坚就觉得朱旭这是个人才，我必须得重用这个朱旭。结果可倒好，一下就把朱旭封成了度支尚书啊。啥叫度支尚书？我跟大家说啊，基本就等于我们如今的财政部长。大家你看，财政部长啊，这官不但大，而且那是真有实权呢。说白了，这苻坚那是真的对这个朱旭没话说呀，那真是重用朱旭啊。但回头再来说呢，朱旭啊，那是东晋的忠臣，这种人我们说品德的确非常之高啊，但是你也不想，这么高品德的人他能轻易就投降吗？所以说朱旭虽然表面成为了度支尚书，但实际当中呢，他一直有着回到东晋继续为东晋当官的这个希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淝水之战不是要开战了吗？ 在这之前，这苻坚就派朱旭出使到东晋的军队，去见谢玄和谢石，要劝谢玄谢石啊投降。按照苻坚的想法是怎么想的呢？他想，我这么优待这个朱旭，你说朱旭能不感激涕零吗？他到了谢玄谢石那面，直接跟谢玄谢石一宣传，你们投降了，苻坚能重用你们，那谢玄谢石说不定就投降了，对不对？哎，他想的挺好，但实际当中呢，朱旭根本不是按照他的构想去做的。朱旭一到了东晋的大营以后，马上就开始把前秦的秘密都告诉给了谢玄谢石，说其实前秦现在的军队根本没有集合完毕。在这之前呢，其实谢石啊真的被这个前秦112万大军给吓住了，已经准备要坚决防守啊，聚合而守，不与敌人正面交战。但是得到朱旭这个宝贵的情报以后，谢石终于下定决心，准备主动出击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36计》。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趣解36计》。
6: 36计中的浑水摸鱼是如何让敌方顺我之意、乱中取利？面对敌方失计，又应当如何破解呢？敬请关注《趣解36计》下部第二集《浑水摸鱼》。
8: 淝水之战打响的时候，我前面给大家讲了吧，就有那奸细就在那军队后面喊前军军队失败了，赶快跑吧。那谁喊的？我咋说，就是朱旭安排自己手底下在那个军队当中在那儿大喊大叫的。结果他这一大喊大叫，整个的前秦的军队就全部混乱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淝水之战是一溃千里呀。而苻坚也为他的这种烂好人的行为是付出了代价呀，生生的被朱旭把他的强大军队导致的是全军覆没。所以说概括起来来说呀，这个浑水摸鱼啊，讲究的特别是一个时机的把握。我们大家使用浑水摸鱼这条计策的时候，一定要寻找到敌人的混乱的动点，或者敌人最有可能出现混乱的那个地方。我们要对敌人进行这种混乱的举动，往往都是机会稍纵即逝。我们如果一次出手，万一要是失败了呢，引起敌人的警惕，下次再想搞乱敌人就非常之难了。所以说各位啊，在使用这条计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抓住混乱的时机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6: 面对前秦皇帝苻坚的谋略失误以及前秦军的内部矛盾，降将朱旭精准投下了一把写满谣言的火把，瞬间点燃了前秦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大军，也彻底葬送了苻坚的兼并大梦。反观仅有80000部队的东晋，在前秦百万大军压境之时，虽有惊恐，却未全然混乱，凭借跟朱旭的里应外合，最终逆转战局。可见浑水摸鱼的局限也藏在浑字当中。那么浑水摸鱼这条计策究竟该如何破解呢？这条流传了千百年的古人智慧，对我们后世的军事作战又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呢？
8: 我给大家讲了，我们要想摸鱼呢，有两个步骤提前要做好，一个是浑水，一个是鲸鱼。那么我们要破解浑水摸鱼这条计策，也可以通过这两个途径来进行相应的破解。那么与浑水相对应的第一条破解之策就是什么？水清。大家你想啊，我们现在要浑水摸鱼，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呀，就是首先要把水搞浑。要想我们的军队不会被浑水所困扰，那就是要我们的军队不会出现任何混乱的机会，整个军队是令行禁止，完完全全受到全面的控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敌人怎么搅，我们的军队也不会混乱的。这就是破解浑水摸鱼最好的方法。当然啊，这种方法太过于理想化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你说一点混乱之处都没有，这很难。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水里的泥沙全部给它清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注意了，也就是浑水出现以后及时处理。 比如说前面我给大家讲了淝水之战，大家你看啊，淝水之战失败的一个关键就是朱旭找了一群奸细在那军队后面大喊前秦军队失败了，前秦军队失败了，导致军队出现了混乱。而这个时候正常来说啊，一个军队的指挥者第一时间就应该制止这些谣言，看哪个人在那大喊呢，上级就应该把他给砍了，直接不能让他说话，这样的话军队不是马上就可以镇静下来了吗？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啊，来讲一讲三国演义当中一个故事，叫做杨修之死。谈到杨修之死啊，咱们读过三国演义的应该都不陌生，是这个曹操把杨修给杀了。那为啥杀杨修呢？按照三国演义里的写法啊，说这个曹操是嫉贤妒能，由于杨修啊非常的聪明，好几次都识破了曹操的意图，结果曹操就觉得你杨修这么大本事，我没你本事强，于是找个茬就把杨修给杀了。你说杨修这个死真的冤枉吗？我读三国演义就觉得这杨修死的冤不冤枉？不冤枉，杀他真的就是应该应分的。为啥这么说呢？来，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这个曹操当时领兵啊，正在跟刘备的军队交战，结果交战是屡战屡败，曹操啊看到这种情况就感觉这仗打不下去了，打不下去了呢就准备要撤兵，但是撤兵呢他又觉得不甘心。这个时候啊，有那个传令兵进来了，说请今天的营帐口令。而这个时候曹操正在那吃晚饭呢，看着晚饭那个汤锅里头啊有那么一块鸡肋，于是啊就有感而发，告诉底下的这个传令兵，今天咱们军营的晚上的口令啊就叫做鸡肋。于是啊这个传令兵传下去，整个曹操军营之内就都在那喊鸡肋鸡肋。那么我们说这个口令传到了杨修的耳朵里，杨修一听微微一乐呀，就告诉自己手底下，来吧，收拾东西吧，咱们打东西打包，行李打包，准备回去了。结果

杨修这一收拾行李啊，大将夏侯惇就看到了。于是呢，夏侯惇就问他：“你为啥收拾行李啊？”这时候，杨修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以今夜号令，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呀、啊。为什么呀？积累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故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呐。杨修就在那分析了，说这个曹操为啥今夜说这个鸡肋呀？什么是鸡肋呀？鸡肋呀，就是这个鸡的这个肋骨。大家也知道，它那上头没啥肉，没多少肉。你说你要把它扔了吧，还觉得怪可惜的。那就跟现在这个战争似的，你说跟这个刘备打吧，老失败。接着打下去意义不大，但是你说撤兵呢，前面我们这个损失又太大了，所以说针对于这个，我认为啊，魏王最后肯定要下令咱们要撤军的，所以说我早点收拾，免得到时候人家上面一传令呢，我的这块是收拾来不及。大家你看啊，就杨修的这套说辞，大将夏侯惇呢竟然还在那感叹呢，哎呀杨先生啊，您是真了解魏王啊。于是怎么办，他回去也下令让底下的人开始收拾行装了。结果整个这个魏军当中就传开这消息了，大家纷纷开始打包行囊，就准备要撤退了。大家注意啊，在这里你表面看着杨修好像很聪明吧，但是就是他这种自作聪明之举，差点陷魏军于万劫不复之境啊。为啥这么说呀？咱们客观来说，杨修对曹操的猜测对不对？对。我们客观的说，曹操这个时候的确是有退兵想法的，但是退兵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下个命令就全军撤退了，他需要综合的协调，还要做好充分的防备，防止在撤退的过程当中敌人追击，造成我们巨大的损失。所以说曹操这个时候对于退兵是有了构想，但是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安排。而且他为什么不往底下传令啊？就是怕这个时候军心动摇啊，怕底下人对于这个撤退的事儿胡思乱想。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杨修枉读金令，私自解读，竟然在那块就传达了所谓的魏王要进行撤兵的这种行为了。大家你想啊，这个信息一旦在军营当中传递出来了，所有人都开始打包收拾行李了，所有人都归心似箭了，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这么一种局面呢？一旦等到曹操下令了，所有人第一时间拿着包扭头就跑。这个时候你们设想一下，如果刘备军队开始出动进行追击的时候，曹操军队非常有可能就会一溃千里啊，就有可能是全军覆没呀。再往后，这个《三国演义》当中是咋写的，当夜曹操心乱不能稳睡，遂手提钢斧绕寨私行，只见夏侯惇寨内军士各准备行装，曹大惊，急回帐召敦问其故。这就是曹操作为一个军事家的警觉性了，他是手持钢斧去巡营的，也就是他也意识到咱们这个军帐当中可能出现了混乱的苗头，于是赶快就把夏侯惇给招来了。那么通过夏侯惇最后把这个网传军令的罪魁祸首杨修给抓到了。军队网传谣言，曹操杀这个杨修他冤枉吗？他一点也不冤枉啊，正是由于曹操第一时间咔把杨修给砍了，这才制止了曹操军营当中这种混乱的谣言传递的局面，这才让整个的这个曹操的魏营能够稳定下来，避免了像我们前面讲的前秦军队仅仅因为一个谣言就导致百万大军全军覆没的这个局面呢。但是遗憾的是，虽然曹操当机立断杀了杨修，但是杨修在这里头私传将令这个行为的恶果依然在延续下去。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战事怎么样，曹操就得捏着鼻子第二天他再去跟刘备打，不打他杀杨修就没有合理性。果不其然，第二天曹操又去跟刘备打仗，不但再次失败，而且这曹操啊还被魏延一箭射中，直接丢了两颗门牙。如果要是没有杨修的这种私传将令的行为，曹操完全可以是精心的部署，精心的安排，把撤退的每一个步骤都安排得非常之妥当，何者作为掩护，何者先期撤退，何者进行断后，何者防止敌人进行攻击，那么细致的安排所有步骤的话，就能够让撤退从容不迫，自己的军队不受到任何的损失。曹操本来有一个非常好化解局面的机会，就被这个杨修的自作聪明给毁了，所以说杨修之死他是一点儿也不冤枉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破解之法，这就叫于禁。
什么叫做语境呢？

0: 是我们要加强对鱼进行训练。为什么浑水跑蒙鱼呢？就是因为鱼在这个水里头，它没有见过这个浑浊的环境，一旦处在这个环境当中就会惊慌失措。我们现在呀，要想让鱼不震惊，是不是在平常的时候就经常给鱼提供一些混乱的场景，提供一些混乱的环境，这样的话经过反复的刺激，反复的这种训练，那么鱼有的时候即使处在一个混乱的局面当中，它也不会惊慌失措，也可以有效的保持理智。一旦是在浑水当中，它不惊慌，就不会给敌人提供抓捕的机会。而且再进一步的训练，有时候鱼一旦要看到这个浑浊的环境当中，反而知道第一时间如何进行有效的逃跑，即使逃不跑，也找一个隐蔽之处，先把自己隐藏起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一旦等到找到机会，安然的逃离浑浊的现场，就能够不被敌人所抓了。在这里头，将领的作用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将领啊，是一个军队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的一举一动有的时候往往都是对于整个军队处在一种示范的行为当中。将领必须要做到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只有这种稳定沉着的气质，才能让他在军队当中有效地进行合理的处置。在这一点呢，我们孙子兵法当中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以智带乱，以静带华，此智心者也。这话什么意思？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呀，如果现在我们的军队当中士兵出现了混乱，出现了喧哗等混乱局面，第一时间将领应该是稳定下来的，要用一种治理的稳定的安静的状态来对应士兵混乱和喧哗的状态。只有将领稳定了，哎，士兵也能跟着就稳定下来了，这就叫治心。所以说不管怎么情况之下，我们讲的将领第一时间沉静稳定安定，作为军队的主心骨，这其实是最为之重要的，这就是鱼静最为核心的一个前提。不管在任何局面当中都能保持一个稳定团结政令一致，这其实就是我们对抗浑水摸鱼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好，到此为止啊，浑水摸鱼这条计策就给大家讲完了。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佛系大咖王维的诗啊，以空灵通透、充满禅机著称，让人一读呢，仿佛就进入了空灵的仙境。那在他这些充满意境的诗词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开元28年，40岁的王维啊，从河西调回长安，已经快一年了。这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他的知音孟浩然病逝了，他的好友崔希义遭陷害抑郁而亡，而自己的伯乐张九龄在告老还乡不久之后呢，也去世了。此时的大唐朝啊，也是乌云密布，杨贵妃得宠，李林甫当政，安禄山升官等等。那对朝廷心灰意冷的王维啊，虽然已经复官，但是经历了那么多之后呢，他对政治啊也没什么兴趣了，加上自己的母亲崔氏呢那会儿已经60多岁了，王维的内心啊萌生了要为母亲养老尽孝的想法。所以呢，王维用毕生的积蓄在蓝田辋川买下了已故诗人宋之问的旧宅，并且呢给这里取名为辋川别业。王维曾经画过一张辋川别业的全景图，不过很可惜，这张图呢现在已经失传了。如今我们看到的辋川图都是后人的摹本，但是从这些摹本中啊，我们依然可以看出王维当时有多豪横。辋川别业呢，其实并不是一栋别墅，而是占据半个山头的一连排山水大院。当时啊，王维利用了辋川山头的自然景观，随物复形，就地取材来装修他的辋川别业。比如大院的中心是一个湖，湖的西南高而东北低，那成一个斜坡的样子，王维啊就称这个湖为七湖。七湖的北面的房子呢，王维就叫它北茶。

鹤。后来这些诗呢都收录在辋川集里，一共有40首，王维和裴迪每人20首，分别对应了辋川别业里的20处景点。比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首诗呢就是对应辋川别业中鹿柴这个景点。从诗中啊，我们可以想象鹿柴的样子啊，空荡荡的山谷里呢看不到一个人影，但是层岩叠嶂中呢又隐约听到好像有人在说话。此时啊，落日的余晖穿过枝叶，斑驳地洒在树林里，最后呢落在青苔上。我们想想看啊，多么有意境的一幅夕阳美景。辋川集中呢都是这种山水画般的诗句，比如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再比如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等等。可以说啊，辋川别业里的自然山水呢让王维悟出了很多生命的真谛，而这里呢也是促使他形成诗画相宜的山水田园诗风的关键。裘马轻狂的王维啊，也曾在唐朝官场的江湖中几度沉浮，但对比同一时期的其他诗人，比如

0: 善终的一位。究其原因，跟他在仕途上受挫的时候懂得转弯，能够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有时候懂得适可而止，当显则显，当隐则隐，不跟自己较劲儿，又何尝不是一种大智慧呢？越到艰难处越是修心时，王维啊身陷敌手，虽然被迫出任伪官，但是他的内心从未失去过自我。在安史之乱中，诗人王维呢不幸被俘，遇到了自己人生的一个大坎儿。面对当时的困境，王维被逼无奈上了安禄山的贼船，当了伪官。但是平定安史之乱后，险些获罪的王维却因一首诗成功的完成了自我救赎。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了安史之乱，不久之后呢，安禄山的叛军啊就攻陷了长安，唐玄宗是第一时间带着杨贵妃仓皇西逃，而长安呢还有一大批官员还没来得及逃走就被叛军俘虏了。当时任吏部给事中的王维就是这些倒霉蛋中的一个。而更倒霉的是，发动安史之乱的头子安禄山啊，他是王维的粉丝。那这下可糟了，安禄山呢他是一个胡人，从小没读过什么书，所以啊他特别崇拜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王维。他当时一听说啊叛军抓到了王维，简直比抓到唐玄宗还高兴。安禄山呢立刻派人将王维等一众高官贵胄把他们从长安绑到了洛阳，关在菩提寺里。安禄山啊特别希望王维呢能在自己的手下任伪官，这样啊既满足了他的追星梦，还可以借助王维的影响力来笼络一下民心。但是王维呢肯定是极不情愿的，他为了不去上任，甚至呢托人搞来了一些泻药吃下，然后让自己啊每天都拉肚子，以此来拖延时间。要知道啊那会儿王维已经54岁了。那有一次呢，安禄山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他让这些被俘的乐工给自己奏乐，王维因为拉肚子就没有去参加。结果其中呢有一个叫雷海清的乐工，不仅誓死不演奏，还生气地把琵琶一把砸在地上。那雷海清的这一举动啊彻底激怒了安禄山，他当场呢就把雷海清给办了。那王维听到之后呢是既震惊又悲愤，悲愤之余他写下了一首《菩提寺敬裴迪来相看》：
1: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宁碧池头奏管弦。
0: 这首诗的意思呢就是说，老百姓啊都因这战乱而感到难过，文武百官什么时候能够再次朝拜天子啊。秋天的槐叶落在没有皇帝的皇宫里，而昔日呢这个皇宫禁地宁碧池，如今却成了贼子们奏乐的地方。这首诗字里行间啊都充满了王维对亡国的悲痛和对唐玄宗的思念。但是呢当时身陷囹圄的他也身不由己，拉肚子不能一直拉吧，所以呢在写完这首诗之后，王维含泪接受了安禄山的伪官。而这也是王维一生最无奈最后悔的事情，唯一的污点。那几年后安史之乱被平定，唐肃宗回朝，凡是当时依附过安禄山的人都被判了罪，唯独王维得到了谅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所讲的他在监狱里写的那首诗被唐肃宗看到，这就成为王维当时有在反抗的一个有力的证据。而唐肃宗呢的确也从诗中感受到了王维的忠贞不屈。所以我们看啊，才华有的时候是可以救命的，苏东坡如此，王维也是如此。再加上后来王维的弟弟王进以自己评判的功绩相抵来换亲哥哥一命，最后呢王进以被贬蜀州为代价将王维救了出来。从这个故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王维啊身陷敌手，虽然被迫出任伪官，但是他的内心从未失去过自我。越到艰难处越是修心时，他身陷囹圄时写下真情流露的诗作，成为他后来自证清白的救命稻草。所以这个故事啊也告诉我们，人生处

0: 处处是稻草，处处呢充满了转机。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林传》。
7: 这个江湖凶险是无处不在。孔秀、孔春芳在这个祠堂的上边，房顶这上边往下正在窥视的时候，结果后边上来这位啊，这身法这个速度可太快了，而且这个身法还轻。是孔秀没察觉得出来。赵石说孔秀那轻功也是很到家的，看起来照这位还差那么一截子。这位手拿一个棍儿，因为这个人他长得跟那小鸡子似的，跟个鸡骨架似的，他站不住，他晃，怎么办呢？利用这棍儿支撑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天，还直喘。就在这孔秀这后背这儿点了一下，你下去，把孔秀给点下来了。砰，就这一下子，你敢这孔秀妈呀一声，哦呀，这身子就扎下去了。这个棍儿看着没多大劲儿，哎，你下去，就这么轻轻一点，实际啊这人的内力十足啊，所以这孔秀由上边插着一下来，那也就孔秀，换第二人啊，非拽迷糊了不可，因为大头下扎起来，来不及呀、啊，孔秀这脑袋离地也就剩不到两尺了，他腰连骨一绷劲，左脚面一点，这右脚面身子一打，哇哇劲儿，哎。这身子飘上来了，

怎么的？来个大窝脖，头朝上，要不然这脑袋扎到地上，那脖颈骨啊就进去了。那么你敢孔秀发这一站稳，嘿，哎呀，什么人？他往房上指，这屋里这些人可受不了了，哇、哦，全乱了。怎么的啊？你谁呀、啊？怎么事儿这是啊？什么人？欧鸦欧斯诱人啦！谁不是肉的啊？你干什么的？抓住他！哗！不由分说呀，还没等孔秀啊拉兵刃呢，这些人这个速度都很快，平日啊受其训练也非常严格，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另外，孔春芳也明白，我呀反抗也白扯，反抗也不行，反而会吃亏，所以还莫不如放下刀不反抗。那么这些人呼啦朝往前这么一上身呢，就把这孔秀妈肩托儿被司马道川提的给摁到那儿了。那房上还一个呢，房上那位一笑，哎呦，我说我都不认识你们啊，我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听着没？大伙全出来了，屋里这些人呐，拿兵刃的拿兵刃，拿剑的拿剑，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纷纷跳到天井当院。你敢这个时节，房上那位站着还在那晃呢，我说，哎，这个我真不认识你们，我是由这儿路过。由这儿路过呢，我就发现这房上有一个人往下窥视，往下偷了看。我一琢磨，你偷着看嘛呀？你还不如直接就下去看吧。所以我这一棍把他捅下去了。大伙借着月光一看，这位呀、啊，有的人都憋不住乐了。为什么呢？没说吗？这人长了一个麻将牌的脑袋，四棱见馅儿。这脑袋跟那白板一样，不中发白吗？哎，面部溜平，是平的。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一张嘴满嘴八条，离老远一看，嘿，一条，那就是腰肌，像一个鸡骨架一样，拄个棍子在那直晃。你是什么人？哎哎，别问我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知道，我是谁我明白，我就是路过这儿啊。我既不像潘也不像杨，你们底下在这喝酒，他在上边偷看，所以呀、啊、我就把他捅下去了。行了，这事儿与我没关系，我走了。就这么一点这棍儿，由这房上到墙外那棵树，少说空中得有十丈，就看这人腰连骨一绷劲呐、啊、这人一晃身子，一个大鹏展翅，嗖，砰，这就到墙外树上了。回见呐，嚓，没了。啊，院里的人可有点懵了，这人的身法怎么这么快呀、啊？就这么一眨眼没了。哎，这好歹抓住一个，问问他，他干什么的？就审问孔秀。这孔秀啊，一想我得编，我能说我是佟林的徒弟吗？另外这孔秀这心里这个恨呢、啊，欧鸦缠头萝卜缨子啊，这上边这是谁呀、啊？啊，这麻将牌呀、啊，啊，好家偶在这里头正在窥视，你小子一下子用这棍儿把我怼下来了，你等哪天见着你，我把你脑袋给你揪下来了。这儿问孔秀干什么的？孔秀就得编瞎话，不能说自己是乌鸡门的，也不能说自己是啊佟海川的徒弟，因为这伙人劫走了盗宝二贼韩宝之王。欧呀，欧欧欧，我呀，欧欧欧姓，欧姓，欧姓，欧姓。他想我姓什么呢？我得编一个呀。欧姓佟，他想我师父姓佟，我姓佟吧。姓佟，你叫什么名字？哦，叫彤彤，啊，叫彤彤，嗯，你是干什么的？

让你看欧登斯干什么的啦，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啦，这个地方是坟地，欧那是弯坟盗墓的，咱们都是江湖人一个行啦，本来是今天我想把这个坟地给它抠开，看看这坟里边有没有金银财宝钻石玛瑙的啦，结果你们在这儿，我说我看一看，后边来这么一个人就把我给捅下来了。哦，弯坟盗墓的，看看他背这些东西都什么东西。这孔秀不是背这么一个包吗？里边装的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打鼓、牛筋、饼、问住狮子、练武术这些东西。这些人打开一看，嗯，是弯门撬户的。另外，孔秀那包里头真有弯门撬户的一些东西啊，刀子、钳子。你说的都是实话，欧呀，欧说的是实话呀。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啦？欧没有得罪你们，你把我放了就得了。放了之后，欧就这一走，你们走你的阳关道，欧走欧的独木桥，咱们互相不犯呐。我们干什么？你看见没有？欧什么也没看见，就看你们吃饭了。嗯，你来的这么巧哈，你是弯坟盗墓的，叫彤彤。哎，我这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欧真就不知道的。其中有一个人说话了。大哥，跟他废什么话，一刀把他宰了得了。包，管怎么的，这是一条人命，这么的把他带上回到家中再审问，如果真要是弯坟盗墓的，他愿意加入咱们就加入咱们，如果不是弯坟盗墓的，是探子，那咱就把他宰了，到时也不晚。嘿，这几位啊把这孔秀给绑上了，五花大绑之后，找了这么一个麻袋，装在这个麻袋里头。第二天上路了，又跑了大半天呢，来到这么一处地界。这地界什么地界啊？哎呦，是一个岛。离老远一看是白天的，那么这个岛啊，黄色的，湖水是红色的，波涛汹涌啊。这一百来号骑着马到这湖边上，这湖边有个窝棚啊，窝棚里边有人家的人，然后往里头一通报，咋咋咋放出来三个惊天响，就通知岛里边咱们的人回来了。不大一会儿大门打开，就水寨竹墙的门呢出来了战船，这些人全上了战舟了，把马也牵上去，这船进到岛里边。到了岛里头之后，这些人下船呢，为首这个头啊得到这个大厅里去汇报啊。那么孔秀呢，把这个人先压到后边去啊，等咱们这边把事儿办完了再问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孔秀就被带到这个岛里来了。那么这个岛有一个中央大厅啊，好家伙，那么为首的这个头进来，把自己所作所为哎的一些事情啊，一切的经过向头汇报。这个大厅里边什么样呢？正当中上垂手坐一位，这人有40多岁的年纪，梳着大撒配的辫子，梳这么一个辫子。不过此人这个年岁不大，满头的银发，他那个头发白的跟雪一样，跟银丝一样，是根根肉肉，条条见风啊，哎，条条能透风，非常干净的梳这么个大辫子。这个人长个白净的面皮儿，文默默的，两道浓眉，底下一撮小胡，面皮白净，穿这么个银灰色的大褂，手里拿把扇子。这个人坐在上垂手，下垂手坐着他们几个副手。那么这边上坐这么几位，谁呢？打头的不是旁人，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那位乔老爷，乔玄龄。在乔玄龄的下垂手坐他那女徒弟八爪蝎子汤真香，
汤真香的下垂手是俩和尚，一个就是法江，一个就是法海。哎，这大厅里头坐这些人。那么这一次在燕子河撞元桥砸木龙劫囚车，也就是偷韩宝吴志广，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岛干的，就是这个岛主设计的。几路人马出去了，孔秀被抓，哎，这路人马回来，这是最后一路人马回来之后向岛主禀报，这一路上我们绕了个圈儿啊，兜了三个弯儿，过了几片草地，几个村子，然后呢甩掉了跟踪人员，这个我们就回来了，后边没有跟踪的。他就没说那孔秀怎么事儿，这个岛叫什么岛啊，各位，可了不得了，这个岛啊叫金银岛，这个湖叫火焰湖，火焰湖金银岛。说为什么叫金银岛呢？因为这个岛，它这个山上这个岛石啊，这个石质，哎，就这石材吧，很特殊。白天看，这太阳光照上去，黄的；离老远一看，整个岛黄澄澄的，如同金子一般闪闪发光啊。到了晚间，一轮皓月当空，离老远看，这岛是白的，像银子一样，所以起名金银岛。这个金银岛，这个湖也怪，火焰湖，这个湖水是红的，啊，而且这个湖浪还极大，波涛汹涌啊。那么这个金银岛的岛主是谁呢？就是叱咤万里、山河如虎、大名鼎鼎的江湖人称出侠入剑的小诸葛罗烈。这罗烈可是有一号啊，那非同一般。说他劫的韩宝吴志广吗？他设计把韩宝吴志广劫到他这金银岛，正是他。为啥呢？他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他受人鼓捣啊，谁鼓捣的？那不是那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到乔玄灵吗？这乔老爷，咱们开书的时候，就是《铜陵传》第二部一开书第一讲，讲的不就是乔老爷搬兵吗？去请人去，请谁呀、啊？请司徒战獒，要跟铜陵决一死战。我这面子是栽大了嘛？韩宝吴志广上我家避难去了，铜陵到我家要人去了，结果我老乔没整过铜陵，韩宝吴志广在我家被抓，让人给抓走了。这一给抓走了，我这个名儿，你说我还在江湖上我混麻劲啊，对不对啊？现在可倒好，南七北六十三省都传遍了，说我乔玄灵没有本领，没有那歪门肚子，你吃什么镰刀头啊你？你没两下，你把韩宝吴志广藏在家里头，人铜陵到这儿，嘁嚓咔嚓，嘁嚓咕哧，爱吃不吃，把你家砸个破碎，然后人把人抓走了吧，对吧？你说我多没面子，不行，他就把那司徒战獒请出来了。不过这时节，北京城的八王爷黄八子爱新觉罗胤祀，给这老乔还有这司徒战獒下了一道命令，无论如何要把韩宝吴志广救走。为什么呢？制造麻烦呢、啊、不能让铜陵结案呢、啊、趁乱果乱把四皇子给他宰了。这黄八子跟这个雍亲王啊不对付，所以呀、啊、这司徒战獒还有乔玄灵由他北京城出来，老乔眼珠一晃，晚上贤侄啊，怎么能把韩宝吴志广救出来呀、啊？谁呀、啊？他问司徒战獒，双飞鹰啊，双飞鹰，司徒战獒乃是黑旗帮门人弟子。司徒战獒眼珠一转，说：“以现在咱们的力量，根本碰不过铜陵董海川。你怎么碰？铜陵现在有南侠海底群臣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萧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邱佩宇，还有东峡东岳东屯亚斗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啊，
还有山东侯二侠、玉露明月、赵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敬山，以及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王陵、地灵侠黄蜂。

0: 还有什么万年永不老，谈金谈古，西喜上春秋老，王秦王洪泰，宇宙乾坤老，古然古天祥，雪的梅花老，严冬严千瑞，万年松不老，长松长不绿。还有那位人中怪物影，星星怪元奇，四矮怪焦星，怪中怪七天，火山怪毛燕，寒水怪冷风等，这些奇人高士出家入剑的全帮助通林，咱们把通林扳倒扳不到，说咱们在通林的手中把韩宝志广救出来救不出来，那咋办呢？嘿，乔老爷不干了，你看这玩意儿，你在黄八爷面前啊，瞪着眼珠子吹了半天，你说这玩意儿，人家告诉咱们把这韩宝吴志广救出来，制造麻烦，趁乱火乱，杀掉四皇子，宰了通林，那你说咋办呢？哎，司徒昭说你放心，能碰通林的有这么几伙子：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混元侠、枭首李坤、李太极，可以；还有一位比李坤更狂的。谁呢？小诸葛罗烈，金银岛罗岛主，掌中少林虎头棍呢、啊。另外，这个罗烈是个传奇之人物，康熙年间的探花郎，人家种过探花。你看看，说在这个《侠义评书》里边，有这么两个人种过探花。谁呀、啊？第一个小李飞刀李寻欢呐，啊，明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位武林侠士，小李飞刀力不虚发，李寻欢中过探花郎，这《侠义评书》里边的第一位。第二位在《铜林传》里边有一位，这个人呢，乃是河南登封九鼎红石与红岩落沙滩少林寺少林掌门，笑他乾坤颠翻宇宙来尔的亲徒孙。乃是普洱山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小诸葛罗烈，他种过探花，种完探花，人家拿这笔在自己的金榜题名之处打了一个圈儿，画了个勾，弄了个弯儿，笔啪一扔，抬腿回家了，我不干了。文武之双全呐、啊，谁也比不了罗烈呀。怎么的？受少林掌门人的真传？那我知道啊。那不过那罗烈能帮咱忙？能。放心，罗烈跟我的关系非常不错。我到那儿，跟他交代一下，说一下，他就能办。只有罗烈能把韩宝吴志广救出来。只有罗烈。敢跟他们碰，因为没人敢碰少林派。你把这天下英雄，你把这些几大门派，你排排，上下三里六二八三二四，昆仑派托天换柱，宅星不悦，简侠无双，大河了然，峨眉喜宴吃钱，无双客峨眉山前第一人，北宫燕达门长，空童乘长风，沾人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艳影啊，再就是少林，然后是武当，对吧？武当是横卧云霄望北斗，醉卧天河钓鱼叟，过海老人冷寒冷冰天，这上五门谁敢惹吧？罗烈是少林派总门长的亲徒孙，那蓝耳和尚谁的话都不听，就听罗烈的。罗烈要把这事儿办了，没人敢管。所以双飞鹰司徒占鳌来了，哎，带着那个老乔乔玄灵，还有八爪蝎子汤真香，这就来了。罗烈一听，哎呀，故友来访，立刻迎接，坐的船由他岛里边出来，亲自迎接。这湖水是红的，说你想游进来游进来，哎呦，这可不容易，这里边可有故事，这水里可有机关呐、啊，什么拦江绳绊江锁，脚刀转轮刀江猛拦江鱼，了得吗？什么叫拦江鱼啊？那个鱼啊是机械的，哎，就一条鱼在水里头游，可这是西洋八法做的， 你要一碰它，咔，像鲨鱼一样，能把你吞到肚子里头。哎，这里边拦桨索把你捆上，绞刀转轮，拦桨索把你捆上之后，刀桨网把你兜过来，塞到那绞刀转轮里头，谁敢进去？就这个岛没人敢进。它有水道，要不知道水道的，你根本进不去。罗列出来了，见着司徒战鳌。罗列呀、啊，知道司徒战鳌是黑漆帮的门人弟子，这个黑漆帮的帮主叫离别剑客葛志图。葛志图有个弟弟叫葛志杰，哥俩掌管着黑漆帮。这黑漆帮是干什么的？专干暗杀的。知道这个帮啊，这个名声不太好，但有一点，哎，平日我们关系不错，你做你的，你是贼，你不偷我就完了。所以说热情款待，请到了金银岛大厅，排上酒宴，等吃完饭的喝茶的时候聊天，说你来干嘛来了，大哥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罗列小诸葛呀，文武全才，在武林当中人家是探花，过去中国探花，一般练武术的不识几个大字。打个简单比方，你说佟林他武功很不错，柳叶眠似魔神掌，自古击着鸳鸯月，你要说文学方面文才方面，那得差一截了。就在山上，即便上的名河道员，俩老道教说啊，你这个不光是练武术，你应该学点文，那也是差的太多太多。东侠那有文化，可是即便东侠再有文化，他也种不了探花呀。所以罗列当年的探花郎，现在武林称霸一方，最要命的，他掌中有一条棍，少林传下来的少林虎头棍。就那虎头，那代表着少林派在武林界的权威呀、啊。那是他师爷给他的，哎，那经过总门长的同意，授权给罗列，说大哥你干什么来了？哎呀，司徒啊，就得说实话了，说我来啊是求您点事儿。现在啊，这个武林当中风气不正啊。有一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叫佟林佟海川的，学了什么柳叶眠似魔神掌，别开天地的一个门派叫无极门。那么这个门派呀、啊，拉帮结伙，称霸武林呐、啊，上打下压，是武林界血雨腥风，没法活呀。所以呀、啊，我来是请您罗大侠为武林当中除去祸害。韩宝、吴志广两个孩子，韩宝、吴志广是九宫山八卦连文谱的，也是您的好朋友穿山过流柳一包韩忠、韩殿远的儿子，结果被佟林掐进大牢，要劫往京都。就这几句话不要紧，罗列王起一战点点头，佟林我来会他。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金银岛罗列，少林派嫡传弟子。这个少林派啊，在全国有24个分院，其中帽山铁扇寺就是分院之一。这个分院有俩和尚，一个叫济慈，这个济慈呢，还有一个济兰，这两个大和尚，那在武林当中是很有地位的，就收了个徒弟，叫罗烈。问题是，他这个徒弟罗烈很有来历。罗烈的爷爷当年在山海关乃是守将吴三桂手下的一名勇士啊。后来随着吴三桂降了清，再后来这个罗烈的爷爷和罗烈的爹战死在沙场上。罗烈啊，是他爹一个好朋友把他养大的，后来被济慈留下了，当了一名俗家弟子。在康熙30年，罗烈到京城中了个探花郎。嘿，大伙本以为啊，这罗烈要给清廷当官，但是我们这位罗大侠一回袖子转身走了。他这身武功可太棒了啊，说是帽山铁扇寺俩和尚的徒弟，实际真正教罗烈武功的是谁呢？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兰儿。兰儿啊，有一年到帽山铁扇寺去，哎呦，这济慈大僧人把师傅迎接进来，哎呦，这有个俗家孩子，兰儿就看中了，把孩子叫过来，用手一搭一摸这骨骼，哎呀，这孩子能出息，格外的喜欢小罗烈呀，所以兰儿啊就把罗烈带到了少林寺，干嘛呀？深造。另外爷俩一处，哎呦，发现相处甚欢呐。那么想又想，申请少林的方丈，谁呢？稳坐莲台800载木兰诗方静修和尚。这个少林派的派长是派长，哎，少林寺的方丈是方丈。说咱们把那少林的啊虎头棍、盘金棍，我要传给罗烈。结果静修点头了，我们这大和尚就开始教给罗烈的棍法。罗烈20几岁出侠入剑，17那年跑到京城，到那儿中了个探花，回来了把笔一扔，人家不干，我就跟你闹着一把玩，就说明我罗烈有水平。那么后来呢？后来罗烈下山闯了江湖啊，那谁敢惹呀？啊，不说自己的功夫高低，就说少林寺后边这块牌子，你就别人不敢动。谁敢跟少林寺叫叫号，那可不是一般。罗烈闯着江湖几年，送了个外号小诸葛。怎么叫小诸葛呢？能掐会算呐，料事如神呐。他就选了个地方，罗烈一想，我干嘛呀？我不能效忠大清国呀，对吧？我就占山吧，我占个岛，啊，这个 半兵半农，半劫半抢，半善半凶，这都是人家罗列的信条，就是我杀赃官，宰恶霸，劫了那个钱，施舍给平常百姓。哎，你看看，半恶半善，就这么个意思。他选的这个地方就是火焰湖的金银岛，因为这个岛很特殊。好家伙，白天看的时候金灿灿的，像一个大金秃子，闪闪发光。晚上月光一照，如同白银。原来这个名不叫金银岛，这是罗列给起的。这个湖呢，一看是红的湖水，这个太阳一反光是红的，它起了名叫火焰湖金银岛。然后他请了一位最牛最牛懂西洋八法的高人呐，此人外号锦背苍龙卢太锦，卢老英雄。卢老英雄到过法国，去过英国，啊，懂这个机械原理。在那个时代，这个欧洲那边的那个机械啊，那个工业就很发达先进啊，特别钟表什么的，这都叫西洋八法。那么经过十年的大修，就在这个火焰湖的底下修了这么一套神功鬼斧的机械暗器，什么拦江网、刀江绳、绞刀转轮啊，这绞刀转轮能把你缠住，绞你个肉泥烂酱。另外底下都有机械鱼啊，那个鱼啊，好家伙，都是西洋八法造的，在水里头看似鱼，一张嘴能打出暗器去。你这个岛，他要不告诉你暗中的水路，暗中的岛中水里的大桥，你是永远进不去的。你再会水，一进到这水里边，哗，就把你兜住，然后捆仙索哗把你套上，啪啪啪，六个水箭射过来，把你射死在水里头。就这样东西，整个这个湖里边人家用了十年时间来建造，你能进去吗？另外在他这个岛里边也都是一些硝黄暗器，你别碰，兴许那棵树就是假的。哎，真假难辨，一看这是棵树，你道德切近了。结果这个树叶哗张开了，树干哗就拢过来了，把你抱到那儿了，缠到那儿了，一勒活活把你勒死到那儿。你看那假山石，你以为这什么石头啊，嗨，你用手这么一摸，你那手就挪不开了，粘到那儿了。哎，所以他这个岛里边各种硝黄都有，而且这个甬道都是用白砖黑砖铺的。你这个白天啊，这白天得踩那个黑砖，你才能平安过去。如果你要踩到白砖上，这砖一翻，砖底下擦擦擦上来三支弩箭，立刻给你穿身。等到晚间的时候，你得踩白砖，踩着白砖走，你才能平安。所以整个岛里边啊，步步惊心，步步硝黄埋伏，再加罗列的功夫特别的棒，没人敢惹。那么今天司徒战鳌找到罗列，说这个佟林呐，哎，拉帮结伙建立了一个组织，靠一个王爷雍亲王残害武林同道，特别是一家独大，在浙江成立了什么全省的总镖局，叫双龙镖局。原来这杭州不俩镖局吗？一个金龙镖局，一个银龙镖局。后来银龙镖局就把金龙镖局给吃掉了，所以一家独大，所以在浙江地带别的镖局都生存不了，这个双龙镖局只有他跟官府合买卖。哎，所以一家独揽，这欺压武林呢，别人怎么活呀？另外这个佟林什么别开天地，什么另创一家，一下山就打这个雷春。雷春人家是撂把式场的，招你惹你了， 你个外行跑到那瞪眼珠子跟人要钱，人家一看你是外行，人家不给你，他把人打了。然后呢，雷春的师弟录了阴交贺报，为哥哥报仇去找佟林说理，也让佟林给打了，包括韩宝吴志广。所以韩宝吴志广一时气不过，来了个黄龙盗宝，盗走了翡翠鸳鸯镯。那么现在佟林集结八方力量，就把韩宝吴志广给抓住了，要劫往京城。现在武林天下大乱，血雨腥风啊，罗大侠，您要是不管这事儿，我们武林当中的人没法活呀。啊，另外话又说回来了，这韩宝是谁的儿子您知道吗？乃是九宫山八国连环谱穿山过流李为毛韩忠韩殿远的儿子。韩忠韩殿远跟您也是好朋友啊，您见您朋友儿子遭这么大罪，你能不管吗？要为武林除害。哦，哦，哦，哦，罗烈一笑，大哥，您喝茶，好好的安心在金银岛休闲。佟林这事儿就交给我吧，马上啊就把手下叫过来了啊。这几个手下往这一站，小诸葛罗烈告诉把地图拿过来，都有图。罗烈，你干江湖的啊，占山为王的，哎，保镖的，是不是啊？走镖行的，那哪能没有地图呢？是不是啊？这一个省的地图，浙江省的、东北的啊，这个成都的、四川的，那都得有。哎，江湖买卖嘛，所以把这地图拿过来，把浙江的、江苏地图拿过来。罗烈就在这图上看，那个图啊，都是羊皮啊做的，羊皮上画的，用那个。说大致，那当然了，照现在的地图那没法比，咱们这个多精确，那也就是画个大概，说这是扬州，这是常州，这是杭州，那么这有一道桥啊，状元桥，这青石镇状元桥燕子河，这个原来呀、啊、这个青石镇有个小青年考上状元，那么回到家中呢，造福百姓，就修了一座桥，就把这座桥的名字起名叫状元桥，就在这燕子河上。哦，罗烈看说又打杭州到这青石镇得走几天，说大概得走四天的路程，因为这个囚车它慢呢，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慢。好，那么小诸葛罗烈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袋里形成了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设下了计策。哎，劫韩宝吴志广，怎么劫呢？哎呀，去年不是劫了一趟官镖吗？就是官府的东西。这个官镖里边啊，有300-400套，这个清朝部队的官服，啊，当兵穿的，哎，这些服饰。当时想把它烧了扔了，罗烈想别万一日后有用啊，在仓库里拿出来。哎，就挑了有200名岛上的兵喽啰都穿上了，换上了清朝军队的服装。罗烈就给设下计了，你们到这个状元桥这儿把这个桥给它拆了，然后呢就假装着维修修这桥，他们这囚车来了，这桥过不去，自然呢就会逼到下游，你们在下游2里地左右搭一个临时的渡口，他就把岛上最好的那几个水鬼叫过来了。水鬼啊，那水性都了不得，你比方说南侠为啥叫海底寻真昆仑道长司马空啊？说有一年呢，有一个武林当中的朋友跟他打赌，把一根针扔到河里边去了，啊，唰， 结果司马空啪进去，到里边把这针给找到了，不但找到了，还能水里验针，拿根线，拿根针，能把线穿在那针鼻子上。你看看，这水性得多好！后来给他起那绰号叫“海底寻针”，那就不是河里头寻针了，不是河底了，是海底了，这夸大了，是不是？还有炸海金牛玉衡玉宝元，那水性得多好啊！那不在水底，那水那么浑，看清楚的前边，哎，那又是条小鱼儿哎。反总而言之，就是水性特别的吧，特别的好，就找着这么几个水鬼。罗列就告诉他们，啊，这个当囚车过不去桥，被逼到船这儿，你们一定把这个时间掐好，把这个速度算计好，先要演习几遍。这个罪犯上了船之后，船尾有炸药，把船给它炸裂了。然后呢，这个囚犯会极快的往水底下沉。事先在这水底下埋伏几个水鬼，要带着气囊。这武林呢，过去这侠义们啊，侠士们，这侠义评书嘛，这不侠士们在水底下有的时候一蹲一个多时辰，他怎么蹲进去的？也有气囊，土话说也有氧气啊，氧气瓶。不过这氧气瓶是怎么做的呢？是用那羊吹吧，或者是用羊皮缝的，用这油把它赶了，把气吹到里边去，扎上了之后，专有一个石匣，就是这个匣是石头的，它有沉度啊，把这玩意儿放到石匣里头，带到水底下，就在里边借用这个能喘气儿，那是最古老的氧气瓶。说这水鬼潜到这水底下，等人在上边一下来，立刻把人睡下游就拉走，越快越好，越远越好，然后到达岸上砸开他的镣铐，砸开他的枷锁，立刻就逃啊，绕道回到金银岛，这就安排好了，那是。

在河边上演习了几遍，你得掐准这个时间，哎，掐狙得在边上的龙尾荡化好妆，蹲在那钉子，一看韩宝、吴志广上了船了，有那龙尾荡唰就潜到水底，啊，在底下等着。上边的船一爆炸，就那摆渡人那都是人家金银岛的喽啰兵。只要把炸药点着了，船一崩开，立刻这边下手，一切准备就绪，就这么样安安稳稳的、利利索索的、痛痛快快的、分分秒秒不差的，就把韩宝、吴志广由打燕子河给救出来了。绕了两三天道，来到了金银岛。罗烈呀、啊，笑了，太好了。大功告成，下一步就是你同林找吧，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同林同海川肯定得知道是我罗烈干的，因为我必须得喊出去，我要斗的就是你同林。不过呢，我憋你两天，我这边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整个计划全都是由罗烈设计，罗烈加以实施，这可以说是大功告成啊。韩宝、吴志广被接到金银岛上是给罗烈磕头，特别是韩宝，因为他爹跟罗烈关系都非常不错。哎呦，叔叔，孩子给您惹麻烦了，我给您见礼磕头带响啊都。哎，哈哈哈，孩子啊，起来。哎，路不平旁人铲呐，武林当中出来这个败类同林，我们必须得管。你好好在金银岛待着啊，一切有我罗烈。多谢叔叔。国宝在你身上吗？国宝，哎，可惜现在没在身上，因为韩宝、吴志广被抓住之后，翡翠鸳鸯镯呀就被下下去了。哦，罗烈心中暗想：可惜呀、啊。如果这国宝要在咱们手，那对同林的威胁就更大了。行啊，有你们两个也可以，就把这几个人呢就藏在了金银岛。可万没想到，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呢？就是劫木龙囚车、偷木龙囚车这伙人，其中修桥的这个假的官兵部队，在往回撤的时候，紧的绕弯绕圈，就怕后边有人跟踪，可是还是让人给盯上了孔秀。结果孔秀被发现了，孔秀说我是弯坟盗墓的，就把这孔秀啊装到麻袋里，就给带到金银岛来了。你敢这位把自己的一些情况，就是带兵的这个头啊，向罗烈汇报完之后，然后就说了，说我们这个人马走到那个白家祠堂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个弯坟盗墓的，他说他姓童，他叫童童。那么这个童童呢，当时我们想把他杀掉，可后来我们一琢磨，岛主说了，干什么不要滥杀无辜，我们怕把他杀错了，所以我们就带回来了，让岛主您审一下问一下啊。如果他真要是弯坟盗墓的，那咱们就把他放了，是吧？他要不是，万一是同林那伙的呢，那就请岛主您呐裁决。哦，还有这么一档事儿，这人在什么地方？回禀岛主，这个人呢在外边在麻袋里头呢，带进来，带进来。这就过去了，到麻袋那儿就把麻袋打开了，打开之后几个人傻眼了，怎么的人没了？哎呦，孔秀丢了。说他这个金银岛多大呢？这个要跟大家说说啊，方圆有十里吧。这个湖很大，由这湖边到这岛里边，就是湖岸，大概得有五里水路，这么大一个岛。孔秀怎么没了？装到麻袋里，被带到岛里边，扔在门后，人家里边汇报工作。这孔秀在这麻袋里可就琢磨呀，哦呀，

0: 藕被拉到什么地方来了？这是什么地方藕咱就不知道。这一会儿要把藕宰了怎么办？你这个难为不住孔秀，别看膀子，膀子，哎，他有脱骨术啊。这手一使劲，绑绳开了，白布裆里头拿出一小刀子，把这麻袋豁开个小口，一看那儿有俩，哎，在这站岗的来回溜达，他趁其不备，就如打这麻袋里头钻出来，嗖，蛇蒜皮呀、啊，就顺着地皮唰，就溜到墙根那儿去了，到墙根吧这么一转身，嘿。一飘身上墙了，站到这墙头这儿，一反身下去了，两个倒毛钻到树林子里边去了，逃脱了，逃脱可是逃脱，孔秀跑到那水边上吓了一跳，过不去。怎么过不去？孔秀多聪明啊，哦呀，这是什么地方啦？这个湖水怎么是红的？他拿一个石子儿往水里一扔，这个石子儿进到这个湖水里头啊，咕往上翻水花，啊啪，水里边就出一杠子，横拍呀，这要人下去，这一棒子非砸到脑袋上。哦呀，这里边有硝磺啦，这是什么地方呢？这什么地方啊？孔秀一想，我别慌，我别忙，我呀藏起来，等到天黑的时候，我摸到中央大寨，我到底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可就在这么个时候，这个岛里边啊可就有动静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岛主有令，外人进岛，现在开始大搜捕，各据各外。紧接着就是惊天响啊，就是烟花弹，三枚烟花弹，嚓嚓嚓，三个红色的，岛里头有外人紧张起来了，要大搜岛。这时孔秀一看呢，一行行，一排排，一档档，山上这些喽啰兵啊，拿的家伙，好家伙，这就开始在全岛大搜捕啊！孔秀、孔春芳眼珠一转，偶压，这可如何是好的呢？我要藏到哪里呢？这孔秀啊，飘身行就往前跑啊！他左一下，右一下，前一下，后一下，钻到山洞里头，往里头一蹲。偶压，这个地方还是不安全的，嗖，又跑到草棵那儿趴了一会儿。不行，这人已经都来了，这可如何是好？这孔秀在岛里这么一转，他可懵了。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
2: 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框，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关羽和张飞两个人本想追，可是两兄弟这一见面呢，顾不得追吕布了，哥俩都难过了。这些日子关羽张飞他们上哪儿去了？关羽在海州路上躲避了些日子，现在听说曹操发兵来打徐州，他这才把人马带过来。张飞呢在芒砀山藏身呢，他也听说曹兵来了，所以哥俩全来找的是大哥刘玄德。合兵一处，见着刘备了，弟兄三人都落泪了，各诉失散之情。曹操解劝了一番，哎，弟兄失散重逢，本是一喜，何必这样伤悲呢？来来来，你我兵进徐州。呼，曹丞相率着人马浩浩荡荡来到徐州，糜竺和陈规接出来了。糜竺先和玄德说一说家小平安的事情，玄德很高兴，曹操就在徐州帅府是大摆酒宴，给诸将贺功。他的左手坐的是刘备、刘玄德，右手是陈规父子。关羽、张飞在玄德身后是佩剑而立，文武众将依次而坐呀。曹操亲自罢斩，贺三成一鼓而下。谁的功劳？是陈规父子啊。曹操就在这酒席宴前封陈规父子10县禄，领10个县的俸禄，特别封陈登为伏波将军。曹操告诉文武诸将，今日必须一醉方休，喝个痛快。嚯，门口是吹吹打打，里边是杯盘罗列。就在这酒席宴前，曹丞相说了要兵进下邳。程昱先生一听，丞相啊，进下邳取此孤城倒是可以，不过我们要小心一些，要外防袁术，内防吕布啊。就是说外边的兵啊，别跟吕布联合上，吕布的人马也别从下邳跑喽，那意思就是把他堵住。曹丞相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程先生请放宽心，我已经想好了，派玄德去守淮南。刘备是欣然领命啊。宴后他派孙乾、简雍看守徐州，自己带领关张两个兄弟率精兵5000走了。曹操在徐州这儿歇兵2日，然后兵发下邳。曹兵一到下邳，就将这座城池是团团围住。曹操让吕布城头搭话，吕布带着陈宫上城，站在城楼上这么一看呢，哎呀，吕布暗吃了一惊啊，这还了？他往城下不看则已，这一瞅好，兵层层，甲层层，刀枪似白碎，剑戟如马林，战将如下山猛虎，战马似出水蛟龙。再看红罗伞下 一匹紫溜驹马上端坐的是曹丞相。只见他头上戴着金爵辫，身穿大红袍。
9: 爵辫宰相戴的帽子，刨去皇上就是他了。皇上戴那帽子叫冕呢，爵辫者至如冕嘛。
8: 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怀抱令旗，威风不可一世，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曹操一看吕布登城了，轻轻地往前一带马，用鞭子一指：“奉先听了，你吕温侯曾有灭董卓之功，今日若能倒戈归降，共扶汉室，仍不失封侯之位，子贵妻荣，功名可就。如执迷不悟，此城一破，玉石俱焚，悔之晚矣。望将军察之。”
9: 你好好想想吧。
8: 吕布听着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他再仔细看一看，哎呀，曹丞相两边战将不下几十员，一个个盔明甲亮，刀光月眼，那盔甲战袍在阳光下映出来的那个光辉呀，光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看的人真有点眼花缭乱。吕布这时站在城上，手按着垛口，他的心里边是既紧张又反悔。紧张的曹兵失败太大，反悔悔不听陈宫之言。曹兵没来啊，陈宫就告诉他了：“将军，你赶快出城迎敌，咱不能在这城里头死等着，等人家曹兵一来八百咱们困上，那可就不好办了。您先把人马带出去，趁曹兵远来，站脚未稳，力战不牢的时候，您给他来个迎头痛击，曹兵必败。”吕布没听，哎，公台谬矣，曹兵来不来又能如何呢？我外有泗水之险，下邳城中兵精粮足，而曹孟德能奈我何？现在一看，曹兵兵临城下，将之毫边，哎呀，所以吕布心里又有点紧张，还有些反悔。他把双拳一抱，请曹丞相暂退一步，容奉先深思，我好好想想。曹操笑着在马上点了点头，行，我这几句话打动吕布的心肠了。可恰恰就在这时，由吕布身后转过一个人来，陈宫，他把吕布往旁边这么一推，胆曹操，曹孟德欺君逆贼，难道你还想毁他人不成吗？今还敢在此以巧言骗人，我们能想你吗？若想如卵击石啊，就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一样，今日逆贼自来送死，乃天助也。说到这儿，陈宫一抬手，嘡，开弓射出一箭，嗖，这一箭正中红罗伞盖，曹操这马哒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好几步。曹丞相在马上这么一摘歪，差点摔下来。好你陈公台，我视斩如仇，非把你杀了不可。吕布一看，行了行了行了，拉着陈公赶快由城上下去了。曹操还真听吕布的话了，是退兵三里路。三里地那多少万人马，二三里地算个什么呀，抬腿就到啊。所谓退兵等于没退。吕布拉着陈宫下了城，他就问陈宫说，现在曹兵已经兵临城下，公台还有何计叫我呀？陈宫一听，还有何计呀？没有了。公台计囊已穷，我这兜里啊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了。陈宫这是气话，吕布看出来了，自己觉着也对不起陈宫，人家没少给我出好主意，我是哪回也没听。公台，咱们应该以大局为重啊，下邳一失，
9: 你我无立足之地呀、啊，远公台还应该以计较我，告诉我个主意吧，我这回准听。陈宫看着吕布，哎，他轻轻叹口气呀、啊，真没办法。将军，别看现在曹孟德气势汹汹，率着这么多的人马围住了咱的下邳城，不要紧，我有一计还可破曹。啊，公台，那你快讲出来我听听。您呐、啊，带一哨人马杀出城去，我在这会儿不动，你我成犄角之势。曹兵要是攻将军，我出去救援；曹兵要是来打下邳，将军就从后面来兜杀。曹操能带多少粮草啊？如果这种拉锯战要是打开了的话，战不了个月七成的，曹兵自退。吕布一听，双挑大指，这真是一条良策。哎，就按陈宫所说，我立刻出兵。他当即下令，挑选精兵三千，多带些棉衣。这时候天很凉了，吕布啊，也去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收拾。他这一收拾，就惊动了他的夫人严氏。严氏夫人一看，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他出来问，不知将军戎装要向何方？你收拾得这么利索，要上哪儿去啊？吕布一听，哦，他就把陈宫所设之计跟严氏说了说。严氏一听，就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他舍不得叫吕布走。要说也有道理，严氏跟吕布商议，将军呢，就剩这么一座孤城了，你带着人马杀出城去，留下陈宫，他能守得住这下邳吗？如果曹兵攻进城来，那可怎么办呢？到那时恐怕妾已部署将军，我就不是你的妻子了。这个他一看严氏落了泪了，这真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吕布啊，心软了，他当即把盔甲全脱了，从马拉走，把戟扛回去，告诉严氏不用伤悲，酒菜白下。吕布坐这儿喝上酒了，一直等了两天，

0: 宫一看怎么没信儿啊，他来找来了。啊，将军，我已经告诉你了，为何到现在还按兵不动？吕布一听，
1: 公台请坐，我正要找你商议呢，
0: 你说咱们用得着把兵马带出城外吗？
1: 成什么犄角之势？我上次跟你说过了，外有泗水天险，咱们城中兵强粮足，我看不要紧吧，就不用出兵。
0: 哎呀，陈宫听到这儿急得直跺脚啊，将军可不能不出兵啊，要那样就是坐以待毙呀。陈宫的话刚说到这会儿，他抬头一看，严氏正在怒目相视，用眼睛瞪他呢。陈宫把下边的话就收回去了，诺诺而退。退出来之后，陈宫心里更加烦闷。陈宫不管怎么烦闷，每天他也得上城去几次。忠于他的职守啊，这天他上的城来，这么一看，只见曹兵远处旌旗摆动，忽然有探报来报，报与陈宫说是曹操粮将进了，他正在回许都运粮。
1: 哦，
0: 陈宫一听，这是个好机会，如果说派一员大将带领些人马杀出去断其粮道，他粮食来不了，曹兵是不战自退。哎呀，陈宫转念这么一想，好倒是好啊，可派谁去呢？他想了想城里的这几员上将，哪一位也不行，除非是吕布，还得去找他呀。陈宫硬着头皮又来见吕布了。吕布一看，公台为何去而复返呢？将军呢，方才我得到探报的消息，曹军粮已断绝。哎呀，吕布一听，好啊，断了粮，那曹操还能打仗吗？您听我说呀，曹操现在已经回许都去运粮去了。
1: 哦，路途还远着呢。
0: 什么？陈宫一听路途远，说运到就运到啊。等曹操要把粮食备足之后，这座下邳城就保不住了。哎呀，吕布听这会儿大吃了一惊，不合呢？我说咱们应该派出一将劫其粮道，把粮食给他断了，他就没有办法了，曹兵不战自乱，然后咱们再出城一击，可护曹操，就能把他抓住。好主意呀、啊！公台，你看派哪员将去断其粮道呢？
1: 哎呀，将军，我都想过了，
0: 别的将军恐怕难当此任，要想由万马军中杀出去断其粮道，只有将军你。
1: 哦，
0: 吕布听这会儿把头轻轻点了点，自己是洋洋得意，心里说，哼，舍我其谁也，也只有我了。来，戎装出城。陈宫赶快出去调动人马，挑选精兵。吕布在这儿披挂，刚披挂好，他夫人严氏过来了。严氏一看，这又要上哪儿啊？哦，我明白了，还是得出城打去呀、啊。严氏赶忙吩咐身边的丫鬟把貂蝉请来。随后他这才问吕布，不知将军披挂何往，您这是要上哪儿去？
1: 哎呀，夫人呐、啊、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刚才公台已经得到了探马的禀报，
0: 我要出城去断曹操的军粮，是这么回事。
1: 哎呀，严氏听得这会儿把眉头一皱，将军威仪呀、啊、你太危险了。
0: 哎，吕布愣了，夫人何以见得呀？
1: 严氏一听，将军，你虽然英勇，这我是知道的，但虎猛难敌狮众，
0: 老虎再厉害，几十头狮子围着他，恐怕也得把这老虎打败。多日以来，曹兵攻城不下，是满腔怨恨呢、啊。

0: 今天他们要见到将军你披马出城，他们能够轻易把你放过吗？势必有一场鏖战。吕布冷笑一声，夫人放心，鏖战又有何妨。严氏一听话虽如此，可是妾身也放心不下。将军此去我看凶多吉少，昔日霸王所勇不是自刎乌江了吗？
1: 哎，
0: 吕布一皱眉，心说怎么说这丧气话呀。将军此去若有差池，下邳城必然不保啊，城池破碎，妾身难以保全。我为全将军之业，万里前程，妾愿死于将军出征之前。给我拿剑来。严氏要抹脖子，貂蝉在旁边哭了半天了，他听到这会儿站起来走到吕布跟前，一头扎到吕布的怀里来了，说将军要出城也行，先把妾身我杀死吧。吕布瞅了瞅娇妻，看了看爱妾，先劝严氏，哎呀，这又何必呢，你的话说的都有理呀。啊，那好，我听你的。随后又安慰貂蝉，好了好了，别哭了，我不去了。别说曹兵杀不进城来，即便他杀来，凭我的画戟和赤兔兽，我保证你们姊妹二人也能离开此地。他又把这盔甲全脱了，陈宫绝叹一声，嗨，我等死无葬身之地呀。从此吕布闭门不出，整天与他的妻妾是饮酒解闷。众将得到这消息之后，一个个垂头丧气，等着吧，等曹操的粮食运到之后，这座下邳城就玉石俱焚了，咱们就全完了。忽然在座位上站起两个人来，说列位不必这样愁苦，我有一计，只要吕将军能够答应，是可退曹兵。大家一看呢，原来是陈宫的两位心腹战将，一位姓王叫王凯，一位姓许叫许四。平常啊谁也没注意这俩人，不知二位将军有何高论。两个人把想好的主意这么一说，大家一听这真是个办法，吕将军要是答应那可太好了，咱们两气加攻就能把曹操打败，那就请陈宫去跟吕将军说一说吧。陈宫一听啊，我不去。怎么？我已多次向其献计，他一次都没听过，我还找他干什么呀？王凯许四一看那公台不去，我们俩人去得了。这二位来了，说要见吕将军。吕布一听他们两个人见我干什么呀，啊，叫他们进来。俩人进来见吕布十完礼之后，往旁边一站，你们有什么事来见我呀？将军呢，我们有点拙见，想跟将军您说一说，能把曹兵退了。吕布一听精神一振呢，哦，不知你们两个有什么好办法。将军呢，咱们能不能出城去求求救兵啊？嗨，吕布轻轻摇了摇头，不是没想过，求谁去啊？这么多人马在下邳城外围着，也杀不出去，即便杀出去谁能来帮我呀？那么你们说应该去求谁呢？将军，还是去求求袁术吧。嗨，吕布一听这话呀，心里更难过了，没法去找人家袁术去了。袁术上我这儿求过亲，我开始答应，后来悔婚了，而且把媒人韩胤也给杀了，袁术正在记恨我，他怎么能发救兵来？这俩看出来，将军您不必为难，我们去了好好的跟袁术说一说，必定有联姻之好啊。这悔婚也不能怪将军您，不都是曹操曹孟德设的奸计吗？哎，吕布一听有理，二位将军一片苦心呢，要是这样，你们到了淮南多多替我致意袁术将军，就是好好跟人说点好的，这俩就明白了。吕布简单准备点礼物，俩人要走又回来了，二位因何去而复返呢？将军呢，他我们这点本事不行啊，杀不出城去，外边有那么多的人马，您是不是派人送我们一程？
1: 哦，
0: 言之有理。吕布一想，可也对，当时他派张辽、高顺作为开路先锋，让郝萌啊断后，带领人马一千，如果要是杀出去的话，叫郝萌呢率领500人马把这两个人呢一直送到淮南。就这样，当天晚上人穿软甲，马摘鸾翎，悄悄的把城门打开，这些人就从城里杀出来了。杀到城外，从哪条道走啊？开始他们都商量好了，就从刘备这个大营往外杀，就觉得这会儿人马呀还单薄一点。不过他们也担心，因为刘备手下的关张特别厉害，反正就虚张声势呗，也不是诚心出来打仗，能杀出去就算行了。果然刚走到刘备的大营跟前，一声炮响，张飞就把去路给挡住了。张辽、高顺立刻过去抵挡，一场厮杀，借着这个混乱劲儿，郝萌就把许四、王凯给送出来了。随后他带领着几百人一直把这两位给送到了淮南。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9: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的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10: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1: 搬起来，这边请。
8: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1: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来到淮南这儿，郝萌啊，带着人马驻扎在城外，叫王凯、许四进去见袁术。袁术早就得到禀报了，说吕布派人来了。袁术一听，什么？吕布派人来见我啊？好啊，这可真是不容易。人在哪儿呢？快请，快请。许四和王凯就在门口那儿站着呢。袁术的话，他们俩人全听见了。一听这话里头有音儿啊，怎么这么客气啊？

自己承认自己是皇上了吗？现在你叫他将军呢、啊、叫他员工啊，什么他都不爱听，名上就是等于皇上。袁术一看，哎呀，这我怎么敢当啊，啊，快快快把他们两位扶起来，看座看座。旁边还给俩人准备了座位，这俩人不敢坐呀，名上在此，也有我们的座位。哎，不然不然，你们分从哪儿来呀？你们是从吕布吕奉先吕大将军身边来，吕将军还了得起吗？日失三城啊，徐州小沛萧关全丢了，现在听说在下邳呢。哎呀，吕将军在下邳怎么会想起我来了呢？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呦，这俩都要哭了。现在听出来了，袁术啊，这是损吕布呢。你损吕布行啊，我们俩这招谁惹谁了？那怎么办？也得听着呀，谁让我们给出的主意上这儿来了呢？人家说的闲点淡点也就得担待着吧。实不瞒名上，我们是奉吕将军之命来求救兵来了。啊，什么？袁术一听，再说一遍，是来求救兵来了，向您。哎呀，哈哈，你们那吕布大将军怎么能够求得着我呀？

不欺人太甚了啊！他狂傲无比，反复无常。我派韩印去提亲，他许亲了，已经把女儿送出城外，半道又给劫回去了。不单那个，把我的媒人韩印也给杀了。今天他有何面目前来求救兵啊？你们给我出去！我念起你们两个小将，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们是为了你家主公将军吕布，要不然我当即将你们斩首。把他们给我诛了出去，诛出去就是轰出去。过来人刚要轰，王凯许四也有点急了，一进门来把我们连冤带损，坐这儿听了半天了，现在要给轰出去，我们有什么脸回去见吕布啊？这是我们出的主意，袁术你也太难了，作为你这么大个身份，你自称自己是皇帝，你也得有点气量，说两句就得了吧，干嘛还要把我们杀了？人都怕急呀、啊。俩人互相看了看，腾一下挺身站起来，且慢，倒把袁术吓一跳。嗯，啊，怎么了？不用轰，我们自己可以走。明上，你以为我们这次到淮南担着这么大的风险，光是为了我们吕将军吗？袁术一听，哦，那么你们还为何人呢？也为了明上你。我告诉你，明上，现在曹操领人马打我们吕将军呢，那不是在打他，而是在打你，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不领兵来发你嘞？如果领兵要发你的话，我们吕将军就取了曹操的许都了。现在呀、啊，你和我们吕布将军是唇齿相依，如果我们下邳城一破，将军被擒，是唇亡齿寒，他立刻带兵兵进淮南。你仔细想想吧，明上，你应该以大业为重，何必记着这么一点小小的冤怨？行了，我们话已说明，再会。两个人啪啪手一背，大摇大摆的出去了。哎哎，袁术一看，回来回来，别走啊！这些人一看怎么回事啊？刚才明上已经传旨让把这俩轰出去，现在又给请回来了。两个人转过身来，把胸脯填起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刚才呀、啊，让袁术给损一顿，现在、啊、这俩还有拿手了。二位请坐。哎呀，许四和王凯的话打动了袁术的心肠，他一琢磨，这话说的对呀、啊。我说我这些日子在这儿这么踏实呢，是曹操没得充分来打我呀。现在他正在收拾吕布啊，真等着把吕布收拾完了，可不是要兵进淮南吗？嗯，二位说的有理，我应该派兵。我派兵，袁术转念一想，我也太窝囊了。你瞧我跟吕布这门的亲事啊，是三上三下呀。现在姑娘也没来了，是媒人也完了，我还得给他派兵救他，这也太窝囊人了。不派我也危险。这，哎呀，这么着得了，二位将军，方才你们的话说的也对，你们回去跟吕布说，让我派兵也可以，他必须得把他女儿给我送来。干脆这么说得了，不见姑娘我不发兵。来呀、啊、白酒款待二位。幸亏刚才这俩一横，要不然连顿饭都吃不着。人家袁术说的也对，哪能就这么空口白话立刻发兵五万呢？也应该把姑娘给人家送来啊！多谢明上。两个人下来吃完了酒饭，来到城外一见郝萌，把这事儿这么一说，郝萌一听，那咱们回去吧。三人又回来了，走到半路上就商量开了，咱们回城怎么走啊？还得走刘备的大营。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啊，觉得这个刘备啊比这曹操好点儿，另外呢人马也比较单，容易过。不过上次可碰了一回张飞了，这回咱们得加小心。现在走吗？那不行啊，一定得晚上啊，天黑以后啊。对，领着人马先在个小山洼洼里头猫着，等到了二更以后，这才悄悄把队伍拉出来，由打刘玄德大营一过。这回可困难了，人家又有所准备了，张飞飞马杀出啊。郝萌一看这可不好，他冲着后边这俩人一摆手，那意思我站张飞，你们快走。然后他摇枪催马就奔张飞来，两人打到一处没有三五个回合，只听张飞大叫一声，磕当吧。

有打杆桥上一把就把好门给提了过去了，啪、往地上这么一摔，后边的捆绑手过来把好门给捆上了。借着这功夫啊，王凯、许四跑了，张飞追了一阵子也没追上，就把好门给押进了大帐。刘备一看，哦，这是吕布派出去的将军求救兵的呀，不能搁到我这儿啊，得赶快给曹公送去。连夜刘备就押着郝萌来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吕布派人出去求救兵去了？擂鼓声当，跟着一阵鼓声，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丞相要攻城呢，噼里啪啦一颗颗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帐下听令，捆绑手刀斧手捧印官捧剑官往两边这么一站，哎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曹操秉正归了座，他是满脸的怒气，吩咐把郝萌给我推了进来，就把郝萌由帐外给押进来了。曹操一问，郝萌就得如实说了，他也不敢隐瞒了，自己怎么去求救兵，怎么回事，袁术怎么说的。说完之后，曹操吩咐将郝萌推出斩首，到外面就把郝萌给杀了。然后曹操手捻胡须看了一看众将，哼，吕布啊现在困的是走投无路，他很想去求救兵，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兵将由打下邳城中杀出来。从今夜起，吕布的一兵一卒不许随便放出。曹操有曹操的心理，那吕布要把救兵请来，巴给他来个反包围，现在许都又空虚，给他来个脑后摘金，他受得了吗？他能不急吗？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掸，啪，散帐。哎，把刘备给干在那儿了。刘备还以为把郝萌送来，哎，得受曹操一番表彰呢，不赏吧也得夸赞他几句，挨了一顿说。刘备回来了，关羽、张飞都这儿等着呢。一看大哥回来了，兄长，不知曹丞相说些什么？哎。刘备把方才曹操的话说了这么一遍，张飞一听就火了，拍案大怒，岂有此理，你这老子，我们抓住了人给他送了去，不单不给予封赏，还说我等几句，大哥，咱们拉起兵马离开此地，您看如何？刘备一听，胡说，曹公有曹公的难处，这么多的人马，没有严格的军令怎么能行啊？曹操说的有道理，一旦要是把吕布的人放出去，他请来救兵包围了我们，那可就不得了了。关羽、张飞这才不说什么了。许四和王凯呢，回了下邳了，到城里见了吕布，这么一说，说袁术说了，您得把女儿给送去，送去之后他可以发倾国人马，就是把所有的兵马全发来，来救咱们。如果您要不把女儿送去啊，人家是一兵一卒也不发呀。吕布一听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如此，难怪袁术这样，我总失信于他呀，那咱们就送吧。送女儿这是什么时候啊？外边兵层层甲层层的，您能把女儿送得出去吗？送不出去也得送啊。他想了想，想出了个办法，然后跟严氏和貂蝉商量了商量，什么办法呢？派1000人马，让高顺、张辽打先锋，在头前走，后边呢，派2员将保护着，然后准备一辆小便车，我把女儿用甲把她包起来，包好之后背在背后，是妇女出城，背着女儿往外杀，等送出200里地之遥，我再让女儿上车，我就回来了。大家一听此计甚妙，连夜收拾吧。正收拾了一天，第二天的晚上定更以后，全都收拾完，吕布把女儿背在背后，这大包袱，姑娘啊体倒不重，用甲这么一包，你说这能轻上得了吗？吕布把女儿背好之后，大家都很担心呢。担什么心呢？知道上次王凯、许四不是出去了吗？人家曹操知道了，现在曹兵是加强防范呢。虽然说有吕布将军壮着一点胆子
可是大家还是放心不下，都挑选的那精兵啊，20岁往外30岁以内宜丁时的，比如说要在一个营里挑啊，只能挑出10几个人来，保护着吕布妇女，由打城里就杀出来。吕布马刚往前这么一冲，人家曹兵就知道了，吕布来了，休得走了，吕布杀呀，刀棒不剁，到处是鼓炮声，战马嘶鸣啊，灯笼火把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全奔吕布下手啊，这儿也喊捉吕布，那儿也喊休要走了吕布。吕布就拼着命的杀吧，是左拼右屠啊，他想杀开一条血路，到处是刀矛器械，乱箭齐飞。吕布背着女儿这么沉，他还怕伤了女儿，他本事再大也不行，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汗流浃背了，根本杀不出去，吕布只好是败马回城。回到城中来是更加闷闷不乐，赵天拿这酒就砸法子吧，他是必城不出，死守下邳，哪儿也不去了。外边攻城的这位曹丞相心情也是越来越焦急，他兵围下邳已经将近2个月了，耗尽了大量的粮草，现在是攻城不下。曹操焦急什么呢？一他是怕什么张扬啊、袁术啊、刘表啊来救援吕布，二他所担心的现在许都空虚，总怕有人去取他的许都，现在越打越艰难，下邳也拿不了，别再耽误了什么大事。为此曹操有回兵之意，荀攸给制止了，不行，丞相这兵可回不得，我看吕布有勇无谋，屡战屡败，元气已伤啊，他连点精神头都没了，三军以将为主啊，将衰则军无奋心，这个当将军的要是一堆喽，手下这些兵士们也就没有奋斗之心了。陈宫虽然很有智谋，但是迟了，现在已经晚了，丞相您应该速取下邳，吕布可擒。郭嘉一听荀攸的话说得很对，丞相我有一计，胜如20万雄兵，吕布虽然英勇啊，他也逃脱不了。荀彧在旁边微微一笑，讽笑莫非要绝一泗之水。郭嘉一看让人给说破了，哈哈，英雄所见，然就是这么回事儿。派兵把一水和四水两河的水憋起来，然后一豁口子，哗啦一下子大水就下来了，白亮亮一片。哎呦，眼看着那下邳城的西关、南关、北关水深几尺啊，只是东门呐、啊、这水还浅一点，也就是2-3尺深那么个样子吧。有人慌报吕布，吕布还不以为然呢，来点水怕什么呢，我胯下的赤兔马渡水如踏平地，

是铜镜子呀。摔完了镜子之后，传下一道令，从此是全城就谁不许再喝了，闻尽酒味全不行，酒精都不让卖。那年头哪有酒精啊？反正就这令下来了，戒酒吧，谁还敢喝呀？活该出事。守城将有一位姓侯的，叫侯成。忽然间，侯成手底下人呢，把他那战马给偷走了40多匹，偷哪儿去了？想给刘备送去，叫侯成给捉回来。捉回来之后，这不是个高兴的事吗？有人就酿了点酒，又杀了几头猪，准备呀吃喝一顿。侯成当时没敢，因为将军有令，不许饮酒，这怎么办呢？哎，咱们先给将军送去两坛，让他先尝尝这酒怎么样，再把这事儿跟他说说，将军就不会生气，也不会怪罪了。侯成诚心诚意的抱着两坛酒，抬着两口烧猪就奔这儿来了。到这儿一见吕布，把酒往上一献，跪在那会儿把这情况这么一说，说完了之后，我们略表一点敬意，给您送了两坛酒。吕布一看这个酒，可气坏了。好啊，这城还能守得住吗？我不是告诉了吗，不许饮酒吗？为何私自酿酒呢？可人侯成刚才把话都说了，按现在的话来讲，就算是个特殊情况呗。那吕布也不让，吩咐人将侯成推出斩首。这下众将都来说情啊，说情吕布也不答应，把侯成吓坏了，像鸡奔碎米似的磕头求饶，我再也不敢了，那我也不喝了，将军您也别喝，我把这两坛酒拿回去。哪有那个事儿啊，拿回去非杀不可。后来苦苦这么一央告他，吕布心有点软了，不杀也行，重打100。本来这事儿侯成没有多大罪，人家是一番好心，这吕布也有点太难了。侯成哭了，幸亏列位将军苦苦求情，不然的话我命休矣，我在这儿谢过了。唉，行了，你别难过了，吕布啊，现在我们是看透了，光有他的娇妻美妾，他那心里就这么俩人，再没别人了，拿咱们呢都当草芥，就是路边的小草籽一样，什么城池被破、玉石俱焚、曹兵杀入，他一概都不管了。几个人越说越生气，现在看见了没有，曹兵多大势派，精兵10几万，战将上百员，还有刘备、刘玄德和关张等人辅佐，咱们呢完了，怎么能敌得了曹公啊？人家势力越来越大，咱们就剩这孤城一座，何必在这儿坐着等死啊？言之有理，可有意啊，咱不能轻轻易易就这么走，那显得太窝囊了。以你之见呢？我说要走也行，咱把吕布捉住，把他绳捆索绑，献与曹公，前去请赏。此计大妙。哎呀，捉他可不容易呀、啊！哼，就咱们仨，再加上仨六啊，也敌不了他的画戟。就咱那几匹马，搁在一块儿也比不了他的赤兔兽。吕布这匹赤兔胭脂马由我来喂养，我可以把他马给他偷了，如同斩掉他的双足，看他还有何德能可施。我牵着这匹马就到曹营去面见曹丞相，我让丞相领兵攻城，里营外合，此计可救。那可要千万小心呐、啊！要走漏半点风声，我们三个人就死无葬身处了。知道，全都定好了这计策。就在当夜晚间3更，侯成悄悄地把赤兔马拉出城去了，到曹营先献马，后一说这些事。曹丞相这么一听，好，以什么为号呢？丞相，以城头插白旗为号，见白旗您就攻城。曹丞相十分高兴，重赏侯成，把他打发回去了。第二天曹兵啊就等着了，等着城头上插白旗呢，果然一面一面的白旗插出来，跟着就听曹营这边一声炮响，喊杀声大震，吕布吃了一惊，赶忙出来问怎么回事。曹兵攻城，给我抬戟备马，戟不用抬，就这放着呢，马呢？

0: 紧张了，赤兔马不见了，他只好持戟上城督战。曹兵是攻城甚急，这通打由打天明直打到中午，可把吕布累坏了，他过度的疲劳了，就在这城楼上那儿有把椅子，他往这儿这么一坐，呼的一下睡着了。魏续一看吕布睡了，他悄悄的过来就把那画戟给扛走了。宋宪一看魏续把戟偷走了，他带着人过来，哗楞楞铁链子这么一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绳索齐下呀！啊！吕布惊醒了，他瞪起双睛一看，自己已经是铁锁缠身。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雍正皇帝为了显示是合理合法的除掉年羹尧，年羹尧被查出犯下92宗罪，其中不仅包括谋反、僭越等政治问题，还包括经济、领导责任和人事任用等方面的问题。但年羹尧的经济问题其实与雍正皇帝在青海战事中采取的特殊政策密不可分。那么年羹尧是如何利用皇帝所给的特权大肆敛财的？雍正皇帝在悼年运动中强调师出有名，年羹尧被罗列出残害百姓、排除异己的种种罪行，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面对相关案件的调查处理，又体现了雍正皇帝怎样的心思？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第11集，权钱祸端。
2: 上一集啊，我们讲到年羹尧的92款大罪，大致呢可以分成4类：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领导责任问题，还有人事任用问题。政治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了，下面啊我们来说说经济问题。在这92款大罪里呢，年羹尧的经济问题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冒销、非法经营等等。一些项目呢涉及的金额特别巨大，比如曾经啊冒销四川军需160多万两，冒销西宁军需40多万两等等。年羹尧仗势敛财，家财甚巨，这个是确有其事的。他先是利用自己的亲朋好友豪泽故旧、遍布天下的这个优势，在各地呢大量置产经营。另外呢，年羹尧凭借在西北西南地区的大权独揽的这个地位，支持他的孩子还有家奴以及亲信的这个官绅商人经营盐、茶、马匹、贵重木材这些大宗的生意，在与军需供应和边境的这个贸易呢结合，获利之丰厚啊那是可想而知的。年羹尧敛财贪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个是实情。不过呢，对于这92款大罪中的这些严重的经济问题，我们还要从更深的层面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首先呢，青海一战这个军需补给并不是由中央财政直接供给调配的，而是主要由年羹尧统筹的川陕四省自筹自支。这个政策的优势是筹措的周期短，运输的成本低，资源调配呢机动灵活，可以及时适应战争的变化。另外啊，雍正皇帝即位以后，政治局势啊一度是比较紧张的，国库里的钱呢都拿出去打仗了，他的手里就没钱了，这个皇帝心里啊那没底。因此呢，如果能让年羹尧尽可能的自负盈亏，而中央少掏钱，那雍正皇帝真是再乐意不过了。从结果上看，这一招啊确实是效果明显。雍正初年在青海用兵的情况下，国库存银不降反升，就是打了一场大仗，存项呢还多了。从康熙61年的2700万两，到了雍正2年，增加到了3100万两。可与和这个情况对比的呢，是雍正中后期对准噶尔的战争。雍正7年，清朝再次打响了对准噶尔部的战争，打算呢从西北两路出击，直取伊犁。在这次战争中呢，雍正皇帝就吸取了当时年羹尧权力过于集中、尾打不掉的这个教训，在军事上、人事上都实行分权，而在军需供应上呢，特别是采取了由中央直接筹集军费、调配物资的这个办法。对准噶尔战争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持续了4年，而且胜负参半，损失是很大的。国库存银呢，从雍正8年的6200万两直线跳水，到乾隆初年，户部仅存银3400万两，几乎降到了雍正2年的水准。抛开其他因素不提啊，两次战争的花钱模式的差别是可见一斑的。不过呢，这个西部地区包括西南西北地区经济基础本来是比较薄弱的， 若过度的榨取民力呢，去应对战争呢，很容易激起民变。于是啊，雍正皇帝和年羹尧就达成了一个默契，就虽然我中央不给钱呢，但是咱可以给政策，比如说让年羹尧一个川陕总督监管位于山西的钱袋子河东盐场，把原来只能由户部统一办理的这个捐纳，就是花钱买官啊，把这个权力呢也下放给陕西，在战争期间还对川陕藩库的亏空这些问题呢都睁眼闭眼。总而言之，中央政府在战争期间几乎放弃了对川陕四省的财政监管，只要你自己花钱把仗打赢了，其他都好说。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就可以套用一句至理名言，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年羹尧的严重经济问题有其必然成分。
1: 青海评判耗费巨大，为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雍正皇帝允许年羹尧自筹军费，年羹尧却利用这一特权大肆敛财，产生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在年羹尧的九十二宗罪中，最耸人听闻的当属河阳案。雍正二年，年羹尧的心腹金启勋带兵前往陕西河阳剿匪，导致大批无辜百姓死亡。然而，如此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为什么直到半年后才为外界所知？雍正皇帝决心除掉年羹尧时，下令彻查此案。可几次调查，结果各异，死者人数为什么会从最初查案的六人飙升到后来的805人？年羹尧在此案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2: 那至于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中的领导责任问题，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河阳剿匪致死800平民案。这件案子呀，后来被影视剧作家进行了进一步的戏剧化，编排为雍正王朝里边那个年羹尧血洗江夏镇，极力的展示他凶残暴力不择手段。而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呢？河阳案是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中特别严重的一款，其特征呢就是造成了无辜商人平民的死亡，死了人，事情的性质就严重了。在这一点上啊，古今是相通的，古代社会呢也不会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河阳县在今天呢隶属陕西省渭南市，地处关中盆地的东北部地区，和山西的河东地区呢是隔着黄河相望。罪状中说呀，河阳事件导致河阳县的800多人无辜死亡。这个和平时期，在离省城西安不到200公里的这个关中平原这个比较富裕的地区，发生这么骇人听闻的事件，居然时隔一年多以后才被世人知道，未免过于怪异了。关于这个河阳案的起因呢，方景琦在西征随笔的《西安吏志》一篇中有记载。按照汪景琦的说法呢，康熙年间天下吏治之坏莫过于陕西，地方官呢以苛敛聚财为能事，想尽一切办法征收各种的苛捐杂税，经常引起民变，官民矛盾呢特别的尖锐。河阳县在雍正初年隶属这个西安府，因为和河东盐场所在地的山西运城呢很近，所以当地老百姓用盐呢比较方便，他不需要这个有官方背景的盐商在这儿往来贩运来卖给老百姓，而是采取呢就是民运民销的方式。雍正初年呢，为了增加的这个盐客收入、盐税的收入，满足战争的需求，年羹尧有一个亲信，当时担任这个西安知府的这个人呢叫金启勋，他呀强行把河阳县一贯采用的这种民销民运改为了官运官解，引起了当地士绅和老百姓的强烈不满。一些老百姓呢就冲到县城里去了，砸毁了县衙，要求当地的官府呢收回这个命令。金启勋这些人呢没办法，只好就听从了陕西布政使胡其恒的安排，和当地的民众呢达成妥协，仍然允许当地吃盐的这个方式呢还是民运民销。但是没过多久啊，这金喜勋就升官了，他经过年羹尧的保举呢，由西安知府升任了河东盐运使，成为专门负责河东盐政的长官。大概是出于这种报复心态吧，金喜勋呢指称河阳县内盐销横行， 请求年羹尧啊准许他带领官兵前往抓捕严嚣。

0: 年羹尧呢就批准了。在雍正二年的八月，金喜勋呢就带着兵来到了河阳抓拿严嵩。至于带了多少兵，抓了多少人，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外界的关注，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区域性的这个刑事案件加以处理的。但是半年后的雍正三年三月，事情呢就被突然提起来了。刚刚改调北京的前任陕西巡抚范时杰密奏说，他在担任陕西巡抚的时候啊，就听人反映说，去年官兵在河阳县捉拿严嵩的时候，因为处理不当，导致当地有无辜的老百姓畏惧惊慌，甚至有很多人自杀的这个情况发生，请皇上呢下旨年羹尧明确查访。雍正皇帝就把范时杰的这个奏折啊发给年羹尧，让他查明。年羹尧回复说呢，说河阳地区啊严嵩横行，我是不得已派兵前往，官兵未射一箭，未放一枪，除了把15名严嵩拿获解押省城西安之外呢，没有造成平民伤亡。不过这个时候啊，悼年运动正在进行当中，这样大的一个罪状，雍正皇帝是不可能容他轻易解释几句就放过的。于是呢，皇帝要求年羹尧必须把这件事情彻查明白，否则就是蒙蔽圣聪。皇帝呢把话说得非常重，年羹尧啊就只好派这个陕西按察使黄坤这些人再去查一查这个事情，并且呢在2个月以后又上奏说，去年八月官兵突至河阳县，虽然呢没有威逼之势，但是这个县的老幼妇孺有6个人因为惊吓或者是上吊自缢，或者是跳崖，或者呢触发了他们一些旧病，旧病复发就病死了。当时呢拒未报官，所以自己也不知情。现在既然已经查出来了，那臣自请处分。对于年羹尧的这个奏报呢，雍正皇帝未置可否。到5月中旬，年羹尧从西安就离任了，去杭州当将军去了。新任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又说这件事儿，说据按察使黄坤禀报，河阳县因为官兵突至，有横死之人，老幼呢一共有12个人，比年羹尧之前报的那个6个人呢就翻了一倍。事实上啊，事态变化到了这个时候，雍正皇帝对于河阳案已经有了自己的态度和信息的渠道，而毫不理会陕西方面的说法。当时呢，钦差的吏部侍郎叫史夷直，刑部侍郎叫高其佩，这2个人呢已经结束了关于年羹尧贩卖私盐的这个调查，准备从山西运城返回北京。雍正皇帝一指令下，让这2个人呢参与调查河阳案。到7月初8，史夷直、高其佩2个人上奏说，已经和岳钟琪以及新任的陕西巡抚进行了联合调查，除了年羹尧所报的6名死者之外，现在又发现因兵逝而死的平民有13名，死者人数呢合计达到了19名。综上所述，自雍正三年三月河阳案旧事重提到这会儿，一共4个月时间，各方调查上报的河阳百姓的死亡情况，从5人身伤亡到6个人、12个人，再到19个人，这个人数啊是逐渐扩大的，但是呢还都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然而到了9月15号，雍正皇帝下达的一道上谕中说，河阳案死亡人数突然变成了骇人听闻的805人。雍正皇帝为此是痛心疾首，他在上谕中啊对河阳受难的这个百姓啊进行了沉痛哀悼，表示年羹尧如此的草菅人命，毒害无辜，一直800多人受其残酷，这都是朕任用匪人的缘故，朕实在是太惭愧了，无法面对无辜受害的河阳人民，既然都是朕的过错，那么现在的陕西地方官府要代替朕好好抚恤河阳当地的群众，雍正四年河阳县的税收免了。这805的人数呢，据说是钦差史夷直和高希佩上报给皇帝的。这2个人关于这件事的奏折我没有看到，但用雍正皇帝的话说，这805个人中每一个死亡人员都是当地保甲和县衙门证明过的，是早早可据的。不过呢， 仅就上文的大致描述，想必大家心里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在一个没有 DNA 技术、没有精准的户籍登记的时代，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这史一直、高奇佩这两位对当地情况完全不熟悉的京官，是怎么对一桩发生在一年多以前的泼天大案进行独立调查，一一核实了800多名死者的身份和死亡原因的呢？这样的诧异，年羹尧本人也有啊。于是，当这个钦差拉希带着河阳结案的这个谕旨到了杭州，向年羹尧宣读的时候，年羹尧非常的震惊，他不认罪。当然，无论年羹尧本人怎么解释，河阳案最终被定成了铁案，作为他92款大罪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同时呢，为他残忍暴虐、滥杀无辜的历史文学的形象也打下了基础。这金喜勋呢，是年羹尧川陕军政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年羹尧保荐金喜勋为河东盐运使，支持他擅自改变城规，横征盐税，很大程度呢是为了保护年氏家族在河东盐务中的既得利益。至于事前批准金喜勋发兵捉拿盐枭，事后对他偏袒庇护，遮掩他因为半夜出兵吓死了无辜百姓的事实，年羹尧啊也都罪无可辞。不过雍正皇帝几经指示授意，公布的河阳800余人死亡数据实在是水分太大了，不合情理，也不足确信。另外，无论河阳当天到底死了多少人，也不是年羹尧亲自带兵前往的，他只应该承担用人不当、袒护下属的领导责任，而不是直接责任。
1: 年羹尧在河阳案中包庇心腹金喜勋，为其遮掩罪行，既说明他领导不力，又暴露了他在人事任用方面徇私舞弊。而年羹尧大肆举荐、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的行为作风，也成为他的重要罪状。年羹尧曾弹劾四川按察使陈无私贩卖私盐、贪残凶暴。然而，年羹尧的对头蔡挺却说，程如思是四川第一好官。那么，程如思究竟是怎样的人？年羹尧弹劾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雍正皇帝认定年羹尧弹劾程如思是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可在年羹尧死后，雍正皇帝紧接着就将程如思处死。案情翻转的背后，暗藏着雍正皇帝怎样的隐秘心思？
0: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年羹尧的人事任用问题。总结起来呀，就是8个字：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前者呢，比如说利用职权，让自己人呢滥冒军功，伪造资格；后者呀，比如说陷害和他有矛盾的人，违法违纪，甚至呢，为了给自己的人腾位子，将完全不相干的人参奏免职。夸大其词，滥冒军功，这在古代军队中啊是长期存在的这个舞弊现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下尤其普遍。年羹尧军中必然不能例外，能不能被发现只在于查与不查、究与不究。我们前面也讲过，年羹尧特别喜欢举荐人，而且态度强硬，他举荐的官员被吏部单列了一个档册，称为年选，这是他出事前就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是实情无疑。不过关于举荐，特别是因公举荐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再辩证的看一看。实际上呢，凡是有军事统帅经历的大臣，普遍勤于举荐，毕竟啊，这个战争是生死一瞬的事情，统帅如果没有点就算是跟人事部门死磕，也得给兄弟们多挣点好处这样的精神，谁会拼了命跟你往前冲呢？像年羹尧最敬重的他的老同学鄂尔泰，在雍正末年呢，官居首辅，也大肆重用自己主持改土归流时的部署。而和鄂尔泰同时主持朝政的张廷玉，他在举荐问题上呢，就特别的谨慎小心，生怕耽搁结党的名声。军事活动的特殊性啊，促成了军工集团的形成，竟然对承平之下的制度运作呢造成了破坏，这似乎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问题。当然，统帅对于度的把握非常重要，年羹尧的肆意程度啊，确乎太高了一点。 至于排斥甚至诬陷异己，显然是个比滥举滥谏更严重的问题。可惜呢，雍正皇帝为年羹尧安排的这个诬陷异己的典型案例啊，又有点问题。这个案子是什么呢？叫捏参成如私，贩卖私盐，杀伤多人。这件案子呀，是个不折不扣的冤假错案。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雍正二年，川陕总督大将军年羹尧参劾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四川按察使程如思。他在担任按察使之前呢，担任夔州，也就是今天重庆东北部这个地方的知府。年羹尧说程如思啊，诬陷合法商人贩卖私盐，并且呢对途经夔州关的商人进行武装抢劫，致死很多人。程如思呢就被革职拿问了。雍正三年初，蔡挺案出现反转。本来是被逮捕进京的四川巡抚蔡挺啊，因为揭发年羹尧有功，从阶下囚一跃变成了左都御史。然后蔡挺马上就上奏，说自己啊是程如思的老上级，对他的为人呢非常了解，程如思实乃四川第一好官，就是因为他和年羹尧有仇才被诬陷的。因为这件案子呢涉及多条人命，社会危害特别大，所以如果能够证明这是诬陷，那当然成为悼年运动的重要突破口。所以雍正皇帝啊就特别派了新任的陕西巡抚去主持复核。雍正三年八月，这个巡抚就上奏说年羹尧参奏四川夔州府知府程如思贩卖私盐、贪残凶暴一案都是凭空捏造，程如思应该无罪释放，恢复四川按察使的职务。到这时候呢，官方就认定年羹尧之于程如思是陷害忠良、排斥异己无疑了。然而呢，这件案子在年羹尧被赐死仅仅一年之后又被推翻了。原因很简单，悼年已是明日黄花，这时候皇帝的主要斗争方向变了，变成倒蔡了，蔡挺的蔡。雍正五年三月，雍正皇帝发布长篇的谕旨，他说朕办理天下事务啊，历来是顺应人情物理，不肯心存成见，但是政务呢很繁杂，人心呢很险恶，蒙蔽期望的事情呢是层出不穷，我有时候一时听信了呢就要出现决策错误，不过如果犯错误能及时改正呢，不存在自己护短的漏见，那么是非很快又能明白，大家呢也能有所警惕。古往今来的圣贤并不是不犯错误，而是不掩饰自己的错误，朕常常以此自勉。这段开场白过后啊，雍正皇帝又提起了程如思案，并且啊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公然引用了他之前说的那个狂悖谬乱的大罪人汪景祺的言论。雍正皇帝说，我最近这个翻汪景祺的西征随笔，看到这里边就有一条叫程如思贪横这样一个记载，他叙述的程如思案呢和蔡挺当年所奏的后来的陕西巡抚所审的是非常不一样。汪景祺这个人啊虽然不是个东西，但是他言论呢也不一定字字皆虚，既然他在笔记里是这样写的，那想来呢也是有所依据的。国家政事必须清楚明白，程如思一案现在要刑部侍郎黄炳前往四川会同川陕总督岳钟琪还有四川湖北两省的巡抚重新审理，审讯的时候呢让蔡挺还有之前那个陕西巡抚两个人现场旁听。皇帝的意向既然又如此明白了，案件的最终结果当然还是没有悬念，曾经的四川第一好官程如思再一次被定为死罪，罪行呢和狂悖谬乱的汪景祺所描述的是一样的。雍正五年八月，因为悼年运动而红极一时的蔡挺被抓捕入狱，定罪18款，其中第15款呢是收受贪残不法之程如思银66000两、金900两，贪贿避奸，怀私保举。年羹尧、蔡挺两个立场完全相反的大人物的罪名里，竟然都有这个程如思，可以说是十分的魔幻现实主义。无论罪名定的是否真实合理，身负92款大罪。

0: 岁的年羹尧最终难逃一死。那么年羹尧是怎样的死法？大人物年羹尧之死又给雍正一朝的政治军事带来怎样的影响？
1: 他年少得志，步步高升，作为康熙王朝的重臣，他如何拥戴雍正皇帝登上皇位，平定边疆叛乱，怕战功赫赫位极人臣，被雍正皇帝誉为千古君臣，知遇榜样。这位皇帝口中的恩人，为什么在短时期内背负了92宗大罪？这些罪行是真是假？年羹尧人生的大反转，折射出清朝政治与法治之间怎样的复杂关系？雍正皇帝以史无前例的92宗罪诛杀年羹尧，却并没有按照律法对年家满门抄斩，只是处死了年羹尧和他的次子年富。然而年羹尧死后不久，他的妹妹、妹子、父亲竟也相继去世，他们的死与雍正皇帝有何关系？雍正皇帝一向宠爱年贵妃与福惠阿哥，从而对年家手下留情，但逃过一劫的年家为什么没能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东山再起，反而迅速衰败？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第12集，家破人亡。
0: 上一集啊，我们分析了年羹尧的92款大罪，想必大家呢也能感受到，年羹尧这个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罪状，并非是条条坐实、件件可靠。由此可见呀，雍正皇帝用数目字管理大案要案，虽然看起来比动辄烹之、足之、拉出去打一顿这个要更加理性，体现的呢也更合乎制度，但实际上啊，这个中的细目呢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当然，这些对于最后的结果来说，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年羹尧终归是要被处死的。看到形势啊是越来越危急，之前呢面对抓捕自己的拉希还谈笑风生、满不在乎的年大将军也稳不住劲了。接到雍正3年底最后一次让他明白回奏的旨意之后，年羹尧写下了大概是这辈子最跌身段的乞怜折。他说呀：“臣羹尧谨奏，臣今日1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安，连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小，留下这个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条哪一件，皆可以问死罪而有余，臣如何回奏得来？除了归命结成，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之生路，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仅冒死奏闻。”这个奏折上啊没有朱批，所以雍正皇帝看后是什么观感呢，咱们也不得而知。不过显然啊，已经进行了1年多时间的悼年运动，在这时候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年羹尧的低姿态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雍正3年12月11日，年仅46岁的年羹尧死期将至。这天呢，雍正皇帝派了两个人，一个是领侍卫内大臣马尔塞，一个是步军统领阿奇图，让这两个人呢向年羹尧宣判他的死罪。这个雍正皇帝给这两个人一封上谕，上谕的开头啊劈头盖脸就说：“说年羹尧，尔亦系读书之人，历官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就说年羹尧你这个辜负君恩呢，连掩饰也懒得掩饰啊，真是古往今来第一个人渣。随后呢又隶属了他一些这92款大罪里还没有提到的罪状，大骂了一通之后，雍正皇帝就总结了，说金宽而殊死之罪，令而自裁，又赦而父兄子孙叔伯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屈金权莫打之恩，尔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替。大凡狂悖之人，生前执迷，死后或当醒悟，若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坠地狱者，虽历劫亦不能消辱罪孽也。就是说呀，你的罪孽如此的深重，

0: 92款大罪里，光够得上死罪的就有30多条，朕如果不杀你，就是寻情枉法。即便像现在这样，只是让你自杀了事，又免除了你父兄子孙叔伯这些近亲属的死罪，已经是皇恩浩荡格外的保全了。你如果还稍微有点人性，就在黄泉路上要感恩戴德，悔罪自新。如果还有怨念不服，那按照佛家的说法，你就算坠入地狱永世不得重生，也无法消除自己的罪孽。一世雄杰的年羹尧，就是在这段死了也要爱，怨念会让你没有彼岸的强硬超度生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他为皇帝赐自尽，至于具体的死法呢，是毒酒还是金刃还是白绫，就没有见于史册了。跟年羹尧一起走上黄泉路的呀，是他的儿子年父，年羹尧的长子，也就是之前被雍正皇帝指名过继给隆科多的那个年熙，现在已经去世了。年父呢，是他庶出的第二个儿子。当时的年父呢，年纪大概是在20岁上下。他曾经在雍正2年啊，继承了年羹尧的一等男爵的这个世职。年父啊，因为年纪稍微大一些，所以呢，比较深入的参与到了年羹尧的一些公事私事当中，特别呀，是充当了年氏家族在这个山西河东地区的这个盐业买卖中的代言人。年父的个性呢，和年羹尧比较相近，都属于刚强骄悍这一路子。在这个悼年运动公开化之后呢，年父啊，不但表现得没有畏惧感，而且啊，还到处这个打探消息，经常向人表现出呢这个愤恨的这个表情，这个让雍正皇帝很恼火。所以在年羹尧被赐死的同时，他这个儿子年父也被判斩立决，跟着自己的父亲呢一起命赴黄泉了。年羹尧其余的儿子，凡是15岁以上的，就被发配到云贵或者广西这个极边烟瘴之地充军，15岁以下的呢，现在暂时可以留在北京，但是等年纪长到15岁以后再陆续的发配。对年氏家族而言啊，比这个更严重的是另一个惩罚措施，也就是年羹尧家族中的男性，凡是有现任或者在候补的这个文武官员都要一律革职。另外呢，年羹尧自己这一支的嫡亲的子孙还有他一直的后代，永远呢都不许考科举考试然后为官。雍正5年正月，大概是为了这个安慰病中的这个老岳父年霞龄，雍正皇帝呢下旨，让年羹尧流放在边疆地区的儿子呢都赦免回北京，交给他的祖父年霞龄看管。不过关于年羹尧子孙不许科举考试这一条的禁令呢，却一直没有解除，年羹尧这一支呢也就就此败落，不能挽回了。
1: 雍正皇帝掀起声势浩大的悼年运动，最终只处死了年羹尧和他的次子年父，令人意外。但逃过一劫的年家却噩耗连连，年羹尧的妹妹、妹夫和父亲一年之间相继去世，就连年羹尧的外甥雍正皇帝最宠爱的福惠阿哥也很快离世，他们因何而死？而在处理年党成员时，雍正皇帝严厉打压武官，却对武将提拔拉拢，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0: 实际上啊，以悼年运动的声势之浩大，雍正皇帝最后仅仅处死了年羹尧和年父这两个人，而没有对年氏家族的其他成员造成这个人身伤害的结果，是出乎年家人的意料的。所以当时就有传说呀，说年羹尧在落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把一些幼年的儿子和怀孕的这个姬妾就分头安置在各个地方，预备啊自己落个满门抄斩的下场。这样的传言呢也被雍正皇帝听说了，于是他就专门下旨说，凡是有隐匿抚养年羹尧子孙的都要搜查出来，以立于党父叛逆之罪。即便是这样，现在像青海啊一些地区仍然有不少关于年羹尧遗孤流落当地几百年来族之繁盛这样的传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呢，就无从考证。年羹尧他的原配夫人啊已经去世了，第二次娶的这个继配的夫人呢是觉罗氏， 世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子英亲王阿济格这一脉的这个宗室女，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呢，虽然年羹尧犯了这么大的罪，但是他夫人呢是免于株连，就发回娘家居住了。另外除了年贵妃啊，年羹尧还有一个姐妹嫁给了这个雍亲王府属的一个汉军镶白旗人，叫胡凤辉。因为这层关系啊，胡凤辉这个人呢，在雍正初年就接替了大名鼎鼎的这个李煦，担任了苏州知造，还有这个苏州地区的这个税官，叫虎树官，这个虎树官的监督。事实上啊，这种躺着发财的这个钱袋子的职位呢，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给现任皇帝的亲戚朋友做的。曹雪芹家族和他的姻亲李煦一家都是康熙皇帝的亲信，不是雍正皇帝的亲信。雍正皇帝上台之后呢，让他们把职位腾出来，按照当时的政治惯例啊，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需要阴谋，完全都是阳谋。雍正皇帝立意早年之后，很快就开始敲打这位连襟胡凤辉，让他小心谨慎，不要误了自己的身家体面。不过呢，和对年家的其他人一样，雍正皇帝啊并不想对这个胡凤辉呢施以辣手，只是在年羹尧死后把他革去了苏州知造的职务，并且呢让江苏巡抚张凯和新任的苏州知造高斌对他进行一下离任审计，至多呢就是处理一下经济问题，吓唬吓唬他。结果这个胡凤辉啊心理压力太大，审计还没结束，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和他的妻子年氏，也就是这个年羹尧的这个姐妹啊，还有一名妾室，这三个人在知造衙门里自杀了。巡抚张凯把胡凤辉夫妇的死讯上奏，雍正皇帝啊大皱眉头，就斥责这个张凯不会办事，甚至说呢，今天胡凤辉自杀都是你们逼死的。这个胡凤辉呀、啊、也是昏聩至极，就算是搜查他的隐匿财产，也不至于畏罪自杀呀，想必他还有什么特别辜负朕不敢见朕的地方，所以才自求死路。朕是生为可怜之人，死为可笑之鬼，朕实在是害意之至，你们呀要把这件事情妥善处理好，把他家的后事呢交托给他老成得力的仆人，或者呢派一两个可靠的人帮助把他这个夫妇的遗体运到家去，不要让他落个身后狼狈。哎，真是岂有此理。可见呢，对于这个胡凤辉夫妇啊，雍正皇帝还是多少念及一些香火情分，有怜悯抚恤的意思，并且呢在感情上不想承担逼死他们的后果。从雍正三年年贵妃去世到雍正四年夏天胡凤辉夫妇自杀，已经80多岁的老人年霞龄在这个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啊，连续丧失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女婿、一个孙子，儿媳和其他的孙子辈的也都离散各处，整个家族就这样败落了。这个年纪的人无论如何也经不起这样的人伦惨变。这一年以后，在雍正五年五月，年霞龄就在北京的旧宅病逝了，享年85岁。雍正皇帝念及这个旧交啊，恢复了他原有的尚书品级，按照相应的礼仪安葬。年霞龄病故一年多之后，雍正六年九月，敦肃皇贵妃年氏在世的唯一的亲生儿子，就是雍正皇帝非常喜欢的那个八阿哥福惠，也不幸早伤，年仅8岁。雍正皇帝啊十分悲痛，下旨辍朝三天，也就是三天内不举行公开的政务活动，以亲王的高规格礼仪把这个小皇子安葬。年家呢与皇室关系也就彻底的切断了，再也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性了。乾隆皇帝即位以后，体会他父亲的这个遗愿，正式呢册封这个福惠为怀亲王，陪葬在泰陵，又把已经去世了10年的敦肃皇贵妃年氏、他的父亲雍正皇帝以及嫡母孝敬献皇后同穴合葬。不知道这两个人再见于地下又会有怎样的感慨。年家近亲中结局比较好的是年羹尧的长兄年希尧，他在年羹尧被赐死的同时呢也遭到罢官， 但是几个月以后啊就恢复了，他就担任了这个内务府总管，而且出任淮安关监督和景德镇御窑厂监督。中雍正一朝啊，他和雍正皇帝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但是乾隆皇帝上台以后呢，年希尧就被人弹劾了，而且也罢了官，在乾隆三年的时候病故，享年68岁。除了年氏家族本身之外，年羹尧之死对雍正年间川陕地区的政治格局乃至整个清王朝经营西北，对准噶尔作战的整体进程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前面我们讲过啊，这个雍正皇帝在处理以年羹尧为首的这个川陕军政集团的过程当中呢，对文官多有打击，其中重要的人物像胡其恒啊、王景浩啊、李维钧啊、金启勋这些人都遭到了很严厉的处理。但是对于川陕集团的武将，雍正皇帝呢在悼年运动时候呢就极力拉拢，至少也是温和对待。除了对头号武将岳钟琪委以重任，让他接任川陕总督之外，其他的重要将领基本维持了原班人马的完整。雍正皇帝之所以这样做呀，既是为了稳定人心，避免这些武将呢人人自危，彻底倒向年羹尧，更重要的呢是他在轻松获得青海大捷之后，对清王朝的军事实力信心倍增，准备呢继承他父亲康熙皇帝的遗志，征伐西北强敌准噶尔部。既然有这样的打算，那保持西北军事班底的稳定，使骨干将领尽量少受年羹尧案的影响，还是很有必要的。
1: 雍正皇帝为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力排众议，重用年羹尧的心腹岳钟琪。岳钟琪看似深得雍正皇帝的宠幸，但他的权力却远不及年羹尧。那么雍正皇帝对岳钟琪的权力做了哪些限制？雍正七年，雍正皇帝下令西征准噶尔，他对此战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远高于雍正初年的青海平叛，可为什么没能再次获胜？此战失利与年羹尧之死有什么关系？
0: 不过呢，为了安定人心一时不动，并不代表这些和年羹尧曾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汉人武将可以真正获得雍正皇帝的信任，这其中啊也包括岳钟琪本人。于是呢，在后年羹尧时代，雍正皇帝在西北的人事部署上做法既极端又矛盾。一方面啊，他力排众议，任用年仅40岁的还是汉人的还是抗击女真英雄岳飞后人的岳钟琪执掌重兵，经营川陕，遥控青藏。在这期间啊，朝野上下不断就传出来说岳钟琪不可信、岳钟琪要造反这些言论。即便如此呢，雍正皇帝对岳钟琪还是极力安慰，加倍重用，不但拒绝他辞去川陕总督的请求，还破天荒地任命他为宁远大将军，任命岳钟琪只有20来岁的儿子岳俊为山东巡抚。这个举动啊，比之前宠信年羹尧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是另一个方面，同为大将军的岳钟琪虽然在地位待遇上不低于昔日的年羹尧，但是在事权之重、信任之专上却差得很远。首先，雍正初年用兵青海，年羹尧是唯一的大将军，全权处理一切军务，像严信啊、傅宁安啊这些比较有威信的皇室或者是满人将领，虽然也率领八旗兵参战，但是没有大将军的名号，都只是充当外围助手、拦击敌兵退路这样的辅助的角色，听年羹尧节制。但是在雍正七年进击准噶尔的作战当中，雍正皇帝呢则改由西北两路出兵，除了西路军由岳钟琪担任宁远大将军率领利营兵出击外，又派了一个满人的贵族叫富尔丹率领满人和蒙古兵出使北路，称为靖边大将军。这两个大将军地位相当，两支军队互无同属，各自行事， 第二呢，年羹尧在担任福原大将军期间，虽然自己身在边城西宁，但是仍然以川陕总督为本职，他是可以统筹调配川陕甘三省一切资源的，甚至还遥至云南，特别是对四省文武官员的升迁降调有很大的权限。但是岳钟琪被授予大将军印出师之后呢，雍正皇帝就另派人，一个满人叫扎郎阿，担任川陕总督兼西安将军，以分岳钟琪之权。雍正十年呢，更是停用川陕总督的称号，分至四川总督和陕甘总督，互相牵制，使整个的军事活动啊，特别是岳钟琪的川陕大后方，事权分散，另出多门。第三呢，年羹尧做大将军的时候，一切的军需调配以及具体的战术战法几乎都是年羹尧专断专行，只是通过奏折呢向北京汇报确认一下。但是在雍正七年对准噶尔作战前的三四年，雍正皇帝已经在中央组织起了由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组成的这个小班底，以内务府直属于皇家的这些大商人，也就是《红楼梦》里像薛蟠家的这些人物为中介，展开了全国范围的军需调度，让允祥亲自在内务府造办处督造火枪、鸟枪、弓箭、盔甲这些重要的军事物资，不再假手于前线将领。另外，雍正皇帝还不断地在奏折当中和岳钟琪探讨行军路线呢、战法阵型啊这些战术级别的问题，甚至还亲自指令。和之前放手让年羹尧统管四川、陕西、甘肃、云南四省这个做派是截然不同。实际上啊，情势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和和平下的政治治理是很不一样的。政治上的分权或者可以起到互相制衡、控制风险的作用，但是战争情况下的分权就很可能造成将帅之间、前方后方之间互相掣肘、争功诿过，从而丧失战机，甚至是一败涂地。清军这次西征准部就犯了这样的大忌，战争刚一开始就满汉猜忌、调度失灵，甚至频繁的这个换将。雍正九年六月，北路军的主将富尔丹率领18骑兵轻敌冒进，在河通坡，也就是今天蒙古国境内的这个不言图市大败，多名高级将领惨烈阵亡，只剩下2000多残兵逃回科布多大营。雍正十年正月，岳钟琪派出的副将石云绰出兵迟缓，放走了已经投入罗网的准噶尔部噶尔丹策令。虽然两场战争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但是照理说呀，北路军是大败，西路军呢只是出击无效，但是这时候的雍正皇帝呀，已经彻底把立场站在了满人将领这边，对损兵折将的富尔丹只是给予降职处分，但是对岳钟琪则彻底否定，把岳钟琪召回北京，随后更是听信总督扎郎阿之言，把岳钟琪判以斩监后囚禁狱中很多年，把他麾下的主要将领季承斌、曹湘都斩于军前。虽然在雍正十年底，雍正皇帝的妹夫、英勇善战的蒙古赛因诺言部贵族策凌在额尔德尼昭重挫了准噶尔部主力，史称光显四大捷，但是因为长达四年的拉锯战严重消耗了清朝的财力物力，到雍正十一年五月，清朝被迫改变占领伊犁彻底消灭准噶尔部的预期目标，和准噶尔部罢兵议和。在国力鼎盛的雍正朝以大国而敌一隅，结果虽然是胜负各半，但实际上对清朝而言呢，也称得上是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战争。把这场战争的失败和年羹尧青海大捷之胜的速胜、全胜相对比，除了军事策略本身的问题之外，其中的政治原因也是不言自明的。曾经钟鸣鼎食的年氏家族就这样忽盛忽衰、烟消云散。雍正皇帝在后年羹尧时代消除年羹尧个人影响，但保持西北军事实力，成就父亲康熙皇帝魏晋功业的理想也没有实现。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归心术和袁承志各亮好了门户，拉开了架势。承志站的是下风头，把上手呢留给了二师兄归心术。这有什么区别吗？
3: 有，
2: 就好像下棋一样，红先黑后，承志等于把主动权让给了二。

0: 洁癖，一个泰山压顶直奔程志的肩颈穴砸下来了。程志不敢怠慢，退步闪身，把这一掌让过去，紧跟着使了个凤凰展翅，右掌轻舒，直击归心术的软肋。归心术见程志身法灵便，出手如电，不由暗暗佩服。程志呢，见二师兄掌力刚劲，快似疾风，哪敢有丝毫的大意呀、啊、两个人是各施绝能，站在了一处。转眼之间200多个回合过去了，没分胜负。归心术这心里着急呀、啊、如果赢不了程志，师父肯定得说我无能，还要受到责罚。罢罢罢，今天我是豁出去了，不赢了姓袁的，我是绝不罢休。程志这一边打一边想，二师兄的武功果然是厉害呀，功底深厚，经验丰富，随机应变，招法灵活，相比之下我照他可差着一大截子呢。要不是借助木桑道人传给我的神行百变这个轻功，恐怕早就输了。看二师兄急的那个样子，非要把我战败不可。其实打到这个时候，我也应该让二师兄一招了，要不他也不好向师父交代啊。我是当师弟的，输了招也不算丢人呢。程志想到这儿，故意卖了个破绽，在转身收步的时候有意放慢了速度，把后脊呢让给了归心术。归心术一看有机可乘，跳起来就是一掌，就听啪，一下子把程志打倒在地。这么一来，归心术算是赢了，但是招数他赢了，心里头可不大好受。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掌太重了，用了10成的功力，打出去之后呢，他有点后悔了，心说坏了，师弟能不能承受得住我这一掌呢？这一下要是把他打坏了，老师的面子上怎么下得来呢？他赶紧跑过去把程志扶起来。师弟，你感觉怎么样？谁知道程志呵呵一笑，把身上的土掸了掸，呵呵，二师兄没事儿，没事儿。归心术大吃一惊，这才知道感情师弟的内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廖仁清把两人叫到跟前，先说归心术。
1: 你的功夫的确进步不小，比当初强多了，不过太狠了点儿。刚才那一掌用力那么猛，要是把程志打坏了你怎么办？
2: 是弟子失手了。
1: 不是失手，是你存心不良。
2: 师父，弟子错了，望师父处置。
0: 程志赶紧跪下。师父，不怪二师兄，全怪弟子无能，您就饶了二师兄吧。
3: 廖仁清把程志拉起来，点了点头。
1: 罢了罢了，孺子可教也，难为你小小年纪就能这样趋吉待人，品德高尚，为师总算没白教你啊。
0: 木桑道人在旁边笑了。
1: 我说心术啊，你过来过来。我可告诉你，你这个小猴师弟可不是真输了，他是怕你受罚啊，那才有意挨打的。就冲这一手，你这个小师弟呀、可真不错。
0: 其实归心术心里何尝不明白呀，这一招是师弟有意相让，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赶紧过去拉着程志的手。
2: 师弟，以前全是哥哥我的不对，你看在师父的面上，你就谅解了吧。
0: 龟二娘也羞愧得不得了，
1: 跑过来拉

着承志的双手。哎呀，小师弟，看不出你可真够意思啊！你瞧瞧瞧瞧瞧瞧，过去呢都是嫂子不好，你，哎，以后啊，你瞧着我的吧。廖仁清一看这师兄弟和好了，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木桑道人鼓着掌说：“嗯，哈哈哈哈，这就对了嘛，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你们还不是冤家嘛。哎，我说你们师父这个老猴还能有几天活头啊？哎，他要是吹灯拔蜡了，华山派不全靠你们支撑了吗？你说还有比你们之间更亲的吗？”铜笔铁算盘黄真也出来说话了：“师父，二师弟他已经知道错了，您老就饶了他吧。”廖仁清一看这么多人替他说话，也就不再追究了。简短截说，廖仁清和木桑道人有事儿一块要走了，把哑巴留给承志使用。哑巴高兴坏了，乐得直拍大腿。他跑到承志面前，递给承志一个长条包袱。承志接过来打开一看，哎呀，正是那柄金蛇剑。哑巴比比划划跟他说了半天，那意思啊是说这把宝剑放在华山上没人用，太可惜了。现在他们都下山了，山上没人，万一让坏人偷去了，那就更不好了。所以呢，他知道承志需要，就把这柄剑给承志带来了。龟仙树和龟二娘忙着给孩子看病，带着梅剑和刘培也走了。这么一来，就剩下承志、温清和哑巴三个人了。他们把应用之物带好，回到焦公里家里。焦公里不忘前恩，盛情招待。第二天，闵子华亲自来找承志，说他已经搬走了，那所旧房子腾出来了，让承志他们搬过去。承志再三致谢，又说：“其实呢，我们住不了多长时间，等我们走了之后，这房子还是你的。”闵子华是千恩万谢。承志带着温清和哑巴搬进了闵家大院之后，马不停蹄的把金蛇郎君那个藏宝图拿出来，按照图上画的路线寻找宝物。结果呢，在前院的库房里找到了埋宝的地点。当天晚上，温清把门，承志和哑巴动手，把地就给刨开了，往下挖了5尺左右，发现下边有一只大铁箱子，又沉又大。搬上去之后一看，下边还有呢，往旁边再挖，还有，一共挖出来10只铁皮箱子。等把箱子盖打开往里一看，嚯，全惊呆了。但见霞光闪烁，徐徐生辉，白的是银子，黄的是金子，亮的是钻石，圆的是珍珠，红的是翡，绿的是翠，全都是奇珍异宝。尤其是3号箱子里边有一盒特大的东珠，光彩夺目，足有乒乓球那么大小，就随便卖那么一颗就可以买半个南京城啊。承志三个人激动的是热泪盈眶，这么多珍宝要是送给闯王李自成，肯定能助他早成大业，推倒无道的昏君崇祯，这也就等于给爹爹袁崇焕报了仇了。他先征求文清的意见，因为第一个知道这批财宝的是金蛇郎君，温清是他的女儿，怎么能不看看他是什么态度呢？温清是个深明大义的女孩子，毫不犹豫：“承志大哥，这事儿就由你决定吧。闯王是义军的领袖，为民造福，送给他充军饷，还是为了造福百姓啊？这样也尽到了咱们的一份心意。”承志一听高兴坏了，拉着温清的手：“好，青青，你真好，谢谢你了。”
可是这么多的财宝怎么才能安全无误地送到闯王手里呢？程志去找焦公礼商量，焦公礼十分担心。可不是嘛，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啊，十箱子财宝太显眼喽，谁看见不眼红啊？沿途一定得严加保护，还得严守秘密，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了。程志说，是啊，哎，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才来向您求教的嘛。焦公礼沉思了一会儿，南京是个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夜长梦多，万一被官府知道了，那可就不好办了。你们最好尽快离开这儿，我别的忙帮不上，人嘛可有的是，我可以挑选20个既可靠又有两下子的门人交给你使用，让他们保护珍宝，和你一块儿去投闯王，你看怎么样啊？哎呀，多谢焦帮主，这样你可就帮了大忙了。第二天，20个壮小伙子来见程志，为首的两个人，一个叫罗亮，一个叫陈通。罗亮今年31岁，山东人，大个子，使一对铁鞭，两臂一晃，足有800斤的力量，是金龙帮里有名的猛将。陈通30岁，绰号小霸王，使一条铁枪，有万人不挡之勇，是金龙帮的顶梁柱。还有一个人名叫孙飞，人送绰号神算子，这人智勇双全，焦公礼派他来主要是想让他帮程志出个主意什么的。再说程志一见这些人高兴坏了，赶紧让温清和哑巴给大伙烧菜做饭。神算子孙飞笑着说，哎，袁公子，你千万别客气，我们现在已经是你的仆人了，你叫我们干什么尽管吩咐。程志又客气了几句，派几个人到街上雇了5辆马车，讲好长途货运加倍给钱。车老板一听还挺高兴，带着应用之物来到门外。程志招呼众人把这10只大铁箱分2车装好，用油布扇上，再用大绳子捆牢了，另外3辆车坐人拉水和干粮。就在程志他们将要起身的时候，焦公礼亲自来送行，还给程志他们送来了3匹好马留作纪念。程志是千恩万谢，飞身上马。焦公礼一抱拳，咱们后会有期，袁公子一路保重，温相公也保重啊。说完洒泪分别。不表焦公礼怎样回宅，单说程志一行出了朝阳门，拐了个大弯，来到江边，雇了条大船，连人带车渡过了长江天险，顺着官道这就走下去了。一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无非是小行夜宿，紧紧的赶路。这一天进入了河南直隶交界处了。神算子孙飞从车上跳下来，追上程志。袁公子，这地方可不比南省，兵荒马乱，贼盗多如牛毛。再说如今这年月是兵匪一家，也分不出谁好谁坏来了。咱们最好走小路和山路，大道呢容易碰上官军呢。程志想了想，是啊，那你说这小路好不好走啊？你熟悉这儿的路吗？孙飞说，当年保镖的时候呢，我走过2趟，走大道是直奔邯郸，走小路奔齐家、魏家、彭城，中间要翻过几座大山。不过呢，走这条小路比大道要安全得多。程志点了点头，好吧，那你当向导，带几个人头前开路，我们在后边殿后。孙飞走在前边，
陈通、罗亮还有几个弟兄紧跟着他，在后边就是拉箱子的大车，程志、温清和哑巴呢骑着马走在最后。这时候他们路过一座大山，书中代言这座山名叫无名岭，但见山峦起伏，树木参天，怪石嶙峋，风吹树响是嗷嗷直叫，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他们刚拐过弯，就见有座山村挡在对面，这是两山夹一沟，非从村子里穿过去不可。村头有片小树林，树林边上有一伙人正在那练武呢，当不当正不正的，正好把路给挡住了。在一棵大槐树下放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老头，庄稼汉人打扮，蓝布裤褂，头上罩着白麻布头巾，刀条脸是大下巴，面如猴形，鹰钩鼻子，薄片嘴，还留着两撇白胡子，挽着白袖头，一边喝茶一边看那伙人练武。在老头身边还坐着二男二女，俩男的都在20岁左右，身材彪悍，四愣子脑袋，一个黑脸一个红脸。再看那俩女的都是18、19岁的样子，一个白脸，一个多少有点黑，可是白的俏皮，黑的俊气，的确有几分人才。都说深山出美女，今天可真就遇上了。空场上有10几个小伙子正练对打，有的练单刀群枪，有的练空手道，有的摔跤，还有的举盾子扔石锁。孙飞一看这过不去了，先回手打招呼，叫车老板把车停住，然后往前紧走几步，冲着中间坐的那个老头一抱拳：前辈，能否让哥们儿让条路出来，在下要借路过去。那老头

0: 我说老朋友，我们有急事儿，等着赶路，请你行个方便好不好？
1: 老头把小眼睛一瞪，歪着脖子说，
2: 你眼睛瞎了，没看见我们正在练功吗？你急我比你还急呢，愿意等你们就等，还不愿意等呢就走别的道好了。
1: 你不说人话你。陈通脾气暴躁，实在气不过了，指着那老头说，
0: 好狗不打闹，你们练武上一边练去，再不躲开我们可要强过了，碰着人算你们倒霉。
1: 哎呀，还小猴崽子，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你也没打听打听我是谁，这是什么地方，活腻歪了是不是？说着他从桌子后边转到前边，奔陈通就过来了。陈通一看这老头真挺霸道，心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一点不假，看这老家伙的样子还想比划比划。陈通往后一撤步，双掌一合，亮出了门户。可是那老头并没动手，他走到陈通近前看了两眼，一转身又回去了，往椅子上一坐，对身旁那个红脸的汉子说，
2: 啊，你去给他们赎赎皮子，叫他们知道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
0: 遵命。那红脸大汉站起身形，三脚两步就来到了陈通的面前，抡起拳头就打。再看他那拳头足有皮锤大小啊。陈通本不愿意惹事儿，一看人家先动手了，不打也不行啊，只好用胳膊往上一架，另一只手从底下往上一递，要打那个大汉的小肚子。大汉往回一退，躲开了这一招，接着互不相让，这就打在了一起。这时候程志已经从后边赶到了，急忙从马上跳下来，冲到两个人当中，把双臂一横，住手，别打了，正好把陈通和那个大汉的胳膊给架住了。陈通脸红脖子粗地说，公子不怪我，是他先动的手，我知道，后退。
1: 陈通不敢不听，气呼呼地退在一旁。那个大汉瞪着程志说，
2: 你小子不服是不是？来，咱俩比划比划。
1: 说着就要打程志。程志是强压怒火，笑着说，
2: 哼，这位大哥，你想错了，我不想跟你打架，是向你赔不是来的。刚才我这个伙计有点沉不住气，得罪了大哥，万望原谅，我这儿替他赔礼呢。
1: 说着又一抱拳。大汉一愣，不知如何是好啊，回头看看那个老头。老头两只眼睛盯着程志，心说罢了，难怪他学有所成啊，就冲这么有涵养就难得。他让那大汉闪开，慢悠悠来到程志面前，嘿嘿一笑，
2: 你小伙子挺会呀，啊，都说姜是老的辣，我看你比老姜还老呢，是不是想过去啊？
1: 程志点了点头，
2: 过去可以，可是得有个小小的条件，把车上的箱子给我留下，你们随便走。
1: 程志心头一惊，哎呀，难道珍宝的事儿他知道了？陈通和罗亮众人也吓了一跳，
0: 孙飞上前一步喝道，老家伙，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啊，劫别人的东西可犯法呀，难道你是强盗、土匪和山大王不成？怎么说都可以，总而

0: 言之，言而总之，哎，不把箱子留下嘛，我是不能让你们过去的。小霸王陈通一听是火往上撞，他嗷了一嗓子，挺起长矛就冲过去了。他们二人这才有一场血战。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丽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小霸王陈通挺起长矛要大战那个瘦老头，被程志给拦住了。为什么呢？因为程志想试探一下，看这老头究竟知道多少。老人家，你想要我的箱子，那么你可知道我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吗？也许知道点吧。十只大铁箱子全是顶盖肥，装满了奇珍异宝、金条银砖，对不对呀，小伙子？
3: 程志一惊，你
0: 是怎么知道的？哈哈哈，小伙子，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又倒是鸟飞还有影子呢，何况这么多好东西，能没人惦记吗？实话对你说吧，老朽在这儿等了你五六天了，准知道你得打这儿过。果不出所料，你们真来了。温青就站在程志的身后，听了老头的话，他是又气又感到意外。他也没跟程志商量，大喊一声：老糟头子，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你敢说吗？老头看着温青又笑了几声：你个黄毛丫头啊，这有你说话的地方吗？一个女孩子装什么男子汉，不男不女的，多叫人笑话呀。温青一听涨红了脸：你究竟是什么人？
4: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十只箱子里边的好东西。你们是给我留下呀，还是怎么着？
0: 公子，打了吧，何必跟他磨牙。小霸王陈通从大车上抽出了铁矛就要拼命，不过程志不发话，他可不敢动手。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程志并不是害怕他们，因为责任重大，但凡有一条路可走，也不愿意把事儿给弄激化了。再说听老头的话就知道人家大有来头，肯定是蓄谋已久，而且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他们是初来此地，人生地疏啊，还是稳重一点比较好，实在不行呢，那再动手。他不慌不忙把心血平住，对老头说：老朋友，您道个腕儿吧，还是把事情挑明了的好。这十箱东西我可以留下，也可以不留下，请你开个价吧。
4: 好，痛快痛快，那我就实话实说了。这件事儿呢，本来我是不知道的，是你们华山派的人泄的底儿，说你是袁承志，他是温青，还有一个哑巴，从地里挖出了十箱子珍宝，要去陕西送给李自成。常言说，红粉佳人面，财帛动人心呐，又何况是这么一大批财宝呢？
0: 实话告诉你吧，不单是我惦记这批财宝，还有几伙人也都惦记着呢。你不给我也得给旁人。总之这批财宝是到不了李闯王那儿喽。长治一听老头说的不全是瞎话，忙说：请教前辈大名。好，我也不怕你下底沟，更不怕你找后账啊，我就告诉你吧，老朽姓黄，叫黄大鹏，绰号鬼难拿。看见这座山了吗？山叫无名岭，村叫靠山屯儿。哎，我是黑虎门的掌门人。小伙子，这回听明白了吗？哦，原来是黄老前辈，失敬失敬。还有一件事领教。说吧，有话尽管说。老前辈刚才说是我们华山派人泄的密，你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4: 这个
0: 黄大鹏迟疑了一下。
5: 不用他说，我来了，就是我说的，你严承志怎么着吧。
0: 承志抬头一看，哎呀，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飞天魔女孙仲君。心说真是他，师父当初就不该把他给放了。就见孙仲君挎着宝剑，妖里妖气的从林子里走出来，站在黄大鹏身旁，酸气十足的说：
5: 袁承志，认识姑奶奶吧？你不是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行啊，趁你没死之前呢，我就全告诉你吧。哼，姑奶奶在华山从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可恨廖仁清那老头子翻脸无情，竟把我的小手指头给剁掉了，还把我逐出师门，害得我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我恨透了你们了。这里边我最恨的就是你袁承志。哼，没有你，姑奶奶我不能落到这步田地。那天我走了之后，在后边一直跟着你们，想趁你们睡觉的时候把你们通通干掉，可是我没敢下手。不过你们那点秘密我可全看见了，所以我才来到靠山屯找我干爹黄大鹏，把这些事儿全说了。事情已经挑明了，你看看怎么办吧。
0: 长治一听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原来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了，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是非小人，留着你早晚是个祸害。说罢他抽出了金蛇剑。谁知道孙仲君是先下手为强，冷不防先给长治一剑，但他这一剑还没刺到，就觉得自己的心口窝一热，长治的金蛇剑早已刺透他的胸膛。就听孙仲君惨叫一声：啊，
4: 袁承志，你好狠毒啊，我生不能要你的命，死了之后变成厉鬼我也要找你算账。我不想死，干爹，干爹救我。
0: 干爹，师爹亲爹也都救不了他喽。袁承志把金蛇剑往外一拔，黑乎乎的带出了一样东西。小霸王陈通捡起来一看，黑不溜秋的什么玩意儿。哦，原来是孙仲君的心。他狠狠啐了一口，呸，大伙儿看看，这个恶女人的心都是黑的，喂狗吃得了。哎，正好旁边有条狗，陈通把这心给他扔过去了。狗上前闻了闻，扭头走了，没吃。您说这种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再说黄大鹏一看孙仲君死得太惨了，

0: 吼一声：“袁承志，你拿命来！”说着就要拼命，在他身后的那二男二女像疯狗一样扑到近前。师傅，杀鸡焉用牛刀，把袁承志这小子交给我们了。书中代言，这二男二女全是黄大鹏的得意门生，俩男的，一个叫孙清，一个叫李霸，俩女的，王金花、王银花，每人手中一条长剑，把承志团团围在核心。承志冷笑一声：“是朋友的，靠后；是冤家，你们就过来。并非袁某手下无情，那孙仲军乃华山派的败类，我是清理门户，跟你们可不相同。但是你们也不要逼人太甚。”四个家伙哪里肯听啊，一见锦子，一见一见狠字，一见要下毒手了。承志忍无可忍，把金蛇剑一摆，但见那四颗人头滚落面前。黄大鹏一看，你当时就背过气儿去了。温清过去刚要宰他，慢，承志把他给拦住了。青妹，冤有头债有主，今儿也够瞧的了，看他那一大把子年纪，饶了他吧。说完飞身上马，冲大家一摆手，整队出发。就在这时，身后有人高喊一声：“姓袁的，你走不了了。”承志勒住马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从村子里出来了100多人，密麻麻把去路给挡住了。为首的正是温家五老，还有龙游帮的帮主荣大山、怪老头冯七爷，还有太白三英、石炳光、石炳文、黎刚，还有一些人承志根本不认识。就见他们一个个手拿兵刃，龇牙咧嘴，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承志不明白这些个人怎么纠结到一块儿了呢，未免心里一阵紧张。大老头温方达手提长剑走到近前：“袁承志，你过来，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抢走了老子的金子，拐走了我们的人，害得我们家败人亡，这笔账也该了结了吧。”说着就是一剑。承志往后一撤身：“前辈，你先等等，你不在衢州石梁镇好好待着，跑这儿干什么来了？要是为了过去的恩怨，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好好谈谈？假如您也是为了财宝而来的话，那咱们就就地解决。”“好吧，小子，我告诉你，二者都有，既为财宝，也为找你算账。先宰了你，再收拾了那个小贱人温清，那财宝不就是我们的了吗？啊！”承志听了冷笑一声：“你以为能做到吗？”“
1: 废话少说，做到也得做，做不到也得做。”
0: 这大老头知道，要是单打独斗啊，他们谁也不是袁承志的对手，又要摆五行阵，一摆手：“过来过来，都过来。”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一串铜铃般的笑声：“
2: 慢着，对付个毛孩子，何必兴师动众呢？听说姓袁的这小子不简单呐，让我来领教领教。”
0: 随着话音，人群里走出个妖艳的女人，但见她上中等的身材，亭亭玉立，妩媚动人，眉似新月，脸赛桃花，鼻如悬胆，唇似丹珠，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大红色的绢帕罩

0: 老头，葱心绿一身短靠，脚上穿一双鹿皮快靴，斜挎百宝囊，手提一柄长剑，似笑非笑，似癫非癫，真好像月宫仙子下凡一般。真没想到武林之中还有这样娇艳的美人。就见他缓步来到程志的面前，打量了好半天，扑哧一声笑了。哼，你是严承志？不错，正是在下。你是什么人？哟，小伙子肝火挺盛啊，干嘛粗脖子红脸的？有话不会慢慢说吗？我这人呐，有个毛病，就是爱财，特别是像你这样的英雄，不管有多大的冤仇，只要我看上的人，那就一切都不存在了。温方达赶紧上前一步，
1: 姑娘，你可别心存侥幸，这小子可不是好对付的，软硬不吃，恐怕你白费心思。
0: 这女的把眼一瞪，
1: 滚，
0: 这哪有你说话的地方？那么大的温家五老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乖乖的躲后边去了。再说温青，虽然恨他的大伯，但毕竟都姓温呐。一看他大伯在那个女人的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样子，简直丢透人了。他不明白这女的是个什么人，年纪轻轻的竟有如此的威风。再听他刚才跟程志说的那番话，心里是酸甜苦辣，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一个箭步跳到面前，程志哥，你先歇会儿，把这狐狸精交给我了。再说那女人看了看温青，假如我没猜错的话，你小丫头就是那个温青吧？
1: 正是姑奶奶，你要怎么样？
0: 哇，小丫头片子脾气还不小啊，我早就想找你谈谈。说起来呢，你还应当管我叫声好听的呢。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个了，我劝你啊，站过一边去，少管闲事，免得吃亏。要是不听我良言相劝，把我惹翻了，可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温青是越听越糊涂，不知道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双手捧剑是分心就刺，哪知道一剑刺空，这个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转到温青身后了。温青手腕一翻，拦腰锁玉带，又是一剑。再看那个女人踪迹皆无，温青一愣，人呢？就听树上有人咯咯一笑，哈哈，小丫头片子，我在这儿呢。说完双腿一飘，从树上跳下来了。温青跳过去又是一剑，那女人闪身一躲，二指轻弹，就听嘡啷一声。再看温青那柄长剑已经折断了。黄毛丫头，你差得远呐！要不是当初有那么一段渊怨缘，我早就把你收拾了。
0: 程志在后边看得清楚，这个女人出手不凡，绝非等闲之辈，赶紧过去拉温青。就听身后嗷了一嗓子，小霸王陈通早已挺矛跳过去了。温姑娘，把这骚狐狸精交给我了，说着挺矛就刺。那女人眉梢一挑，面带怒色，
2: 哎呀，难怪说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呢，袁承志还没怎么着呢，你们一个个的倒翻了天了。你看你长得黑不溜秋的那德行，
1: 就是欠揍。说着身形一晃，没到三个回合，一脚把陈通给踢倒了。给我绑上！从身后跳出几条大汉，不容分说把陈通就给绑上了，一顿拳打脚踢压到后边去了。罗亮一看不干了，晃双鞭就要抢人。冯七爷把烟袋锅这么一横，小子，这儿可没有你耍疯的地方。罗亮不知道他是谁呀，抡鞭就打，也就是五个照面吧，被冯七爷一烟袋锅正打到后背上，哎呦，空通趴地上了。绑上！就这样，罗亮也被人生擒活拿了。其他的人刚想上前拼命，程志大喊一声：全给我站住，谁也不准过去。可是有一个人没听他的，谁呀？哑巴。您别忘了，哑巴听不见呐。这哑巴心肠最热，别看他不会说话，心里什么都明白。他一看自己人让他们抓住，那还有个好啊，说什么也得把人抢回来。他从车上抽出一条混铁大棍，足有100多斤重啊，拎着棍子就冲过去了。冯七爷一看是个残疾人，跟他伸手吧有失身份。那个妖艳的女人呢，冷笑一声：袁公子还真有孟尝之风啊，什么人都收，连个哑巴也用上了。说着把腰肢一扭，问身后那些人：哎，我说你们谁费点劲儿把他给我收拾了啊。
3: 当主，看我的。
1: 随着话音，从人群里走出个大个子，好家伙，比哑巴还高半个头呢，手里拎着一条铁鞭，来到哑巴面前。
3: 哎，小子，你知道爷爷我是谁吗？啊，我叫铁鞭将张成，还你是什么人？
1: 连着问两声都没人回答。哦，对了，感情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呀，想把他抡鞭就砸。哑巴虽然不会说话，对武艺可不外行，多年的熏陶练就了一身绝顶的功夫。一看鞭砸下来了，他用大棍子往上一抖，这一招叫海底捞月，鞭正好砸到棍子上，就听嘡啷柔，把鞭给震飞了，把张成震得两臂发麻，虎口发酸，心说：我的妈呀，这哑巴好大的力气呀！转身刚要走，哑巴第二棍就到了，正砸到他后脑勺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栽倒在地。又上了俩小子，两把钢刀把哑巴给围住了。没打几个回合，就被哑巴左右开弓，啪啪两棍，结果了他们的狗命。书说简短，上来两个趴下两个，上来三个是趴下三个，转眼的功夫，哑巴打死了他们14个人，群贼无不惊骇。再说那个妖艳的女人惊叫一声：
2: 哟，别拿土地老不当神呢，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呢，看来非得我亲自伸手不可了。
1: 再看他腰肢晃动，来到哑巴面前，指了指自己，指了指哑巴，那意思他要大战哑巴。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1: 两年之后，他在赛场上遭遇了运动生涯的至暗时刻。
0: 然后那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到我起跳的时候，前一场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你。
1: 五年后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他最后一跳完成超越，宣告曾经的自己回来了。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他用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铜牌。
2: 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
1: 王者归来，石宇豪，阳光就在风雨后。5月16号和5月23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和第二站比赛相继在中国绍兴柯桥和厦门举行。在一众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中，一个身影颇为引人关注，他就是中国男子跳远运动员石宇豪。如果您一直关注田径，我相信您或许知道石宇豪这个名字。迄今为止，他的田径运动生涯走出了一条异于常人的 U 型曲线。17岁时，天赋出众的石宇豪就跳出8米30的成绩，成为男子跳远的一颗希望之星。但仅仅两年后，他就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上突发意外。比赛当天下起了大雨，起跳板湿滑，石宇豪落地时失去重心。当晚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这个19岁少年的绝望哭声。
2: 中国选手石宇豪来上板落地，漂亮，
3: 8米33，
2: 赛季最佳。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1: 2025年9月，东京国立竞技场内，石宇豪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起跑、加速、近乎完美的踏板，一袭红色战袍在空中划出优美而绵长的弧线。场边的显示器上出现8米33的成绩，重回世界舞台的石宇豪以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东京田径世锦赛铜牌。赛后27岁的石宇豪表示，这是对我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交代，我又回到了世锦赛的舞台，还登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这是我日思夜想的事情。他说，这是我重生之路的第一集。1998年9月，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2010年，一次校运动会上，教练张震来花溪小学选队员，一眼就相中了石宇豪。
0: 身高不高，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就是选材大纲上当中，不是就是特别优秀的那种那一栏里面，它属于中等啊。但是小石呢，它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它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一些基础动作呢，2-3节课就能领悟。

0: 现在的一些训练，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跟教练们，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的教练，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境界，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这个建立都有关系。
1: 2014年9月，16岁的石宇豪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连夺100米、4乘100米接力和跳远三个项目冠军，进入江苏省队。后来他跟随教练朱华刚练习跳远。2016年6月，不到18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米30夺得男子跳远冠军，一举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2: 眼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是从八米到八米三，就中间什么8米1、8米2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1: 2017年，石宇豪参加了他职业生涯中首场世界大赛——伦敦田径世锦赛。
2: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当然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是，就是断崖领先我们。
1: 决赛的第一跳，石宇豪只跳出了7米93。
2: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最后一个跳到我跳的时候，其实我是排名第9，差点又没进前八。
1: 石宇豪凭借第二跳8米17的成绩进入到后三轮的比赛。
2: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然后决赛的后三轮我是第一个跳。其实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当时确实年轻，恢复得很快，就是大概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可以。
3: 这个体能储备要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体能的保证呢，你一项一项这么的比很难。石宇豪的第5跳，哎呀，这个落地啊，犯规了也是。
2: 那最后一跳的时候，我说哎，再不表现一下来不及了，兄弟，我对自己说，这个对我自己说。
1: 最后一跳，石宇豪跳出8米23，以第6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世锦赛之旅。
2: 感觉如释重负，我终于结束了。其实当时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1: 南非名将卢沃曼永加以8米48的成绩夺得伦敦世锦赛男子跳远金牌。曼永加被誉为南非跳远天才，他出生于1991年，那一年美国名将麦克鲍威尔创造了男子跳远新的世界纪录8米95，一直到今天这个成绩都被看作是田径史上最具传奇性也是最难打破的世界纪录之一。在参加伦敦田径世锦赛之前，曼永加跳出了惊人的8米65。赛后他说，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出生于1991年，我希望第一个跳出9米以上的成绩打破我出生那一年诞生的那个世界纪录。在伦敦，曼永加成了石宇豪的追赶目标。
2: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了。
1: 进入2018年，一切都在沿着顺利的轨道发展。经历了冬训的积累，石宇豪在那一年的室内赛季小试牛刀，接连拿下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和英国格拉斯哥室内大奖赛冠军。而室外赛季的跳远首秀，他选择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比赛那天下起了雨，石宇豪与一年前在伦敦赢得世锦赛金牌的南非名将曼永加又站上了同一个跳道。
2: 上海站的联赛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曼永加，我说过你2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这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4: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跳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米43，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2: 第二跳就跳出8米43，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是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

0: 国民党家的最后一条也没有敲完，如果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叫一星星。
1: 来看看曼永嘉的表现，曼永嘉的第四票。
2: 第四跳，曼永嘉跳出了和石宇豪同样的成绩，8.43米。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1: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来看曼永嘉最后一跳，曼永嘉被激发了。我曼永嘉是越来越凶啊，8.56米。曼永嘉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8.43米，8.56米。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0: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
1: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满走。
2: 一心想要逆转对手的石宇豪，由于发力过猛以及雨天导致起跳板湿滑，在落地时失去重心。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的撕心裂肺的喊声，那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0: 跳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得已经麻掉了。所以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2: 检查结果，三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同一场比赛中，先跳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紧接着就遭遇可能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大起大落来得太快，对一个19岁的少年而言是无比巨大的打击。当夜在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石宇豪的哭声。
0: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2: 那次重伤后漫长的康复期和痛苦的找回状态的过程，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如今8年过后，石宇豪已经可以平静地复盘当时的情景。
3: 那一年的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整，他的这个老式的起跳板，它是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它是会高出来一点。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当我起跳的时候，前一场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刮到里面。这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再扒一晃，它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给拽上，然后我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2: 恢复训练之后，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4: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4个段吧。
5: 来吧。
4: 今天要求他跑的是3.5秒，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03秒，就达到了95%的强度。
2: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100米开始的。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100米赛道上亮相。2021年他与队友并肩作战，先

0: 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x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上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百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扣开8米大关。2023年9月，杭州亚运会开幕，男子跳远资格赛再次遭遇雨天。石宇豪在比赛中特意请裁判帮忙擦拭起跳板，因为不想看到场上再有意外发生。雨战是石宇豪心中的一个阴影。最终，石宇豪顺利通过了资格赛雨战的考验，并在决赛中拿下一枚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2: 现在觉得还有挑战，有点挫折，它让骑行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1: 他从2018年到2022年这4年，每一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2: 我很自豪，我又重新站起来，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0: 比赛结束第二天，石宇豪更新了朋友圈，5年的伤痛历程用亚运铜牌画上了一个句号，感谢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人们。配发的一张图片上有这样一句话：越过被伤病拖累的时光，然后再远一点。2025年9月17号晚，日本东京，石宇豪站上田径世锦赛的赛场。
2: 我跟教练说：“我说教练，这是我们第二次世锦赛，也是我们受伤完以后，我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世锦赛。”
3: 来关注男子跳远的决赛。现在的规则呢，是在前三轮过后，排在前十位可以进入到第四轮，然后每一轮呢会往下刷2名选手，也就是第5轮剩8人，最后一轮剩6人。
0: 第一跳，曾经获得2019年多哈世锦赛跳远冠军的牙买加选手盖尔力压所有选手跳出8米33。
2: 盖尔第一跳就跳了8米33，哦呦，干嘛呀？上来就这么大强度，然后等到第二跳的时候我也跳了8米33，其实，而且那一跳就差一根头发丝犯规。
3: 中国选手石宇豪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米21，助跑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落地，漂亮，
4: 8米33，
3: 赛季最佳。哇，这一刻你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六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2: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真的是三分，真的是实打实的8米33，我又跳出来，我又回到8米33。
0: 第二跳，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8米33的成绩，盖尔因第二跳犯规，石宇豪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3: 第四次试跳，牙买加选手盖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8米34。这场比赛的争夺逐渐走向白热化，1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0: 第五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马蒂亚·富拉尼跳出8米39，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2: 我的目标当时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33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就是后面技术稍微有点变形。
3: 助跑。最好保持速度，上板起跳，哇，
5: 犯规了，
6: 真的啊，
3: 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啊！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真的不容易啊！
7: 没错，
3: 曾经就是世锦赛的决赛选手，经历了重伤、大伤，调整技术动作归来之后，再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站上领奖台。
0: 在赛后采访中，石宇豪的教练朱华刚几乎落泪，
8: 非常激动，感慨万千。这也是我跟他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奖牌啊！ 虽然不是金牌，但是他从受伤以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哎，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
2: 觉得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需要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就是让自己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0: 石宇豪用因祸得福来形容自己的这5年时光，他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还能变得更好。
2: 我有一个风险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敬请期待。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

0: 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你看的花时光。
1: 早晨六点。

0: 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2: 本次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据了解，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般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在海上交通执法框架下对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扫测，补齐了台岛东部的海底地图。专业人士透露，未来参与的部门和主体可以更多，在渔业和航运持续活动的同时，既会去开展科考，也会去海底矿产勘探，还会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连日来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然而演练过程中状况频出，引发岛内舆论质疑。
2: 台军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10号首度在九鹏基地营区外进行实弹射击验证，然而现场预计发射的36枚缩距火箭弹因发射车发生系统异常，导致4枚火箭弹在不发火的状况下未正常发射。
3: 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
2: 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日前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台军方称，初步研判为火箭弹第二段推进火药发火异常。台媒进一步透露，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甚至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台舆论质疑，面对解放军的全方位压制，台军装备实战能力堪忧。有舆论直言，这种建立在以武谋独幻想上的表演，根本无法保障台湾民众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北与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激烈交锋。
2: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连日来围绕多项市政议题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蒋万安回应：
4: 当然很多市府都已经在做，然后谈到这几个面向，甚至我们有很多做得更多。
2: 台舆论指出，沈柏阳此前漠不关心，如今选战临近才开始画饼。舆论质疑，这般漠视民生不负责任的参选人难以照顾好这座城市。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日被绿营攻击关于三重的闽南语发音不标准，质疑其对新北市不熟悉，遭蓝营痛批。民进党为了选战，连这种事也要炒作。
5: 我讲60几年，为着选举，你也会拿来抹黑。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云上咖啡香飘两岸第二届海峡两岸咖啡文化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本次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分享会、实地考察交流、产业互动体验等多项特色环节。两岸嘉宾还共同见证了首款云台联名咖啡产品“山海咖语”正式发布。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对于日菲非法划界谈判不进行抗议，在大陆有关部门组织在台岛以东海域的执法行动却反应激烈，叫嚣迎战到底，被岛内痛批是枪口对内。面对外部势力侵犯我海洋权益，赖清德当局为何不敢发声，反而助纣为虐？

0: 胳膊肘向外拐。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大陆有关部门在台岛以东展开执法行动，引发了岛内密切的关注。接下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陆有关部门派出海警船、公务船在台岛东部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引发岛内密切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大陆出动了包括海巡06在内的大型船只赴台岛东部执法，并对台湾海巡部门的船只喊话：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编队在中国海域执行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大陆多部门组织的台岛以东的执法行动已经圆满结束了，而且还勘测到了台岛以东的海底地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大陆进行的执法行动？
1: 我们这次执法行动呢，是目前为止是分了两轮。第一轮呢是中国海警主动，那么两舰编队6月1号开始；第二轮就是这一轮，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了四船编队进行执法行动。那么这个第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对日本和菲律宾非法跨界一个坚决而有力的行动，因为他有一个重要企图，就是他想把他的岛链，第一岛链，那么补充完整，也就是说把这个台湾本岛、中国台湾岛东部方向这个海域这个事情挑起来，然后形成他执法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借口，那最后呢把他的岛链完整的补充出来。那么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出动重兵对他进行切断，那么这样一个行动，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重大的。这次我们出动的兵力啊，可以说我看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多，以往我们执行类似的执法行动，一般都是单船，那么或者双船的这个编队，这次是四条船。那么这船种也多，你看有海事巡逻船，有呢巡航救助船，还有呢专用的救助船，还有海盗测量船。这个可能有些观众不一定很熟悉这样的船这是特殊用的，就是你刚才讲的画海图用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大。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船，这四条船里边最大的13000吨，就这个海巡09船，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现役最大的一艘公务船。那么最小的船也是将近5000吨。那么如果再加上仍然在海上的中国海警的那两条船，那么大概总吨位是4万吨。四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对日本、对菲律宾把台湾都地区台湾当局的加上去，也是一种碾压性的优势。第三个呢，这四条船呢非常先进。这四艘船你发现没有，它是形成了一个体系，就是说一个海事的执法能够应该有的这样功能它全具备，有指挥中心指挥中枢，有执法的，有负责侦查的，海盗测量的，还有呢出了事我就可以给你帮你救助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体系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四条船它不是随便选的。
0: 那么一般在执行这样海上的任务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哪些方式来维护海洋秩序和海洋权益？唐所长，
2: 这次的行动内容首先是海上交通管控，我们的执法编队在关键的航线设立了检查点，那么对过往的船舶进行点验，也就是核实身份、航线和货物信息。那么5天里累计点验船舶198艘次，纠正违章的行为3艘次，这表明大陆的执法力量正在将台湾岛以东的海域纳入日常的可核查的行政管理网络。那么另一个重点就是由专业的测量船海巡08轮执行的海底扫测任务，对海底的地形做了精密的扫描，相当于补齐了这片关键海域的海底地图。那么既为今后的航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也为国家的海洋资源的勘探积累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对海底的观览水域，还有鲨鱼船碰撞的高风险区等关键的区域进行了针对性的巡查，既守护了国家信息命脉的安全，也直接维护了包括台湾渔民在内的所有中国渔民的平安。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提供了应急兜底的保障，体现了大国对海上人命安全的责任担当。这次行动覆盖了从海面到海底，从秩序到安全，从执法到救助的全要素，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管辖链条。而支撑这些任务有效执行的，首先是牢牢地占据了法理的制高点。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发起非法

0: 海域划界谈判的一个精准的反制。大陆坚定捍卫主权的行动与民进党以外谋独、无底线出卖国家利益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让岛内的民众更看清楚前途命运所系，也向世界宣告中国的海洋主权不容侵犯，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
1: 那么这样的执法行动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一般执行周期是多久？
2: 大陆的相关单位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执法的行动，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我认为它至少可以实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面对了日非在这个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赖清德当局既然无能为力，而且还表示肯定支持赞赏，那当然大陆的相关的单位就要扛起保护捍卫海洋权益以及台湾渔民渔权的相关的责任。第二个，面对了日本菲律宾非法划界谈判的行为，台湾的渔民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个海域本来就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台湾渔民长期以来赖此海域的捕鱼行动为生。那现在一旦日非划定了海经济海域之后，他就可以肆意的在这个海域进行所谓的扣船抓人，去干扰台湾渔民的这相关的捕鱼的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海警船、公务船在海域中进行执法行动，就是给台湾渔民一个相对的保障，让台湾的渔民可以安心的捕鱼。第三个，只有比较才能够知道高下。民进党当局面对了日非，面对了外国陆军的势力，他完全不敢抗议，不敢呛声。你不敢抗议日本，你现在连在军事实力比台湾弱的很多的菲律宾，你都不敢有任何的抗议之声。看在台湾人民的心中，觉得要这样的一个当局做什么呢？所以一比较，这个人心就出来了。基本上很多人现在认为说，民进党当局这么懦弱无能，只敢对外国势力来跪舔，那还不如两岸之间早日的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人民来说有更高的保障。我认为大陆相关单位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的执法行动应该要持续化，应该要常态化，应该要长期化，也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根本上去反制日本跟菲律宾的非法的侵入的行为。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大陆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所谓海委会叫嚣要无差别迎战，国民党方面批评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侵犯海域权益无动于衷，对大陆执法维权却大声叫骂，再次证明民进党只会所谓抗中而不会保台。大陆在台岛以东进行的有效的执法行动，我们看到让赖清德当局坐立难安，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表现？
3: 民进党的赖清德当局在这一次的表现可以说是进退失据，在台湾岛内一片骂声，当然也激起了中华民族啊，全体中华儿女的愤怒。为什么？他第一个，人家已经侵门踏户了，而且直接侵害到台湾渔民的利益了，他不但不去抗议，不去这个出动他的兵力去维权去执法，反而乐观其成，他居然站在日本和菲律宾这挑衅者的一方，去说中国大陆在挑衅。他出动他的公务船，他的公务船干什么？他的公务船不是到台湾奔到东部海域去保护渔民去了，他是盯大陆的船，而且呢，当大陆进行执法行动的时候，他干什么？他拆台。比如说有外轮过来，大陆需要对他进行检查那么喊话，他居然向那些外轮去喊，这个不属于大陆管的，你们就正常航行。我想任何一个外轮，当他看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他会怎么想？ 他会更大胆地派更多的船来这个地方横行霸道，日本和菲律宾会受到鼓舞。他认为他不但能够在这里划界，而且呢，他还有了内应力量，就是个赖清德当局。这一次他为了炒作大陆所谓的认知战，所谓的灰色行动，可以说他的高官倾巢出动啊。赖清德啊，由不发言到发言攻击大陆，他的防务部门那个负责人顾立兴居然叫嚣，他的军队要做海巡的后盾，好像是要跟大陆啊，要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干一仗，摆出了这样嚣张的姿态。他的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在国际上告洋状，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竭尽那么这个引外人啊去给他助力之能事，说到底是台独分裂意识在作祟。
1: 菲律宾和日本跑到家门口来分田地，但是赖清德当局呢却大气不敢出一口，反而呢枪口对内，在批判大陆。所以对于他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岛内舆论都有哪些批评？
0: 岛内的舆论，在野党和民众都对赖清德当局发出了强烈的批评声浪，那么集中反映出了他们对民进党只会抗中不会保台的强烈不满。以往大陆海警船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时候，经常被部分的亲绿媒体刻意的负面炒作，煽动对立。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渔民和网友反而开始理解甚至欢迎大陆的执法行动。有民众直言，大陆的硬实力实打实的保护了台湾渔民的作业安全，让他们觉得被撑了腰。而更让岛内人士感到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只会对内耍狠，自我壮大。岛内的军事和海事的专业人士指出，大陆这个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零九轮、5000吨级的这个海巡零六轮等先进的大型执法船，而台湾的海巡部门派出的多为1000吨甚至100吨级的小船，实力悬殊差距巨大，那么根本不具备实际对峙的能力。那么有评论戏称这支船队是吉娃娃跟在老虎的后面，场面不仅毫无威慑力，更显得滑稽可笑。那么舆论认为，民进党明知实力悬殊，却故意摆出强硬的姿态，对大陆口出恶言，不过是为了迎合深绿的基本盘，用抗中的口号掩盖其在保护渔民、维护海洋权益方面的全面溃败与无能。这番岛内自发的强烈不满，恰恰证明了大陆的专项执法行动是在切实的维护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海洋权益和渔民的福祉，而民进党当局除了空洞的叫骂之外，既无能力也无诚意真正的保护台湾民众。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他们撑腰的人。
1: 我们知道多年以来呢，台湾的渔民一直受到日非的侵扰，而民进党当局表现出来的软弱根本维护不了台湾渔民的利益，那这是不是更凸显了大陆方面执法的必要性？邱教授，
2: 台湾的渔民常常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海警人员或海警船的干扰的行动。两个非常有名的案例，我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案例，日本那时候片面的把冲之鸟礁就把它改为冲之鸟岛，因为由礁改成岛，所以日本就划定了200海里的经济海域，然后接着把在这个海域里面进行捕鱼作业的台湾的渔船加以驱离，而其中来自南台湾屏东的东胜级号，这时候被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海警船把他给扣船，把他给抓人了，甚至要求他以相当高金额才能够赎回船员跟这一个船体。而第二起案例发生在2013年广大新惨案，那时候台湾的渔船去进行捕鱼的作业，却遭到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用机枪扫射，以至于广大新号的渔船的洪姓船长被打死，而相关的船工也受了重伤。这样的一个作为当然会引起台湾人民强烈的反感，对于大陆的相关单位的执法行动，那么保护台湾的渔民，民进党当局甚至还鼓动民粹把这个当成是他抗中保台的一个题材。
1: 大陆组织台岛以东专项执法行动，对台岛形成近海治理模式，赖清德当局却叫嚣迎战，再次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陆的执法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对外部势力和台独起到怎样的震慑？本期海峡两岸叫嚣寸土不让，赖清德露骨挑衅大陆。 我们看到最近岛内在分析民进党，说民进党的台独血液里呢，就是有好战基因的。接下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批评称，面对大陆行动，赖清德当局迅速跳脚，喊打喊杀，再次暴露其有好战基因。另有分析文章指出，民进党的台独基因与战争基因

0: 基因密不可分，一再图谋升高两岸对抗，封堵两岸和解可能，不仅抹黑岛内对于两岸交流的主张，也歪曲大陆促进台海和平的政策，提醒岛内不能将和平寄希望于民进党。
1: 邱教授，您是否认可岛内媒体分析的民进党是有好战基因的？民进党无论是在岛内打压国民党，还是逢陆必反、逢陆必战，您是否也认为这种好战基因已经融入了民进党的血液？
2: 民进党是好战的，是好斗的，但是民进党的战争基因基本上它是看对象的，民进党根本不敢呛日本、菲律宾或美国，甚至连一个立陶宛他都不敢呛声，但是他对于大陆，他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他是穷凶恶极，喊打喊杀的。民进党不断地把大陆给妖魔化、给黑化、给丑化，目的是要把大陆的制造出来是一个台湾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要进行鼓动他抗中保台的民粹。而至于在所谓的好战基因里面，他想方设法的向美国买许多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即使高价购买，被视为凯子，被视为冤大头，而且买到的武器即使在台湾不能使用，甚至现在美国的智库还得到具体的数据，说台湾付了300亿美元的巨额，那么给美国，美国到现在为止拿了钱并没有给台湾武器，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要跟美国，目的就是所谓的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但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仍然不能够缩小两岸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所以是徒劳无功的。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他不放弃台独，他是没有办法和大陆展开交流的。特别是现在这种好战基因，如果说融入他的台独理念里，那是不是会给岛内带来很大的伤害？
3: 我觉得对于民进党赖清德的好战呢，我们呢也要看他欺骗性的一面。赖清德把精锐的陆战队的啊干什么？改编成防斩首的部队，部署到他的中枢，所谓中枢附近。你再看，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台军的演习，其中每一次都要演练反斩首。那么每一次台湾媒体都揭露，他又找了多少条逃生通道？他的逃生通道不是从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个办公室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官邸出来，而是逃向岛外，立体化的陆海空都有。那么这是一个欺骗还是一个他真的好战？你再看看民进党这些人，那么大量的人大造无人机也好，大造所谓武器装备自己造也好，为什么那么多绿油油的弊案在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打仗？有多少成分是真正的为了他的政治现金，为了上下其手去捞自己的好处？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茶叶店、鞋店，那么这个五金店都能中标，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一种处于一种他台独分裂的目的，还是处于一种个人的政治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在里边？我觉得对他所谓好战的这个欺骗性成分、愚民政策的成分，必须给予戳穿和揭露。
1: 那么民进党的这种好战的基因是否会被外部势力一直利用？这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不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
4: 这种根深蒂固的对抗思维正在被域外的黑手充分的利用，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有外媒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其对话的请求，这让民进党当局谄媚的姿态更显得狼狈。此举还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区域海洋的权益博弈当中，台湾地区正在沦为可以被用来向大陆漫天要价的棋子，而这恰恰揭示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外谋独路线的必然结局。那么其对内在的对抗思维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和利用，说白了，外部势力之所以敢在台海问题上不断的加码，正是看准了岛内有一群甘当敲门砖的人，只要给一点军售、几句口头的支持，就能够驱使他们火中取栗。 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正是台独分裂势力及其与外部势力的勾连挑衅，将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未来寄托于一个出卖民主利益、极尽对抗之能事的民进党当局，最终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那么只有回到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坚决斩断外部势力干预的黑手，才能够真正守护台湾的和平与安宁。

0: 保障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绝不容许外人指手画脚。
1: 大陆多部门在台岛东部组织的专项执法行动，既是维护海洋权益的正当必要之举，也是对外部势力企图插手台海的有力迎击。奉劝有关方面停止侵权挑衅，也正告岛内台独势力谋独挑衅不会有好下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3: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4: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5: 这一定很贵吧？
4: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6: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

0: 一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

0: 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2: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5: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4: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5: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6: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7: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8: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7: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9: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7: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 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四红县推出客

0: 指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四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3: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5: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5: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7: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

0: 道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4: 早间6点5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假日版。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

0: 壮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早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那今天呢是6月13号星期六，我省的各地市因为是周末啊，各地市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呢，多地又是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啊。那今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雷阵雨或阵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2号20点到6月13号20点呢，承德市包括承德县、隆化县、平泉市、兴隆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等局地呢，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了蓝色预警。
0: 与此同时呢，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预警。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廊坊中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沧州中北部、邢台北部等部分地区存在着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其中呢，承德南部、廊坊中南部、沧州的中北部有中风险，局地有高风险，容易发生城市的暴雨积涝，请大家注意防范。
1: 那大雨呢，并不影响高温天气的出现啊，河北省气象台呢也是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像是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到36到38度，所以说呢，大家出门要带好晴雨伞啊，有雨遮雨，没雨防晒。
0: 那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都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需要注意的就是呢，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6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8度。
1: 石家庄市今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早晨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29，属于优。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今天一大早啊，很多朋友都是早早的就来打卡了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呢发送信息过来，说自己看到彩虹了。超越发来信息说，早晨6点西边有彩虹，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还有雪静也是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区说到了，说坐标在石家庄国际农场 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早晨6点钟的时候，在西边看到了一道彩虹。
1: 嗯，另外今天早上天上除了有彩虹，好像还在掉雨点啊。我来的时候大概是路过淮安路怀特附近啊，有这个稀稀拉拉的雨滴，所以说呢，大家看一看脑袋顶上这个云彩，就知道今天肯定还是大概率会有雨的啊。所以说像我们刚刚说的，把雨具都带好了。有雨呢，咱们挡挡雨；没雨呢，咱们可以遮遮阳哈。另外今天虽然是个周六啊，但是一大早早起的朋友也不少。
0: 是，
1: 我们来盘点一下啊，用户2482个小时以前说打卡，可是我还是改不了昵称。您多改几次就好了啊。
0: 然后别着急。
1: 对，他也可能要等几天。像我这个昵称改完之后也是改不过来，然后过了好几天之后，他突然自己奔儿，哎，他就蹦过来了啊。另外安哥也来了，包括小刚、银河，还有常青树，以及一生相随、观海听涛、雪静。别问我是谁哦，他点了一首歌啊。他说又可以点歌了吧？最近天气呢，这个比较多变啊，想听一首周深的。流浪地球的主题曲，这个叫什么，叫
0: 人世
1: 是吗？
0: 这有首歌，
1: 一会儿我们找一找啊，
0: 找一找，
1: 看一看。
0: 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就发来信息啊，大家呢如果此时此刻往西边看，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彩虹，但是都是早上6点钟，大概1个小时过去了，彩虹应该已经消失了啊。小刚也提到说看到彩虹了，往西边看啊，有彩虹。今天早起的鸟儿真的有虫吃了，有彩虹看。还有用户常青树也说打卡早高峰，我看到彩虹了。
1: 另外呢还是有其他的很多朋友依然在持续的打卡当中啊，好好爱自己，多爱秋晚，日月生辉，北方南方，用户665，用户256，还有幸福99爱。
0: 哎，我们在这里呢来点名大家啊，感谢大家早安的打卡。周末的早高峰确实依然可以点播您想听到的歌曲。今天呢咱们点的主题曲歌曲呢，主题可以和天气有关，比如说可以和彩虹有关，或者是可以和雨有关，也可以和足球有关啊。有什么想听到的都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互动专区，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在下面评论留言。
1: 当然了，
0: 大家可以早间打卡呀，点歌呀，聊天啊，都可以啊。
1: 是，当然了，大家如果实在找不到以上这些相关的歌曲呢，您要想听啊，没关系，也可以。
0: 是的啊，您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听到很多歌曲了。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施工路段，石家庄的西里街中山路到玉华路五支渠下游流域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呢，在昨天晚上开工了，工期80天，其中呢会围挡西里街中山路到玉华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大家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友谊南大街、师范街和威明南大街。

0: 今天早晨6点出门的朋友，如果往西看的话，可以看到彩虹啊。木子也发来信息说到了石家庄出现了双道彩虹，而且还有超越说早上6点钟的时候呢，看到了西边有彩虹，真的是难得一见啊。那我们也是很有幸看到朋友们发来的照片啊，确实是很美的一道彩虹。最近彩虹变成石家庄的常客了，
1: 前一阵不是也有一个吗？
0: 对
1: 吧？
0: 我感觉我小时候只有小时候见过彩虹啊，后来大概十几年都没有见过彩虹了。好的，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都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还多了一种联系我们的方式，就是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个搜索当中呢，直接搜索互动专区，找到早高峰的留言帖，直接评论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条特局寻呼啊，昨天下午4点多，张先生骑着电动车从石家庄的水源街小学出发，一路南行到了红旗大街和新石北路，当时正下着大雨呢，路上丢失了小学生的粉色书包，课本的名字叫做苗喜喜，4年级的学生，失主非常的着急，希望捡到的朋友能够联系一下张先生，张先生电话是155-3010-8808，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我们来看看身边事。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呢，自6月12号12点到6月19号17点，免费向我省的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体验期间呢，参考的系统用往年的数据。2026年高考集中志愿填报期间，参考系统。

0: 将会导入最新的高考数据，正式开放供考生免费使用。
1: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考生须知。2026年的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呢，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呢是90人。通过报名地招生考试机构相应资格审核且已完成公示的考生，方可填报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否则填报的志愿无效。
0: 河北高校的9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3个中外合作项目被批准自2026年起开始招收本科生了，包括河北工业大学、利物浦学院、沧州师范学院与俄罗斯维亚特卡国立大学合作举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等。
1: 6月12号清晨，横岗高铁第二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实际客专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与实际客专成功实现互通，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6月11号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呢，河北省共有6人上榜。
1: 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公布，平泉市唐山市丰南区魏县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称号，上义县故城县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称号，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等12个项目获得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称号。
0: 我们再来关注就业啊，为期1个月的智联都市圈才聚新未来2026石家庄都市圈云端招聘专项活动呢，在6月11号正式上线，岗位包括石家庄、邢台、衡水、定州、新集50内各类企事业单位，覆盖都市圈重点产业领域、优质企业以及重点项目用工单位。2026年届的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往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都市圈有就业、择业、转岗需求的各类社会的求职人员，可以积极参与。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啊。我们看到李烨发来信息说下大了，主持人下大了，您是在哪儿呢？现在这雨下的挺大的。还有玉诺千金发来信息说鹿泉区大河路由东往西现在有一棵树应该是倒在路上了，造成整个路段啊只有一条车道是可以通行的。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即时评论区的各位的互动啊，我们刚才其实说到彩虹，常青树就说我在中华大街新百拍摄的这个彩虹照片能不能发布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想来一首雨中集锦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找找啊，彭龙也说这个打卡打卡上班上班了，今天还上班啊？他说今天西边的天是真漂亮啊，不光是6点多有彩虹，现在啊，大家可以试试往西边的天上看，那个云也是特别的好看。
0: 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啊！同时他还说雨又开始下了，建设大街丰收路这边呢又开始下雨了，而且下的还挺紧的。小胖子也说到说早早早啊，正定打雷下雨了。再来看幸福99爱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到了说友谊大街和平路高架现在又开始下大了。今天刚是好是一个周末啊，下着雨的天儿更适合睡觉了。好的，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2: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3: 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

0: 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刚才呢，有位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专区啊，想要点一首《雨中集景》啊，想应景的听听这首歌。
8: 我都没听说过这首歌啊。
7: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0: 我们看到用户2563这位朋友在评论区说到了，说这歌啊真有年头了啊。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因为这首歌我相信应该有不少这个歌手都在翻唱啊，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另外呢他也说到，说我们这儿是暴晴天，您是哪儿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哎，另外呢小辉就说邯郸肥乡现在也是大晴天啊。
0: 还有鸿运当头说到了，说我在植物园街呢，现在这儿的雨已经开始下大了。
1: 好多朋友说身边的雨都下大了啊。幸福舅舅爱说友谊大街和平路高架现在这儿又下大了。
0: 哎呦，今天呢君乐宝还有个活动呢，是白敬亭的见面会、
1: 你还要去呢是吧。
0: 哎呀，我有点想放弃了。
1: 还不如在家睡觉。
0: 我心飞扬也发来信息啊，说这首歌是我们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歌曲了啊。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早高峰来点播您喜欢的歌曲啊，跟鱼有关的，跟足球有关的都是可以的。北方南方发来信息说捡到东西了，在石家庄的暂皇北清河村南，通往高速口的路上捡了一个袋子，里面好像是装的衣服，希望丢失的朋友啊听到我们广播之后联系96992，或者是直接联系北方南方，他的电话是1993039638。
2: 荣耀，
3: 第二十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2: 悬念，
4: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2: 遗憾，
5: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2: 欢呼，
6: 打门，球进了，
7: 这是一个绝杀球。
2: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1: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世界杯啊。这个首先呢我们先说今天早上3点这场比赛啊，我估计也没人看是吧，加拿大对阵波黑啊。本来昨天我们一帮朋友在那讨论说这俩队可能也就五五开啊，结果果然早上起来一看战报还真是五五开啊，1-1结束了比赛啊。但是可以想见的是这场比赛应该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意思啊。另外呢我也想跟大家今天想交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昨天上午10点的那一场啊，相信不少朋友都看了，韩国队对阵捷克。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了一下，就是哪个队可能会赢啊。捷克队啊本来是给了我很大的希望，
0: 对，我当时我就说韩国队应该会赢，
1: 是他。但是呢你说捷克队他毕竟是有过内德维德啊，有过切赫的这么一支有足球底蕴的传统强队。
0: 哎，而且当时你说到的啊，就是说韩国队呢是按照欧洲的踢法啊，这个主要是以身体素质为主，然后波黑呢捷克队呢本来身体素质也是很好的啊，所以说呢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强，这个韩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强势啊。
1: 谁知道啊，这一届韩国队啊在更换了主教练，换回原来的主教练之后又开始走地面战术了啊。开始走这种走地面然后呢提速的这么一种战术，中场呢基本上是把捷克给打穿了啊。屡次造险，说实话昨天韩国队要不是运气差一点，我觉得比分甚至可能会来到4-1甚至是5-1的这么一个样子啊。另外呢我们说捷克队他的最大问题在哪儿啊，我个人是觉得首先昨天这个解说也说了，就是人韩国队在大概提前1个月左右就已经去到墨西哥城去熟悉高原的地形了，但是呢捷克队好一直在美国待着呢，大概提前2天才走到高原的这么一个地方，虽然是海拔可能只有2000多米吧，但是呢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说它其实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就导致了捷克整个下半场啊气喘吁吁的，包括主力前锋这个希克啊也都是一直隐形的一个隐身的一个状态啊。包括追球啊，有的时候就中间有一个球，第一个韩国队的第一个进球，我当时就在跟我朋友说，我说这个球啊国足来了都能给他怼出去啊，但是呢因为追不上直接就放弃了啊，确实是不应该啊。如果说捷克再这么踢下去的话，我估计可能是走不远啊。
0: 那另外呢说到今天早上这场比赛啊，我是早晨4点多的时候专门起来看了一下，
1: 又赶上尾巴
0: 了对，赶上尾巴了。我感觉两个队其实还都是挺积极的啊，尤其是到了最后补时阶段又出现一个黄牌啊。那东道主加拿大队和波黑队呢是1-1握手言和了。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次加拿大队首次是在世界杯小组赛获得了积分，此前啊他们参加1986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都是在小组赛当中3战全败直接出局了。
1: 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零的突破啊。那我们再看往后看啊，现在是7:28的时间，今天上午还有一场比赛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是9点钟啊美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我们说其实巴拉圭也是一个南美洲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支传统的有足球底蕴的强队了。美国呢其实实力也不弱啊，而且这几年美国 其实一直在走上坡路的。之前我们说美国可能说得上来的球星不多，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包括主教练波切蒂诺啊，都是一个名帅啊，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足球名帅。那队伍当中呢，更是有比如说有这个摩纳哥的巴洛贡，有 AC 米兰的这个普利西奇，还有这个老维阿的儿子小维阿啊，包括中场的麦肯尼啊、雷纳呀、阿伦森，再包括后场的德斯特啊，这些都是在这个五大联赛当中能叫得上名字的一些人啊，也是期待今天美国队和巴拉圭的这场硬碰硬，希望不要又变成菜鸡互啄了、啊、比赛有点观赏性啊，因为确实我个人其实不是很支持世界杯扩军的，像从30多个球队变成40多个，一下加了10几个球队，就没法避免的加起来了很多鱼腩球队，加来了很多就赛事不是很有观赏性的球队。那你说如果遇到一支强队啊，让强队刷刷净胜球还好，但是啊，如果是两支弱队碰到一起啊，可能全场下来都不会特别好看，
0: 可能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是
1: 观赏性有限啊。
0: 哎，不过今天是一个周末啊，比赛时间也挺友好的，适合和朋友们一起来看看比赛。您认为哪个队会获胜呢？还是会踢平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的留言评论当中说一说。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过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8: 早晨7:30，
2: 992半点导航。
0: 早间的7:30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和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9: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是周末，所以早间这个时段没有工作日早高峰那么忙碌，甚至市区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一路畅通的。像四条环线，包括平行的两条高架呢，都没有明显的压车。不过提示下，建华大街到展英大街之间东港路沿线这块呢，临近一大医院，目前东行方向是有车辆缓行，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良好，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邯郸辖区的青兰高速东行方向的，在182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占据了左侧两条车道，涉县东、涉县西这两个站口东行方向协助关闭。唐山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京哈高速迁安、甄子镇以及唐海北这三个站口协助管控了2颗EV。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
2: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10: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1: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10: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12: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

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啊。今天呢，我们提醒出门的朋友，咱们要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啊，尽量不要走积水比较多的路段，因为现在外面又开始下雨了。我们看到用户初心依旧就发来信息说，玉华路修门街这块现在是雷声大作呀。
1: 哎，刚才在直播间我们也听到打雷的声音了啊。
0: 嗯、
1: 多爱秋晚就说了，翟英大街和翟英大街，你说的应该是和跃进路交口，这个跃进路小学附近也是又下起来了。
0: 对，记忆定格也发来信息说下雨了，大家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1: 嗯，行堂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啊。天辉亮发来消息说，行堂现在雨好大呀。
0: 嗯，智慧双峰也说到，石家庄北二环胜利大街这边已经开始下大了。那现在路上有没有积水的情况？如果您走在路上的时候发现了最新的路况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小郑也说到，说西三环下大了，都是大雨点啊。早上6点出门的朋友呢，遇到的是彩虹；那早上7点出门的朋友呢，遇到的是大雨啊。
1: 嗯，
0: 咱们出门的时候注意带好雨具，通行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好的，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回到新闻当中，
1: 来说说不用请长假，不用办签证，甚至呢不用规划目的地，就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上旅行，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上个周末，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就带着4000多名游客，感受了一次全国首创的3天2晚无目的地的海上游，全程不靠岸。
0: 嗯，游轮本身就是风景，就是目的地，那么这种新的出游方式尤其受到上班族和年轻家庭的追捧。那么问题就来了啊，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愿意把周末交给一艘船？

0: 周一清晨六点，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结束行程，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一路追港口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他们经历的3天2晚的周末游航线全程不靠岸，邮轮及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最低票价不足1000元。来自上海的游客胡女士说，自己已经开始期待下次的无目的地海上游了。
1: 我觉得非常的好，整体感觉很好，然后包括我们的氛围营造啊，还有我们的饮食住宿环境都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本人对这个无目的地公海的旅游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然后3天2晚的这样一个节奏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对，所以非常期待还有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上线仅一个月，船票销售超过4000余张，首航邮轮载客率达到97%。据初步统计，首航客源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从年龄结构看，游客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平常的国际邮轮班次。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其中31至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而这一群体正是当前消费的主力军。
2: 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游海上航次，可以说一经推出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这一次的客群呢更加年轻化，我们看到有很多都市白领以及喜欢体验追求新鲜感的客群来到了邮轮上。我们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邮轮。
0: 以往从上海出发的邮轮90%以上运营的是日韩航线，且主要为5天至6天的航程。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旅途时长更短，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游客欣赏的是海洋的风景与邮轮上丰富的休闲项目。由于中途不靠泊任何境外港口，也无需签证，行程灵活。这些出行便捷的特点让这条线路成了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港监处4级调研员童丹英介绍，首航结束后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3: 传统旅客的概念呢，是会认为邮轮把它更多的视作一个交通工具。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说就邮轮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4: 我们来看小胖子跟我们来互动啊，他说昨天看新闻啊，本届世界杯呢虽然没有中国队，但中国产品是真多，吉祥物啊、 VR 视频啊、包括足球啊，都是这个广州生产的，中国制造真是强啊。那确实那不光是有这个足球里边的内胆啊什么的都是中国生产的。像世界杯这场体育盛会当中呢，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除了队员啊，当然还有这个比赛官方用球三重浪。那刚才小胖子说了啊，这个三重浪外面是广州生产的，但是其实它的内胆呢出自江苏的一家运动用品的生产企业。那么这支足球内胆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6: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5: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7: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5: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

0: 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1: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2: 另外呢，昨天上午有球迷在社交账号发文讲述到墨西哥看世界杯的惊魂遭遇，也登上了热搜啊。他说了，说来墨西哥看世界杯的揭幕战，刚出机场就被人持枪顶脑门抢劫，万幸平安。大家到墨西哥来一定要注意安全。
3: 那世界杯期间呢，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那其中呢，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呢，是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8%。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呢，相继发布中国公民出国观赛提醒。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发布购票相关提醒，请务必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网站及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不同场次票务规则存在差异，购票前请仔细阅读官方说明。购票成功后，请妥善保管购票凭证。入场验票时，需出示购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护照与票据进行核验。请勿将票务账号转借他人。了解退票规则，国际足联官方规定不能直接退票，但可以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的转售平台进行二次销售，但通常会抽取约15%的服务费。

0: 来向陌生人转账购票，谨防黄牛票、转让票、内部票、低价票及仿冒国际足联官网的钓鱼链接等套路。如遭遇诈骗，请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赴美需提前申请美国 B1、B2 签证。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发布出行提示，树立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勿因打卡、猎奇、跟风等原因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有禁令标识区域，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和财物，重要证件提前留存复印件和电子版备用，尽量不携带贵重物品和大额现金。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发布安全提醒，请选择资质信誉良好的证正规旅行社和旅游产品，签订正规合同，并积极考虑购买相应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暑期系墨西哥飓风高发季节，出行时请随时留意当地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天气恶劣时，应避免接近海边、河边、山坡附近，并做好防灾准备。尽量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切勿盲目打卡网红景点，尤其是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安全保障区域。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墨西哥国别信息，非必要不前往旅行风险等级为黄色及以上的地区，谨慎选择直升机、热气球、潜水、徒步、海钓等有一定风险的旅游项目。
1: 我们看到早高峰的评论区当中啊，一位朋友富贵兔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昨天呢捷克对阵韩国，韩国的守门员两次神勇扑救立功了，今天早上9点美国对巴拉圭，我感觉啊天时地利人和，美国1-0要小胜巴拉圭。
2: 就是有朋友说东道主一般不会输啊，
1: 对，你比如说墨西哥呀、加拿大还有美国啊，
2: 对，我们来期待一下，像1-0啊，我觉得可能比赛会激烈一些吧，会不会达到2-1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真到2-1的话，那我觉得一会儿我回去我要看一下，
1: 还值得一看一下哈。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早高峰的评论区啊继续互动留言，您觉得今天美国对巴拉圭哪个队会赢呢？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比分呢？也可以来猜一猜。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3: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5: 去哪儿报名？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6: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7: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8: 无论是高考与否，大家每年都会关注高考试卷。假日人民发和很多人一样，也在关注着这次高考。或许你已经告别学堂许多年，但山河湖海总能激起你的好奇。以下这几道地理高考题将是一次检视自己的契机。假日情报站这一站，假日零零发呀，就跟您说一说今年的高考地理题。2026年全国卷，澳大利亚沙漠气候。这张试卷试题巧妙引入新概念，在相对熟悉的地域背景上搭建认知桥梁，这要求学生将已知原理迁移应用于新情境，分析新概念的产生机制，能有效地考察信息深度处理、概念迁移、逻辑推理等思维品质。比方说，第37题以熟悉的澳大利亚沙漠为背景，引入饥饿的沙漠这一陌生概念，从澳大利亚沙漠分布特征到气候干旱的成因，让学生从分析相对熟悉的材料入手， 自信展示学习成果。从用板块构造学说分析地壳稳定原因，到分析地壳稳定对形成饥饿的沙漠的影响，让学生在进阶的问题中持续学习，获得思维发展。这种通

引入新概念深化改造教学常见情景的方式，能有效地衔接考察内容与教学内容，避免了陌生情景带来的认知负担。情景和设问的适当延伸，则避免了学习内容的简单重复，提升思维深度。那么这一片位于南半球的大陆，尽管四周被广阔的海洋所包围，却拥有着世界上最为干旱的土地，甚至被称为最干燥的大陆。澳大利亚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区占其总面积的约44%，例如辛普森沙漠、吉布森沙漠以及维多利亚大沙漠等等。这些沙漠呀，不仅广泛分布于澳大利亚内陆区，有些甚至延伸至沿海地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观。这一奇特的地理现象背后，隐藏着诸多复杂的因素。首先，南回归线穿越澳大利亚大陆中部，该区域呢，由于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盛行下沉气流，导致降水稀少，气候干燥，形成了热带沙漠气候。在热带沙漠气候的外围一圈呢，是热带稀树草原气候，两者构成澳大利亚干旱、半干旱区的主体，年降雨量呢，不足500毫米。此外，澳大利亚中西部地形以盆地和丘陵为主，地势起伏和缓，形成了许多沉降盆地，利于水流的聚集和湖泊的形成。东部沿海地区南北走向的大分水岭山脉形成了屏障效应，阻挡了东南信风的西移，导致山脉西侧的广大地区为雨影区，年降水量骤降至300毫米以下。以澳大利亚第一大湖艾尔湖为中心，大自流盆地中部平原以及沙漠广泛分布的西部台地区，不仅为副热带高压提供了广阔的场地，也让位于澳大利亚西侧西澳大利亚寒流带来的干燥气团长驱直入，给干燥的大陆火上浇油。综上所述啊，纬度位置、风带、地形结构和洋流等是造成澳大利亚大陆干旱的因素。再来说一个2026地理全国卷中亚马孙雨林的题，第7到8题呼应全球气候变化的热点，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的原理，综合分析亚马孙地区水库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唤起青年群体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投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意识与担当。亚马孙呢，既有流域面积最广阔的河流，又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世间万物都离不开氧气，地球上近1/3的氧气呢，是由雨林产生的，特别是南美洲的亚马孙雨林。亚马孙河以及支流两岸茂密雨林的高大林冠层会随着河水上涨变成河面上的一个个绿色孤岛。生态学当中，这一类森林被称为红泛森林。季节性的河面上涨使得河水与森林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作用，带动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营养物质循环，促进着雨林的植被更替。作为地球之肺，亚马孙流域的热带雨林吸收了全球大量的二氧化碳，并释放出约20%的氧气。同时呢，这里也是全球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片热带雨林呢，通过蒸腾作用，将水汽输送到了大气中，形成云层和降雨。那降雨呢，可使区域地表气温降低3到5度，形成稳定的温湿润生态圈层，乃至影响着全球的气候和天气。2026年地理全国卷，河南夹县铸铁锅产业。试卷中第1到3题以河南省夹县铸铁锅产业因地制宜选择发展道路、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为案例，强调发挥比较优势、推动创新与制定标准在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引导学生认识传统产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章丘铁锅呀，大名鼎鼎，但其实河南平顶山市夹县也是有名的铁锅之都，被誉为中国铸铁锅之都。市场上所卖的铁锅，10个当中就有6个来自夹县。2010年，该县实现年产优质铁锅7000万口，产值13亿元，占全县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0.3%，铁锅产量占全国的60%以上，有12000多人从事了铁锅生产。河南夹县自古就有铸铁历史，目前呢，在民间仍有众多手艺高的匠人偏爱钻研铸造小日常用品，如以前的农用犁、铁蒸笼、鏊子等，该地有铁锅之都的称号一点也不奇怪。夹县地处河南中部中原腹地，位居郑州、洛阳等城市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区位优势为产业起步奠定基础。如今

现铸铁锅产业呢已经形成强大的集群效应，当地已形成了从原材料供应、制模、熔炼、压铸抛光、装配研发到销售、物流的完整产业链。铸铁锅产业直接带动当地约1.5万人就业，成为夹县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这几道高考题有没有击中你内心的好奇心呢？如果你是地理爱好者，就会在一些阅读资料当中、书籍当中见到过这些内容了。那面对考题的时候，内心也会多一份镇定与熟悉吧。大美中国。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在618期间呢，爱商城没有套路，直接给大家打折，抽奖呢还有打折券啊，可以折上加折来使用。那今天呢，河北省气象台是发布了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6到38度，天一热脸上就容易出油出汗，化的妆没一会儿就花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素颜神器 CPB 的明星长管隔离。
2: 那他家的这个隔离自带转油为光的黑科技，早上涂完下午出油反而变成这种水光感，润色效果是一绝的，懒人呢可以直接当素颜霜用，后续呢叠粉底也不厚重，干皮上脸保湿不拔干，油皮呢很好的平衡油脂，越用越服帖，妆容呢也是干净通透，日常通勤防晒顺带还能养肤，一直多用省去瓶瓶罐罐的麻烦。
1: 我是一个容易起痘痘的皮肤啊，这一款隔离我已经是大概用了3-4支了，以前呢买一支需要大几百块钱，200多块钱啊，今天的爱商城618的一个特惠活动，37毫升的正装两支到手只要299元，能够享受咱们爱商城专属的一个福利，单笔消费满198打96折，最终到手只需要287.04元，蚂蚁素源正品的保证，喜欢大家可以赶紧下单，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2: 另外我们说端午佳节即将到来了啊，另外还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稻香村的稻香私房大竹篮粽子礼盒，是1360克的真空包装，锁住新鲜，整整9只大粽子，而且呢9种口味，有蜜枣豆沙原味枣泥八宝的，还有蛋黄鲜肉的，甜的咸的都有，清甜软糯，口感丰富，兼顾了南方与北方，全家老小都爱吃。
1: 而且不仅如此啊，礼盒里还给您配好了4枚流油的咸鸭蛋，还有4枚清凉的绿豆糕，咸鸭蛋流油起沙，端午餐桌经典的一个搭配。另外呢，绿豆糕也是清新解腻的啊，这样的组合不仅有主食，还有佐餐的小食，饭后的甜点性价比直接拉满了。
2: 那这一大篮子提回去啊，价格非常的实惠，大家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0: 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服药也需要讲求姿势吗？
1: 很少有人知道，服药姿势也会影响药效发挥。药物性质和剂型的不同，采取姿势也有要求。一般来说，对于大多数剂型的药物，服用时最好采用直立或端坐姿势，尤其是大药片或胶囊剂，需要喝100到200毫升足量的水，这样的姿势服药可使药物顺利通过食管进入胃肠道。如果是卧病在床的患者，最好自己或在他人的帮助下采取坐位服药，防止药物贴附于食管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炎症和溃疡。另外，像缓解心绞痛的硝酸甘油是舌下含片，需要采取半卧位含药，这样能使回心血量减少，有利于心绞痛较快缓解，又可避免引起低血压的风险。还有些药物如派里嗪、特拉里嗪等用于降血压时，以及咪达理伦等安眠药，都应坐位服药后立即躺卧，以免发生意外。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